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8点整，此刻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已经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2: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现在呢，清晨的阳光铺满路面，早高峰的车流也已经全面的铺开，不过今天的车流量是比较温和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出行。市区道路方面，需要关注到龙泉路北向南，从凌雨路到文西巷呢是有超过1公里的车流集中，也是主城区这一时段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南向北红源路附近以及高教巷到文西巷也是有缓行，西昌路从昆华路到人民西路寻津街寻津桥的附近，彩云北路辅路附近，铂金大道从云波路到春金路，昆州路有两段，一段呢是南向北的方向，以及这个秀苑路路段附近，这两段的车行缓慢。另外金碧路昆华医院门口是有施工，道路变窄，经过的时候注意减速慢行。特别关注到滇缅大道，现在进城方向从科业路到西园北路会有短时的缓行，需要保持耐心。再来看到二环，现在西二环黄土坡立交附近车多缓行，杭瑞高速小庄立交附近，包括南二环西向东的方向会有短时的缓行，整体的车速呢会在30码左右，不需要特别的绕行。进出城方向，昆区高速北向南从榆昆高速到杭瑞高速，还有昆石高速西向南从石虎关立交到民权立交，昆区高速在加油站的附近会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大，但是通行是正常的。目前昆玉高速进出城的方向，民权立交路段通行正常，早个风再堵也不如心情通畅重要，那稳住节奏哈，我们陪您一路出发，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继续关注。
1: 好的，感谢雅欣。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未来几天呢，雨水会分布在我省的西部，具体情况呢，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永熙来跟大家聊几句。永熙，早上好。
4: 早上好，主持人。未来3天，我省的西部有分散的雷电活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今天白天，迪庆、怒江、丽江、大理、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迪庆、怒江、丽江、大理、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楚雄、玉溪西部、红河西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西部边缘地区需要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和地质灾害。以下来看景区预报：金明郑和公园多云，16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晴，7到24度；官渡古镇多云，16到26度；丽江古城阵雨转小雨，12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东昌红土地多云，17到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6到16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多云，15到26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多云，16到26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阵雨，15到23度；楚雄渔人古镇多云，17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6到26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 好的，感谢永熙。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目前昆明台龙江底原水管道抢修进入攻坚阶段，根据管道受损情况及修复计划，预计9月2号中午12点左右可以提前完成修复工作。待冲洗管道、水厂复产后，市民在今天18点用水晚高峰时可以恢复正常用水。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云南货物贸易进出口1681.9亿元，同比增长9.3%。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政府1号在国务会议上审议通过2027年预算案。根据预算案，2027年预算总支出超过82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01万亿元，比今年增加约12.8%，规模和增幅均创下历史新高。日本东京电力

0: 公司近日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五轮核污染水排海，这也是总计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水排海。截至8月13号，福岛第一核电站内的储水罐还存储着核污染水约123.5万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应急常识365。
4: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5: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酒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4: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我是思玉。昨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聊到了开学季的福彩助学，好多听众在后台留言说啊，以前真的不知道福彩还做了这么多事儿。今天呢，咱们就把范围再扩大一点，要来盘一盘福彩公益金

0: 到底用在了哪些地方。
1: 没错，很多朋友啊都比较好奇，就是我买福彩票的钱最后具体是变成了什么，是养老院的一顿饭，是康复中心的一台设备，还是山区学校的一本课本呢？今天呢，咱们就把这笔公益账摊开来说说。
0: 欢迎继续通过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留言，说一说您最希望福彩公益金用在哪个方向。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今天的福彩速递。福彩快乐吧4.18亿元大派奖于8月28号正式开启，预计将持续22期。本次派奖玩法丰富，设置奖上奖福利，部分奖项最高奖金翻倍，广大市民可以前往省内的各福彩销售网点体验。温馨提醒啊，购彩请理性，参与量力而行。
0: 进入今天的福彩课堂，我们常说福彩公益金用于扶老助餐、助残、救孤济困，这四个词到底对应了哪些具体的项目呢？今天就给大家一起梳理一遍。
1: 是的，首先我们来说到扶老，这也是福彩公益金投入最大的一个领域。那从2021年到2024年，云南福彩公益金用于老年人福利的有13.05亿元。那这些钱用来建设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改造农村幸福院，支持老年食堂，让老人能在家门口就能安享晚年。
0: 再来说一说助残，这四年啊，云南福彩公益金用于残疾人福利的有2.09亿元，比如说义肢助残项目，为残疾人免费安装假肢，配置辅助器具，帮助了13525人次。还有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设施改造，让更多的残疾人得到专业照护。
1: 是的，那第三个救孤，那在儿童福利方面呢，是投入了1.75亿元。那除了刚才说的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还有一个叫孤儿医疗的康复明天计划，为孤残儿童提供住院治疗和康复训练，这四年呢是总共服务了521人次。
0: 第四是济困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公益，2021年到2024年，社会公益方面投入了5.83亿元，包括殡葬设施建设、社区社会组织服培育、乡村振兴等。你看，你买彩票的2块钱里，就可能变成了社区食堂的热饭、康复中心里的假肢、孤儿手中的新课本，也可能变成山区的一条路或者一个产业项目。
1: 是的，那这里呢再教大家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怎么来查询福彩公益金的使用情况呢？首先大家可以关注到云南福彩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中国福利彩票官网，上面呢会定期发布一些公益金的使用公告。如果想知道自己所在地区有哪些福彩公益金的项目，也可以到当地的民政局进行咨询。
0: 还有一点很重要，福彩公益金的使用是公开透明的，每一笔钱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批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所以大家放心，你的善意不会被辜负。
1: 没错啊，福彩公益金不是抽象的，它就在你我身边。那每一张彩票的背后都连接着一个真实的需要真正帮助的人。
2: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0: 福彩伴你行，继续前行。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公众号后台的留言。一位听友叫南风，他想知道这个福彩公益金有没有用在我们自己的社区，我应该怎么查呢？
1: 哎，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特别好啊。这里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福彩中心的主要职责呢是负责销售彩票、筹集公益金。那公益金上缴财政之后呢，具体用在哪些项目、分配到哪些地方呢，是由财政和民政等部门按照相关的规定管理分配配合公示的。
0: 是的，所以说如果您想查询这笔公益金具体有没有用到我们小区，它的使用去向究竟是什么，那就可以关注到财政部门和民政部门发布的公益金的使用公告，也可以到当地的民政局进行咨询。福彩公益金的每一笔使用它都是公开透明的，这方面大家可以放心。
1: 好，我们再来翻另外一位听友的留言哈，叫老昆明，他说我经常去家旁边的老年食堂吃饭，一直以为是社区办的，现在才知道原来是福彩公益金支持的。 那以后更应该支持福彩了。
0: 嗯，
1: 你看啊，福彩其实就是在大家每天路过经常去的一些地方，
0: 就在你身边啊。嗯，好，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发送这个幸运关键词接接今天的福、哦、今天早间的幸运签关键词依然是福彩，
1: 是
0: 你可以在 FM 9.18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彩两个字参与今天的签到互动。
1: 哎，没错，这个福彩两个字回复之后呢会跳转一个这样的一张照片、
0: 嗯、
1: 我觉得现在的很多人都还是比较相信这些东西的哈。我觉得可以接一个壁纸接一张照片，我觉得可以带来今天的好运、
0: 嗯、
1: 那你今天的每一次参与呢都是一份公益的关注，回复福彩二字开启大家今天的好运。
0: 嗯，明天就是周四了，咱们要开始九月的第一个游戏玩法的专题双色球、
1: 嗯、
0: 每周二四日双色球开奖，中一个篮球就有奖，双色球到底怎么玩，那明天的微课堂里我们会一次讲明白。
1: 是的，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8云南交通之声的早高峰来了，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3: 早安
4: 早安，
3: 早高峰来了，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4: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3: FM 9.18 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4: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好的，早高峰来了，我们赶快看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嗯、我们今儿聊到的话题是学生时代你做过最热血的事情。
1: 来，吃草莓不吐草莓籽，哎呦这个
0: 确实不应该吐，
1: 草莓籽有人吐得出来吗？我想插一句啊，他说高中请假之后回家，到了该去学校的时间也没去，那拒接班主任电话，然后把他拉黑最后班主任当着全班同学明晃晃的嘲讽我，把他拉黑了。
0: 肯定要嘲讽你啊，你请完假之后你该上课不上课，你要去干什么？
1: 但我觉得拉黑班主任这个有点过分了哈。
0: 我跟你讲，青春期的小朋友就是很冲动、
1: 就是会啊，
0: 就是无脑做一些他不考虑后果的，当时一上头就干了这些事情、
1: 哦、
0: 我们看无敌小馋
1: 猫，小馋猫、
0: 哎、他说学生时代做的最热血的事情就是在高中，他当了这个学生会的副主席、
1: 哦、
0: 然后一肩挑编排了整个艺术节活动的顺序，然后到了大学之后呢他依然加入了学生会，但是后来为了学业毅然就放弃了学生会工作，算是人生的第一次辞职
1: 哦。
0: 哎，说到这个学生会，我当时还回忆了一下，其实结合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工作经验，回过头去看学生会啊，当时很高调的一些学社，比如说是像这个娱乐或者是舞蹈、啊、
1: 街舞啊
0: 什么的，这
1: 团队
0: 不如外联部
1: 啊、哦、对对对对，外联部
0: 是不是、
1: 啊、拉赞助给学校，
0: 拉赞助这种事情更锻炼人，你更早的和社会上的那些机构相结合，是吧，那种才是更能学到。当然呢我这样说也很功利了、嗯、大学生更多的想法是结合我自己兴趣爱好，他们可能不会想到要和什么社会接轨这种事情。
1: 但是我跟你说，就是当时刚入学的时候不是有社团那种发传单嘛，你就报名、
0: 啊、
1: 我那会儿其实还是比较一个社恐的人，我就没有太积极的参与。后来我纵观就是我们班身边就参加外联社的人嘛，所以我都可能去了一些比如说销售啊宣传部门这样的单位，因为他自己就很愿意去外联这种东西。
0: 我们大学时候去外联部的很多人他的事业都还挺顺利的，
1: 对对对，
0: 有人从大学就开始创业了，然后还赚到自己第一桶金，就买了一个二手车。当时我们那时候上大学，有个人开着车来上学，大家都好惊奇啊。后来他说啊是个二手车，他自己就怎么创业赚到钱，然后就搞了个二手车。
1: 对，这个还是跟个人的这个
0: 性格
1: 有关，有些人他就是专攻他自己的学业啊专业啊，他就不想去搞这些社团的活动。好，荷叶这个我觉得也是挺逗的他说我大学给我教官送水，获得了教官的手机号码算热血吗？
0: 我跟你讲，大学时候很多女生对教官都很有滤镜的、
1: 就是那个军训的时候是吧，哇，觉得见到了这些教官就开始春心萌动。
0: 对、宋清志说追星韩剧我一天看了个十几部啊，追歌手狂刷他的歌，
1: 嗯，
0: 就是属于命都不要了，就是在追星的路上狂刷十几部，我天爷你怎么刷出来的。
1: 哎，但是我们大学是有内网，内网就有很多可以下载的免费电影，
0: 是是、啊、
1: 我那会儿就是基本上我看的大部分电影都是在影评课和我们学校内网看的，那会儿就大把时间看剧，
0: 是吧，
1: 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很多老片就是以前我们学校内网都是那种高清的、
0: 啊、
1: 就很珍惜，而且我们看完电影要写影评嘛，那种影评都是那种小传，那种写个那种几千字的那种、
0: 啊、
1: 所以对那个电影就是真的是
0: 用心去看的、
1: 现在都是看切片了、快进快进快进、 我觉得以前就是如果真的有开个观影专业的话，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看电影是看得很认真的，
0: 文艺评论是吧？
1: 对，是的。小肥羊在东北，他说他学生时代演小品。

0: 是不是那种话剧团话剧社，
1: 可能上台表演也是一种很勇的表现、啊、
0: 对，一定是那种文艺积极分子。
1: 好的，那么对于相关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告诉我们你的感受。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0: 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
6: 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老公，忙完了？
16: 嗯。
15: 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9: 交通91.8，平安贝贝。
17: 有些老人图省事儿，觉得翻个护栏少走几步路，护栏设计在那个位置，就是因为那里是过马路最危险的地方。翻护栏被车撞到的事儿年年都有，跟老人强调，多走几步到斑马线，平平安安比啥都强。
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5: 苏醒节奏，
10: 苏醒节奏。
0: 早高峰来了，
5: 早高峰来了，
0: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5: 邀你聆听。
1: 早高峰来了，各位听友，今天早晨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您上班的路上。那么今天的大象新选，我们赶快来看一看。
7: 是的，银丝卷组合啊，今天就来丰富您的餐桌。那如何在清晨的十分钟里面呢，做一顿丰盛的快手早餐，托起孩子一整天的活力与成长呢？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是携手小黄象，为一早上刚刚开学就忙碌的家长朋友们带来了小黄象的一个早餐随心活动，包括了像黄油葱油饼、黑青稞手抓饼、原制奶酪饼、芋泥奶酪饼、黄油手抓饼、坚果馒头、安格斯牛肉馅饼、卷饼、榴莲披萨、春饼加饼饼酱、鸡蛋灌饼、饼饼酱、有机精饼、饼饼酱、小笼包、迷你肠仔包、香煎鸡排、生鲜鸡胸肉、奥尔良的这个烤翅跟奥尔良风味鸡排、脆酥半翅，这哪是早餐啊，真的饕餮盛宴了。
1: 真的是太丰富了。大家只是需要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搜索小黄象随心选，任选九件加入购物车，再把限时加赠的0.01元，就一分钱、三件的鸡排、长长长、蜜蜂盒一同加入购物车，就可以用129元的价格全部带走，一共12件。
7: 哇哦！那除了这个小黄象的早餐系列呢，还为孩子们准备了最爱吃的牛排，那就是搭西地的家庭牛排套餐。日常大家在餐厅点一份牛排都是70-80块啊。
1: 对，
7: 今天大家新选商城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买10送5，仅需99元。
1: 有些什么呢？

对，包括这个整切牛排100克两片，黑椒牛排400克五片装，加菲力牛排100克三片。那现在下单的朋友还可以多得一个黑胡椒酱160克加意面100克的两袋，还有鸡块250克的一袋，并且。

0: 看，这早该改了。
1: 看啊，
2: 就是啊，
0: 看
3: 啊。大家来说，
2: 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家来说》。近期，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了所谓的“中国挤压论”，称中国制造新能源产业出口挤占了全球市场的空间，影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针对这一论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八月上旬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进行了批驳。文章题为《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文章说，所谓中国挤压论并不是依据经济数据分析得出的，而是完全的出于政治考量。该论断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4: 谁是亚当·图兹？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出生于伦敦，童年和青年时期主要在德国生活。大学期间在英国和德国求学，获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学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曾任职于剑桥大学、耶鲁大学。2015年起执教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虽然生在欧洲、长在欧洲，图兹的目光也投向东方。他多次访问中国，比如今年三月在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时，图兹就根据自己的观察感慨道：“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显著进步。”
5: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无论是汽车制造业、微电子产业、电梯行业，还是建筑业，或者绿色能源领域，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这正是此地的真实写照。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4: 虽然是毕业于名校、执教于名校的学院派，但是图兹不只躲在象牙塔里埋头于书斋，也活跃于大众视野。既担任《金融时报》等媒体专栏作者，也有自己的新媒体时事通讯和播客节目。今年6月底，他在辽宁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架起了自己的播客直播间，向世界介绍大连。一个多月后，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 Substack 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 China Squeeze， 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图兹系统梳理了西方对华产业焦虑的三段演化逻辑。中国冲击China Shock 是2010年美国学者提出的，是复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美国特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2020年，欧洲学者提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版本，是渲染中国高端制造出口对欧洲汽车业的冲击。而新近出现的中国冲击 3.0， 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最为离谱，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对于这种以假设为前提的所谓学术推演，图兹教授评价道，对中国的批评基于对世界的反事实想象。在图兹看来，支撑中国挤压论的两大底层假设均存在致命逻辑漏洞，其一为典范路径。该论调预设所有国家都应复制农业、低技能制造、高端制造的线性发展轨迹，高收入国家理应主动让出低端产业，但各国发展不存在统一模板，绝非按固定顺序排队发展。其二是比例分配假设，主张一国低技能制造业出口份额应匹配本国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可国际贸易从来不会依照人口规模均分市场，人口基数大不等于天然拥有对等出口份额。文章进一步分析说，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发展并不是排队，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人们注意到，无独有偶，

0: 就在一个月前，今年七月，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者乔斯坦豪格也写了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冲击 2.0 叙事的问题》，从西方霸权焦虑与双重标准角度进一步拆解了中国冲击系列叙事的本质，与图兹的观点形成有力呼应。豪格提出，各类中国冲击说辞本质是西方为维护自身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编织的片面叙事，背后藏着根深蒂固的等级思维。西方默认自身必须占据产业链顶端，后发国家只能固守低端制造分工，一旦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形成平等竞争，就被贴上冲击标签。有意思的是，豪格在去年的一个访谈节目中曾这样说。
1: 我经常说，如果印度像中国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西方对印度有类似的指责，照样泼脏水，套路都一样。这种疯狂的部分原因就是被中国崛起的速度吓到了，而且就是因为中国模式与众不同。
0: 多位海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戳破中国挤压、中国冲击系列论调的逻辑缺陷与政治底色，可以说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而是中国机遇。

0: 早高峰来了，下面时间我们赶快看一下平台上啊，大家今天聊到学生时代做过最热血的事情啊，不是杨曼，他说高一那年课间操，校长会通报批评有哪些同学啊犯了什么错，犯了什么错。刚好那两年《我是歌手》这个节目很火，他就仿照歌手的台词写了一个《我是校长》的段子，
1: 哇哦，
0: 引起了这个高中学子们的共鸣，然后转发点赞有1000多人。后来校长都知道这个事情，哎，但校长还是比较大度，校长没有生气，还在课间操上啊自我调侃说啊，现在有个同学写了一首啊《我是校长》，老师还拿来调侃了一下。
1: 你看他这个转发点赞那么高的流量，说不定又走上了自媒体的赛道，
0: 然后宇宙尽头就开始带货了。
1: 是的，好了，再来看一下无敌猪猪年啊，他说跟欺负女生的男同学打架，
0: 哦，
1: 后面担心被他报复，担心受怕好久。哎呦，我还跟男生打架，
0: 你是厉害了，冲上去，非常勇敢啊！
1: 对，
0: 狗尾巴姑娘说和喜欢的男生讨论散文，我们互相交换书，还写小纸条。
1: 哇，就不仅在这个专业领域上有一些交流，然后再塞一个小纸条，
0: 哎，因为那个时候对于早恋真的抓得很严重，
1: 大家都很谨慎，
0: 就是，大家就是敢做这件事情，就是拿出10分的勇气。
1: 这个倒是
0: 啊，
1: 但我觉得还是很热血的一件事情了，表露一下自己的心意。
0: 是，
1: 好的，那今天在这个上班上学路上哈，这个广播前的各位听友呢，可以给我们参与一下互动，学生时代你做过哪些热血的事情，欢迎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那记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直接留言我们后台就能收到了。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最新的早高峰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路况。那要特别关注到的是昆玉高速，目前从呈贡往主城的方向，杜家营收费站 B 匝道是有一条货车通道发生了故障，目前呢只有一条货车通道可用，就导致大量货车的积压，所以现在从呈贡到杜家营这一段是车行缓慢的，走这条路的货车朋友啊，只有耐心的等待，小车呢可以尽量的选择从其他道路来绕行。再来看到市区道路，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洱河巷也是有超过 1.2 公里的车流集中，也是这一时段主城区压力最大的路段。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西昌路金碧路附近以及北向南的方向，包括广福路、乌家坝路附近，五一路从国防路到东风西路、龙源路还有昆洛路也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换行。金碧路昆华医院门口呢，施工仍在继续，道路变窄，所以经过的时候要多留意。再来看到二环，现在二环压力最大的是小屯立交的各个方向，从西二环这个二环快速 B 线西到小屯立交是有超过 1.2 公里的缓行，另外呢北二环金星立交到小屯立交的附近，还有北二环从小屯立交到加油站也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交警呢已经在这里进行疏导了，请您注意保持耐心。进出城方向就是要特别注意到昆玉高速，从广卫立交到杜家营收费站这一段呢是有长距离的一个缓行的，请您注意保持耐心或是提前绕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雅欣。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优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肚子憋，
14: 毒胀，
1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天天喝，
18: 天天清，
19: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6: 排便通畅，
15: 排便不费力，
1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4: 疼。
2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5: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出国旅游帮亲友顺手捎几件境外商品，朋友说他太忙，请你帮忙代收陌生包裹，这些看起来简简单单的举手之劳，你觉得只是人情小事，完全无伤大雅，可你知道吗，一不小心就会掉进走私大坑，触犯法律底线，最终稀里糊涂踩上法律红线，不法分子专门拿捏大家重情义好面子的心理，将违禁货物伪装成土特产、普通代购商品，再用小额酬劳当作诱饵，诱导普通人帮忙带货。如今海关全线严格查验，不存在任何蒙混过关的空隙，而碍于情面并不知情，基本无法成为免责依据。相关法律后果大家一定要记牢，出境烧货超额未申报，将被没收货品，处以高额罚款；偷逃税额超10万元，就要承担刑事责任；代收违禁包裹会面临严厉的刑事惩处；出借免税额度会被列入海关失信名单，限制个人免税消费；涉案数额巨大，同样会触犯刑法。请大家牢记反走私四字准则：婉拒、核验、守规、上报。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26: 哎，听，声波在刷屏，
27: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6: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7: 好心情。早高峰，
26: 早高峰
27: 来啦！
26: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
0: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最近啊，江苏省表示，新学期所有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云南省也明确，到2030年将实现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全学段覆盖。随着人工智能加教育落地的更广更深，陪伴型 AI 教育产品和科学教辅类产品的销量同比大幅上升。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8: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不少外形可爱、功能新奇的 AI 教育产品引得学生和家长驻足。
2: 这次是要开启什么神奇模式呀？
3: 比如说我们的3岁小朋友跟他玩，那么他是以3岁的这种状态，3岁的孩子的这个思维方式来给你进行引导和回复。如果说是10几岁，那么他就是10几岁的这种思维方式。
28: 除了陪伴型 AI 教育产品，随着科学教育越来越受重视，科学教辅产品在今年也迎来了销售高峰。记者看到，无人机足球、蛇形编程赛车、AI 智能万花筒等各类产品种类繁多，既有10几元的入门级教具，也有上千元的专业竞赛装备。
4: 上升比例的话，大概30%以上。随着这个产品的不断的是更新是迭代嘛，孩子们他们就是觉得我们的产品更有意思嘛，就体验感是更强。
28: 经营户们告诉记者，目前不仅学校的团体采购订单在增加，学生和家长对科技教辅、益智类玩具等产品的购买意愿也在走强。市场需求增加，加之软硬件成本上涨，这让科学教辅类产品在今年开学季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
4: 我们做智能式笔记本的时候，是就是本来是要300多块钱，后来是直接是升到500多块钱了。
28: 记者了解到，目前不少厂家正在通过升级生产工艺、规模化量产、保持高频产品更新节奏等方式，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产品附加值。
5: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8:44，我们现在来了解到高速方面的情况。首先看一下前方指挥中心的提示啊，昆明高速进城方向杜家营立交到呈贡服务区路段呢车流量大，原因是因为杜家营收费站一条重型货车称重车道故障无法称重，那收费站已经在加速维护当中了，五大队已经在王家营匝道管控大货车限流通行，那大家如果可以绕行的话请提前绕行。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了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邀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尹警官，早上好。
6: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周三的上午，高速支队辖区的昆区高速、昆武高速、昆楚高速、昆豫高速、昆石高速、西石高速、石锁高速、新昆楚大高速、西北绕城高速、楚广高速以及东南绕城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情况。来关注高速各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高速一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杭瑞高速的曲靖方向2195，也就是武山村路段，占用的是超车道施工。杭瑞高速昆明方向2198至2204兔耳关收费站到关庆长下坡路段呢，是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的桥梁检测施工。杭瑞高速昆明方向2168至2188小埔立交至松明路段，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绿化施工。杭瑞高速昆明方向2149至2156玉龙至小新街路段是占用超车道的路面施工。杭瑞高速曲靖方向2177普沙河特大桥路段是占用右侧两条车道进行路面的施工。沪昆高速的曲靖方向2246至2243路段马龙，也就是马龙路段，占用的是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的桥梁检测施工。高速二支队的施工路段，京昆高速在武定方向的2682+600米至2690，大三龙道西北收费站路段，是用占用应急车道的和行车道的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9:20到下午的18:00，武定至武夷立交路段双向的，在2651+500米至2659+300米路段是有涵洞的人工检测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9:00到下午的18:00。昆明方向的2705至2708沙朗至西北绕城口武定方向是在2710至2708普吉至西北绕城口，都有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的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00到19:00。武定方向的2697+475米至2697+577米二村路段呢，是用路面的养护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7:00到19:00。2688至2675双向富民到罗冕路段，都是有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的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10:00到下午的19:00。昆明方向2659+700米至2660 武义立交道路经路段是应急处置车道的占用施工，持续到施工时间是从18点到9月10号的，施工要到持续到9月10号，施工才能完成。西北绕城高速安宁方向的长崇山隧道207路段是有渗水的处理施工，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半到18点。在191公里的至218公里也是有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9点到19点。经昆渚大高速的施工路段在秦峰白龙梁子隧道至秦峰隧道路段0公里到40公里也是有双向路面的工程竣工检测，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时间是从早晨的9点到18点。0到40公里还有双向的机电维护施工。39+900米至40+80米斗莒3号隧道至秦峰隧道路段楚雄方向，有边坡治理的反压护道施工，占用超车道，施工时间是持续到9月30号的18点。高速3支队的辖区施工路段在昆渚高速楚雄方向2277+800米至2281安宁西路段，2286+500米至2289草铺路段是有路侧的绿化修剪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渚高速楚雄方向的2313+400米，一直到2316+200米大红田隧道，也是有清洗那个隧道墙壁的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昆渚高速昆明方向2320+564米至2320+800米长田路段，也是有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的施工。昆渚高速楚雄方向的2303+604米至2304+106米，也是有占道施工，占用的是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昆渚高速的昆明方向2336+544米至2336+319米西西坡路段，也是有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的施工。昆渚高速的楚雄方向2338+350米彩云路段，也是有占用超车道的施工。昆渚高速昆明方向2343+810米，彩云路段也是有占用超车道的施工。昆渚高速昆明方向2363至2361楚雄东路段也是有占超车道的施工。昆渚高速楚雄方向，楚雄方向也是2361+500米，也是有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昆渚高速楚雄方向2380至2375楚广立交到联王坝路段是有中分带的除草施工，占用超车道。昆渚高速楚雄方向的2387+600米至2388+500米陈家坝路段是有边坡的杂草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高速4支队的施工路段在昆渝高速的昆明方向74到68公里刺桐关路段是有。

0: 也是有清沟割草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沿线呢是有遮挡标志牌的树木修剪施工，占用左侧半幅行车道和右侧半幅行车道，昆玉高速北辰收费站路段有尘沙的清理施工，不占用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的49至39公里余家海到富有路段有中央隔离带的树木修剪施工，占用的是左侧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高速五支队的施工路段在善昆高速石林至昆明方向的21824公里处路侧的绿化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善昆高速双向小团山隧道路的有路侧的道路的检测，在1834至1836小团山一直到松明出口路段，占用的是应急车道。西石高速双向石林到大漠谷路段1759+200米至1776+503米，也是有中分带的绿化施工，占用超车道。在最后呢，要提醒各位车友，如果您在高速支队辖区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2，我们将热诚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尹警官。
2: 肚子憋，
3: 肚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
5: 天
6: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6: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易倒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7: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早高峰来了，各位听友，今天早晨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您上班的路上。那么今天的大象新选，我们赶快来看一看。
2: 是的，银丝卷组合啊，今天就来丰富您的餐桌。那如何在清晨的十分钟里面呢，做一顿丰盛的快手早餐，托起孩子一整天的活力与成长呢？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是携手小黄象，为一早上刚刚开学就忙碌的家长朋友们带来了小黄象的一个早餐随心活动，包括了像黄油葱油饼、黑青稞手抓饼、原制奶酪饼、芋泥奶酪饼、黄油手抓饼、坚果馒头、安格斯牛肉馅饼、卷饼、榴莲披萨、春饼加饼饼酱、鸡蛋灌饼、饼饼酱、有机精饼、饼饼酱、小笼包、迷你肠仔包、香煎鸡排、生鲜鸡胸肉、奥尔良的这个烤翅跟奥尔良风味鸡排、脆酥拌翅，这哪是早餐啊，真是饕餮盛宴啊
1: 真的是太丰富了大家只需要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搜索小黄象随心选，任选九件加入购物车，再把限时加赠的0.01元，就一分钱三件的鸡排长长长蜜蜂盒一同加入购物车，就可以用129元的价格全部带走，一共12件。
2: 哇哦，那除了这个小黄象的早餐系列呢，还为孩子们准备了最爱吃的牛排，那就是搭西地的家庭牛排套餐。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肚子憋，肚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9: 疼。
1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9: 好，
14: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0: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21: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22: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 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0: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15: 林华老师以十年的辛苦，十年的坚守，十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珍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
19: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2: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每天的这个时间呢，健康专栏都会准时的跟大家见面。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那自从上次啊，万人健康援助活动结束之后，哎，很多新朋友非常幸运，哎，因为抢到公珍保元汤的预定名额了，真正用上公珍保元汤了啊。所以说呀，我的助手讲说这几天呢，咱们场外的400电话就跟开了锅似的，接到了各式各样的电话。有的人是来报喜的，哎，服用公珍保元汤确实见到了如期的效果。也有的人是后悔，后悔没抢上名额，一个劲儿的询问呢，还有什么时候能参加上援助活动。但是这几天里面，我们却接到了一个投诉电话，这可以说是公珍保元汤有史以来第一个投诉电话。当时我听了还挺纳闷的，哎，这怎么还有人打投诉啊，是不是？所以啊，我就把接投诉电话的小王给叫来了。当时小王跟我讲，打这个投诉电话的是咱们南京的一位新朋友，叫张丽华。他的母亲姓常，有20多年的糖尿病，每天胰岛素啊都是早晚各打20个单位，而且还有2次突发心梗的病史，手脚发麻，说有一次泡脚的时候啊，这脚上都泡出大泡了，他都不觉得疼。大家想想，这神经的损伤的多严重了。张丽华呢，也是害怕母亲发生危险，因为毕竟是啊糖尿病这么多年了，还有这么严重的并发症，所以呀，雇了一个护工来照顾母亲。用上公珍保元汤啊，这也就是刚刚5天的时间啊。说昨天晚上护工啊就给张丽华打电话，说这常大姐吃了几天的公珍保元汤之后，这心脏就突然疼了，都疼哭了。张丽华一听着急了，哎，是不是买到假药了？是不是把身体吃坏了？ 所以当时他也没有去了解具体情况，哎，直接就拨打400电话投诉了。那小王接到投诉电话之后，也是马上跟常大姐打过电话去联系，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怎么样。常大姐的回答呀，让小王是哭笑不得。常大姐说，小王啊，你先让我哭一会儿，我这是高兴的。你看看，高兴为什么哭啊？原来呀，常大姐这几年呐，总是感觉自己的身体是越来越麻木，越来越迟钝，这脚啊，就好像不是自己个儿的一样，成天总是麻麻的，胀胀的，木木的。你要是说掐一把拧一把，这脚都没反应，没知觉，走路也没根儿。你如果说路上有一块石头，正常人踩上去那得硌得慌，对不对？但是常大姐踩上去一点反应都没有，而且经常的啊，这脚上不知名的出血呀、流脓啊，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弄的。甚至她犯着这两次心梗发病之前都是毫无征兆，也没有疼痛感，就突然之间发病了，人事不醒了。哎，要不是说身边人及时发现的话，自己啥时候死了都不知道。后来也是听咱们节目，哎，了解了宫珍宝元汤，说宫珍宝元汤里边啊含有鹿茸复合酶，特别神奇，而且还包含了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正好也是赶上了宫珍宝元汤有援助活动，而且女儿也孝顺，直接就订了20盒，送了10盒。吃到第三天的时候，常大姐就感觉说腿上就好像有这种电流似的，麻麻的，酥酥的这种感觉。哎，晚上泡脚洗脚的时候啊，这水稍微烫一点，她立刻就能感觉出来了。说这个昨天这回事是怎么回事啊？他去送小孙女上学，眼看就要迟到了，他就带着这孩子急匆匆的往学校跑。咱们大家想想啊，有两回心梗的患者这么一跑的啥样啊？所以说他回家上楼的时候，他就感觉这心口窝呀又憋又疼，哎，他有这种疼痛的感觉了。一进门赶紧就把宫珍宝元汤拿下来，舌下含服了一会儿，然后又马上喝了两支宫珍宝元汤。不到30分钟的功夫，他这心脏的疼痛逐渐就消失了。常大姐坐在那儿发了好一会儿呆，然后一边哭一边说哎呦，我这心脏有知觉了，我知道疼了。结果这护工他不知道咋回事啊，他就看着常大姐回来之后，又是喝药，又是坐那儿发呆，又是哭的。他寻思着，哎呦，是不是吃药吃出问题了？怕常大姐万一有什么意外，他自己担不起责任呐，就赶紧给张丽华打电话。所以说，这就发生了投诉电话的这一幕，可以说是宫珍宝元汤上市以来的第一个投诉电话呀。后来呀，这张丽华知道了啊，原来是自己误会了，这情况都没搞清楚就打来投诉电话，所以说又赶紧给我们打电话道歉啊，说他万万没想到宫珍宝元汤居然有这么神奇这么好的效果。其实听完之后啊，我也觉得常大姐挺可爱的，同时呢，我也得在节目当中恭喜常大姐。这说明什么呢？他的神经系统功能已经逐渐恢复了。很多人都知道啊，糖尿病人典型的症状是什么？三多一少。他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体重减少。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糖尿病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并发症，是什么呀？叫神经病变。大家想想，你血糖长时间增高，这些神经长时间浸泡在高糖的环境之下，逐渐的它就丧失了它的这种传导的灵敏度。所以说神经病变非常可怕，常规的这些药物根本就没有办法逆转，没有办法治疗。那糖尿病人，你看啊，它出现的视网膜病变，视网膜病变造成的眼底神经病变，有多少人失明的，大家清楚吗？糖尿病末梢神经炎造成足坏疽截肢的有多少，大家知道吗？ 甚至糖尿病出现血管病、半身不遂、偏瘫、大小便失禁等等这些关乎于神经的病变，有多少人在受着这些病变的折磨？大家知道吗？清楚吗？你到医院内分泌科或者是内科糖尿病科，你去看一看，几乎所有糖尿病患者最终都逃不开这样的结局。其实这些呀，都是神经细胞受损病变所导致的。最可怕的就是啥呢？这神经一旦受损病变了，那人体的这种感觉和痛觉神经它就麻木了，迟钝了。包括啊，你看心脏，咱们说一旦心肌缺血缺氧会产生心绞痛，但是如果说你神经不敏感，这种痛感它就传递不出来。要知道啊，我们要清楚，当你身体出现疼痛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报警的信号，它是给你提个醒，哎，说呀，你的心脏已经出现疼痛，有堵塞了，其实这是一个提醒的好处。但是如果说你察觉不到这种危险的存在，它血管已经堵得很厉害，它出现的这种痛觉通过神经无法传导出来，那么逐渐堵着堵着堵着它就堵瓷实了，你这个心梗随时会发生。所以别人的心梗啊，可能发生之前他会做一系列的措施，因为我心脏疼痛了，我会吃速效救心丸，我会吃硝酸滴油啊，及时来扩血管，来避免心梗的发生。但是像这种神经麻木的人群，他感觉不到这种痛楚，他不知道他心脏的血管已经堵到什么程度了，那么一旦发生疾病，他就是重病大病，要命的病。所以说呀，用上宫珍保元汤，哎，神经的这种疼痛恢复了，就这一条它就可以给你保命。最起码你能知道什么？你能知道我哪儿不舒服，我赶快去治，是不是这个理儿？那么还有就是呢，宫珍保元汤它在治病的时候它见效快，不管你是脑梗啊、腔梗、脑血栓、脑出血，大家记住啊，这些中风之症在一年之内它是黄金的康复期。用上宫珍保元汤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啊，也就是30天，头晕啊、迷糊啊、脚没根啊、呛水呛咳的这种现象都会消失。你像2个月的时候，萎缩僵硬麻木的肢体、偏瘫的肢体逐渐的就恢复功能了，屈伸的灵活度也提高了。100天的时候，像语言功能啊、运动神经功能基本上都可以康复。你看啊，第三军医大学的吴玉章教授在国内他是很有权威的，很有威望的。他对于宫珍保元汤之所以能够这么快速的效果做出了最权威的阐述。他说，宫珍保元汤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字儿，活。宫珍保元汤里边的鹿茸复合酶是活性最强，而且这当中啊又加入了一种非常神秘的海洋菌种。正是这种海洋菌种让宫珍保元汤具有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奇特功效，也正是这种活性的海洋菌种让宫珍保元汤的功效发挥到了极致，这是他的原话。所以说啊，你看在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大家用宫珍保元汤直接的体现就是一个字儿，快，对不对？宫珍保元汤当中所添加的海洋菌种可不是那种普通的海洋菌种，它是来自于北纬30度附近的深海。那北纬30度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纬度啊，在这个纬度上它出现了无数的不解之谜，可以说被公认为世界上最神秘的地带。我们经常关注世界新闻的，或者是热衷于啊地理探索的这些人群，一定会知道北纬30度它常常是像什么飞机呀、轮船呐、经常失事的地方。人们习惯性的把这个区域叫啥呀？叫死亡漩涡区。特别是啊，在北纬30度的这个线上啊，有猿人化石的发现地，有百慕大三角和沉没的大西洲， 也许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所产生的一种，怎么说呢，特殊的这种磁场吧。所以说在海底1600米以下的礁石绝壁的缝隙当中，它生长着一种极其特殊的海藻。那么它所生存的这片海域正是海底风暴的中心，生长环境相当恶劣，但是这种海藻的根它却能牢牢地深入到礁石的缝隙当中。我们曾经在实验室里做过这样的实验啊，就是把这个海藻给它剥离下来之后，无论是你给它干燥多少天，它已经怎么说呢，干枯的就像纸片那么薄了，特别薄了，或者是你给它冷冻上一个月，但是啊，只要让它接触到海水，不到2个小时，它就会完全的舒展开，重新恢复生命力，依然是翠绿欲滴呀。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是不死藻。我之所以会选择在北纬30度上的海洋菌种，是因为我发现啊，如果按我们人体的比例来划分地球的话，那么北纬30度正好是属于地球的肚脐。那肚脐我们在中医上称之为是神阙穴啊，变化莫测谓之于神，重要之处谓之于阙。而神阙穴呢，它正是人体胎生之时，连续脐带以供胎儿营养，灌注全身，促进胚胎发育的一个重要组织结构。那么从这一点上来看，它与我们宫珍宝元汤达的功效是不谋而合的啊。那宫珍宝元汤里边所含有的鹿茸复合酶，包含了人体所需要的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这些活性酶都是我们人类生命起始之初所必须的物质能量。那么大家要知道，生命源于细胞，可以说无论是动物也好，植物也好，还是人类，都是起源于细胞，细胞就是生命之根本。那么宫珍宝元汤它就是生命之源，不死藻的存在就是宫珍宝元汤的一个加速器。在高倍显微镜下，我们把海洋菌种滴入到宫珍宝元汤当中，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啊，海洋菌种对鹿茸复合酶活性的加强以及迅速繁殖起到了一个明显的效果。在海洋菌种的作用下，鹿茸复合酶的数量成倍增长，可以说是活性十足啊。然后呢，我们再把提前准备好的一些组织细胞放入到宫珍宝元汤当中，就能够明显的看到这些枯萎干瘪的细胞啊，快速的充盈饱满起来，原本是处于静止状态的细胞也开始变得活跃了，一个个呈现出规律的运动状态，而且十几分钟之后，组织细胞变得饱满圆润而有活力，并且开始不断的分裂，再生出新的健康的细胞。整个过程啊，在加入了海洋菌种之后，整整提升了5倍的速度。当海洋菌种加入之后，可以说宫珍宝元汤注入了旺盛的推动力和活力，让人体的血液循环明显的加速。而且我们在微循环检测仪的监测之下，明显发现宫珍宝元汤和海洋菌种的共同作用，可以使人体的微循环逐渐打通，甚至血流加速。我们要清楚啊，微循环是什么？微循环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结构，它是人体最细最末端的血管，包括你看啊，像手脚的末端啊，脏器的末端，甚至眼底肾脏这些部位，凡是人体末端都有很多微细的血管来组织结构。所以说一旦这些微循环出了问题，那么你肢体的末端就会出现酸麻胀痛凉等等这些感觉异常，甚至你就没感觉了。 啊，那么大家想想，咱们最细的这个血管血流速度加快了，没有堵塞了，能够滋养末梢神经了，这样一来，像你手麻的问题呀，知觉不敏感的问题，记忆力减退的问题，视力的问题，心脑供血供氧不足的问题，是不是都解决了？那你还用有什么担心害怕的吗？自然就没有了，对不对啊？另外还有一点，因为有了顽强的海洋菌种这种特殊的生命力，对于像血脂斑块具有乳化的作用，就是说类似于洗洁精去油的这个效果。你像啊，在咱们家里边洗碗的时候，这碗上都有油脂，对不对？那你说正常用水去冲的话，你能冲掉吗？肯定冲不掉吧。如果说你滴上一滴洗洁精的话，那这油脂是不是马上就化开了？这水一冲，是不是你这碗呢盘子就干净了？所以说海洋菌种它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动脉粥样硬化，消除对血管的威胁和腐蚀。另外，这种独特的海洋菌种，它旺盛的生命力还能够加速宫珍宝元汤对细胞的修复。你看啊，服用过宫珍宝元汤的朋友身上发生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你比如说，你像高血压的患者，他不是降压药却能把血压给你降到平稳值，而且很多低血压他的血压还能上来，上升到正常值。这就是什么？宫珍宝元汤结合独特的海洋菌种对血压的一种双向调节，可以说其他任何的常规用药、常规治疗方法它都是做不到的。另外啊，你别看它不是止疼药，但是却能让几十年的关节炎、风湿骨病患者的关节呀，不红不肿不痛不麻。它不是胰岛素，却能让糖尿病患者血糖平稳，并发症真正改善。它不是救心丸，但是呢，却可以让心脏不疼不慌不闷不梗。这一切的一切和北纬30度所蕴含的这种强大磁场和神秘力量，它是不可分割的。那句话怎么讲？高山藏奥秘，深海含玄机呀。我们所采用的发酵菌种正是来自北纬30度的深海，顺应天地大道，蕴含宇宙能量的大造化、大神奇。所以它才能做到什么呢？100天让你血液干净，100天让你心脑复活，100天让你细胞再生。这不就真正实现了一清二修三再生的目的吗？那吴玉章教授称赞地说啊，宫珍宝元汤是第一个将海洋菌种与活性酶有机结合的产品，将海洋菌种的发现和利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且是第一个将口腔黏膜技术应用到药物的吸收方式上，给传统的服药方式啊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革命性的变革。宫珍宝元汤舌下含服1分钟，药物经过口腔黏膜直接就可以入血，可以迅速达到人体的血液循环，这样就可以避免药物啊在进入人体之后产生浪费。所以宫珍宝元汤人体的吸收率可以高达100%。有了这两个第一，宫珍宝元汤它的疗效能不快吗？其实宫珍宝元汤见效快也好，真正的一清二修三再生也好，包括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的这些称谓也好，这些高度的赞扬都是来自于实实在在的效果和咱们老百姓良好的口碑。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好嘛，是不是这句话啊？那咱们不多说了啊，我真心希望在座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对于前沿医学、尖端生物医学，大家务必去尝试一下。趁着现在9.9块的价格呢，大家可以尝试用上宫珍宝元汤。等咱们恢复到全球统一价格80美元一支的时候，能用上的真的不多了啊。咱们剩下的时间依然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
21: 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珍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十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珍宝元汤精选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

0: 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临沧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冯维庆。9月3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临沧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91.8及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的道路通行情况。昆玉高速的南向北进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现在平均车速呢低于每小时15公里。昆玉高速的北向南呢，在出城方向的话，广威立交这个附近的话呢，平均车速呢是低于每小时30公里。昆曲高速北向南，从杭瑞高速到小庄立交，当前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5公里。昆石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石虎关立交呢，当前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控制在每小时31公里。此刻的话呢，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金碧路的西向东方向，从沿河路到东四街，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人民东路的西向东，从人民巷到环城东路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金碧路西向东在东四街这个附近呢，现在是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公里。此刻的话呢，我们看到的话，昆明的主城区的主体干道的话呢，整体通行速度呢恢复到了每小时37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呢仅有6.27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和通勤日的平均值相比是减轻了18.99%。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的路况信息吧。我们说到高速四支队最新的路况提示，昆玉高速的话呢，在昆明方向74公里到68公里这个地方呢，在青沟割草施工呢占到了应急车道。昆玉高速的话呢，昆明方向沿线的遮挡标志牌的树木呢进行修剪施工，占用了左侧的半幅的通行车道，还有右侧的半幅车道。昆玉高速公路的北城收费站尘沙清理施工不占用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在49公里到39公里这个地方呢，中央隔离带呢进行这个树木的修剪，反光膜的清洗，排水沟的清洗施工也占用了左侧的行车道。施工时间呢是从今天早上8点开始，要一直持续到下午的6点。那现在的话，我们说到最新的报道呢，是云兰高速上行线云龙至兰平方向在114公里100米处，还有这个116公里341米处包罗二号大桥，以及116公里560米处呢，施工处理制呢现在没有完成，更改预计恢复时间是要到今天的晚上的6点钟。然后交通出行服务提示我们，楚大高速的双向在2556公里800米大理到凤仪站站间电力养护施工呢现在结束了，道路呢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莲花汽车正式上市 Elite 900 Gold、 Emeya 900 Gold 两款旗舰纯电车型，新车预售价分别为92.8万元、91.8万元起，标配碳纤维空气套件、石活塞碳陶瓷制动等赛道装备，全车多达61处碳纤维部件。 Elite 定位超跑 SUV， Emeya 为四门高性能 GT 轿跑。鸿蒙智行尊界 V800 于近日开启全国首批大规模交付仪式，这款国产百万级 MPV 售价区间76.6至101.6万元，自上市以来预售订单快速破万，80%订单来自 V800 车型。新车主打高端商务出行，搭载全套鸿蒙智能座舱与高阶智驾系统。新一代理想 MEGA 于9月2日正式上市，日前官方放出升级车型实车细节图。新款纯电 MPV 动力提升至562马力，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以及主动悬架系统，车内座舱布局、内饰用料全面优化升级。新车延续大空间家庭出行定位，在舒适性、高速充电效率方面进一步提升。启境 GX7 官宣定档9月4日开启预售，这款中大型五座增程 SUV 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5 高阶智能驾驶系统，预埋 L3 自动驾驶硬件架构。新车主打大空间家用市场，兼顾长途无续航焦虑的增程动力，智能感知硬件配置拉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追过风的人，总以为遗憾会被时间吹散。成长让人习惯失去，也让人更难坦白心意。阿离月，月满人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九一点八，小宁说车。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今天呢是一个财报的上午啊，我们要来看看各个企业的财报，刚才呢是看了未来的财报，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聊一聊的话是整个新势力第一梯队里边的各种各样新的一些变化。我们来盘点一下八月份新势力的销量的一个情况。就在九月一号昨天，一大波八月销量数据呢集中对外公布了，整个新势力的第一梯队的格局也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来看，八月国内的车市属于暑假的一个平稳过渡期，整体大盘和七月份的差距呢不算大，但是有几家头部品牌的表现分化就非常明显了，黑马呢不断涌现，有的品牌持续站稳了月销十万台的门槛，但是也有的品牌新车上市拉动销量呢开始快速上涨。我们来看看新势力的一大亮点领跑汽车，八月它的销量呢做到了103129台，继续领跑了整个新势力的阵营，连续第二个月的单月销量突破了10万台，这个成绩放在两三年之前大家是很难想象的。领跑能够站稳10万台车离不开它新品的加持，八月上旬的话领跑 A05 呢正式上市了，给10万以内的家用小车直接装上了激光雷达， CLTC 的续航呢做到了510公里，把高阶智驾呢配置到了10万元级别的这样的车里，直接就搅动了入门电动车的市场。同时的话，官方预告说9月16号领跑呢还会对外发布像辅助驾驶三电系统的全新技术成果，后续呢还会有新产品的接力，市场的关注度呢还会继续走高。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两家表现亮眼的选手，长安起源八月的销量呢突破了4万台，对比七月份也实现了快速增长。A 系列呢加上 Q 系列的产品矩阵，同比增长了103.1%，增长速度那是非常的迅猛。鸿蒙智行八月的销量呢同样突破了4万台，这个月呢多款重磅新车呢上市或者开启预售，尊界的 V680、V800。还有想借的 G90、智界的 RX 接连登场，大量新车呢也给鸿蒙智行带来了新的增长点，市场对它的产品认可度呢也在进一步的更新。那还有一些新的销售数据如何呢？我们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接着说。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5: 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 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6: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7: 现在大将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9: 小宁门清
1: 91.8，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互动啊，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找到我们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了。那无论是说你是在想这样买车，但是还在纠结什么样的车型更合适，或者是在整个用车保养方面有问题的话呢，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互动交流。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看9月1号昨天刚刚出炉的一些新鲜的数据。我们首先看了未来的一个成绩单，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8月各家车企交出来的一些不错的成绩单。刚才呢，我们说了整个新势力的话，8月的销量最大的亮点是领跑汽车的。接下来另外两家比较亮眼的是长安启源，8月销量突破了40000台，还有呢，接下来就是鸿蒙智行，它8月销量呢同样也突破了40000台。而像这个极客、蔚来，8月销量同比增长幅度呢，全都是100%+的一个幅度。两个品牌的主力销售担当呢都是家用 SUV， 也印证了一个行业的事实，家用 SUV 呢依旧是国内乘用车市场最大的一个主流赛道。不管你是哪个品牌，想要冲大规模，一定要把 SUV 的产品做好。反观整个暑期的市场，虽然有不少品牌的销量走高，但是呢也有一些品牌呢在这个上涨的这个幅度呢正在乏力，行业内卷程度也是越来越高。过去啊，新势力月销2-3万台呢就算第一梯队了，现在10万台的选手都已经出现了，头部和尾部品牌的差距真的是越拉越大，市场洗牌的速度呢也正在加快。那我们也分析一下8月市场消费的特点吧。8月呢是属于暑期的末尾，并不是传统的购车旺季，真正的金九银十是从9月才正式开启的。8月呢更多呢是9月、10月销量的一个铺垫，有很多品牌呢会把重磅新车放到8月底、9月初来发布，也是瞄准了9月、10月的一个购车的一个传统的销售旺季。所以不少消费者呢也会选择持币观望，等等金九银十的特惠，或者是等等金九银十的新车。当然可能有车友会问了，新势力的销量的榜单对普通买车人来说，到底我们要参考什么，参考什么才有价值？首先呢，销量高不等于车就完美无缺，但高销量呢代表保有量的增大，配件的供应，维修的网点，二手车的保值率相对呢都会变得更有优势。但是也不能只盯着销量的排行榜的第一名，比如说领跑现在月销是10万台，主力车型集中在10万到15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而蔚来的定位呢是高端的， 它的销售数字可能不如领跑，但它的目标用户群体本身不一样，不能单纯拿数字来直接横向对比，不同价位的品牌直接对比销量那是不公平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现在新势力赛道已经不再是早几年的几家造车新势力单打独斗了，传统车企孵化的新能源品牌像长安、起源、极客成长的速度都非常的快，传统大厂的供应链制造体系的优势慢慢的都释放出来了，新势力和传统车企新能源品牌之间的界限现在是越来越模糊了。未来市场的竞争拼的不只是营销制价，还有像工厂的制造、供应链的控制、线下服务体系的综合实力。马上进入九月了，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这个车企会放出更多的新车。9月16号，领跑有技术发布会，鸿蒙智行多款新车呢已经登场了，接下来整个市场可能会更加热闹。那我们来看一看，就说未来的市场会有哪些变化，也欢迎朋友们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呢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 918YN， 找到我们就可以互动了。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2: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阿泽的问题吧。他说领跑8月破10万了，这是不是代表这个品牌现在可以闭眼买，销量高是不是就没有什么隐藏的风险了？销量高代表市场的认可度提升，但是绝对不是说闭眼买。10万台的销量说明产品的价格配置打动了很多消费者，但它的销量高不等于这个车就完全符合你啊。第一要看你所在的城市领跑的售后网点够不够多，部分的二三线城市的话服务网点现在还在完善当中。第二呢，是它这次的主力车型是集中的价格是10万元这个级别的，然后如果你现在预算比如说我是想改善型啊，我看上的是25万以上到30万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那领跑的产品矩阵现在选择并不多。第三呢，是销量爆发之后啊，还要看工厂的交付能力、品控能力能不能稳住。大家买车呢，一定呢，我们还是推荐你去试驾一下，不要只看榜单，不要只看数字，不要只看参数，一定要自己去试驾试乘，然后感受一下车内的空间，上手操控一下这个车的操控性能，然后看看对比自己的用车环境，可能你选出来的车才是你自己最心仪的车。好了，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吧，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2: 来来来，我们继续来把目光呢聚焦在9月1号刚刚发的各种各样的财报上。9月1号，上汽集团呢也完整的发布了自己8月份的产销快报。8月的整车销售呢做到了35.7万辆，1到8月累计整车销售274.1万辆。这份成绩单里啊，有两个特别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个关键词，一是自主品牌占比大幅提升，海外业务高速增长，新能源板块持续发力。我们拆开看看它的数据。8月份的话，上汽自主品牌的销量呢达到了27.3万辆，同比增长了18%，已经实现了连续8个月的同比的正增长了。1到8月累计自主品牌销量199.9万辆，占集团总销售量比重呢达到了72.9%。这也就是说啊，上汽每卖出10台车，接近7台是自主品牌的车型。自主品牌呢已经成为了上汽绝对的主力，这几年呢是真的是成长得非常不错的，这放在以前啊是很难想象的。过去上汽给人的印象呢就是合资车占大头，现在格局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分不同的板块来看，上汽乘用车8月的销售数量呢是10.4万辆，同比大涨了39.6%。1到8月累计了销量是76万辆，同比增长了51.3%，增长势头非常的迅猛。上汽大通的8月销量是2.3万辆，同比增长了48.3%。上汽通用五菱8月份销售是12.7万辆，同比小幅上涨了1.5%，基本盘是基本稳固的。新能源板块8月份上汽的整体新能源销售量呢是达到了19.1万辆，同比增长了47.1%。1到8月份累计新能源的销量是116.3万辆，同比增长了30.2%，增速呢是跑赢了行业大盘的平均水平的。它旗下的高端品牌像智己汽车，1到8月累计销售呢是5.2万辆，同比呢大涨了64%。 八月的话呢，整个八月底新一代的智己的话 L6 正式上市，搭载的是 NU 的三电的一个架构，全线的一个全线控的底盘，还有这个IM Cloud 龙虾智能体的三大跨代的一个科技，给市场呢带来了很多新的技术看点。而上汽通用的话，上汽乘用车的新能源表现也是非常亮眼的，一到八月份新能源车累计销售呢是35.3万辆，同比暴涨了214.5%。像这个整个它的这个家族里边的话呢，整个盲订的话，七天订单呢甚至有突破1.1万辆台的这样的单品，还有像名爵四家族单月交付呢超过了1.7万台，还有像这个名爵07大订单的话锁定突破了3.1万台，多款新车的话订单的热度都是非常高的。除了这个国内市场，上海的话就是说上汽海外业务的话整个发展也是它的一大亮点，八月海外销量呢做到了13.9万辆，同比大涨了57.7%，一到八月累计海外销量101.6万辆，同比大涨了52.9%。名爵品牌在欧洲市场表现非常抢眼，一到八月欧洲的累计销售呢是24.1万辆，同比增长了22.3%。法国市场名爵冲进了七月份的品牌销量的 top 这个排行榜的前10的位置了。爱尔兰七月的话纯电市场呢甚至排到了第4。意大利名爵用户呢突破了150,000，成为继英国之后名爵在欧洲的第二个150,000用户的市场。中国自主品牌在欧洲的市场逐渐的站稳了脚跟，不再只是小众的角色了。合资板块同样呢是有亮点的，上汽通用的新能源一到八月销量是7.6万辆，同比增长了64%。上汽大众的新能源一到八月的销量是4.3万辆，同比增长了8%。像它的这个 ID 系列的9X 呢，跻身了增程大型 SUV 的第一梯队。奥迪的 E7X 成为了百日内的销量破万的豪华纯电车型。合资品牌呢也在加速向新能源的转型，不过不同合资品牌的子公司之间的分化是比较明显的，有的增速迅猛，有的增长呢相对就比较平缓一些。那从这份上汽的产销报告呢，我们可以读出像传统的大型车企的一个转型的逻辑。第一呢，就是大力发展这个自主品牌，不再依赖合资品牌贡献全部的销量。第二呢，就是国内海外要双线作战，国内呢可能要卷一卷存量的市场，海外呢就开辟巨量的巨大的一个增量市场。第三呢，是旗下的多条的产品线是全面布局的，从几万块的像50到高端的智己，再到名爵出海，覆盖了不同价位的不同市场，这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吧。
18: 老公忙完了。
19: 嗯，
18: 老公腰还疼吗？
19: 疼。
1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20: 肚子憋，肚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
20: 肠便秘，
2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2: 天天喝
23: 天天清，
2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1: 排便通畅，
25: 排便不费力，
2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7: 好重啊，
28: 我帮你。
29: 德在传递，
2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0: 跳绳技术
31: 准备，
2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9: 美在旋转，
32: 大扫除啦，
33: 我来拖地，
34: 我擦黑板。
2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1:00。
3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一起来关注一下11点指挥中心发来的及时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南二环从昆石高速到二环快速 B 线南这个方向呢，现在缓行超过了1公里，通行压力比较大。主城区的话，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西昌路从人民西路到大关路，还有金碧路沿河路这个附近的话，车多缓行。朱家村立交的西向东方向，武一路的东风西路这个附近，还有丰源路及气象路呢，现在也有出现不同程度的缓行的一个路段。二环快速方面的话，石虎关的立交北向南，现在的话还有二环快速 B 线的话，北向南在石闸立交到大树影立交这个方向。南二环的西向东关南立交到杭瑞高速这个方向呢，现在车流比较集中。进出城方向的话，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广昆高速的话民权村立交，还有善昆高速到朱家村立交这个方向呢是车多缓行。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3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6: 国家能源局昨天宣布，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国家电影局昨天发布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功夫女足》票房领跑，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给阿麦的情书位列2到6位。省内方面的消息，日前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997开奖，云南临沧购彩者喜中大奖一注，单注基本奖金830万元。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该公司充电设施充电量达1.9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0.15%，充电订单数742.14万单，同比增长34.22%，两项指标均刷新历史记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5: 应急常识365。
37: 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施大实减负，便民省心。很多工友关心，在外省考取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是否可以在云南省内申请换证？
3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本次新规实施后，彻底取消了特种作业操作证取证换证的户籍、工作地、地域限制，全面实现证书全国通用、跨省通办，极大便利跨省务工、异地从业的特种作业人员，持有外省核发的合法有效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从业人员。 无需返回原考证省份办理业务，可直接在云南省内各级考核发证机关申请换证。
37: 另外，考试通过后的发证期限是多久？可以通过什么渠道能查询到特种作业操作证呢？
38: 考生考试合格后，向考试所在地的考核发证机关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考核发证机关将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全流程审查和发证书，保障从业人员快速拿证持证上岗。为方便群众核验证书真伪，查询持证信息，证书核发后信息将同步上传全国官方数据库，群众可通过全国统一免费查询渠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或国家安全生产考试微信公众号查询证书信息。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豆腐贴，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3: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4: 一语点破，
15: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6: 融合汽车文化，
15: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7: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 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您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呢，就可以找到我们，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带大家来看一看，如果你最近想换一个大六座用车的话，可以留意一下吉利银河的 M9。综合表现来看，有购车需求的消费者是完全可以考虑这款车型的。首先呢，它拥有5.2米的车长和3米多的轴距，车内空间呢得房率高达88.3%，整车的车内空间足足有5.2平。不少同级别的六座 SUV， 他们的第三排呢仅能满足基础的乘坐，舒适性是欠佳的。但是吉利银河 M9 这款车的表现截然是不同的，身高180的成年人坐到第三排，腿部呢还可以剩余一拳的空间。纯平的地板呢也让老人和孩子上下车更省心。二排还配备了带按摩功能的独立座椅，还搭载了冷暖冰箱，全家出行每一排的乘客都不会觉得憋屈。那当然了，很多人原本可能会担心说这么大的车开起来会不会觉得笨重，但实际上体验下来的话，它的底盘调教非常的顺滑好上手，停车呢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费劲儿。混动版呢可以加注92号汽油就可以了，纯电的续航足以覆盖日常通勤，最低配车型满油满电能跑1300公里，长途返乡自驾露营完全都没有这个续航的焦虑。现在入手这款车还有30000元的现金优惠，12万3年的免息的一个政策，那置换呢可以享受7000元的其他品牌的置换补贴，同品牌置换呢有10000元的补贴，家用选它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大家呢有空呢不妨可以到线下的 4S 店呢实地去看看车，你可以坐到车内感受一下车内的实际空间，然后再试驾一圈体验一下驾驶的手感，合不合适就是我们要亲自试过才能够清楚。
1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5: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一语点破，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6: 融合汽车文化，
15: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7: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第四个板块一起来关注一下比亚迪蓝图8月份的交付的一个最新的数据，还有出海的新的一些市场。 那这两家企业的话算是国内的销量的龙头了，一个呢属于稳步向上的中高端品牌，另外一个呢算是传统的这个汽车的制造企业。九月一号两家都放出了八月份最新的销售数据，看点十足啊。我们先来看一看比亚迪，八月份的话集团整体的销量做到了44万293台，这个数字是目前国内所有车企里唯一一家月销量突破44万的企业。其中啊，乘用车的销售数字呢做到了43万3384台，海外乘用车加上皮卡合计销量呢做到了18万8746台，海外销量同比暴增了134.6%。海外市场呢现在已经成为比亚迪非常重要的增长引擎，出海的增速呢远远超过国内大盘的增速。我们分品牌来看吧，王朝海洋网呢依旧是销量的基本盘，八月份的销量做到了375373台。方程豹主打的是硬派越野，八月销量呢41568台。腾势定位是中高端品牌，销量呢是160100台。那仰望作为顶级的豪华品牌，八月份的销量呢也有442台。2026年的1到8月，比亚迪的集团累计销量呢做到了268015台，没有听错，266015台。同时的话呢，官方公布了集团新能源的累计销量呢已经突破了1780万辆了。这个累计销量在全球新能源车企当中呢，也是非常靠前的一个成绩了。比亚迪现在的格局也非常清晰，王朝海洋网走量的家庭的家用车的路线，方程豹呢就主攻硬派越野车，腾势呢主打高端的 MPV 中大型的 SUV， 仰望呢就冲击百万级的豪车市场，产品线从10万一直覆盖到了百万级别，国内市场呢算是站稳了。与此同时，他们大力呢开始布局海外，海外销量呢也接近了19万台，这个增长速度非常惊人。海外市场的爆发也能够这个分摊研发的成本，反过来的话可以反哺国内的产品的迭代。说完了比亚迪，我们再来看看新势力品牌里面的蓝图汽车。蓝图八月份交付的新车呢是13003台，2026年的1到8月累计交付量呢同比增长了25%。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行业的这个背景，官方披露啊，2026年上半年国内乘用车的整体销量是同比下滑的，下滑了18.9%，新能源乘用车整体同比下滑了14.1%。大盘整体下行的一个环境下，蓝图仍然能够拿到25%的同比增长，这个表现是优于大盘的平均水平的。从产品端来看，8月15号，蓝图追光 S 正式上市，定位的是中大型的纯电 SUV， 售价区间呢是22万9900到27万9900。这款车也是瞄准了年轻消费群体，配置给到了800伏5C 超充、896线的双光路的一个4激光雷达。鸿蒙座舱5.2，硬件配置是堆得非常足的，它就是用来冲击20万到30万的主流新能源 SUV 这个市场的。紧接着9月5号，蓝图呢会重磅它的 MPV 的梦想家9的这个开启预售，定位的是旗舰中大型 MPV， 激光雷达是全套配齐的，纯电版本呢搭载的是119千瓦时的大电池 ，CLTC 的续航是701公里，同时呢还可以提供 1.5T 的插混版本 ，MPV 市场呢又迎来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渠道建设方面的话，八月份蓝图新增了7家蓝图的空间店，4家全功能的用户中心，覆盖了9座城市。截至到目前啊，品牌门店累计上线146座，覆盖了33个城市，还在持续完善它的线下网络。对于蓝图来说，现在最大的课题就是继续扩大线下的网点覆盖。很多3-4线城市呢，现在还缺少门店，渠道呢会限制销量进一步向上走。综合来看，比亚迪代表的是头部的一个巨无霸了。那国内海外它是双线程的高歌猛进，蓝图呢属于中高端的第二梯队，靠新品的驱动力呢来增长。这也是我们可能想提醒大家的吧，比亚迪销量巨大，车型非常多，不同车型之间的体验差距真的非常大，不要觉得比亚迪所有车都一样。蓝图最近呢是新车频出，追光 S 刚刚上市，梦想家9呢马上预售，如果你喜欢 MPV 中大型 SUV 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两款车型。那接下来的话呢，也欢迎 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就可以留言了。
3: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7: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8: 一语点破，
9: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0: 融合汽车文化，
14: 这里是
18: 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
19: 91.8
20: 铿锵车语，
21: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 好了，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吧。燕子说想了解上汽的新能源混动和纯电怎么选，家用代步一年10000公里左右，这是大部分城市通勤的一个数值。如果家里有固定充电桩，那肯定优选纯电，用车成本更低。如果说是没有固定充电桩啊，那优选的话肯定是混动，避免了补能的一个焦虑。不要只看数据啊，要落到具体车型试驾之后再做决定。
2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了，91.8即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吧。目前的话，整体的话数据还是不错的。现在整体的话，通行整个道路的话，基本上是比较通畅的。局部比较拥堵的道路呢，现在我们看到的话呢，是高速方面的话呢，可以看到就是昆玉高速的话呢，会相对来说的话呢，在民权村立交是进城方向，出城方向呢，在杜家营立交这个方向呢，会相对来说比较拥堵一些。然后的话呢，现在我们收到最新的信息显示的话呢，现在在五一路东风西路附近，还有丰源路和七巷路附近的话呢，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2公里。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像这个快速系统的话，石虎关立交的话，现在也是属于车多缓行的一个路段，附近的车主的话呢，注意的话呢，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云南交投出行服务最新的提示吧。罗富高速广西往富宁方向，在895公里400米这个地方的话，在者桑归巢站站间电力跨线施工，为了确保行车的安全，临时中断了这个路段的双向的交通。广西往富宁方向的车辆在895公里350米处呢进行了截流，富宁往广西方向的车辆呢在895公里500米处呢也进行了同步的截流，请大家呢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
25: 交通91.8，平安贝贝。
26: 假期到开学有个适应过程，孩子可能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波动，家长别一开学就催成绩，给他们一周左右的适应期，慢慢来。
30: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31: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33: 一语点破，
34: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0: 融合汽车文化，
18: 这里是
19: 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
20: 91.8
19: 铿锵车语，
21: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最新的一些数据吧。那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朋友们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呢找到我们呢，一起来互动交流。好，来看陈姐的问题。她说我家里呢是现在真的是人口多了，想换一个 MPV 蓝图梦想家9，据说是要预售了，这个插混版本和纯电版本怎么选呢？这款车怎么样？家用如果你有固定充电桩，经常在城市短途通勤，偶尔跑个长途的话，肯定是优先纯电版本的。续航的话，纯电也做到了701公里，实际上日常通勤是没有任何这个里程焦虑的，而且日常通勤用电成本真的很低。但如果你经常跑长途啊， 经常会要跨城出游啊，家里充电条件不太好，比如说没有固定的充电位充电桩啊，那肯定是混动版本是有它的优势的，那没有续航的焦虑。 MTV 这个车型的话体型比较大，纯电版本的话它电池比较重，能耗的话呢也会高，所以如果这个家里没有这个固定充电桩的话，混动也是可以选择的，那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充电条件来选择，这样你用车的话呢才会省心啊。再看小伟的问题，小伟说比亚迪销量这么高，为什么还有不少车主吐槽销量高是不是等于它品控就一定好？其实销量越大用户基数就越大，网上我们看到比如说什么吐槽啊，绝对数量它自然就会增多，因为你的这个绝对数量高，那相对的话吐槽的人也就多啊。这个销量高代表保有量大，不等于它的品控就完美无瑕，那它的产品线跨度极大，你想从十万多到百万多的车都有，不同的车型不同的工厂它的零部件供应商可能是不一样的，车型之间的体验感差距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买车呢不能只看品牌啊，一定要具体到实实在在的车型，像比如说我看中的这个车型它的真实的车主反馈怎么样，然后最好自己去试乘试驾一下，自己感受一下，因为每款车它会有它的优点也会有它的缺点，它的优点是不是符合你的 用车场景，它的缺点你是不是能接受，如果能接受之后的话呢，综合评价之后啊，一款车才是最适合你的车。好，芳芳的问题是蓝图追光 S 啊，上市了，这个是新车上市，我是现在有点想直接冲又有点犹豫啊，听听你们的意见。如果你不是特别着急用车，我们当然是建议你先等一等啊，等个一到两个月，因为全新上市的车型虽然现在我们看到的各种参数是非常好看的，但是它的车机系统也好，它的智驾的实际表现也好，我们还是需要等一等这个真实的车主的实测的反馈。着急用车呢，你就自己去约一个深度的试驾，把它的智驾、充电、座舱全部都体验一遍，然后再决定，这样的话买下来的话呢才不会太盲目啊。老苏的问题，老苏说现在大盘新能源整体都在下滑，那为什么有一些产品，有一些品牌的话可以逆势，包括像什么比亚迪、蓝图他们增长都不错，那刚才说的这个蔚来也是不错的，销量不仅增长了，利润也增长了。其实大盘下滑是代表市场进入到了存量竞争的时代了，就是增量开始变小了，但是存量市场的话那是存在的，不再是人人都买新能源的增量时代了，这个时候市场份额呢就会向产品力强的、产品线完整的头部品牌呢进行集中，大盘下行，但头部企业抢夺其他品牌的市场份额，依然可以实现增长。不是所有车企都涨，中小品牌的压力肯定是会越来越大的。但是这个头部品牌的话呢，他们的市场空间依然是有增长的这个空间可以做的。好，峰哥的问题，他说大厂销量这么高，会不会出现产能大品控跟不上的情况？大厂其实是有自己成熟的制造体系的，它的销量爆发的时候啊，零部件的供应供货可能啊有一些品牌呢会有紧张，偶然会发生这个小概率的品控的一个波动。但是你要想，这个如果集团的体量够大，旗下的这个子品牌或者这个品牌线呢覆盖比较全，比如说是我们像这个上汽吧，上汽这个集团体量是巨大的，它旗下众多的品牌像什么五菱啊、智己啊、大通，它生产工厂完全不一样，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大家买车重点还是要看我们具体看中的这个车型，然后真实车主的反馈，而不能只看这个总的销量或者这个数据。我们真的提示大家，买车不能只看数据，不能只看参数，一定要到现场的去深度的试乘试驾一下，感受一下它的空间，感受一下它的乘坐舒适性，感受一下它的驾驶的操控性等等，然后再来看这款车是不是适合你，这样再买的车的话多半的话呢就会很符合你的用车场景。
0: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4: 一语点破，
5: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6: 融合汽车文化，
8: 这里是
11: 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
12: 九一点八，
13: 铿锵车语，
16: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 好了， 现在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 九一八弯，就可以找到我们，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那关于爱车啊，或者是现在你养车用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互动。那记住了，关注 FM 九一八弯，找到我们，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
3: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4: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6: 一语点破，
7: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9: 融合汽车文化，
12: 这里是
14: 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
15: 九一点八，
17: 铿锵车语。
2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 好了，奔忙了一早上，我们也来稍作休息，调整一下吧。听一首萧敬腾的歌，《多希望你在》。在音乐声当中的话，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

0: 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奶奶嫂嫂，
5: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5: 就一点饱汉吧啦。
7: 哦，快老哥，我感觉现在一开学，学生一回学校，大街上的人都少了一大半个。
8: 好了嘛，小平平，想想上个月可哪里，哎呀，人多。但对他们来讲，校园生活才是他们的日常嘛。
7: 就是就是，对这个新生来讲嘛，但是有点惨。现在他们应该是靠着大太阳在军训呢。哦，好多小姑娘们也要扮晒得黑黢黢的了。
8: 好点嘛是好点，健康嘛，而且军训是辛苦的嘛。不过我也可以学着很多东西。我个人觉得，其实你大学期间挖得来的朋友啊，其实都是在军训的时候认的呢。
7: 哦，也是个。还有了嘛，军训的时候真的是管得太严了，认不得现在更像当年我们那个时候军训了耶。
8: 是的是我，宿舍上网从物品办法到整理自己的床铺，扎堆的时候每一排都站了下大这些，从排摊的位置看啊，就像是只有一个人。训练的时候每个动作都是精力求精啊，摆头的角度啊，抱送的下身啊，还有摆柄的幅度，踢腿的高度，哎呀，但是想想真的是太充实了。
7: 混了混了，因为军训啊，我们和同学的关系也变得是越来越好，不单纯的只是认得个名字，还更深一步呢相互了解了。还有个，我觉得给我启迪最深的就是军人的职业操守。军训期间和教官的接触可以让我们了解军人的生活，一个保家卫国呢神圣职责。军人真的是很辛苦哦，但是为了保卫祖国，他们奉献自己的青春真的很伟大。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9: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在追逐未知的明天，却常常忘了拥抱当下的暖阳。把烦恼丢给昨天，大声宣布：今天很快乐，快乐是我们。黄子弘凡，我们很快乐。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3: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呢文字留言了。我们接着来说一说吧。九月一号的话，真的是公布了太多的数据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吉利汽车的九月公布的八月销量的一个全解析的数据。那刚刚的话，吉利汽车呢公布了自己的销量数据，八月吉利合计销量新车呢是做到了27,194台，同比增长了8%，环比上涨了8%。这份成绩单里面有两个非常亮眼的，一是新能源占比已经高达65%了，另外一个就是吉利的海外出口销量爆发式增长，八月海外出口了11,094台，同比大涨了205%，这个增幅是非常惊人的。那我们来看这个数据吧，吉利品牌的话，八月份的销量是做到了216,186台，领克品牌呢是做到了17,072台，极客品牌是做到了36,981台。极客呢，我们前面也简单提到了，像八月同比呢，它增长幅度是增长了110%，接近翻倍的一个增长了。极客现在已经成了吉利高端新能源的非常重要的支柱。八月的话，吉利整体的话，新能源车是做到了175,877台，那同比增长了19%，环比上涨了10%。新能源呢销量占了65%，也就是说啊，现在吉利每卖10台车的话，有6台是新能源车型了。传统燃油车的车型占比已经压缩到了很低的水平，整个集团新能源的转型已经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那我们再来看看出口的数据，八月海外出口呢是11,094台，同比增长了205%，其中新能源出口了70,629台，新能源出口占海外总量的64%。也可以看出啊，吉利出海的话，主力仍然是新能源车型。海外市场呢，现在已经成为吉利重要的增长来源了。细分泰的产品线，吉利中国新的话，八月销量做到了97,071台，同比上涨了3%。吉利银河八月销量呢是119,115台，同比增长了8%。银河系列里面，星越单月的销量就达到了69,955台，这是银河系列里走量的最主力的车型了。领克八月的销量呢做到了17,027台，环比增长了4%。领克新能源车型的话，销量是15,504台，新能源占比高达91%。领克几乎呢是完成了新能源的切换。极客36,981台，同比增长了110%。家用 SUV 产品的持续贡献了一个大的订单量，这也印证了家用 SUV 赛道的强大的市场需求啊。吉利现在的产品矩阵也是布局非常清晰了，吉利银河主攻的是家用主流新能源车市场，星越这类车呢就是走量的，领克主打年轻运动，快速切换新能源，极客呢是冲击高端市场的。国内市场的多线布局的同时，他们还把大力气呢花在了新能源车的车型的海外出口上。传统的自主品牌里面，吉利转型新能源起步不算最早，但是整体的话，整个集团的新能源占比现在已经达到65%了，转型度是值得关注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客观的来看啊，这个整体数据好看不等于子品牌之间的分化不存在，极客的高增长，领克新能源的占比是极高，但是部分燃油车车型现在增长是乏力的，海外市场虽然增速爆表，但是高增速背后海外市场竞争呢现在也会越来越激烈，欧洲市场、东南亚市场现在是车企是扎堆进入啊，后面的竞争压力呢也会持续加大。落到普通消费者层面上的话呢，像吉利旗下的话选择也是非常丰富的，10万元级别的可以看银河，年轻运动可以看领克，高端可以看极客， 不同的子品牌的话，它的定价差异是很大的。不要笼统的觉得吉利旗下呢都是一个风格，大家一定要分开试驾对比。那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说真的是就算是一个大的企业，一个大的集团，它旗下产品矩阵是非常丰富的，每款车的车型完全不同，一定要去深度试驾才能选到那款适合自己的车型。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 九一八八 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互动留言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3: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文字问说，极客销量同比翻倍了，那极客车家用可以吗？家里有老人孩子，现在也正在看车，哎，觉得极客其实还是蛮不错的一款车型。极客其实很多车的它的底盘操控做的是非常好的，试驾之后你会觉得真的新能源车里极客是好开的。有不少家用的 SUV 的产品，它的空间足够，但是车型的底盘调教是偏运动的，悬挂会偏硬，然后过减速带呢颠簸就会很明显。家里如果老人孩子经常坐车，我们建议呢你可以带上孩子一起去试驾一下，重点的就是体验它过减速带啊还有颠簸路面的感受，看看家人的感受怎么样，不要只看参数和销量。如果说是要考虑乘坐舒适、乘坐空间的话，一定要带上家人、孩子、老人一起去感受一下。如果是考虑这个驾乘舒适度的话，一定记得呢深度去体验一下。包括现在的很多都有这个辅助的智驾，智驾的话也要深度的多场景去应用和体验一下，你才能找到那款适合自己的车。哎，老钱儿的问题说，领克新能源现在的话怎么样？领克现在还值得买燃油版的车型吗？还是直接上新能源了？领克新能源占比现在应该占到91%了，代表着燃油车的车型占比现在非常小了，都不到10%。如果你现在买领克的话，其实确实是燃油车不是它的主要的这个消费的这个品类了。未来几年燃油车迭代会变慢一些，后续的配件的供应啊、二手车的保值率啊等等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如果你不是刚需，就是比如说我真的是长期的要去这个边远的山区啊等等的话，其实新能源车足够覆盖场景和使用了。或者你就是喜欢燃油车的这个燃油驱动，喜欢这个驾驶的这种感受，那可以去选择。如果说是不是的话，其实现在真的可以优先看一看新能源的版本。小晴问说，心愿销量6万多台了，这个车值得普通家庭入手吗？有什么短板呢？心愿销量高就是因为它定位家用啊，这个成本低，空间续航都适合普通家庭代步。买之前关注两个点吧，第一是看实车，看看它的内饰，看看它的做工，亲自呢去体验一下它的空间。然后第二是看你的使用场景，如果你经常跑高速跑长途，重点呢实测它的高速的能耗。销量保值率是因为它销量大，保值率呢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后续的话它的维护啊、配件啊等等都会方便，但是你还是要结合自己的预算试驾之后呢再来决定这款车到底适不适合你。总体来说这款车的性价比是不错的。
0: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2: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4: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

0: 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1: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2: 渝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的，来关注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昆渝高速南向北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的话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1公里。现在的话快速方面，此刻的话像福德立交北向南呢是有一个车多缓行，在匝道里的话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市区比较拥堵的明善街西向东，从虾塘路到霞浦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7204公路的话，现在南向北方向呢也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方向，在福德立交桥这个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新闻路东向西，环城西路附近，就是转兴农贸市场这个附近呢，目前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3公里。民航路南向北长街附近的话，现在的话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市区主干道的话，目前通行速度还能保持在每小时38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呢仅有4.08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和通勤日的平均值相比的话，是减轻了14.84%的，目前的通行是有保障的。好了，陪伴左右只为你心。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0: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1: 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2: 融合汽车文化，
1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5: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那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了，前面呢我们说了像未来的财报，还有8月份各大车企的销量，上汽、比亚迪、蓝图、吉利的产销数据呢都全部梳理了。那现在的话呢，我们继续来看看一年一度的汽车销售旺季金九银十是正式在现在拉开帷幕了，因为今天是9月2号了。那在刚刚的话呢，我们盘点了各种各样的存量的数据，部分车企增长，也有品牌压力巨大，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我们普通的消费者买车该怎么选呢？有哪些坑需要避开呢？接下来我们就认真的来梳理一下吧。首先呢，我们先复盘一下当下的一个大的环境。从已经披露的数据上呢，已经看出端倪了。今年上半年，国内乘用车的整体销量是同比下滑的，新能源大盘同样呢是同比下滑的。市场从过去的增量市场，正式进入到了存量竞争的时代。简单来讲，就是买车的总人数不再会快速上涨了，车企之间呢要互相来抢夺用户了。这个环境会带来两个现象：第一呢，竞争激烈，很多车型就会放出不错的一些购车的权益；第二呢，是行业洗牌加速，会有一些品牌经营压力太大了，那就是可能会告别市场。作为消费者来说啊，我们既要抓住旺季的优惠，同时呢也要规避品牌经营的一些风险。那我们都说啊，金九银十，所以这个车企会在这个时候做一些大幅度的降价促销吗？这可能是个误区啊，因为不是所有车型在这个金九银十的时候都要降价。我们分3种情况吧。第一种呢是订单火爆的热门新车，比如刚刚上市的，它的订单是排满了，

那个时候呢就不会有现金优惠，最多呢会送你一些什么保险啊、选装的权益啊等等。第二种呢是老款车型，车企呢要给新款车型来腾产能，所以九到十月份呢就会比较让利幅度就会比较大。第三种呢就是经营有压力的一些品牌，他们会放出很大的优惠，但是我们需要考察的重点就是这样的品牌它的售后网点是否稳定，所以不能只是图便宜啊。所以第一点，买车第一件事儿，不要盲目的迷信榜单，让每个月的话呢，网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销量排行榜，销量高代表它保有量大，保值维修配件肯定是有优势的，但是销量高不等于就适合我们。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领跑月销10万台，主要呢是集中在10万元这个价位的，未来销量数字虽然没有那么高，但是它的定位是高端品牌的，不同价位的车型不能直接拿销量数字来横向对比，我们需要确定自己的预算、自己的用车场景、家里有没有充电桩啊、一年跑多少公里啊、家里几口人啊、是唯一一辆车还是这个升级换代啊，或者是想买一套自己喜欢的车啊等等，这个优先确定我们的需求，再去看榜单啊、在这个榜单上呢来找适配我们的车型，然后的话呢再去试乘试驾，不能就说销量榜第一啊、那就是我的车型，其实这是不确切也不客观的啊。第二点呢，是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技术，不要被参数洗脑了。最近上市了很多的新车，像800伏的超充啊、多颗激光雷达呀、全线控的底盘呀、大算力的智驾芯片啊等等，这些参数真的是看得我们眼花缭乱。但是我们要分清楚的是，我们日常真的用得到吗？如果我们日常就是城市通勤带个步，很少去跑高速，高阶智驾大部分场景我们也不用，我们更喜欢自己开。但如果说我们家附近的话，充电桩遍地都是，800伏快充带来的就是整个使用的性能的提升，我们的感知感就是非常好。但如果说我们周边这个没有这个800伏的快充，这个我们这个800伏的快充的这个就不是刚需的配置啊。参数是加分项，但是不是必选项，一定要试驾亲身的感受车机、底盘、空间，不要单纯的只看纸面的配置清单就下单了。第三点呢，就是如何判断车企会不会有经营风险呢？要避开那些冷门的小众品牌，很多车友都会担心啊，说万一我们买了车之后，这个品牌经营出问题了，售后就没有保障了，怎么办？所以我们给大家一个简单的维度判断吧。第一，看一看这家车企的现金储备，财报上都有它的现金储备。像我们之前聊到的，现金储备呢，就是它的经营的是不是健康的重要指标。第二呢，就是看你所在的城市的线下门店、维修服务中心的数量。如果我们整个省份，比如说像昆明啊，只有一两家这个门店，那你就要谨慎了。第三呢，就是要看近半年来的新车的迭代，如果近半年你没看到它有新车了，老车型呢还在大幅的清仓甩卖，你就要提高警惕了，尽量的避开地方网点极少，然后持续亏损很久没有更新新产品的小众品牌，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可以做到的。第四点，就是新车上市呢要不要第一时间冲呢？8月底到9月呢会有一大批新车集中上市了，像刚才我们说了，蓝图梦想家9就是9月5号呢会上市，领跑新技术的发布，还有鸿蒙智行的多款新车都集中在这个区间来上市了。全新车的上市的话呢，整个硬件参数是好看的，但是它的车机里面有没有 bug 啊，然后智驾逻辑是不是合理啊，零部件有没有小问题啊，往往需要第一批车主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啊，才会完全的暴露出来。如果我们不是特别着急用车，我们的建议是可以等上1到2个月，看一看真实车主的用户的反馈。如果着急用车买车的话，那优先呢，我们选择那些上市半年以上的、经过市场验证的成熟车型，这样买下来的话就不会后悔了吧。第五点是关于二手车的保值了。现在新能源车的迭代速度飞快，不要忽视它的保值率。同样价位，有的车型2年之后折价很多，有的相对呢保值会好一点。但是整体来说，现在新车的保值率都不怎么样。买车的时候呢，除了新车的价格，提前了解品牌的同款的二手车的一个行情。一般来说呢，像销量大的、网点多的主流车型啊，它的保值率呢会相对来说好一些。最后就是旺季购车谈判小技巧。
九到十月份不要只盯着说现金降价，有的新能源是有很多直营门店的，他们可能没有传统的现金降价，更多的会赠送像保险啊、充电的额度啊、选装啊、保养礼包啊，我们可以把这些权益折算成总价值，横向对比一下，不要只纠结在现金优惠上，同时呢，一定要

0: 确认提车的周期是现车还是订车，交付时间呢可以写进合同里，口头承诺呢很难全部落实下来的，所以一定要把这些口头承诺全部落实到纸面上，你的权益呢才有保证。好了，那关于新车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 九一八 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朋友们的问题吧。阿勇是想问说，金九银十是买车的传统的季节，那九月份买划算还是等十月底买更划算？这个没有绝对吧，如果车企目标压力大，十月底的话冲量可能会释放更多的权益，但是热门车型的话越往后订单积压数可能越大，可能不仅没有优惠了，提车周期还会变长，所以如果是现在着急需要的话，我们觉得没有必要等，那你可以现在去试驾一下，锁定意向车型，然后看看权益，如果不错现车充足，那不用等到最后。如果是冷门的库存的老款车型，那你就可以等等看，反正不着急用车的话，等一等总是没毛病的。小谭说，怎么简单分辨这个品牌有没有倒闭风险啊？普通这个用户很看不懂财报呀，普通车友的话其实真是不用啃那些复杂的财报的，记住三个简单办法。第一，我们就看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吧，我们省我们市有没有官方的维修服务中心，这个维修服务中心大概有几个啊，不是只是销售展厅啊。第二呢，看看它近半年有没有正常的新车上市，如果它有新车型的话，那这个车型的话就是可以考的，如果它一直在清库存老车的话，就警惕一些吧。第三呢，就是网上可能会有一些车友的话呢会反馈，就是比如说有门店退网啊，销售售后失联啊，那这样的车型你就直接避开了，优选这个市场保有量大的主流品牌，这样的话后期的养护啊各方面才有保证。丽姐说，家用一年跑8000公里，没有固定的车位，不能加装家庭的充电桩，这个时候是不是选混动比纯电好？一年8000公里没有固定车位，不方便经常充电，优选混动车型吧。纯电如果没有加充的话，你可能频繁的要到公共充电桩去补能，这样你的用车便利性呢会大打折扣，一年里程不多，纯电省不下多少电费了，也很难覆盖你购车多花的成本，所以啊，混动是可以的。海波的问题，海波说，现在有很多新车宣传激光雷达，家用日常开，激光雷达用处大不大？有没有必要一定要带激光雷达？如果你喜欢智驾的话，激光雷达肯定会提高你的智驾的感受的，如果你是平时都是自己开，很不用智驾，那可能它就不是必须选项了。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3: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4: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5: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4: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

0: 续进出。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临沧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冯维庆。9月3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临沧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FM 91.8，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点01分，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主城区武警路从环城巷到环城南路方向，关兴路、关平路附近车多缓行。在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从南向北，在大树营立交至杭瑞高速方向车流集中；南二环的辅路福德立交桥附近现在是通行缓慢。那么进出城高速方面，南绕城高速杭瑞高速至周家村收费站方向，昆玉高速小板桥至民权村立交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交警现在已经在现场疏导，其他的道路通行基本正常。云南交通提示：罗富高速广西往阜宁方向，在者桑和归巢站之间电力跨线施工，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临时中断此路段的双向交通。广西往阜宁方向的车辆现在在895公里前行350米处截流，阜宁往广西方向的车辆现在在895公里前行500米处截流。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 91.8。
8: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9: 目前，因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受损的 G216 国道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国际方面的消息，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升至2025年1月以来的高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号表示，即使仅用于军事演习目的，美国在日本部署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也是不可接受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10: 我是工人，
11: 我是教师，
12: 我是警察，
13: 我是送快递的，
14: 我是医生，
15: 我是司机，
16: 我是战士，
17: 这
16: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7: 就是时代的声音。
16: 91.8，我来了。
7: 北京时间12点04分，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停留在 FM 91.8，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交通之声。今天周三，昆明交警来了。接下来我们将要连线的是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主播雅欣。你好，雅欣。

0: 戴莎你好，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又到了周三了，欢迎收听今天的昆明交警来了，我是主持人雅欣。现在呢，我们是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的融媒体直播间向您问候。那本周啊，全市的中小学是已经陆续的开学了，早晚高峰路上又热闹了起来。那送孩子上学的这个车流，还有上班通勤的车流，再加上像接送孩子的家长啊，这个学校周边的主干道这几天是已经经历着开学模式的一个考验。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开学季的一个交通安全的话题。那我们怎么才能在开学的时候能够少堵一点，然后更安全一点呢？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先来请两位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的赵磊赵警官，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欢迎您。还有一位呢，是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二大队的李志宏警官。李警官您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啊。这两天啊，相信两位的这个工作压力啊都是挺大的，因为到了开学季了，然后刚好一大队和二大队的辖区当中又是有很多的这个中小学幼儿园啊，包括一些大学啊，所以肯定是压力很大的。那我们也请两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自辖区开学季以来的一个情况吧。赵警官先来。
1: 好的，因为我们中队辖区集中了一二一大街、文林街、东风西路整个翠湖片区的中小学幼儿园比较多，高峰通勤压力比较大，道路比较狭窄，所以提醒大家在这个上下学高峰时间段尽量使用公共交通绿色出行，然后接送孩子注意安全。
0: 嗯，谢谢。那盘龙区呢，咱们对应的是像一些这个明通小学啊、拓东小学、盘龙小学，其实这些老牌的学校周边的这些路段在放学的上学的时段也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拥堵的情况的。我们也请李警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二大队的情况。
2: 在我们中队辖区这边呢，因为学校中小学比较集中，幼儿园都比较集中，它的在北片区呢，他学校他的间距不是很远，距离通勤距离不是很远。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大家呢就得在出发之前，送孩子上学之前呢，就要提前规划好。一个是在时间上规划，还有在路线上规划好，这样呢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可以把孩子送到学校。
0: 嗯，那其实咱们昆明交警啊，昆明公安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些努力的，包括在昨天，因为是小学的这样的一个开学日，我也看到有很多的警力都是在街上，然后进行一个保通，包括很多的这个警车还发动到像这个学校的老师啊，包括咱们的警员我们的警察，还有咱们的家长来共同的努力，一起来把这个整个交通给它进行一个疏导的。那两个大队分别针对这次的开学季有没有做一些准备呢？赵警官。
1: 开学季一开始，我们一开始提前十天就在学校门口排查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标志标牌、警示标志是否齐全有效。第二个就是对接校方还有街道属地的一些派出所、志愿者、街道办的工作人员，提前清理学校周边的交通环境，然后和班主任、老师提前沟通，规划好每个学校，特别是一年级初一新生、高一新生的一个家长的一个接送的一个停车区域，然后提前发温馨提示，让大家有做好
0: 一个提前的准备。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像昨天第一天开学的话，我们一个是增派警力，二一个和这个校方也好，属地派出所也好，做到协同共治。然后第一天来接送小孩的家长也比较紧张，也比较焦虑。然后第一天让大家有一个比较通畅的交通安全环境以后，他们觉得第一天送的比较顺畅，接的也比较顺畅安全，看到我们那么多警力在为他保驾护航，大家像今天早上的这个高峰
0: 就
1: 越来越顺畅了。哎，这样一个情况。
0: 是因为我也有参与到这个，我们家有小朋友也是要去送这个小朋友上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有一些一年级的还有像初一的家长，因为他不熟悉周边的这个道路啊，他送的时候也会很焦虑，那他有可能会提前或者是在周边观望很长的时间，就怕

0: 自己的孩子就想一直在那儿看着，会有逗留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接的时候也是那不熟悉，到底该怎么接，会就担心很混乱，但是咱们的交警啊，包括很多的这个公安都是在现场进行一个疏导啊，就拿着这个喇叭一直在喊要怎么做怎么做，其实是会非常的安心的。而且学校提前呢也会给到这样的一些路线的规划，您应该在哪个区域来送孩子等孩子，诶，这个清楚了之后呢反而就没有那么的慌乱了啊，心里面也是有底了哈，这也是做到一些前期的准备的。那这是一大队五华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二大队呢又做了哪些准备？李警官，
1: 我们除了对传统的这个开学前的隐患排查，然后完善标志标线，做好它的交通组织流线之外呢，传统还做了一些提前呢就跟校方还有这个社区派出所城管对周边的进行了一个提前的一个预清理，目的呢就是为了保证学校周边的这个交通秩序呢能有序，安全和畅通啊。
0: 对，这件事情也非常的必要啊，就让道路更安全、更宽阔、更畅通。是的，是的，那其实两位都是在一线的这样的一个警官，那也给我们说说各自辖区，您觉得压力最大的可能会是哪个路段？就针对这样的一个开学季的话，李警官，您的辖区哪些路段会要想要重点的提醒一下？
1: 在我们的中队的辖区呢，主要是在集中在北市区的军发城片区，通源路、丰源路，它都是周边那个明通小学啊，还有那个昆师中，它都周边学校呢，它是比较相对比较集中的。它的通源路、私家营街还有丰源路，都是孩子送家长送孩子上学必经的几条主要的道路。那道路条件呢，它有主干道，有直刺道路。它在管理当中呢，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一定程度的车辆缓行的现象。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除了在学校门口加派警力之外呢，在它周边的道路呢，主要节点我们都增加了警力，然后及时的引导或者是指导，让家长呢尽快把孩子送进去。问路家长也有，当然这个也不是特别多，但是还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啊。
0: 也会给到他一个及时的答复哈，就指引他走正确的这条道路哈。
1: 有的时候发生堵塞的时候呢，家长一着急，孩子也着急的时候呢，
0: 对，
1: 那我们民警根据周边路网的情况，跟他提示一条绕行路线
0: 啊，
1: 让他尽快方便的把孩子送到学校。
0: 非常的暖心哈。那所以其实如果大家长啊确实遇到一些道路的突发状况，就是可以找交警进行一个求助的，都会给到您一个答复的。好的，那赵警官一大队呢，您觉得您辖区哪些路段会要想要重点提示一下，或者压力特别大的？
2: 实际上我们大队，我们中队的辖区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在善范学路段的主要就是121大街还有东风西路、建设路这个路段。特别是121大街，给大家也做一个小温馨提示吧。实际上我们这个路段集中了很多的中学和小学还有幼儿园，实际上家长可以提前规划好自己的送孩子的时间，特别是中学和小学之间实际上是有一个时间差的。
0: 对，
2: 比方说中学它就是7:00到7:20就
0: 进校
2: 关门了。
0: 对，
2: 然后小学呢是从7:40到8:20，大家家长也不必焦虑，中学实际上送完小孩以后那个路面都是比较通畅的，可以打这个时间差来有效的让自己到达目的地，安全的把小孩送到校。
0: 所以是有这么一个时间差，就大概7:20到7:40，哎，这个空档，如果说走121大街呀这些道路，
2: 对，
0: 你可能会觉得很堵的道路，但是其实是通畅的。那包括周边住的一些居民要出门要上班的，也可以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如果合适的话，就避开特别拥堵的那些时间段哈。
2: 对，
0: 这个提示太重要了，那也给现在就是之后可能会要去接送孩子的家长一个提醒哈，咱们就 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就这个时间段，7:20到7:40，特别是小学生的家长啊，那您这个时间去肯定不堵车，
2: 对对对，
0: 大概率是不会堵车的。如果再早的话，可能会遇到初中生的那一波惊校；如果再晚的话，那可能小学生大很多的这小学生就到学校周边了哈。大家记住这个121大街有这么一个时间差，7:20到7:40，这里是。

0: 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稍后回来我们会给大家带来更多实用的提醒。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16，我们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在昆明重点道路当中行驶相对缓慢的，有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城路这一段呢，现在是有330米行驶比较缓慢。昆豫高速从南向北，在小板桥的附近现在有55米拥堵，其他的道路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有些老人图省事儿，觉得翻个护栏少走几步路。护栏设计在那个位置，就是因为那里是过马路最危险的地方。翻护栏被车撞到的事儿年年都有，跟老人强调多走几步到斑马线，平平安安比啥都强。
10: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1: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我来了。
7: 91.8，我来了。今天是周三，昆明交警来了。我们的主播雅欣此时呢，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的融媒体直播间，和两位警官要和听众朋友们一块来聊一聊开学季的出行安全。让我们连线雅欣。你好，雅欣。
0: 戴莎你好，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到关于开学季的一个出行安全的话题。这两天因为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开始经历又是这个上下学的早高峰，又是上班的早晚高峰啊，那都会觉得说压力很大。其实咱们的昆明交警也是一样啊，他们为了开学季也是做了大量的准备，而且呢前期进行了很多的疏导，所以其实为大家在一直保通当中。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两位交警做客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关于开学季的话题，我们怎么样才能在开学季的时候少堵一点，安全一点。那首先呢，再次请出两位嘉宾，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的赵雷警官，和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二大队的李志宏警官，欢迎两位。那刚刚呢，其实我们也聊到了两个大队各自辖区，一个是一大队，那一大队因为辖区当中像这个对应的是五华区嘛，核心的一个教育区了，121大街、建设路、文林街，像翠湖周边，哇，这真的

0: 听上去压力都是非常的大的。那二大队呢，对应的是盘龙区，那盘龙区也是有很多像明通小学、拓东小学、盘龙小学这些呢，刚刚两位警官都给我们介绍到周边的一个在开学季目前的一个情况，而且呢还给我们提供到了一些这种小妙招，比如说大家早上要去一二一大街，要经过一二一大街的时候，可以选择到7:20到7:40这么一个空档期，这个时间段来行走啊，来行驶是可以畅通的，大概率是可以畅通的。那其实除了能够畅通的行驶避堵之外，对于家长来说，对于交警来说，其实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痛点，就是停车。两位是不是也深有同感哈？
1: 对对，特别是放学的这个时间段，因为大家不确定自己的小孩的精准的放学时间，都愿意宁早勿晚的
0: 等着
1: 到学校门口停车等候，这样一个情况就会造成长时间的停车以后压缩道路通行空间以后造成拥堵的这个情况。
0: 那所以对于其他家长来说，这个道路就变得更窄了。如果说您停在校园门口而且有些时候还乱停乱放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还找不到人，那就更让大家着急了，就更是乱成一锅粥了啊！那所以其实针对这个停车的问题，两个大队是不是分别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个举措呢？赵警官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一大队的情况。
1: 哎，对，一大队针对这些中小学、幼儿园放学时段停车接小孩这个情况，也根据道路通行情况，还有通行流量，包括道路的宽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像比如建设路、东风西路、一二一大街，我们精准对接学校的每个年级、每个班级的这个放学批次，然后引导家长在道路单侧单排停放，提前规划好那个接送小孩的公交、合成公交的一个停放区域，避免视觉盲区，然后家长的这个放学时段是精准的推送给每一个年级的家长，他们可以分批次来，也能及时停到合适的位置，也能安全的驶离，这样一个情况避免他们和这个我们交管部门对接的不清楚，到处乱停乱放，一个是造成这个通行效率下降，交通堵塞，二一个是怕他们这个放学时段造成交通事故，这样一个情况。
0: 那其实是会根据每个学校不同的情况然后来设定，包括它的这个校门口道路的一个情况，如果有些道路比较窄的，我们就肯定是不能停的，对吧？
1: 对对对，像道路宽的我们就可以单排单侧停放，道路窄的像一些幼儿园，比方说这个潘家湾巷的教工二幼啊，这个连云巷的圆通幼儿园呀，这些地方是不具备停车条件的，那就不能停车了。
0: 对，要是停一排了，就真的是只有一条车道可以走了哈。
1: 对 对, 对，
0: 特别的狭窄的啊。那我们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
1: 对，
0: 如果能停的，交警有在指挥的，您就顺着同一个方向，然后同一个位置，就这样可以停一排哈。那如果说是不能停的，咱们就千万别堵着路了。
1: 对, 对, 对，
0: 那我们也来问一下，这个二大队的一个情况，李警官。
2: 我们盘龙这边呢，主要是还是一个原则，就是一校一策，精准施策。总概括起来，根据辖区不同学校的情况，采取设置快速的护学通道，临时停车区域，还有一个是周边的引导到周边的停车场所，采取这个方式，尽最大的努力来缓解这个停车的需求矛盾。
0: 对，
2: 刚才那个我们一大队警官也说了，就是很多家长他会提前来，这样的情况我们这边也很突出。我们目前采取的措施呢，就是根据不同情况来区分的，来精细化把它处理。像这个昆师中的求师校区，它那个道路条件就不是特别好。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在学校的求师街这一段呢，正门口呢，我们采取一个快上快下，下了就走，即停即走，这样一个方式呢，让家长呢，短暂停留之后呢，移开车辆。那我真的是有确实有稍微长一点时间停车的车辆呢，我们民警或者我们的在场的那个管理人员呢，就会把它引导到学校周边的盘江东路
0: 啊，
2: 单侧停车，这样呢，对这个干道的交通流的干扰就比较小。哎，就比较小，像骏发城这边那个白塔校区呢，就采取一个利用周边的这个小区的那个道路资源，把它引导过去。

0: 就是即停即走的情况下呢，有长时间需要停车需求的，就把它引导到周边小区的道路侧来停放。
1: 嗯，
0: 是这样。
1: 其实听完两位的介绍，我就发现我们不是说一刀切啊，说不能停就不能停，但是我们是非常人性化的。交警呢制定这样的一些措施，包括一校一策，都是想人性化的解决大家的这个问题难点和痛点的。但是有些确实是不能够停的地方，那我们也不能说一味的要说哎给你通情达理啊，给你这个人性化的这个处理啊。那所以其实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包括咱们的一个交通参与者，还是要多多的去理解，然后去遵守。那其实到这里呢，我们也想要知道在停车这件事情上，因为我们说如果早上去送，咱们即停即走可能还好一些，那在接的时候很多家长会有等待啊什么的，停车有什么是绝对禁止的吗？两位也给我们的一个交通参与者来提个醒好吗？特别是家长来接孩子的时候，赵警官。
2: 停车实际上绝对禁止的区域，作为每一个交通参与者和驾驶人来说，其实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都有明确的规定，一个是消防通道，一个是这个距离路口30米的地方，一个是碗转线、人行横道
1: 线，
2: 哎，这些地方是绝对禁止的停车的区域。包括在接小孩的时候，哪怕临时允许你停，你都不能阻塞这些通道和这个明显的标志标线区分的地方。哎，
1: 对，还有斜插停车是不是也不行？
2: 对对对对，
1: 这应该也是明令禁止的。
2: 是的是的，特别是有些可能车型比较小的情况，他看见见缝插针这个情况，实际上你插进去以后到接到小孩你能退出来已经很艰难了，而不是正常停放以后车辆只要打一把方向就可以正常的驶离这个区域。
1: 嗯，包括像是双排停车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甚至是因为有些时候接孩子每个年级每个班放学的时间都不一样，有些停在里排的家长就没有办法驶离了，那可能外排的家长还没有接到孩子，还没有回到车上，这个时候也会有很多的矛盾产生，而且也对道路交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哈。那李警官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我这边需要补充一点，就是刚才讲的更多的是驾驶机动车送家长的孩子，其实还有很多家长是骑电动车接送孩子。
1: 对，
0: 他们来接孩子的时候呢，就是在停车的时候呢，也希望他们把车辆停到那个或者有黄线框内，就是停车区域内，不能随意的在那个机动车道里停，
1: 还有人行道。
0: 对，人行道，你占了人行道或者机动车道之后呢，既影响行人通行，也影响过往的机动车行驶，而且会造成视线上的干扰，带来一定的交通安全隐患。
1: 嗯，这个提醒太必要了，真的，现在很多人觉得开车太堵了，都是骑电动车更方便一些。那这一点呢，也是要特别提示到，像人行道啊，包括斑马线，哇，这些地方真的不要停车。然后还包括你不要在这个路中间等孩子，在学校门口等孩子，都会有这样的一些风险在，而且会对道路交通产生很大的影响的，啊，所以要给骑电动车接送孩子的家长一些提示。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即停即走，那有些时候是孩子自己下车，有些学校门口会有一些护学岗的家长啊，帮助孩子，协助孩子下车，但是还是难免有些孩子突然之间打开门和后面的机动车、非机动车发生一个相撞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非常危险的事故的情况发生。所以其实这一点我也想请两位警官给咱们的孩子和家长做一点提示啊，怎么样能够杜绝这样的事情发生。
2: 首先
1: 赵警官，
2: 做的比较成熟的，像有些学校，就像主持人说的，他这个护学岗的家长志愿者，他能做到一个流水线的管理，就像一二一大街云大附小门口，他整个一个就是比较好的流水线管理，他就是每一辆车停下来都有家长来护送。但是像比较多的情况，就是像主持人说的，是没有这个护学的这个
1: 家长的
2: 护学岗的家长的这个志愿者来护送孩子的。那给两个小建议，一个是家长首先要观察好后面来车的情况，以后再打开车门让小朋友再下车。二一个呢，就是尽量压缩自己停车靠右的空间，让后面的非机动车的来车没有挤进来的可能，他就会从你左边绕道走了，小孩开车门下车以后也会比较安全。
1: 这点也非常重要哈。李警官再来补充一下。
0: 这样的情况，就像刚才赵警官说的，就是第一是停车它是有技巧的，你如果距离道路的边缘停的距离比较宽， 从你后方驶过来的特别电动自行车，他就没办法判断你的意图。那孩子一开车门，他车电动车一上来呢，既容易伤到孩子，也容易让骑电动车的驾驶人受伤。
1: 对，
0: 这个是停车的一个技巧。还有一个就是停车的区域的选择，你距离学校，你得到了那

0: 这个合适开门法，就说用自己离门更远的那只手，比如说你坐在这个整个车的右手边，那你就用左手去开门，教给自己的孩子这些小技巧，因为他自然的一个转身能够看到身后的一个情况，告诉他确保身后没有电动车，没有行人，没有这个非机动车，再来开门。好的，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32，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城区道路通行相对比较顺畅，有一些缓慢的道路分别是北京路从北向南，在永平路的附近现在有334米，行驶缓慢。永平路从西向东，明通路到春城路这段现在呢是有793米，行驶缓慢。其他的道路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8: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1: 日前，莲花汽车正式上市 Elect 900 Gold、Emeya 900 Gold 两款旗舰纯电车型，新车预售价分别为92.8万元、91.8万元起，标配碳纤维空气套件、石活塞碳陶瓷制动等赛道装备，全车多达61处碳纤维部件。Elect 定位超跑 SUV， Emeya 为四门高性能 GT 轿跑。鸿蒙智行尊界 V800 于近日开启全国首批大规模交付仪式，这款国产百万级 MPV 售价区间76.6-101.6万元，自上市以来预售订单快速破万，八成订单来自 V800 车型。新车主打高端商务出行，搭载全套鸿蒙智能座舱与高阶智驾系统。新一代理想 MEGA 于9月2日正式上市，日前官方放出升级车型实车细节图。新款纯电 MPV 动力提升至562马力，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以及主动悬架系统，车内座舱布局、内饰用料全面优化升级。新车延续大空间家庭出行定位，在舒适性、高速充电效率方面进一步提升。启境 GX7 官宣定档9月4日开启预售，这款中大型五座增程 SUV 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5 高阶智能驾驶系统，预埋 L3 自动驾驶硬件架构。新车主打大空间家用市场，兼顾长途无续航焦虑的增程动力，智能感知硬件配置拉满。 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

0: 会。
1: 我是工人，
2: 我是教师，
3: 我是警察，
4: 我是送快递的，
5: 我是医生，
6: 我是司机，
7: 我是战士。这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8: 就是时代的声音。
7: 91.8，我来了。
9: 91.8，我来了。今天是周三，昆明交警来了。开学季，当然要和朋友们聊一聊出行安全这件事情。接下来，请出我们的主播雅欣，她此时呢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的融媒体直播间。你好，雅欣。
10: 丹莎你好，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昆明交警来了。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到了关于开学季的一个出行安全的话题，我们怎么才能在开学季的时候少堵一点更安全一点。也特别邀请到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的赵磊赵警官，和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二大队的李志宏李警官。那两位刚刚是给我们介绍到了各自辖区五华区盘龙区啊，在开学季的一些情况，包括也给到大家一些非常重要的提示啊，连这个必堵的小攻略都给到大家了。那包括怎么停车，这也是很多家长的一个难点和痛点啊，大家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一个指挥啊，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是会设定一些可以临时停车的区域的，但是如果道路比较狭窄，然后确实没有条件的，大家千万不要硬停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了，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在开学季的时候我们孩子，然后包括行人，包括咱们的其他交通参与者都更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包括刚刚也说到了，现在有些家长是骑电动车接送孩子的，我们先来给这一部分的家长，就要骑电动车的家长做一些提示哈。对于这样的一些情况，两位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呢？赵警官。
11: 对于这个非机动车驾驶人来说，实际上就是下面几点提示。一个就是我们的戴帽行动，说的戴帽行动就是让大家骑行者都佩戴安全头盔，
10: 是
11: 符合安全标准的安全头盔，不要是家长自己戴了把小孩忘记了。
10: 是，有时候就看着这样的场景，我觉得谁是家里的小宝贝啊？其实是应该两位都戴，就是您是家长和孩子都给他准备一个，骑行的时候都得戴。
11: 对，二一个来就是老生常谈的，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这个不用说，但是我们平常在日常执勤执法过程当中观察到的一些情况还是不是很好。一个就是非机动车不走非机动车道，驶入机动车道，肉包铁跟铁包肉去挤，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非机动车道里边逆行或者是在人行道上骑行，为了赶时间也好怎么样也好，把自己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置于危险之中，这也是不好的啊。这一点就提示那么多。
10: 好的，那我们也请李警官来做一些补充。
12: 这边除了刚才赵警官说的这个内容之外，我还要提示一点，就是这个按照法律规定，那未年满12岁的孩子呢，小朋友呢，是不能骑自行车上马路的。这一点家长要注意。还有就是没有满16岁是不能骑电动自行车的。我们在日常的管理当中呢，也发现有的孩子他身高体重都差不多，但他年龄没有满。
10: 是。
12: 他为了方便省事儿呢，家长那也觉得
10: 不想自己送了，你自己去吧。
12: 所以有的孩子没满16岁就骑着电动车来上学了。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发现之后呢，也会跟老师说，老师也会转告给家长，但家长呢也注意一下这个细节。
10: 确实是这样的，
12: 确保安全。
10: 对，您觉得省事儿了，但是孩子他毕竟没满16岁，之所以规定有16周岁这样的一个界限点，是因为只有这个年龄段他才能够有能力去控制咱们的这个电动车，他才有能力去应对道路上的突发状况。要不然在道路上有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其实年龄小一点的孩子他确实没有办法应对的，
12: 他的一个安全保障的能力，自我保护的能力也更好一些，年龄稍微大一点。
10: 是，所以咱们要遵守这个界限哈。那包括12周岁才能够骑自行车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在骑车的之前，到年龄了还是要进行一些安全教育，要加

0: 长啊、学校，包括哎，其实现在咱们交警经常进校园哈，
1: 嗯，
0: 也会走进校园对孩子们进行一些这个宣讲。嗯，所以都要多方的一起来努力，让孩子们也具备这样的一个安全意识。那刚刚说到的是非机动车，嗯，这个接送孩子的一个状况。有些人觉得说，哎，那开车太堵了，那我们骑电动车又有很大的风险，肉包铁的，那我们要不然走路吧，如果不是太远的话，还锻炼身体了，走路也行啊。那对于这一类的家长，两位有没有一些提示呢？赵警官。
2: 实际上走路来说，只要我们行走在人行道上，或者是规划相对最右边，是比较安全的。
0: 嗯。
2: 但是对于成年人接送小孩来说，就是对未成年人小孩学生的一个管控，特别是低年级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会突然因为看到路边有什么新鲜的事物，突然有暴冲的这个行为，突然跑开的这个行为，
0: 是，
2: 所以有两个小提示，一个是我们家长一定要牵住小朋友的手腕，而不是拉住他的手掌心，
0: 嗯，
2: 这个，
0: 让他没有办法挣脱，
2: 对，能有效的防止他挣脱，嗯，另外一个提示呢，就是让小朋友学生走在你的最右边，让你相对来说，
0: 哦，
2: 靠在外侧，让小孩走在里侧，那相对来说又更安全一点
0: 啊。这个提示非常暖心，而且我们说遵守交通规则这是基本了哈，就你首先不能闯红灯，不能不走斑马线，那其次就是还有这些小技巧家长也是要具备的。
2: 对对对，特别是过马路的时候，你可以换一下，就是我说的换一下的意思就是你过马路的时候，你就让成年人
0: 在车的这
2: 面朝来车方向，
0: 嗯嗯，
2: 然后过了路口中心线以后，你又把小朋友换到你的左边，你又在来车方向，
0: 嗯，
2: 这样一个过马路的方式更安全更可靠。
0: 嗯，是的，这一点也是非常的贴心的。那李警官呢？
1: 嗯，我这边就补充两点。第一个呢，就是小朋友放学之后，同学们放学之后呢，不要在过马路的时候不要追逐打闹，
0: 嗯，
1: 因为放学很开心，一高兴你追我，你追我，我追你，这个容易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追逐打闹是不建议的。第二个呢，就是过马路的时候呢，习惯的是要先向左再向右，就是往来车方向，通俗的说，观察完了之后呢，确保安全了再过马路啊，就这点。
0: 对，严禁在马路上追逐打闹，这个提示也很重要。那就更不要说手里可能拿着个球，然后就在那个人行道上可以就乱打球啊什么的，这些都是
1: 玩耍，哎，
0: 玩耍，对，都是禁止的哈。家长一定是要告诉孩子。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觉得想起来，大货车的盲区，包括一些这种公交车啊什么的，它会有一个盲区的存在，家长在牵着孩子走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注意，如果说是孩子脱离了你的视线，这个也是非常的危险的，要告诉他们哪些是这样的一个大货车会存在的盲区，不要蹲在大车的前后啊，包括这个右后方左后方，哎，这些是盲区的地方，要不然这个司机是没有办法看到你的哈。这都是一些很小的点，但是有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安全的隐患。我们也是一直在说，也是希望能够更多的家长能够把它听进去，然后能够传达给自己的孩子，在日常的这样的一些接送的过程当中，避免更多的一些危险的发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我们稍后呢也会跟大家讲到关于机动车哈，机动车驾驶人，包括一些我们的交通参与者，接送孩子的家长啊，在这个开学季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又怎么样来安全的行驶。昆明交警来了，稍后继续回来。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

0: 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九一点八，即时路况。我们来看一下北京时间12:45，在城区通行比较缓慢的道路有永胜路。永胜路从南向北，在站前路的附近，现在呢有410米，行驶缓慢。永平路从西向东，明通路到春城路这段，现在呢有623米，行驶缓慢。昆曲高速从南向东，在杭瑞高速的附近，现在有791米，行驶缓慢。昆玉高速回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现在呢有209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3: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1: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九一点八，我来了，我来了。
2: 昆明交警来了。好的，在开学季，我们听一听专业人士还有主播雅欣对于我们出行一族开学出行安全的提示。让我们继续请出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的雅欣。你好，雅欣。
4: 戴莎你好，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我们今天呢是跟大家聊到了关于开学季的一个出行安全的话题，也特别邀请到了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的赵雷警官和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二大队的李志宏警官两位做客直播间。刚刚呢也跟大家聊到了很多目前的开学季的一个真实的状况，包括也告诉您了一些怎么样避堵的小妙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说这个出行安全的话题，怎么样能够安全的行驶呢？对于机动车驾驶人来说，还有对于其他的交通参与者来说，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那些要接送孩子的这个机动车驾驶人吧，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啊？赵警官，
5: 对于接送孩子的机动车驾驶人，有以下两点提示，一个是提前规划好出行的线路。二一个就是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这样既可以做到安全有效，也可以做到遇事不慌乱、不着急。
4: 对
5: 啊，就是
4: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就出门着急忙慌的，可能觉得要迟到了，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出事儿。
5: 对，特别是雨季的时候，大家都开车出来的时候，你就要比以前规划的时间更提前，以免交通拥堵的时候，这个一个是车行缓慢，二一个你焦急了以后容易出错，
4: 或者是有这种小擦碰什么的，更耽误时间。然后这个时候车上再有孩子，又着急着要上学，不能迟到啊什么的，就真的那个状况会让人很抓狂啊！大家还是能够尽量的从容一些。如果说是就这两天可能很多家长是在适应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之所以会慌乱，或者是就会有一些这种拥堵啊混乱，就是因为不了解，还没有走顺了。所以其实这个磨合期，我们做这期节目来给大家一些提醒非常的有必要，大家不用着急。如果说路不熟，我们就提前一点出门，如果说不知道车停在什么地方，我们也提前一点出门，我们去周边熟悉一下这个环境，当您心里有底的时候就不慌了。我们也请李警官来给我们做一些提示。
6: 我想的说的就是一个就是特别刚才前面赵警官也说到，道路上的路况是随时在发生变化的，当遇到交通拥堵或者车行缓慢的时候呢，要保持个良好的心态，因为在道路上你一着急呢，很多细节可能就会考虑不到，就会带来一些安全上的隐患，万一发生事故呢，又既影响了自己的出行，也影响了孩子的上学，这个是心态要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
4: 是情绪很重要。
6: 第二呢，就是

0: 在送孩子的时候，除了规划好时间和路线呢，有条件的情况下呢，可以在学校的周边的环境、道路，可以再做一些
1: 熟悉哈，
0: 熟悉和了解。
1: 嗯，
0: 这样呢，到了等临时到了学校门口，发现停车或者没有条件，或者说是进学校的路被堵，你还可以有选择的其他的考虑，
1: 嗯，
0: 可以进行一些选择或调整。哎，
1: 啊，确实是这样。
0: 也就是对送孩子影响就尽可能的减到最低。
1: 对啊，我们经过这段磨合期之后，大家都会理顺了，每个人会有自己的一个时间点，包括你知道怎么样停车，怎么样能够在哪儿快上快下，你是能够很快速的来完成这个流程的。但这段时间之内，我们哪怕步行的方式去周边绕一绕，或者骑个共享电单车绕一绕，
0: 旁边的支持的干道啊，
1: 问一问
0: 绕行线路啊，做个备用。哎，万一
1: 多选几条，
0: 对对，给自己一个选择的余地的话呢，这样就从容的多，心态会好得多。
1: 多选几条备用的方案。那如果说发生一些这个小擦小碰的，我们也有很多快处快赔的这样的一些方式。现在打开12123，有这个视频，
0: 对对，
1: 快处、
0: 哎、
1: 对吧？
0: 对，
1: 也不用太慌张啊，我们很快就可以把这个事情给处理掉了，然后就也不耽误您送孩子的，都不用紧张。那这是对于这个接送孩子家长的一些提示啊。那当然更重要的，遵守交通规则，服从交警的指挥。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交通参与者，他们可能不送孩子，但是还是要走这样的相同的一些道路哈。那对于这些驾驶员来说，两位有什么提示呢？赵警官。
2: 嗯，作为其他交通参与者，一个就是因为学生上放学可能引起的短时间内的交通拥堵，那也希望其他交通参与者换位思考，多理解，因为自己以后可能毕竟也有孩子需要接送，多一些理解，多一份包容，然后也可以提前规划自己的出行线路，还有刚才我说到的出行时间，避开上放学的一个高峰时间段，你可能上班也好，下班也好，走的也会更舒心，心情也会更踏实愉悦，对，
1: 也不会耽误自己的事儿哈。那李警官呢？
0: 嗯，我这边更多的就觉得就是对于每天的这个开学以后呢，每天的这个上学放学的这个时间和这个路线必经的道路，它是相对是做一些固定的。有条件的情况下呢，尽量避免和送孩子上学的这条路线重合，时间上避免发生重合。这样子一个错峰出行、错线出行，我觉得可能自己的出行效率会更高一些。
1: 没错，而且其实我们的交警啊，很多包括学校、家长，我们都是一起在努力的。像我看到之前这个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还有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也是联合推出了知危险会避险的交通安全的主题课，其实家长和同学们也可以一起的来学习，了解到这些交通的风险，然后学会到自我的一个保护。交警部门呢也是持续的开展这个开学第一课，就是昨天很多学校都迎来了这个交警来讲这开学第一课的交通安全宣传进校园的这个活动，也会重点的讲解到安全的步行啊，像文明乘车，包括规范骑行、一盔一带、车辆盲区这些避险的核心的知识，也呼吁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啊，我们要知危险、会避险，然后咱们文明出行、平安相伴。节目的最后呢，也请两位用最后的一句话的这样的一个提示、一个时间，给我们的听众做一个提示。赵警官。
2: 嗯，好的。作为城市交通的守护者，也希望我们共同努力，和每一个出行在我们春城昆明的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希望大家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平平安安去上班、去上学，安安全全、幸幸福福回家去，做好一盔一带，做好一带一路的所有的我们的宣传教育的一个提示，都愿大家每天平安、畅通、安全。
1: 嗯，谢谢，我们也是在共同守护孩子们的这个平安上学路啊。李警官。
0: 我只想说一句，就是作为广大交通参与者和我们那个交通管理工作者而言呢，就是平安回家的路就是最近的路。
1: 是。谢谢您，谢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昆明交警来了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把这个开学季的交通安全的问题从几个方面都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梳理了。新的学期也要祝每一位同学啊学。

业进步，平安快乐。那也要祝每一位家长呢能够接送顺利，平安出行。下周三的同一时间，昆明交警来了，我们不见不散，也祝大家出行平安。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FM 91.8，
4: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目前主城以及二环呢，是在火车站周边，从永安路到永平路方向是车多缓行。另外，在东庄路从泰兴路到人民巷，中闸路从关南路到永中路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进出城高速方面，昆曲高速从榆昆高速到杭瑞高速是缓行超过了1.2公里，通行压力比较大。昆曲高速的小板桥来到民权这一段呢，也是车多拥挤。广昆高速到民权村立交，再到善昆高速也有不同程度的缓行。目前这些缓行路段呢，都已经是有民警在现场进行交通疏导，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为传承中华传统拓印文化，丰富辖区少年儿童的课余生活，近日松明县杨林镇张官营村组织开展拓印自然美育实践活动。孩子们用树皮和树叶做碑石，用蜡笔和颜料做拓包，开启了一场充满童趣的自然美育探索之旅。活动中，村委会工作人员向孩子们讲述拓印的文化渊源，把传统文化课堂搬到大自然，既锻炼了孩子们的观察力、专注力与动手能力，也让少年们感受拓印技艺的独特魅力，读懂草木生长的力量。昆明市2028年第八批保障性租赁住房分配工作今天开展，参与本次分配的项目为博兴湾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共计557套。国内方面的消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通知，提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走进一个空间，
8: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7: 不仅是房子，
8: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7: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9: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8: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1: 嗨，朋友们，13:04，欢迎继续走进91.8云南交通之声，我是方圆。今天继续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先来和大家聊一聊住在云南享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怎么去打开，怎么去感受，怎么去从吃喝玩游娱这几个方面来感受深入的去体验的这种快乐。那么其实啊，对于很多的打工人来说，星期三无疑是最黑暗的一天，因为已经工作了2天了，但是你还要继续再工作2天才迎接得到放假的这个双休日。所以呢，此

此时此刻的你是不是觉得一定是特别需要一个东西，就是咖啡来续续命呢，才不至于让自己下午的整个工作会宕机。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样一个旅程是和咖啡息息相关的。今天想要通过电波的节目，沿着咖啡的香味去逆流而上，去到云南的保山，一个盛产咖啡的地方，叫做鹭江坝，云南小粒咖啡的故乡，我们一起去这儿逛一逛吧。鹭江坝，它是藏在高黎贡山和怒江的夹缝里的一个小县城。别看这条缝，但是中国的小粒咖啡产业化种植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全国唯一能种下所有阿拉比卡品种的产区也都在鹭江坝。宝山正在打造的是世界咖啡谷，当然这个世界咖啡谷它还在这儿。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有在图片上，在网站上搜索过一张图片，中国咖啡第一村新寨，欢迎你。没错，如果来到鹭江坝，那一定得去新寨品尝一下它最特色的咖啡。那有没有朋友想过说，整个云南能种植咖啡的地方那么多，包括像现在怒江也在种植咖啡，普洱也在种植咖啡，那为什么鹭江坝的咖啡这么能打呢？我们先从它的出生坐标说起。北纬24度到25度，正好是卡在了世界咖啡种植的黄金地带最北端。全世界能种出最好咖啡的地方不少，但是能种出顶级精品小粒咖啡的这个维度是一个硬指标、硬门槛，差一度都不行。而纬度呢，只是个入场券，真正能够让鹭江坝开挂的，还是它两座巨无坝加出来的那种独家的微气候。西边它是高黎贡山，是世界自然遗产，像一道天然的屏障，把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全部挡在了外面，再用原始森林的清泉喂饱了山脚下的那一片又一片的咖啡园。而东边呢，就是怒江了，从青藏高原一路狂奔南下，在峡谷里呢蒸腾出了水汽，山和江一夹，夹出了一个教科书级别的干热河谷，年均气温是 21.3 度，全年无霜，年日照在2500小时加，昼夜的温差最大能到20摄氏度。鹭江坝再配上了一种全世界都很稀罕的土，火山灰质冲积型爆红壤。说起来很拗口，火山灰质冲积型爆红壤，但是呢，反正就是它是咖啡量身定制的全能营养餐的这样一个配比就对了。土层厚，有机质足，还有钾、磷、钙全齐，还带有弱酸性，所以这就是铁铁的为咖啡树量身定制的全能营养餐。这些 buff 全部叠满，你说全球咖啡行家谁能不服气呢？对吧？从一颗种子到一杯传奇，鹭江坝经历了70年的咖啡之路。鹭江坝的咖啡故事其实比喝一杯咖啡的时间要漫长的多得多，当然也要精彩的多得多。在1930年的时候，爱国侨领这个梁金山从东南亚带回了咖啡树苗，就种在了宝山的步漂还有罗明一带，咖啡也因此第一次在滇西的红土高原扎下了根。到了1952年，云南省农科院的热金所把小粒咖啡引进到了鹭江坝来试种，规模化的种植大门也就此而打开了。到了1956年，经过了4年的时间，试种成功。到1960年，种植面积就冲到了近万亩。云南咖啡的第一波规模化热潮就是在这儿掀起的。宝山从此有了另外一个新的 title， 中国小粒咖啡产业化发源地。时间继续往前走，1958年，宝山咖啡生豆在英国伦敦国际咖啡品尝会拿下了一等品，而因此第一次惊艳了世界。

0: 到了1993年，比利时的第42届布鲁塞尔尤里卡博览会金奖，迄今唯一拿过国际大奖的中国咖啡，它就是小粒咖啡，含金量是自己去品吧。而到了2010年，国家质检总局批准的宝山小粒咖啡也实施了地理标志的产品保护，到2021年又入选到了首批欧盟内受保护的100个中国地理标志产品的这样一个名录当中，2023年又入选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和农业农村部的农业品牌精品培育名单。然而呢，荣誉归荣誉，日子是日子，最后都落在了河谷之间那些咖啡庄园里。所以今天我们要用节目的时间带大家一起去打开这些不同的咖啡庄园，去逛逛，去走走，去品品这满园飘香的咖啡豆。马上我们一起逛起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假期到开学有个适应过程，孩子可能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波动，家长别一开学就催成绩，给他们1周左右的适应期，慢慢来。
5: 应急常识365。
6: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7: 安全谣言，溺水者会大喊大叫，拼命挣扎，很容易被发现。真实的溺水往往是安静而迅速的，溺水发生时，人本能的优先进行呼吸，无法张嘴呼救，同时溺水者会本能地伸展双臂，试图让自己浮出水面，动作看起来像是在水中爬梯子，而不是影视作品中常见的胡乱扑腾。由于头部在水中上下起伏，溺水过程可能非常短暂，如果没有专门观察，旁人几乎无法察觉，这种现象常被称为静默溺水。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家长在看护儿童游泳时，不应依赖听呼救来判断安全，而应持续目视观察孩子的状态，一旦发现有人面部朝下，手臂伸展但无法前进，眼神呆滞或试图翻身却失败，应立即施救。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亲选商城即可下单。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家，就在交通91.8。

20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那继续和大家来跟着电波，周三了，我们怎么样去打消这份疲惫，不让我们的思想宕机呢？当然是一杯续命的咖啡。所以继续我们一起去来逛一逛陆江坝的17座咖啡庄园。说到宝山的陆江坝的咖啡庄园，它的密度是全国之最，完全不用全走完，挑几座气质不同的就已经可以把咖啡从种子到杯子的秘密看个通透了。第一站，比顿咖啡庄园。陆江坝的第一站，全国首创的咖啡产业综合文化园，最大的特点就是俩字儿：可视化。隔着巨大的玻璃阳光房，你可以亲眼围观咖啡豆从筛选、烘焙再到研磨的全流程，可以在这儿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园区里还有种植示范田、咖啡博物馆、研学体验区和13米长的咖啡吧台，背靠高黎贡山，面朝怒江。除了咖啡，还种着什么呢？芒果、桂圆、火龙果，是个被水果包围的快乐园区。其实如果真的是有机会去陆江坝的话，你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去感受一下它的美，它真的很好逛，也真的很好吃，当然了，关键是很好喝。所以第一站是这个陆江坝的比顿咖啡产业文化园。园区里还有这个水果，刚才也提到了。那么如果去完了这个比顿，你觉得哎，它太像一个产业园了，就真的很好逛，但是不好拍。那么第二站来到的是新寨，新寨咖啡庄园呢，就真的很好拍。它是中国咖啡第一村的新寨村的这个一个标志性的庄园，70多年的种植历史，全村95%的土地都种着咖啡树，这浓度，来谁看了不说一句 respect。那这个庄园呢，由废旧厂房来改造成的一个地方，所以就是很好拍。它有76块青砖砌出了一个拱形的回廊和鹅卵石的庭院，工业风和文艺感混搭，所以就说了，随手一拍就是电影大片的质感。我反正在这儿真的是拍了一组照片，虽然说我真的不会凹造型，但是还好，因为有这个美好的景致、景深、景别来填补了我的这个弱项，所以在这儿怎么拍都好看。里面还藏着一座小型的咖啡博物馆，几百件跟陆江坝的咖啡有关的老物件在这儿都可以看得到。喝咖啡是哪儿都喝得了的，但是这里还浓缩了一段中国咖啡史。新寨逛完了，还可以去看看呼壳咖啡庄园，它在新寨村的后山腰，全村的制高点，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儿，因为是制高点，所以景色和景深真的是非常的开阔。背靠高黎贡山，面朝怒江河谷，5000亩的咖啡田尽收眼底，建筑自带傣族风情，人字形的屋脊，还有孔雀元素的歇山顶，以及傣风内饰，270度全景落地窗，躺在床上就能看云海，看云卷云舒，再看怒江的翻滚。不住宿也可以去喝一杯雨天的时候云雾绕山，咖啡树连片，这氛围感让谁来了都不想走。还有一站呢，就是布莱恩咖啡体验中心，它的位置在这个丙闷村，不在新寨了，在亚洲第一大榕树的树底下，还是一个国家级旅游景区。百年的古榕树的树荫里，风送来了除了咖啡香还混着草木的清气的这种味道，把小粒咖啡的品鉴和傣族特色美食在这里玩在了一起。而且你能亲手去树上摘鲜果，上手去烘焙咖啡豆，手作党可以闭眼冲，当然前提是
布莱恩咖啡体验中心，你要有技术，手做挡鼻眼虫。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咖叔的这个家，它叫双虹桥路边咖啡馆，在这个芒宽乡，它有一座桥，虽然说很有名，但是其实去到那儿，你可能如果希望太高的话，那你可能会有那么一点失望，因为其实它就是一座小桥，只不过是在这个

这个芒宽乡里面大家都非常喜欢它，所以变成了一个地标性的地方，它叫双虹桥。它横跨了怒江的清代铁索的古桥。它在这儿54岁的喀叔李金河守着这家店14年。他独创的火烧咖啡是真的玩火，高温喷火枪直接烧壶，然后呢这个虹吸壶的咖啡在这个虹吸壶里面剧烈的沸腾着，被萃取出来的是最本真最浓烈的风味。就问这杯咖啡你敢不敢尝。而且喀叔的这个技艺啊，现在也是活跃在各种咖啡论坛和咖啡的这个自媒体账号上。应该说咖啡不是终点，咖啡的终点也从来不是城市的那杯外卖，而是怒江坝的山峰和江水、古桥和树荫。所以下次你想喝咖啡的时候，甚至是现在正在冲咖啡的你，别只盯着杯口，你应该往上游走一走，答案都长在地里。 OK， 行动的话不妨去行动一下吧。怒江坝的文旅交通配套其实比较完善，不管是自驾还是公共交通都能够轻松抵达。如果是坐飞机，可以飞到宝山机场、腾冲机场或者是芒市机场都可以，距离怒江坝大概车程都是1个小时。落地之后租车自驾前往的话，你可以逛更多的你想逛的咖啡庄园。OK， 那今天这一段的陪伴就先说到这儿，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91.8爱上家，继续和方圆一起来解锁的是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

0: 凉，小份份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奶奶莎莎，
5: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哟！
4: 你耳朵倒进点听个，
5: 就一点饱汉吧啦。
6: 哦，快老公，我感觉现在一开学，学生一回学校，大街上的人都少了一大半个。
7: 好了嘛，小平平，想想上个月可哪里，哎呀，人多。但对他们来讲，校园生活才是他们的日常嘛。
6: 就是就是，对这个新生来讲嘛，但是有点惨。现在他们应该是靠着大太阳在军训呢。哦，好多小姑娘们也要被晒得黑黢黢的了。
7: 好点嘛是好点，健康嘛，而且军训是辛苦的嘛。不过我也可以学着很多东西。我个人觉得啊，其实你大学期间挖得来的朋友啊，其实都是在军训的时候认的呢。
6: 哦，也是个。还有了嘛，军训的时候真的是管得太严了，认不得现在看像当年我们那个时候军训了耶。
7: 是的是我，宿舍上网从五平办法到整理自己的床铺，扎堆的时候每一排都站了下大这些，从排堂的位置看啊，就像是只有一个人。训练的时候每个动作都是精力求精啊，摆头的角度啊，抱手的下手啊，还有摆臂的幅度，踢腿的高度，哎呀，但是下下真的是太充实了。
6: 混了混了，因为军训啊，我们同学的关系也变得是越来越好，不单纯的只是认得个名字，还更深一步呢相互了解了。还有个，我觉得给我启迪最深的就是军人的职业操守。军训期间教官的接触可以让我们了解军人的生活，一个保家卫国呢神圣职责。军人真的是很辛苦哦，但是为了保卫祖国，他们奉献自己的青春真的很伟大。
8: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
9: 爱上它，爱上家。
10: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13:35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91.8爱上家，我是方圆。你昨天在918听到我说房产？不会啊，昨天你在918肯定是听到主持人在介绍房地产的内容了，因为本来这个时间段它的节目内容的定位就是地产的内容，所以呢不管是我做还是其他主持人做，节目内容是肯定不会变的，但是呢那个声音不是我，对不对？所以就这样呗。然后呢，今天认认真真的和大家来聊聊昨天九月的第一天，你们有没有感受到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实质性的变化呢？当然最近大家的焦点应该都是集中在孩子开学这件事情上，更多的还会有多少人在关注

0: 入房地产我不知道，但是讲真，我觉得说九月一号这个金九来了一个好的开局，我觉得不尽然。虽然说政策真的在8月28号，就是大家星期五临下班之前给出来了，然后也算得上是一剂猛药了，但是这剂猛药好像就是乏善可陈吧，对于市场的反应来说。而且现在第一家跟上这个政策贷款政策的银行是建行，所以如果你的贷款银行是建行的话，真的恭喜你们，赶紧。未来的主流关于贷款的说法不是说我要提前还款了，而是说我要延长贷款年限了。所以有没有感觉想去延长贷款年限？物价办二手房是不是涨价了？你要不要再过几天再问我这种问题？最近住在乌家坝的人应该是水深火热，不，火热没有水深，因为好像要到今天下午6点才会恢复供水。在乌家坝这两天真的洗菜都没法洗，然后你问我，你在这样的日子下问我乌家坝二手房涨价，刚刚被淹过了会展，现在又停水的乌家坝。我实在是不知道，就这你问我在这样的背景情况下它涨价凭什么呢？然后还有就是当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一定是会有理据支撑的，所以你跟我说说看，你说乌家坝的二手房涨价的理据在哪里？ Tell me why。 总不能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不对？那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涨价，更不可能，对吧？那所以就是说，来你跟我说说看乌家坝二手房涨价的原因是什么？华府什么价格？18000呀，工底房啊，18000啊。那但是其实是什么样的人会想要去买华府？接房再还贷不是可以接房再还贷？现在箭头是可不配箭头，我真的心心念念箭头。现在建行是可以延长贷款年限了，像你这种本来贷了30年，你现在可以去延长成40年了，毕竟嘛每个月可以少还好多钱呢，差不多600多块钱呢，所以就是一年可以节省7000多块钱。这7000多块钱你又可以去这个喝很多很多很多的好的咖啡了。现在经济，那你不可能贷满40年，对不对？你不可能，就是你这个房子不可能住满40年，所以到时候你卖的时候肯定是先就是贷抵押过户啊，所以你可以按照等额本息的这样一个贷款方式，那就是先还这个更多的本金，后还利息，那后面你已经卖了。这个利息也就可以不作数了，对吧？羊毛是要自己想着怎么薅的。青翠 A3A8 地块的房子推荐一下价格多少？青翠的价格我觉得就算是现在有了一个小学且今年开学了，但是不见得就是对于斗南来说这个学校能够为这个房价起到多大太多的助力作用。所以我觉得如果青翠的价格在11000左右的话，那么我个人建议其实你也可以再去看看联大。那但是就板块的这件事情，我因为没有跟你聊过，所以我其实确实也不知道其实可能哪个板块更适合你。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不是说青翠的价格推荐一下，因为在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适合你的时候我来推荐，我觉得那也有悖我的人设。所以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让我先了解一下。我们赌7000块钱，就赌你多还的这些利息，20万，我们赌20万，赌大点，就赌你还的多还的这些利息。丹霞翠宇的房子，你撑死了住15年，撑死了住15年，我们赌不赌？有水的纸，高层水压不够。我不是看很多人发了视频说那个就是连那种门店都没有水了，然后都去开房洗澡了。所以我也在想，那乌家坝那么多的酒店，如果酒店也没有水了，那这酒店怎么经营？所以你问我乌家坝涨价，其实现在提到乌家坝的这盐片，我就在想这两天被停水给困扰的这个南片区的这个大家的这个生活 涨价，凭什么涨价？真是涨不了一点啊。9月25号龙湖天街开业，但是伙伴们，确实龙湖天街开业对于乌家坝，我还是这个逻辑，就是我们永远人总是在拥有的时候就觉得是应该的，在没有拥有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兑现了，你就会觉得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人的欲望和人的这种心理往往就是真的是让开发商也抓住了这样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我觉得弱项吧。你说龙湖天街早该开业多少年的，现在才开业，只不过是兑现了当年的承诺而已，对吧？那所以就是不会因为兑现了当年的承诺它而去涨价的呀。而且说白了，一个商场的开业在昆明稀奇吗？不稀奇。当年华润的万象城开业之前炒得多牛，说这个华润的房价会因为万象城而一涨再涨，然后暴涨，结果呢，对吧？也就是真的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万象城，让那一片的业主的整个生活便利度提升了不少，把原来的菊花村，老菊花村，让它重新换上了新颜，这是它最大的功能，而不是因为一个商场的开业会让这个板块的房子暴涨，怎么可能呢？我们好好梳理一下这个逻辑。而且我已经说了，马上我要发的箭头的春城瑞府的那条彩盘视频，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官渡古镇这个板块，其实在瑞府拿地之前，它可能地块断供应该差不多有十几年了，所以在这个板块你会看到的确确实实只有新房，如果要换的话，那么你只能去到乌家坝这个板块。但是因为现如今全部的状态不一样了呀，除了瑞府，现在十月它也是纯新盘，再除了十月和瑞府，还有就是普子村邦泰拿的这个地块，它也是纯新房，两个四代宅，一个3.5代宅，难道还不能填补这些空缺吗？更何况了，现在前有狼后有虎，还有个唐悦东方，那怎么着也轮不到是说非要去买乌家坝的二手房那些旧规的产品。而且同样的预算，我还是这个逻辑，我为什么要去买高层和超高层？停水的时候我买个25、26楼，真的可能水压是细到讲真洗颗白菜可能都要冲5分钟的这种状态。所以当这样的这个特殊时间节点出现的时候，住高层其实真的往往还挺难。舒适度和性价比吊打乌家坝，经济风景怎么样？就是经济风景呢，话说回来，就是先了解一下今年八月份整个全昆明的热点事件一定是在八月底的那几天发生的事件，而且是在五华区。当然这个事件到底是什么事情呢，我也就不能展开说了，但是我相信一直关注学校板块的这个内容的朋友应该都有所耳闻。我只能告诉你是说，现在最终的结局和这个结果就是万科城的还是他万科城的，而龙湖天境、经济风境再加保利大家是这三个该有的另外一个小区的。也就是说虽然只隔了一条马路，相信我，真的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不会说再也不能够让中介去骗你说啊，这是新城的分校。分什么校啊？校分在了哪里呀？分家是真的没有分校好吗？它是小屯校区。而且至于就是最终它的一个师资配比是什么样，我现在也不得而知，因为当年至少在8月30号的时候都还在抱着说合并办学的这种理念在走的，对吧？那但是现在就分家了，分家以后到底会何去何从我不知道，但是只能告诉你，如果你买风镜是冲着一个所谓说分校的这个逻辑而不是分家的逻辑去买的话，那你就真的会 买到一地的失望和一地的鸡毛。当然了，如果你是冲着价格和区位和只是这个牌子，这个所谓的教育集团去买的，那没问题。但是如果是说你要冲着未来能够和新城比肩的这种概念去买，不可能。所以就看你买它到底目的是什么。然后再来看一下100万左右精装三房两卫出行地铁方便城市界面好的楼盘，会不会觉得有点过于是一种奢望了？你还要城市界面好？什么叫城市界面好？城共算不算城市界面好？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一环一里不叫城市界面好，因为还有很多的老小区没有拆，而城市界面好的可能就是螺栓板块，然后会展板块叫城市界面好吗？因为城市界面好这个理念你不觉得太空泛了吗？你怎么去定义它的好与不好？如果你是希望有老旧城区的那种历史感，那一环它肯定好。如果你是希望有摩天城市 modern 都市的 modern 感，那它是物价吧，它是城共。但是100万你还要三房两卫精装，倒也确实是买不到的，而且配不了你的地铁出行方便。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风的颜色会拂去四季旅人的疲惫与伤痛，一直伴你前行。 Night One， 风的颜色。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电池边的二手房文旅城金地云海一号怎么样？就是归零，你会不会其实根本没有考虑好自己的购房预算，或者是说根本就没有考虑好自己到底要买什么样的房子？金地云海一号和文旅城，除非你是在问我文旅城的九成府，那我觉得但凡是我有钱，我必须肯定躺着闭着眼睛的选这个金地云海一号，我不会去选九成府。首先就是九成府门口的那个路到现在都还没有真的是到了能够给政府验收的这种状态，其次再从这种物业情况来看，融创到现在和目前的金地云海一号是没法比的，对吧？所以就是关键的点是看你要买这个草海的房子是要实现什么样的诉求。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也还是那句话，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国贸新要值得等值得吗？不值得呀。你看一下今年开学有几个学生，真的是零星的几个学生。关键是说，亲爱的，就是我还是这个逻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你要相信，因为整个官渡区都是新耀教育集团，到底未来谁能够拔得头筹，这只能是五年以后第一届毕业生的成绩来说话的，而不是现在我方圆坐在直播间告诉你说整得成合适，或者是谁哪个中介跟你说，或者是他们的置业顾问跟你说我们是全昆明最好的学校。吹牛谁不会啊，抬着嘴说谁不会啊，对吧？但是问题是最终要落到实际的时候是落到你们家孩子头上呀，对吧？所以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就是如果你要去赌说你要觉得国贸的新药能够和目前的云大新药去抗衡，不可能，连云大两个字都没追上去，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要巴拉巴拉现在全官渡区所有在售项目，包括瑞府新建的学校，它也是新药教育集团，也叫新药什么什么校区，仅此而已啊。包括像这个都会半岛的也是新药教育集团龙马校区，对吧？所以你要说个整的成，我只能说保利天君的业主那必须就都是中层以上不是，就是中产以上的这种收入水平才能会当年去买了天君。那但是除非就是未来的未来只是天君一个小区的生源足够让这个学校继续办下去，否则肯定周边的小区也是划得进来的。那么也就是说生源其实不确定的情况下，那其实我没有了解过现在他招的老师是什么状态，总之应该师资也都是全新招的。今年我身边的很多的朋友的这个孩子都去上了华山，然后跟我反映的一个情况就是因为今年华山有13个班是历年之最，而且500多个学生，因为2013年的出生人口在近十年来是最高的一年，所以也就是2013年出生的这波孩子们，这波蛇娃啊，就正好到了上初中的阶段。因此今年的整个全昆明的初中真的是都是人满为患的。那么在华山中学他们跟我反馈的一个情况就是都是95后的老师，太年轻了，他们就心里面特别的紧张。但是其实我想说的是，老师虽然说教书育人他是一个和医生很像的职业，就是经验很关键，经验很重要，但是伙伴们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名校毕业的至少他的整个文化素养不会差，其次就是年轻老师年富力强，而且他们在跟这些青春期的孩子交流的时候，他们不至于跟不上网速，不至于宕机，对不对？你说如果全是老教师，这个学校也就没有活力可言了。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学校看他的好或不好，不能纯粹的去评价说他全是年轻老师他就一定不好，而是在有年轻老师的加入下，他也有一些非常优秀的老教师依然在坐镇，那么我觉得这个学校就不会差。而且校风也很关键，还有生源当然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这个要素，对吧？因此你要问我国贸新药的这个我实在是答不了的，包括草海的这个师大我答不了的，就是因为什么都没什么，谁能告诉你什么呢，对吧？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购房疑惑也欢迎第一时间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8: 大家好，我是临沧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冯维庆。9月3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临沧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9: FM 91.8，
10: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火车站周边的春城路、永康路到福德立交、永盛路站前路到永安路方向车多缓行，建议大家提前出门或绕行南八路、永安路。南二环从二环快速的 B 线南到福德立交桥方向缓行大概有1公里左右，通行压力比较大。主城的人民西路、环城西路到西昌路、川津路的辅路，这个齐营街到联盟路、寻津街的铁皮巷到环城南路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昆玉高速明泉立交附近，杭瑞高速从小庄立交到加油站这一段缓行明显，其中杭瑞高速缓行超过了2公里，这个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另外，云南交通提示，在元末高速的墨江往元江方向，南溪和红光站间有货车发生了自燃，因为处置的需要呢，临时中断了这个路段的墨黑往元江方向的交通，车辆是在大风垭口隧道入口位置截流，南溪收费站入口往元江方向的车辆呢，也是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提醒大家注意提前规划您的出行时间。另外呢，宝山往陆江坝方向的这个2752公里前行800米位置有车辆肇事，因施救的需要，目前在大关市收费站对前往陆江坝方向的所有车辆进行了分流，恢复时间不详，所以请行经这个路段的车友呢规划好行程，另外呢服从现场民警的分流指挥措施。
1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3: 8月29号，嵩明县科协组织开展第8期科技小农人研学实践活动， 带领40组家庭走进云南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启一场探秘鲜奶工艺、解锁乳业科技的趣味研学之旅。本次研学活动依托本土优质工业科普资源，通过科普讲座、趣味实验、车间观摩、互动问答多元形式，让孩子们近距离探索乳制品生产的科学奥秘，在实践体验中增长科学知识，培育科学素养。松明县科协将持续生根科技小农人特色科普品牌，助力全县青少年科普教育工作走深走实。目前国产九价 HPV 疫苗已落地云南全省多地，适龄女孩意向接种 HPV 疫苗可以通过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云南疾控官方微信公众号或微信小程序查询最近的预约接种点前往接种。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药监局9月1号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所有上市销售药品必须在上市前完成追溯码激活、关联追溯信息准确上传。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9月1号在北京正式实施，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料。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4: CPD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豆腐贴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D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D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应急常识365，
15: 从事电工、焊工、高处等特种作业的工友注意了，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实打实减负便民省心。下面就一起来了解新版规定的5大核心变化。
16: 完善换证制度，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增加考试机会，明确理论考试合格后方可参加实际操作考试，实际操作考试次数由原来的1次增加为5次，其中每次考试不合格的还可以免费补考1次，仍不合格的申请人需重新参加理论考试。深化跨省通办，明确申请特种作业安全技术考试的人员可以向任意考核发证机关或者其委托的考试机构提出申请，取消户籍所在地或者从业所在地要求。优化学历要求，综合考虑特种作业人员实际情况，不再要求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人员具备初中级以上文化程度。减轻办证负担，明确符合规定条件并经考试合格的特种作业人员在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时不再重复提交有关材料，增加与相关部门证书互通互认要求，明确持有合法有效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从业人员申请相应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时可以免予安全技术培训，直接参加安全技术考试。
1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插播一条公告，云南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客服热线96107将于2026年9月15号0点正式停用，后续全面启用中国石油统一客服热线95610，
19: 云南昆仑燃气用户咨询燃气相关问题，请致电956100，或通过微信关注昆仑会享家官方服务号体验在线客服功能。服务升级，号码换新，云南昆仑燃气为您守护。
20: 本节目由昆明能建未来城项目冠名播出。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
22: 爱上他，爱上家。
23: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间，上好，我是方圆 FM 91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昆明的新房九月能做到交房即交证吗？交房即交证的目前来看，方太交房即交证了，万科交房即交证了。那现在你说还有哪一些项目是没有做到交房即交证的？基本上都是做到了交房即交证，除非那个项目是有问题的项目，否则在目前当下的这个房地产背景下，交房即交证是一个普遍现象。只是说交房即交证，你要先把这个契税提前去交了，然后你要提前去把这个相关的一些税费手续全部完成了，然后交给你的管家这些收据证明发票，那你才能做到交房即交证。就是我们不能偏颇的永远把所有的不对都说是开发商的问题，因为有些时候没有交房即交证不是因为开发商不去办，是第一因为是代办要收400块钱的一个工本费，是400还是300我记不太清了啊，如果我说错了你们请忽略，我只是打个比方，我不是说正儿八经的就是这么多，但是代办是要收一个代办费的，几百块钱。我倒是觉得让我去跑腿，我还不如交个代办费，真的让我去日晒雨淋的排队，我情愿交这几百块钱，我还是交得起的。然后呢，有的人是不愿意交代办费，要自己把这个购房发票啊、契税这些征完了以后，自己去交这个，自己去办理产权证，所以没有做到交房即交证。以及就是有些人呢，

0: 他没有把契税交了，那确实也是拿不到产权证的，所以也没有做到交房即交证。所以现在交房即交证其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了，好吧。金地云海一号，你看你们又来了 XY， 就是我说了这个东西你问谁，但凡是能告诉你的都是骗子，我只能这样告诉你，但凡告诉你不知道的才是真朋友。谁能知道一个连这个学校都还没有盖好就告诉你画片的人，你觉得他是神仙吗？是掐指一算拿个塔罗牌就可以占卜吗？我占卜不了一点，好吗？所以你问我能不能，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能与不能只能是等学校落定了以后然后去看画片。所以如果你是冲着学校去买单的话，那你就等他画片落定了以后再去买就好了。因为你相信我，金地云海一号不可能是因为落定了一个学校我就蜂拥而至的人去买它，因为价格放在那里，有那么多的人真的是可以因为一个学校落地就买得起金地云海一号吗？想的人很多，买得起的人绝少数。所以如果你是那种买得起的人，你就等等就好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稍后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08爱上加，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08，平安贝贝。
8: 有些老人图省事儿，觉得翻个护栏少走几步路，护栏设计在那个位置，就是因为那里是过马路最危险的地方。翻护栏被车撞到的事儿年年都有，跟老人强调，多走几步到斑马线，平平安安比啥都强。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1，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主播号是方圆看看方。此时此刻在抖音直播间的这接近150位朋友呢，也希望你们可以帮方圆一个小忙，礼物就不用刷了，然后当然大家刷个小心心让我看见你们也是 OK 的，但是呢更多的还是希望大家

大家可以在直播间觉得我讲的都是大实话，人也还比较真诚，然后也比较热心，就是那种闲人大方圆，然后热心帮忙给大家置业咨询的，双击点赞一下直播间，让我的直播间的热度也能起来一点，然后分享给更多的人。因为其实从原来直播的过程当中，是在这个内容方面是优于同内容的直播主播99%的这种在线率，到现在只能是高于89%的在线主播。我不知道是别人成长了还是我倒退了，但是至少我觉得是我的粉丝们现在没有那么爱我了，亦或者是房地产市场现在没有那么景气，继续不景气嘛。新规是靠近地铁的地块吗？我还没有去看，所以我没有办法回复你。因为你要知道，就是他们虽然给我看了规划图，但是对于我这种人来说，真的，为什么我每个项目其实我可以看项目笔记，可以看这个户型图，但是因为我确确实实短板就是在于，因为你们问我，我也会在直接晚上打电话的时候告诉你们说，不要问我说朝向，不要问我说这个户型图，不要问我说这个你怎么去改三房，你问我这个就等于是问到了小白。因为你知道，就是当年的我最差的就是立体几何，你要问我空间平面的这种感觉，我真的是不懂的。所以不懂我不能去装懂，如果我是一个不懂装懂的人，你们早就不看我了，早就不 care 我了，早就不关注我了。所以我都要去看看实体的样板间，然后去看一下这个样板间，从我自己的这种视觉，从女人的那种直觉去感觉这个样板间到底好与不好。因此你们问我说这个有没有靠近地铁怎么样，这些都等着我实地去踩完盘，带着你们的问题我去看了，我再来回复你们好吗？央喜春风，怎么现在还有很多房源不是早就交房了吗？您这问题问的就是，你觉得交房了和卖完了这是一个问题层面吗？完全不是一个层面啊。而且央喜春风会卖很久很久很久，这也是我自己很有自信的告诉你的它的未来。除非它的价格降到10000块钱，否则但凡是能够因为央企所以那么坚挺的去把这个目前的13400的价格维持下去的话，我就赌它还购卖个3年5年6年。超高层80%的得房面积，又是什么村儿小，除了临近个地铁，而且关键他那个地铁口还每天都堵得水泄不通，因为银海领域我朋友住在里面，每次去送他回家，我都是真的不是因为关系太好，我直接就把他丢在路口让他自己走进去了。银海领域门口那个地铁口，因为是紧挨着这个火车站，所以很多的大车、网约车、各种车就停在那儿拉人等人，还有就是租车的也是把车停在那儿，所以就导致那一段真的经常是水泄不通。然后再加上现在又开学了，之前只是这些车堵，现在还有校车的堵。所以你说央企春风凭什么卖13400，凭什么？我但凡有13400，我闭着眼睛去买会展板块，就算是个毛坯又怎样，100%，至少100%的得房面积，对吧？央企春风80%的得房面积还是个超高层，我为什么要去买它？退一万步说，就算我不买央企春风，我去买9000多块钱的金兰景翠都比它香，对吧？所以你问我说这个它已经是现房了，为什么还有房源？那不是因为作吗？而且我要告诉你，就真的很多的这种千亩大盘已经是现房了，但是房源不少，比如说能建未来城也是一个代表。但是当然能建未来城最近的销量是真的爆好，因为第一现房了，第二这个价格很香，第三看得见的华山已经是如火如荼的在盖了。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又被罚款了，这个是我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吐槽他们，就是他们上了8059，就是说门口那条路明明已经修好了，为什么不让人走，然后变成了很多垃圾车把垃圾倒在那儿，那个路铺得那么好，然后把它两头堵起来，路不是修了为给人走的吗？是为了修起来堆垃圾的吗？然后这个大姐说的也很客观啊，所以这个大姐这一番犀利的言论呢也上了8059的头条。但是后来就是新闻是新闻，但是在你看到新闻事件的当下，你一定要去追踪事件的溯源的背后到底真相是什么。真相呢，就是这条路是他

0: 那未必先见的。所以说央企还是有钱对吧，然后未必先见的，所以就是盖好了以后还没有通过审批，所以现在不能让人走，不能让车走。不是说就是有了路了，走的人多了，它就成了路了，那只是鲁迅先生书里面的情节，而现实情况是必须要通过规划审批它才能够让大家去走。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学校为什么现在不敢大肆的宣传，也是因为现在确确实实学校是在盖的，你们但凡住在西北新城的，你们都可以去看一下，这真的都是咣咣咣咣咣的在打着地基，在塔吊在盖着的，但是也是还没有批，所以又是未批先开始盖了，就有钱你知道。所以就华山明年九月开学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因此为什么能建未来城现在可以走一波流量，因为第一现房，第二千亩大盘的好处就是地够大，楼间距够宽，第三就是因为是现房了，所见即所得了对吧，所以你可以去看得到摸得着，愿意买了就买，不愿意了就不买，所以的所以讲真他这一波流量是 OK 的。成功的怡园怎么样，多少一平合适，猫头鹰就是怡园是不是白龙潭啊，白龙潭现在12000左右，不能再高了，要不要延长贷款年限，我觉得就看你，如果你觉得现在目前每个月还款的压力还是比较大了，为了减轻还款每个月的压力，其实是可以去申请延长贷款的年限的，因为其实就算你延长10年，你未来也不会再继续还够这10年，你这房子应该就卖出去了，就不会再住了。已经还着贷款的可以延长，已经还着贷款的可以延长多少年，要看你还有剩余的多少年的贷款年限，比如说你目前当时贷款买房贷了30年的房贷，现在已经还了5年了，然后还有25年的这个贷款年限，那么你就是最高的上限是能够延长25年的一半，13年吧，13年，这样是你最长的一个延长年限，但是当然也还要和你目前的这个年纪来挂钩，比如说你现在40岁了，但是你还有20年的贷款年限，那你再延长10年，延长到70岁应该也还是可以，但是如果你45了再延长10年就不可能了对吧，所以就是这两个东西你都是要去和你的贷款银行认认真真的去这个 battle 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其他的银行还没有跟上这个可以去延长贷款年限的步伐，只有建行现在是可以去这个申请了，所以要看你的贷款银行。圆圆说房怎么样，什么是圆圆说房，是什么鬼，之前只关注了你的大号，你想问一下 你想问什么，成功的春和旭应该怎么选，选几楼，就是彩晨春和旭怎么选，你是不是确定春和旭就是最适合你的那个项目了呢对吧，所以就是在你问我选几楼怎么选的前提下，能不能先给我留个联系方式，点一下小风车，我想电话跟你沟通一下，然后知道一下你目前的购房的一个状态基本面，然后再来帮您评判春和旭是不是最适合你的那个项目，如果是这样愿意来这个给我这个机会的话，我相信应该会找到比较适合你的房子。赚利息不够多，嫌利息没有啊，就是你除非是还够40年，你才会比贷30年多20万的利息，但是如果你选择先还本金后还利息的这种还款方式，先本后息的还款方式的话，亲，你要知道那到你开始还利息的那些年，可能你的房子已经贷抵押已经卖出去了，那你是不是就妥妥的赚了这几年的月还款压力降低的这样一个红利呢，这个层面来看延长贷款年限我又觉得是还蛮香的。能建未来城怎么样，关键还是看和你的适配度，因为我刚才也说了其实所见即所得，而且能建未来城主打还是一个未来， 真的是一个未来。因为现在你看得到的它的售楼部以及售楼部旁边的那些城中村是它的三期地块，所以它真的是一个妥妥的城字系大盘，在西北新城未来它那一块会自成一派，应该是这样说。所以现在可能对于很多就是之前沟通过的小伙伴，然后到了能建未来城门口，他就连售楼部他都懒得进去了，就跟我的小助理说算了我不看了，有点偏。但是其实也恰恰就是因为他现在偏，所以他才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他才会有后续的一些潜力价值。而且现在目前他的新房价格已经和同板块的二手房价格持平了，所以这也就是他为什么最近有一波流量的原因所在吧，我觉得是这个。但是关键还是看是不是适合你，所以您愿意的话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好呗。彩晨，是我已经和你联系过了是吗？那如果我已经和你联系过，且我也已经觉得春和旭比较适合你的话，那么我就说了，四代宅尽量不要选五楼以下的楼层，因为真的采光会比较差。然后呢，就选个十到五楼之间的这个楼层，我觉得是性价比会比较高的。能建未来城现在9500到9800现房，150万能入手邦泰锦华旭二栋26层吗？个差不多，26层多大呀？最小的那个户型吗？12几的那个户型吗？而且你真的你都是老粉了，你死活就真的是买个春华旭，你都不跟着我去买是吗？150。买134，买春华旭，26楼，11000。如果你的置业顾问或者是哪个中介报给你这个价格，听我讲，闭着眼睛去买它啊，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前提是你买得下来。锦华旭都已经降价降成了这样了吗？26楼。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包揽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
2: 交
4: 接
3: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日前，莲花汽车正式上市 Elite 900 Gold、Emeya 900 Gold 两款旗舰纯电车型，新车预售价分别为92.8万元、91.8万元起，标配碳纤维空气套件、石活塞碳陶瓷制动等赛道装备，全车多达61处碳纤维部件。 Elite 定位超跑 SUV， Emeya 为四门高性能 GT 轿跑。鸿蒙智行尊界 V800 于近日开启全国首批大规模交付仪式，这款国产百万级 MPV 售价区间76.6至101.6万元，自上市以来预售订单快速破万，八成订单来自 V800 车型。 新车主打高端商务出行，搭载全套鸿蒙智能座舱与高阶智驾系统。新一代理想 MEGA 于9月2日正式上市，日前官方放出升级车型实车细节图。新款纯电 MPV 动力提升至562马力，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以及主动悬架系统，车内座舱布局、内饰用料全面优化升级。新车延续大空间家庭出行定位，在舒适性、高速充电效

0: 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2: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91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然后彩晨，我待会儿下节目就来跟你联系。刚刚进来这家开发商正黄动工了没？正黄没有动工的。今天你们怎么都在问我正黄？然后就是正黄那个那叫啥？还有媒体的这个小姑娘，就今天大早上好久不联系，然后突然联系我了，说袁姐早上好。我在想，哎，什么情况？是哪个楼盘又托她来找我做广告吗？结果她问我，正黄进昆明了，你认不认识？就是现在真的僧多粥少啊，虽然房地产媒体已经倒了那么多了，但是现在依然是一个僧多粥少的状态。所以就是真的一万年不联系的，只是联系了问你说你认不认识这个开发商，你是不是会觉得现在大家的友情都已经淡到这个地步了吗？就是无事不联系，联系一定是商业联系。哎，好无聊。然后锦华区的价格都这么低了吗？我真的不知道原来都这么低了吗？这是我觉得9月2号开篇的一记闷头一棒。我那个下播以后，我也会让我的小助理同志去落实一下，锦华区的价格都已经跌穿了地板线了吗？是因为真的卖不动吗？荣府的楼间距怎么样？荣府现在户型都还没过规的，你问我楼间距有点过于早了。然后锦华区什么价格？他买的26层的顶楼134的150万，也就是说按总价除以面积的这样一个逻辑的话，才11000。夸不夸张吗？你说夸不夸张吗？今天我读到一句话分享给你们，遇见没有早晚，也没有对错，缘分没有长短，只有深浅。不要因为说没有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就觉得后悔，因为其实是在遇见你以后才到了你最美好的这个年纪的才是因为遇见了你才打开了你最美好的生活。对，记得去对你在乎的那个他说好吗？还没见到26楼吧就敢买，其他楼层170到190。对啊，所以就是如果12000的话，我就觉得差不多啊，对吧？12000就差不多这个价格呀，因为锦华区确实啥啥要啥没啥，一个西城时代激不起它的一个这个价格。大华公园天下，那若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个盘了，虽然说现在它铺天盖地的什么那个公共车站牌广告呀，还有户外大屏广告啊，但是因为大华公园天下也是卖了太长时间了，所以现在已经是交给了第三方的一个包盘公司来进行销售了，因为自己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卖了。所以你问我大华公园天下，我只能告诉你就是去看价格，9500以里的价格不能再高了，然后如果是超了这个价格你就去买二手房好了。因为大华公园天下讲真那个位置再加那个配套，你要让它未来能扛住10000的单价不可能的。然后至于还没有见到26楼他就敢买26楼，也是敢。其实你不会觉得现在说这个东西有点空泛了，为什么呢？因为讲真现在你每交的一分钱又不是交给邦泰，你买到26楼，你买26楼的钱也是交到监管账户去的，那这个钱是100%拿来盖房子的，放心吧，跟以前是不一样的。而且现在真的但凡是你买中烂尾房的几率真的是比中六合彩还难，这是真的。万科公园城市派大星怎么说呢，公园城市目前就价格便宜10000到11100，然后只不过是毛坯。是我来选的话我可能不会选择公园城市这样的老规产品了，因为讲真得房面积还是比较低。但是就是如果你只是为了一个上师大去买公园城市的话，那我个人给你的建议就是很良心很中肯的建议，就是去租个500里住就好了，然后去上上师的民办的部分，整个成绩会比公立公办的好太多。而且你上完9年，我都不是说只是上3年，你上完9年花的钱也只是你买房总价的1/10而已，对吧？那你为什么要去买一个老贵的产品？如果我猜测是对的话，那么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这个。卓越电池晴翠怎么样？晴翠其实现在的这个价格我觉得不便宜啊，不便宜，所以就是还是要看它是不是适合你。因为它的竞品肯定就是春和旭，但是呢一个是4代，一个呢是跃层，所以就是看你更中意哪个的产品。因此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愿意的话您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你已经买了你就不用再问我了，你买了你说我评判它好或者是评判它不好，跟你目前的现状能有什么样的改变吗？不能。所以就是买了就即买即安即住就好了。对，贷款年限可以延长了，现在是建行已经跟上了这个政策的脚步，你可以，如果你的贷款银行是建行，你就可以去银行跟你的这个窗口的柜员进行一个贷款的延长年限的申请了。但是可以延长几年是有一个指标的，就是你目前还贷的年限的10%是你可以延长的年限的上限，你目前剩下的还款年限还有20年，那么你可以延长的年限就是最多不超过10年，是这样去计算的，好吧？我现在眼里没有老龟，你说这话你怕不怕自己啪啪打脸？赶紧去看看我的大号的视频倒数第3条，我就是在说老龟很香啊，一环里的那个老龟超香啊，然后刚才我也还在说能建未来城这个价格现在超香啊，这个配套去买这个价格现房我觉得 OK 啊，那它也是老龟啊。就是老龟和新龟到底哪个更适合你，我觉得没有非此即彼的答案，一定是按照你的购房状态和购房的目前的一个最本真的需求按需来裁衣的，量体裁衣的。我绝对没有说新规就一定好老规就一定差，我绝对没有说过。不得行，看你是不得行的嘛。所以就是我为什么告诉你锦华旭便宜，就是因为包包很差，没有地铁，然后除了有个西城时代真的是啥都没有，真的。能建和书香比，我肯定闭着眼睛选能建啊，亲爱的。第一它不靠着高价，第二反正两边都没有地铁，第三五华和西山的包包它能比吗？对吧？被1号风景8500的价格盖

0: 下来。你说谁？你说能见吗？倒不是，一号风景干不干得下来都是能见未来城现在的这个价格，因为老规的产品只能以价还量。而且我告诉你们，你们再看这个叫什么一号风景的，你去看看现在还有这个价格吗？现在这个价格已经收回来了。我告诉你，一号风景现在他们其实人家是外优，老规的产品，大部分的老规产品那是外优，那不是外换，外换就是为什么是叫外换呢？就是大部分老规产品只能以价换量，是因为现在市场上充斥着新规的产品在抢老规产品的这个去化份额。但是一号风景这种是内优，就是内部很乱，你知道吗？所以销售政策一改再改。所以就是这种项目，我觉得可能未来如果交付了有任何的维权的东西，它会很难跟业主沟通，因为内部自己管理很有问题。所以一号风景关键点是在于差不多的价格，我还是会去选能见，真的，因为反正两边都是配套相对于来说没有那么成熟的地块，对吧？我不去拿它和金地风景比，因为金地风景的区位确实是更好一些的，对吧？但是它和能见未来城真的是70分的72分。稍后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的9:08爱上家。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08音乐随行。
2: 散光的人看月亮，陨石也会看成宝藏。如果寻找幸福的过程中一直认错人，不用着急，不要惊慌，散光的他也正在寻找散光的你。咏儿，散光。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Game, 认同。

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万是来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不好意思，你拿联大跟彭鑫比，那也真的是天上的地下。彭鑫是一个老规的产品，且啥都没有，他跟联大真比不了一点儿，除了他真的太便宜了，8000块钱，而联大要卖到12000，这就是差距。所以到底哪个适合你，你不能，你不能觉得只要是成功的我都要，对吧？就关键看你的预算，看和你的买房的适配度，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非此即彼的，这两个根本就不应该拿在一起做对比。所以可能其实真的你都没有规划好自己的买房的一个这个诉求，所以超级困，就算困也听听我跟你规划。所以如果愿意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那也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再次说一下啊，大家如果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收看的过程当中，也觉得这个人还是蛮靠谱的，也比较真诚可信的话，那么给我个机会，让我作为你们的一个买房的好朋友，来帮你们评判一下此时此刻的你到底是不是适合上车买房。千万不要盲目，真的，买房这件事情宁可错过，宁可踏空，不能买错，这是真的，可以错过，不可以买错，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哈。所以呢，就是在节目的直播时段，大家也可以就是继续来问一下哈，有什么样的问题。万科城的业主真的太有才了，我真的对他们永远是充满了仰望，仰望，崇拜，特别的。特别就是那天我的那个粉丝，当时他买万科城，他也是问了我的，后来他买了，然后结果那天就是被大巴车给拉走了，滞留了一个晚上才回来的，他就跟我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他当时就跟他媳妇儿说不要买万科城，他媳妇儿就是不听，就是因为这娘们儿的决定让他悔的肠子都青了。你看看天天每年每年都在糟心。我说你总不能做错了一个决定。

都是老婆的错，对吧？当孩子受着最好的教育的时候，你又不说是老婆的错了，对吧？但凡要这个抛头露脸的时候，你抛头露洒热血的时候，你都说是老婆的错，怎么能够这样子呢？男人要扛得起。就像人家说了，70、80、90后目前是三代父母一起在学校门口聚集，70后是稳得住，80后是扛得起，90后是这个叫什么放得下。所以80后的你一定要扛得起来好吗？不要什么都是说老婆做错决定。毕竟80后是能扛的一代，哪里有00后的父母？怎么可能？00年出生的现在才多少岁？26岁，26岁就生娃了？那26岁也才生娃呀，00后哪里有父母在学校门口？怎么可能？20岁就生娃了？20岁生娃，谁批准的？瞎说。人家不是说买东西最大的谎言就是我回去和老婆商量一下再去。哎，你们为什么每每直播的时候，你们都要刷新我的三观？今年是2026年，如果你说00后的父母在学校门口送娃上学，那也就是6岁，最这个适龄儿童6岁才可以上小学吧？没错吧？那么6岁倒推往6年，那20岁生娃，这在城里有吗？怕是没有吧？你们说的是农村吗？今年班上有个学生家长19岁生的娃，哦，此刻不是静止画面，此刻只是我在思索。好的啊，那00后的父母是什么？我确实不知道，因为刚才我还在和我的小伙伴在说，70后稳得住，80后扛得住，90后放得下，00后不愿生，应该是这个逻辑，对不对？好的，多接接地气。你觉得其实在这些主持人啊，我说的是主持人这个角色当中，你看过我这么接地气的主持人吗？我真的觉得在云南广播电视台，我怕是最接地气的那股主持人，真的是从来都不穿正装西装，也从来都不会把我的头发裹成播音头，也从来都不用播音腔跟你们主持节目，也从来都不会踩着小高跟来上班，你还要我咋接地气？真的是，再说就犯法了好吧，再说就违规了好吧，你们这些越说越违规。好啦，今天节目的时间就先到这儿了，也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方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记得有我是方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是静静。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4: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6: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7: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5: 林华老师以十年的辛苦、十年的坚守、十年的

0: 待，最终换来公珍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每天的这个时间呢，健康专栏都会准时的跟大家见面。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那自从上次啊万人健康援助活动结束之后，哎，很多新朋友非常幸运，哎，因为抢到公珍宝元汤的预定名额了，真正用上公珍宝元汤了啊。所以说呀，我的助手讲说这几天呢，咱们场外的400电话就跟开了锅似的，接到了各式各样的电话。有的人是来报喜的，哎，服用公珍宝元汤确实见到了如期的效果。也有的人是后悔，后悔没抢上名额，一个劲儿的询问呢，还有什么时候能参加上援助活动。但是这几天里面，我们却接到了一个投诉电话，这可以说是公珍宝元汤有史以来第一个投诉电话。当时我听了还挺纳闷的，哎，这怎么还有人打投诉啊，是不是？所以啊，我就把接投诉电话的小王给叫来了。当时小王跟我讲，打这个投诉电话的是咱们南京的一位新朋友，叫张丽华。他的母亲姓常，有20多年的糖尿病，每天胰岛素啊都是早晚各打20个单位，而且还有2次突发心梗的病史，手脚发麻，说有一次泡脚的时候啊，这脚上都泡出大泡了，他都不觉得疼。大家想想这神经的损伤的多严重了。张丽华呢也是害怕母亲发生危险，因为毕竟是啊糖尿病这么多年了，还有这么严重的并发症，所以呀，雇了一个护工来照顾母亲。用上公珍宝元汤啊，这也就是刚刚5天的时间啊。说昨天晚上护工啊就给张丽华打电话，说这常大姐吃了几天的公珍宝元汤之后，这心脏就突然疼了，都疼哭了。张丽华一听着急了，哎，是不是买到假药了？是不是把身体吃坏了？所以当时他也没有去了解具体情况，哎，直接就拨打400电话投诉了。那小王接到投诉电话之后，也是马上跟常大姐打过电话去联系，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怎么样。常大姐的回答呀，让小王是哭笑不得。常大姐说，小王啊，你先让我哭一会儿，我这是高兴的。你看看，高兴为什么哭啊？原来呀，常大姐这几年呐，总是感觉自己的身体是越来越麻木，越来越迟钝，这脚啊就好像不是自己个儿的一样，成天总是麻麻的、胀胀的、木木的，你要是说掐一把拧一把，这脚都没反应没知觉，走路也没根儿。你如果说路上有一块石头，正常人踩上去那得硌得慌，对不对？但是常大姐踩上去一点反应都没有，而且经常的啊，这脚上不知

明的，出血呀，流脓啊，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弄的。甚至他犯着这两次心梗，发病之前都是毫无征兆，也没有疼痛感，就突然之间发病了，人事不省了。哎，要不是说身边人及时发现的话，自己啥时候死了都不知道。后来也是听咱们节目，哎，了解了公真保元汤，说公真保元汤里边啊含有鹿茸复合酶，特别神奇，而且还包含了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正好也是赶上了公真保元汤有援助活动，而且女儿也孝顺，直接就订了20盒，送了10盒。吃到第三天的时候，常大姐就感觉说腿上就好像有这种电流似的，麻麻的酥酥的这种感觉。哎，晚上泡脚洗脚的时候啊，这水稍微烫一点，他立刻就能感觉出来了。说这个昨天这回事是怎么回事啊，他去送小孙女上学，眼看就要迟到了，他就带着这孩子急匆匆的往学校跑。咱们大家想想啊，有两回心梗的患者这么一跑的啥样啊。所以说他回家上楼的时候，他就感觉这心口窝呀又憋又疼，哎，他有这种疼痛的感觉了。一进门赶紧就把公真保元汤拿下来，舌下含服了一会儿，然后又马上喝了2只公真保元汤。不到30分钟的功夫，他这心脏的疼痛逐渐就消失了。常大姐坐在那儿发了好一会儿呆，然后一边哭一边说哎呦，我这心脏有知觉了，我知道疼了。结果这护工他不知道咋回事啊，他就看着常大姐回来之后又是喝药又是坐那儿发呆又是哭的，他寻思着哎呦，是不是吃药吃出问题了，怕常大姐万一有什么意外他自己担不起责任呢，就赶紧给张丽华打电话。所以说这就发生了投诉电话的这一幕，可以说是公真保元汤上市以来的第一个投诉电话呀。后来呀，这张丽华知道了啊，原来是自己误会了，这情况都没搞清楚就打来投诉电话，所以说又赶紧给我们打电话道歉啊，说他万万没想到公真保元汤居然有这么神奇这么好的效果。其实听完之后啊，我也觉得常大姐挺可爱的，同时呢我也得在节目当中恭喜常大姐。这说明什么呢？她的神经系统功能已经逐渐恢复了。很多人都知道啊，糖尿病人典型的症状是什么？三多一少，他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体重减少。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糖尿病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并发症，是什么呀？叫神经病变。大家想想，你血糖长时间增高，这些神经长时间浸泡在高糖的环境之下，逐渐的它就丧失了它的这种传导的灵敏度，所以说神经病变非常可怕，常规的这些药物根本就没有办法逆转，没有办法治疗。那糖尿病人你看啊，他出现的视网膜病变，视网膜病变造成的眼底神经病变有多少人失明的，大家清楚吗？糖尿病末梢神经炎造成足踝肌截肢的有多少，大家知道吗？甚至糖尿病出现血管病、半身不遂、偏瘫、大小便失禁等等这些关乎于神经的病变，有多少人在受着这些病变的折磨，大家知道吗？清楚吗？你到医院内分泌科或者是内科糖尿病科你去看一看，几乎所有糖尿病患者最终都逃不开这样的结局。其实这些呀，都是神经细胞受损病变所导致的。最可怕的就是啥呢？这神经一旦受损病变了，那人体的这种感觉和痛觉神经它就麻木了，迟钝了。包括啊，你看心脏，咱们说一旦心肌缺血缺氧会产生心绞痛，但是如果说你神经不敏感，这种痛感它就传递不出来。要知道啊，我们要清楚，当你身体出现疼痛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报警的信号，它是给你提个醒，哎，说呀，你的心脏已经出现疼痛。

痛、有堵塞了，其实这是一个提醒的好处。但是如果说你察觉不到这种危险的存在，它血管已经堵得很厉害，它出现的这种痛觉通过神经无法传导出来，那么逐渐堵着堵着堵着，它就堵瓷实了，你这个心梗随时会发生。所以别人的心梗啊，可能发生之前他会做一系列的措施，因为我心脏疼痛了，我会吃速效救心丸，我会吃硝酸滴油啊，及时来扩血管，来避免心梗的发生。但是像这种神经麻木的人群，他感觉不到这种痛处，他不知道他心脏的血管已经堵到什么程度了，那么一旦发生疾病，他就是重病大病，要命的病。所以说呀，用上宫珍宝元汤，哎，神经的这种疼痛恢复了，就这一条它就可以给你保命。最起码你能知道什么，你能知道我哪儿不舒服，我赶快去治，是不是这个理儿？那么还有就是呢，宫珍宝元汤它在治病的时候它见效快，不管你是脑梗啊、腔梗、脑血栓、脑出血，大家记住啊，这些中风之症在一年之内它是黄金的康复期。用上宫珍宝元汤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啊，也就是30天，头晕啊、迷糊啊、脚没根啊、呛水呛咳的这种现象都会消失。你像2个月的时候，萎缩僵硬麻木的肢体、偏瘫的肢体逐渐的就恢复功能了，屈伸的灵活度也提高了。100天的时候，像语言功能啊、运动神经功能基本上都可以康复。你看啊，第三军医大学的吴玉章教授在国内他是很有权威的，很有威望的，他对于宫珍宝元汤之所以能够这么快速的效果做出了最权威的阐述。他说宫珍宝元汤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字儿：活。宫珍宝元汤里边的鹿茸复合酶是活性最强，而且这当中啊又加入了一种非常神秘的海洋菌种。正是这种海洋菌种让宫珍宝元汤具有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奇特功效，也正是这种活性的海洋菌种让宫珍宝元汤的功效发挥到了极致。这是他的原话。所以说啊，你看在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大家用宫珍宝元汤直接的体现就是一个字儿：快，对不对？宫珍宝元汤当中所添加的海洋菌种可不是那种普通的海洋菌种，它是来自于北纬30度附近的深海。那北纬30度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纬度啊，在这个纬度上它出现了无数的不解之谜，可以说被公认为世界上最神秘的地带。我们经常关注世界新闻的，或者是热衷于啊地理探索的这些人群，一定会知道北纬30度它常常是像什么飞机呀、轮船呐、经常失事的地方。人们习惯性的把这个区域叫啥呀，叫死亡漩涡区。特别是啊，在北纬30度的这个线上啊，有猿人化石的发现地，有百慕大三角和沉没的大西洲。也许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所产生的一种，怎么说呢，特殊的这种磁场吧。所以说在海底1600米以下的礁石绝壁的缝隙当中，它生长着一种极其特殊的海藻。那么它所生存的这片海域正是海底风暴的中心，生长环境相当恶劣，但是这种海藻的根它却能牢牢地深入到礁石的缝隙当中。我们曾经在实验室里做过这样的实验啊，就是把这个海藻给它剥离下来之后，无论是你给它干燥多少天，它已经怎么说呢，干枯的就像纸片那么薄了，特别薄了，或者是你给它冷冻上一个月，但是啊，只要让它接触到海水，不到2个小时，它就会完全的舒展开，重新恢复生命力，依然是翠绿欲滴呀。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是不死藻。我之所以会选择在北纬30度上的海洋

将军重。是因为我发现啊，如果按我们人体的比例来划分地球的话，那么北纬30度正好是属于地球的肚脐。那肚脐我们在中医上称之为是神阙穴啊，变化莫测谓之于神，重要之处谓之于阙。而神阙穴呢，它正是人体胎生之时，连续脐带以供胎儿营养，灌注全身，促进胚胎发育的一个重要组织结构。那么从这一点上来看，它与我们宫珍宝元汤搭的功效是不谋而合的啊。那宫珍宝元汤里边所含有的鹿茸复合酶，包含了人体所需要的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这些活性酶都是我们人类生命起始之初所必须的物质能量。那么大家要知道，生命源于细胞，可以说无论是动物也好，植物也好，还是人类，都是起源于细胞，细胞就是生命之根本。那么宫珍宝元汤它就是生命之源，不死藻的存在就是宫珍宝元汤的一个加速器。在高倍显微镜下，我们把海洋菌种滴入到宫珍宝元汤当中，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啊，海洋菌种对鹿茸复合酶活性的加强以及迅速繁殖起到了一个明显的效果。在海洋菌种的作用下，鹿茸复合酶的数量成倍增长，可以说是活性十足啊。然后呢，我们再把提前准备好的一些组织细胞放入到宫珍宝元汤当中，就能够明显的看到这些枯萎干瘪的细胞啊，快速的充盈饱满起来。原本是处于静止状态的细胞也开始变得活跃了，一个个呈现出规律的运动状态，而且十几分钟之后，组织细胞变得饱满圆润而有活力，并且开始不断的分裂，再生出新的健康的细胞。整个过程啊，在加入了海洋菌种之后，整整提升了5倍的速度。当海洋菌种加入之后，可以说宫珍宝元汤注入了旺盛的推动力和活力，让人体的血液循环明显的加速。而且我们在微循环检测仪的监测之下，明显发现宫珍宝元汤和海洋菌种的共同作用，可以使人体的微循环逐渐打通，甚至血流加速。我们要清楚啊，微循环是什么？微循环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结构，它是人体最细最末端的血管，包括你看啊，像手脚的末端啊，脏器的末端，甚至眼底、肾脏这些部位，凡是人体末端都有很多微细的血管来组织结构。所以说一旦这些微循环出了问题，那么你肢体的末端就会出现酸、麻、胀、痛、凉等等这些感觉异常，甚至你就没感觉了啊。那么大家想想，咱们最细的这个血管血流速度加快了，没有堵塞了，能够滋养末梢神经了，这样一来，像你手麻的问题呀，知觉不敏感的问题，记忆力减退的问题，视力的问题，心脑供血供氧不足的问题，是不是都解决了？那你还用有什么担心害怕的吗？自然就没有了，对不对啊？另外还有一点，因为有了顽强的海洋菌种这种特殊的生命力，对于像血脂斑块具有乳化的作用，就是说类似于洗洁精去油的这个效果。你像啊，在咱们家里边洗碗的时候，这碗上都有油脂，对不对？那你说正常用水去冲的话，你能冲掉吗？肯定冲不掉吧。如果说你滴上一滴洗洁精的话，那这油脂是不是马上就化开了？这水一冲，是不是你这碗呢、盘子就干净了？所以说海洋菌种它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动脉粥样硬化，消除对血管的威胁和腐蚀。另外，这种独特的海洋菌种，它旺盛的生命力还能够加速宫珍

0: 保元汤对细胞的修复。你看啊，服用过公针保元汤的朋友身上发生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你比如说，你像高血压的患者，他不是降压药却能把血压给你降到平稳值，而且很多低血压他的血压还能上来，上升到正常值。这就是什么？公针保元汤结合独特的海洋菌种对血压的一种双向调节。可以说其他任何的常规用药、常规治疗方法它都是做不到的。另外啊，你别看它不是止疼药，但是却能让几十年的关节炎、风湿骨病患者的关节呀，不红不肿不痛不麻。它不是胰岛素，却能让糖尿病患者血糖平稳，并发症真正改善。它不是救心丸，但是呢，却可以让心脏不疼不慌不闷不梗。这一切的一切和北纬30度所蕴含的这种强大磁场和神秘力量，它是不可分割的。那句话怎么讲？高山藏奥秘，深海含玄机呀。我们所采用的发酵菌种正是来自北纬30度的深海，顺应天地大道，蕴含宇宙能量的大造化、大神奇。所以它才能做到什么呢？100天让你血液干净，100天让你心脑复活，100天让你细胞再生。这不就真正实现了一清二修三再生的目的吗？那吴玉章教授称赞地说啊，公针保元汤是第一个将海洋菌种与活性酶有机结合的产品，将海洋菌种的发现和利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且是第一个将口腔黏膜技术应用到药物的吸收方式上，给传统的服药方式啊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革命性的变革。公针保元汤舌下含服一分钟，药物经过口腔黏膜直接就可以入血，可以迅速达到人体的血液循环，这样就可以避免药物啊在进入人体之后产生浪费。所以公针保元汤人体的吸收率可以高达100%。有了这两个第一，公针保元汤它的疗效能不快吗？其实公针保元汤见效快也好，真正的一清二修三再生也好，包括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的这些称谓也好，这些高度的赞扬都是来自于实实在在的效果和咱们老百姓良好的口碑。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好吗？是不是这句话啊？那咱们不多说了啊，我真心希望在座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对于前沿医学、尖端生物医学，大家务必去尝试一下。趁着现在9.9的价格呢，大家可以尝试用上公针保元汤。等咱们恢复到全球统一价格$80一支的时候，能用上的真的不多了啊。咱们剩下的时间依然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针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十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针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针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被世界

0: 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珍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珍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珍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2: 欢迎回来。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林老师，你好，
5: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哎，林老师，非常高兴啊，电话打通了。我是山东菏泽这边的。
5: 嗯，山东的朋友，欢迎您啊。
4: 对。
5: 那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才55。
5: 嗯。
4: 这不是今天跟您打电话呢，有两个事儿想跟您汇报一下。
5: 好。
4: 第一个呢，就是想汇报一下我现在呢恢复的这个好消息啊。也想让您啊一块高兴高兴。
5: 好的。
4: 再一个呢，就是我不是有一个邻居吗？看我用的好。他也想买，但是呢，不知道他这个现在还是不是这个9.9元这个价格啊？
5: 啊，邻居也想买啊。公珍保元汤啊，目前还是9.9元的价格。是这样啊，在这里呢，我也跟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再说一下，9.9元这个价格呀，您要是说能赶上，那可以说是一辈子的幸运。这个是咱们公珍保元汤在国内的首次推广价格，但是能拖延多久我说不好，可能说10天8天，也可能3-5天就结束了啊。恢复全球统一售价$80的话，那么大家用起来肯定都会有负担的，对不对？
4: 对对对。
5: 所以现在呀还有机会，那大家就好好把握啊。如果手边的药不足了，或者是想试一试公珍保元汤，那就不要再犹豫了，好吧？
4: 好，
5: 说说您之前的情况吧。
4: 行，林老师啊，我是一年之前总感觉那个嘴啊口干口渴，就是总想喝总想吃，而且还特别累，身上呢就是乏力没劲儿，身上发软。到医院诊断，然后检查完了之后确定是糖尿病。那时候那个餐前血糖啊都11点多。血压那时候还高。测血压呢，我记得那时候测是血压165。低压将近100。
5: 您看看，三高症，你有两高了，不光血糖高，血压、高压和低压都高上去了，对吧？
4: 对对。就是检查完之后吧，就是一直就吃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啊。开始控制的还行。就是有时候呢，这个血糖、血压呀，有时候还也有点就忽高忽低的不平稳。
5: 不稳定，按下葫芦起了瓢，是不是？那您这是控制的不行，很多患者都有这样的误区啊，总觉得说我今天吃了降压药，吃了降糖药，这数值往下降一点，试一点，哎，我就觉得管事儿了。 明天哪怕再高一点也正常，我再吃呗，是不是？其实啊，这都是不正常的，还是没治到病根上。如果说呢，你治到病根上的话，你是不需要去降数值的啊。同时，如果说你这血压和血糖忽高忽低不平稳的话，你要清楚，并发症会飞速发展。所以说，你千万别只是认可那些什么降。

0: 也清酿了，用的也就是有第四天左右的时候，就干渴的这个现象啊，还有这个尿频的现象啊，这个情况就明显的减轻了，特别是啥呢，也不像以前那么饿了，不会整天就是想找东西吃，这个情况改善了。
1: 您这是典型的糖尿病三多一少，吃的多，喝的多，尿的还多啊，然后体重还减轻，血糖还一个劲儿的往上跑啊。那么用上公珍保元汤，仅仅四天，这些三多一少的症状就逐渐改善了，这是不是在说明你知道病根上了？咱们不是给你光是单纯的降血糖，对不对？
0: 对对对，后来坚持着用了有半个月左右，血压啊、血糖啊恢复的都挺正常的，
1: 好，
0: 而且呢平稳，不像以前忽高忽低的那种现象了，
1: 这就对了。
0: 血压呢就是好像就基本上就是135左右，低压呢85左右，空腹血糖呢就是7个点左右，吃完饭呢原来那时候14啊15啊，降到现在呢就是8.3呢，8.4左右了。
1: 这多好啊，所以说恭喜您啊。刚才呀您一提到您这个血压也高血糖也高这情况，说实在的我真替您捏一把汗呐，因为您这才55岁、对不对？高血压高血糖肯定是会合并一系列的并发症的啊，一旦你血压血糖持续不稳定的增高的话，那你并发症一出来，眼病、肾病、心脑血管病，甚至皮肤病，各种各样脏腑的病变，那你是招架不住的啊。但是呢通过公珍保元汤这仅仅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咱们血压血糖完全平稳了，而且能在正常范围内了，这就是啥呀，这就是活性酶的效果。活性酶被称之为什么呢？那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呀，就是说给你的身体呀24小时安装一台能够排除毒素净化血液的机器。所以说您现在的治疗效果还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到目前为止咱们公珍保元汤一共用了多久了？
0: 快用已经快3个月了。这不是以前吃那些降糖药啊降压药啊现在都不吃了。
1: 对，
0: 也放心了，也不用担心了，林老师。以前的乱七八糟的药吃太多了，像吃的经常就是胃疼，一阵一阵的抽着疼。
1: 你看看
0: 现在的胃也好了，胃也不疼了，也不气短了，浑身感觉也特别有劲儿，精神头也特别好啊。现在想一想，以前走的那太多太多的弯路啊，那些就是像降糖的呀，还有什么。藏药啊猛药啊什么都用过了，
1: 你看
0: 也没见到啥效果呀。您说用了那么长时间，血糖血压还是不好，还是这样啊。
1: 还是这句话，没治到病根上。以往的这些失败的经验呢，我们也得总结，是不是？咱吃一堑长一智。你像降糖药降压药，它降的是数值，你一天不吃甚至一顿不吃，这血糖血压你就控制不下来。但是公珍保元汤我说了，它是真正给你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净化你的血液，修复你受损的细胞，同时再生新生的细胞。而且100天，你现在是不是大变样了？降糖药咱也不吃了，降压药咱也不用了，血压血糖也正常了，老胃病啊顺便也给你治好了。其实我跟您讲啊，像这些胃肠病啊，睡不着觉的，尿频尿急的，大小便失禁的，或者是那些便秘腹泻的啊，这些事儿啊，在公珍保元汤这里它都是小问题。咱们能做到什么呢？100天让你血液干净，100天让你心脑复活，100天让你细胞再生，这样你整个身体的这些细胞还年轻了呢。接下来呀，像您的这种情况，咱们再用2个周期去巩固，就是说呢，让咱们全身的大血管、小血管、微循环的血液都得到净化，让所有的细胞都得到修复。你要是巩固好了，那你以后真正就能够远离高血压、糖尿病，更不会出现各种并发症了，好不好？
0: 好，好，太好了，太好了。我一定呢，就是坚持的用下去。我这年纪也不大。儿子呢大学还没毕业呢，就是家里的负担也挺重的。等我治好了，我还要出去上班了，还要出去挣钱呢。

0: 那肯定没问题，非常不错啊，咱身体健康了，也重新找回工作，找回生活的信心了啊，这个呢是我最愿意听到好消息了。
1: 嗯，对对对，我也挺高兴的，就是多亏了您老师，也多亏了咱这个公证保研他，就是我邻居不是看我用的好吗，他是啥呢，他是心脏做过俩支架了，
0: 哦，
1: 看我这个恢复的好也想用，说是要是9.9块的话，我让他赶紧打电话，先把药订上，等他拿上药之后，我让他亲自给你打电话，您到时候你再帮他指导一下怎么用药。
0: 可以啊，随时让他跟我联系，包括您在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都可以来找我们的，好吧，
1: 行，谢谢您老师，谢谢您，
0: 好的，期待听到您更加健康的消息啊，再见，
1: 好的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您老师吗？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您老师，我是南通的。今天这电话我是替我父亲打过来感谢您的啊。
0: 哦。
3: 哎就是他用上这个公证保研汤之后啊，现在呢也不用遭罪呢，也省钱呢，
0: 对，
3: 也不用手术了，病呢也好很多了。真是三喜临门呐、现在他一天天的可高兴呐、
0: 三喜临门，我听着都替你们高兴啊，那快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3: 我父亲呢就是今年嘛是整整70岁。
0: 哦，
3: 他原来嘛这个就是心肌梗死啊，已经有那个10年了。
0: 哎呦，
3: 先后嘛就是送了3个支架。结果嘛今年他又胸闷呐、气短呐、胸口疼的症状又有了。
0: 也就是说这10年期间先后做了3次支架也没管事儿，又有症状了，对不对？
3: 哎对对对，就是你说吧，那就是一去医院吧，医生说啥还得再做支架。
0: 哎呦，这谁受得了啊，这一个心脏啊多处做支架搭桥都成钢筋铁骨了，关键是啥呀，它其他地方还有堵，你这个地方做了支架，下一个地方你再做，那你总做总也不见效，总做总也没治到病根上，那这病它就治不好啊。
3: 是啊，就是又堵了，就是关键是啥吧，我父亲就是已经做了3个支架了嘛，虽然吧就当时是救了他一命，可就是这几年吧，就是一直那个什么玻璃维呀、阿司匹林的，就是一顿不落的就是吃，
0: 对，
3: 这些药吧，这些药吧就是贵不说，吃的他就是现在还说胃口也不好了，还反胃，所以嘛，就是这次医生说再做支架，怎么都不做了，
0: 对，
3: 我也没办法，我就是这幸好吧，就是我有一个老同事啦。听到我爸的情况，就说，让他试试公证保元汤，说这个药啊，就是从5种野生鹿茸里面提取出来的，药材特别好，还有什么特别先进的酶什么的，那我也不懂，那我爸爸就是又不愿做支架，我就想着买来给他试试吧，结果吃上第二天，你猜怎么着？我父亲就说。他的感觉啊就是浑身轻松多了，我母亲嘛也怕，他说精神状态也好了，
0: 非常好，
3: 确实是，对，也确实是吃上这个公证保元汤一整天了，我父亲就是现在没怎么发脾气了，以前嘛他就身体不舒服啊，哎呀脾气可大了，动不动就骂我妈，就是吃那个公证保元汤一天呢，他现在就是一句都没骂过了。
0: 这可怎么是好啊，你说这身上有毛病脾气还这么大，咱还不敢说他，但是呢这下一来呀，你母亲的日子也好过了，是不是？确实啊，咱们这药好不好只有他自己吃上他自己有感觉，而且您老父亲这病啊，他这心梗做过3个支架了，又有2个地方堵了，这病太重了，说梗还会梗住，可能说晚上睡着觉这就容易过去了啊，或者是看个电视啊，情绪一激动啊，受点刺激啊，情绪一波动啊，一下子又心梗脑梗，这危及生命啊，太危险了啊。
3: 对呀，是啊，结果就是吃了7天嘛， 他这个心率啊，以前就是只有那个59，现在就是升到70次了。
0: 好，
3: 哎，在一个半月里，你看，昨天吧，我回家带我父亲做了个检查，结果吧，这检查的结果显示血管堵塞了，那个面积都小了。
0: 好，
3: 我就是多好啊，都没想到，你说困扰我父亲整整10年的心梗，哎，竟然好转了。他说那个心慌、胸口疼的症状啊，一点都没有了。而且嘛，这现在睡眠嘛也特别好。以前有便秘嘛，现在也不便秘了。
0: 好，
3: 胃口也好了，还有那个什么，他还有胆囊炎嘛，也好多了。现在也不口干，也不口苦。哎呀，我真的是，我们全家都特别特别意外，特别开心。
0: 听出来您的高兴的心情了啊，确实功真保元汤啊，不仅救了您老父亲的命，也救了他后半生啊，可以说也救了你们全家呀，对不对啊？
3: 对对 对。
0: 其实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呐，你看像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最后严重的心梗，有多少人做完支架花了10几20万呀，还得做第二回，还得做第三回，像您老父亲做了3回，是不是钱花了不说，你关键效果不好，为啥呀？因为你没有治到这个病的病根上。血管为啥堵？是因为你血液当中垃圾太多了，血管才堵塞。血液当中的垃圾一多，血管一堵塞，这心肌细胞是不是就吃不饱了？长时间吃不饱，跟咱们人一样，天天不给你饭吃，你这人是不是就饿得面黄肌瘦，啥活也干不了了？那心肌细胞也是这样，长期吃不饱饭，它就会受损，那受损不就梗了吗？它的心率不就低了吗？这说明心脏的活性太低，这不就要了命了吗？对不对？但是功真保元汤呢，它跟你做支架或者是用那些扩血管打通血管的药不一样，它首先能把咱们血管里，包括像血管壁上，包括像细胞内部沉积在血管夹层的这些脂质斑块啊、代谢垃圾呀、给它真正的瓦解掉。因为咱们功真保元汤所有的药物分子，它都是螺旋状的分子结构，它就能把这个特别坚硬的斑块给你钻开，钻开之后是不是它就瓦解掉了？瓦解掉之后，我们再通过这些活性酶快速的乳化分解，给它排出体外，这样真正畅通血管了。所以说您看您老父亲啊，血液得到净化了，心肌细胞能吃饱饭，得到修复了，心脏的供血供氧也充足了，胸闷呐、心慌啊、气短呐、心绞痛，那这些症状自然就消失了，那心率自然也就上来了，说明他心肌细胞得到修复，心脏有活力了。所以说天以后一冷一热一变换天气的时候，咱们不用担心您老父亲又梗了、又住医院了、又得支架了、又得搭桥了，这些都不用担心了。
3: 就是我现在就特别感谢我那个同事嘛。上次呢我还特地买了什么牛奶呀、水果去他家感谢他。
0: 这是应该的。
3: 要是没他给我推荐这个功真保元汤，哪有我爸今天这好身体呀、
0: 对呀。
3: 当时我还小心眼儿，怕药效不管用，没敢多买。这一下效果那么好。昨天嘛我又给他买了10盒。现在您说才9.9块，这也太便宜了。
0: 对，
3: 还没有我一箱牛奶贵呢。这下我得让我父亲好好用。就像您老师说的，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也恢复健康。是不是啊，林老师？
0: 对呀，就是这个理儿啊。老爷子现在呀，这个用药的时间确实是有点短啊。像您老父亲这种情况啊，100天真正能够达到一清二休三再生的作用。但是毕竟他的病情比较重，年纪也在这儿摆着呢。后期怎么能让他心梗别再犯，别再做支架，别再花冤枉钱呢？那你再给他巩固3个周期，3个周期也就足够了啊。现在你已经啊给他储备了很多药了，而且赶上9.9块这个价格，可以说咱是捡了个大便宜啊，很可能过个3、5天、10天、8天的再也没有9.9块的价格。一旦恢复统一售价80美金了，那咱们用起来就有负担了，对不对？
3: 对呀、我也听说了。所以我说我爸真的很幸运呢、这么重的病也遇到这么好的药。
0: 对、
3: 也是我们全家的幸运。 遇上您老师了，真是。

0: 心眼里感谢你。
1: 不客气啊，这样你老父亲咱们继续给他用药，而且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都可以随时来找我。
0: 哎，好的好的，
1: 嗯，好，再见。
0: 那特别感谢林老师，那再见了啊。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林老师。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啊，你好林老师。
1: 嗯，
3: 我是包头的，今年63了。
1: 哦，嗯嗯，
3: 我之前得了个腔梗，
1: 嗯，
3: 到后来又突发了个脑梗。
1: 哎呦，您看看啊，又是腔梗又是脑梗的，63岁就犯了2次中风了，这挺危险的啊。
3: 是啊，你看我之前说话就更不行啊，
1: 啊，
3: 还不如现在说话清楚了呢。
1: 嗯嗯，
3: 都听不明白说的是啥。
1: 你看
3: 现在说话还清楚一点。
1: 嗯。
3: 之前呢我得脑梗以后啊，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
1: 嗯嗯，
3: 我才用了4天那个功成保元汤。
1: 嗯，
3: 哎，奇迹就在我身上发生了。
1: 哦，
3: 就是我这个冰凉这个腿啊开始热乎了。
1: 嗯嗯，
3: 觉得有一股暖流从这个腰啊到脚底下。
1: 嗯，
3: 以前这个腿都是冰凉冰凉的，麻麻的。
1: 嗯，
3: 屁股蛋在一块儿，就是放在，就像放在冰水里似的。
1: 你看
3: 啊，走道还特别困难，也抬不起腿。
1: 您看啊，老姐姐呀，您这4天没白努力。我常说功真保元汤，大家用一支就有一支的改善，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这绝对不是空话呀。功真保元汤它是从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鹿茸复合酶，100斤野生药材才能提取出一支功真保元汤，你说它药劲儿能不强劲俊猛吗？4天见到效果非常好，关键是啥？见到效果咱就有信心了，是不是？你现在这个腿脚有热乎气儿，有知觉，那你以前行动不灵活的那条腿怎么样？
3: 哎，跟您说吧，我这条腿也一样，
1: 嗯，
3: 也有热乎气儿了嘛。
1: 嗯嗯，
3: 这不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嘛，哎呀，
1: 嗯，
3: 就是能打弯了，这个手嘛也能伸开一些。我这一看，您就别提我当时有多高兴了。现在不是有50天了吗？
1: 嗯嗯，
3: 哎，我走到一点也不累了，
1: 嗯，
3: 可有劲儿了呢，
1: 嗯，
3: 学生还特别轻松呢。
1: 哎呦，您现在这个腿呀，我想问一下，你比如说像走路能走多远，灵活度怎么样啊？
3: 哎呦，现在我能在小区啊下面稍微的溜达一下，
1: 好，
3: 台阶啥的也能稍微的抬起一下腿来迈过去。
1: 啊，那挺不错的。原来打弯都费劲，胳膊腿都不好使，但是50天下来啊，功真保元汤让你心脑复活了，腿脚有劲儿了，对不对？其实啊，老姐姐，像您这个年龄段最怕啥？最怕的就是半身不遂偏瘫呐，这日子可不好熬啊。那平时都是谁伺候您呢？
3: 哎呀，老伴儿啊，姑娘儿子有时候也回来帮个忙啥的。
1: 啊，可以，儿女还算孝顺。那平时吃饭啥的，自己做饭都做不了吧？
3: 不行，现在我也不做饭，全是老伴儿做。
1: 哎呦，那您老伴儿确实挺好。咱们常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更何况您这是中了2次风，是不是？我相信这些年呢，您也没少受罪，您老伴儿和孩子啊，肯定也没少挨累啊。那您当时大小便能送出去吗？
3: 哎呀，别提了，不行，都得接着。
1: 都得接着，大小便也失禁了啊。老姐姐，我跟您讲，您算是有福之人，这么多年的脑梗腔梗，大小便都送不出去了，腿脚也不好使了。正常情况下呀，有的就是复发2次3次的，得了褥疮败血症肺感染的，这就人就没了。您这是啥呀？老伴照顾的也好，儿女也经常回来，都挺孝顺，所以说您能坚持到碰上功真保元汤。 啊，这不就有救了吗？要不然呢，您赶上大冷天的，或者是天气一冷一热，稍微一变化的，受点凉，你这血管一收缩，你不还得进医院，不还得中风，还得去犯病吗？是不是？
3: 哎呦，您可说对了，这没少折腾啊。以前我躺在床上，经常想的都说呀，就这么死了算了，别给家里的人添累赘，拖累他们了嘛。
1: 哎呦，其实我能理解啊，自己呀也没啥盼头，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好，也治了也花钱了，这病它就是不好。但是我告诉大家，你不管是脑梗、腔梗、脑血栓、中风偏瘫，还是或者是那些风湿骨病啊、瘫痪的，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啊、心梗做支架之后也不管事儿的，包括呢有了病花了钱做了手术又复发的一些重病大病的这些人，咱们大家千万别灰心丧气。以前说我花了那么多的钱我没治好病啊，我就不治了，其实那都是气话，自暴自弃的话。说实在的，谁都想健健康康的活着，但是咱们公珍保元汤呢，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这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这些酶是啥呀？酶是细胞的能量，酶是 DNA 的生命。我经常讲，补酶就是给你补命。所以说再难治的病，像您哪，这都10多年半身不遂偏瘫了，你看一个半月你就看到希望了，你能出去走一走了，而且走一段时间也不觉得累了，你原来敢想吗？是不是？没想到自己能站起来吧。这就是啥？这就是前沿医学高科技神奇的效果。所以说老姐姐呀，你能够恢复到这种状态真的是挺幸运的啊。
3: 是是是啊，我原来还失眠、睡不着、都10多年了嘛、以前就是睡2-3个点吧，有时候还整宿都睡不着，喝了咱们公珍保元汤啊，当天就睡了个3个点，现在我能平平稳稳的睡5-6个点了嘛。睡得很香，也不做梦。以前那个药啊、没少吃，什么中药西药的，还有那个活血的，还有针灸啊、理疗我都试过，还没见到啥效果。所以嘛能恢复到现在，我真是算是遇到好药了。咱们这个公珍保元汤啊，真是让我这个心脑复活了。
1: 说得非常好啊，啥叫心脑复活液？就是说让你的脑神经细胞得到修复，得到重建，这也是咱们公珍保元汤绝对与众不同的地方。老姐姐呀，就像您这种情况，咱们刚用50多天，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你比现在还好呢啊！到时候啊，咱们说话就跟正常人一样了，走路啊，干点家务啊，啥事儿都能干了啊，甚至你连做饭都可以做，完全能够做到什么呢？想吃咱能吃得下，想睡能睡得着，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因为什么呢？100天是咱们细胞修复的一个小周期，公珍保元汤它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让你整个身体大变样。所以说呀，你100天用完之后，你再巩固3个周期，这3个周期用完之后啊，你这脑梗、腔梗再也不会复发了，后遗症也完全恢复消失了，你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好不好？
3: 哎呀，那我听您的，我一定要好好治疗。
1: 好，趁着现在呀9.9块的价格，您能储备药就多储备一些，因为这么多年呐，咱治病花钱肯定也没少花，经济也挺紧张的。现在9.9块你不储备，你一旦恢复到全球统一售价80美元的时候，那你可就吃不起了啊！
3: 啊，对对对，是啊，我现在还得多买一点，这不我姑呢也用着呢嘛，她有个什么就阴道炎，下面就是。治脑子受不了，还有意外，乳腺还有点增生，他这有20天嘛，用了20天，人家隔天就，哎呀，跟我说这是下面不挠不治挠了，腕儿走了，以前一天换2条内裤，现在也不用换了，那个乳腺也不疼了吗？他还让我就是给他也订上，现在不是9.9块能买上吗？ 你这个检查治疗啊，一回也好几百呢，这回算是省钱了。
1: 你不光是省钱啊，包括像各种慢性炎症，你像这个附件炎、阴道炎、盆腔炎、慢性胆囊炎、咽炎，甚至说女性朋友的这些乳腺增生啊、啊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可以说这都是女同志常见的慢性病啊。一个是慢性炎症的问题，一个是啥呀，结节增生的这类疾病最容易癌变的啊。为啥用宫珍宝元汤都有效呢？其实它就是从细胞开始给你治疗。咱们宫珍宝元汤含有719种活性酶，你像溶菌酶专门杀灭各种炎症，那么像啊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它是管啥的？管你细胞变异的，修复受损细胞的。所以说通过宫珍宝元汤的治疗，乳腺增生好了，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肿大等等这些怕癌变的病它都有效。所以说您女儿的这个病，你让她用够三个周期完全就可以了啊。三个周期之后你让她去检查，乳腺增生完全没有，子宫肌瘤基本消失，所以三个周期就康复了，而您需要四个周期，好吧？
3: 好好好，行。
1: 嗯，
3: 哎呀，那我记住了。
1: 记住了，再过100天呢，老姐姐给我来电话，我给您指导用药，我也期待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好吧？
3: 好好好好，哎呀，谢谢老师了，行，我一定给您报告好消息。
1: 好，再见。
3: 哎，好了，再见。嗯，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听众朋友再见。
4: FM91.8 北京时间16点整， 4 o'clock PM，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6:00，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主城区在川京路的附近，人民西路、环城西路到西昌路的方向车多缓行。二环快速方面，在石虎关立交桥、南二环福德立交桥附近车流集中，东二环和南二环多个方向的通行显得比较缓慢。进出城高速方面，昆玉高速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还有广昆高速通行比较缓慢。来看一下昭通高速交警大队提示，因为相关部门对G85银昆高速公路在1582公里，也就是盐津信内的这个路段呢进行山体排危，昭通高速交警将会在9月3号的7:00到9:00，在凉风洼1号隧道对重庆到昆明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也请各位驾乘人员合理的安排出行的时间，没有进入管制点的车辆建议可以提前绕行或者是延时出行。宝山高速一支队的提示，杭瑞高速公路宝山往陆江坝方向2752公里前行800米处车辆肇事现在已经处置结束，道路恢复正常通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针对判实未执、纸面服刑等顽疾，松明县人民检察院深入推进专项整治，通过多部门联合攻坚、跨省追踪押解，先后推动2起久拖未执行案件顺利交付执行。松明县检察院打破文来文往的常规监督模式，主动联合法院、公安机关召开联席会议，统一执法标准，并深入辖区与罪犯面对面释法说理，兼顾执法刚性与人道关怀。通过专项整治，松明县人民检察院累计清理纠正同类判实未执罪犯6人。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为期62天的2026年铁路暑运正式结束，国铁昆明局累计发送旅客超过2607万人次，客流以旅游、研学、探亲为主，跨境出行、避暑旅游、民族文化体验成为今年暑运的3大热点。

0: 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此次袭击规模大、力度强，并警告伊朗不要实施任何报复性打击。面对侵害妇女女童犯罪高发的严峻现状，英国政府9月1号宣布加快警务专项团队建设，完善司法保护链条，以期打击性暴力、家暴等恶性案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1: 三甲名医的声音课堂，权威解读疑难杂症，专业视角，科学诊疗，为您拨开健康迷雾。医生伴你行，用最可靠的医学之声守护人生出行。
2: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医生伴你行，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首先要问朋友们一个问题，你体检的时候有没有做甲状腺的 B 超？如果做了，在报告单上是否出现了甲状腺结 节或者是囊实性占位这样的一些字眼啊？那问题来了，哪些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哪些只需要观察，哪些甚至不用去管它呢？那专业人士今天就坐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云南省肿瘤医院头颈甲状腺外医科的科主任张世文教授。张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患者朋友大家好。
2: 嗯，好的，那我们首先就是想请问一下张主任啊，就是我们刚才在介绍的时候提到了头颈甲状腺外医科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科室它主要是看什么病？因为除了甲状腺之外，我们听到还有头颈啊，什么样的症状是需要就是在云南省肿瘤医院来挂咱们的这个头颈甲状腺外医科？
3: 好，我向各位患者朋友讲一下，因为我们头颈甲状腺外医科是最近才改名的，以前叫头颈外医科，主要是为了方便各位患者朋友呢就诊甲状腺方面的疾病，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科室的名字改成了头颈甲状腺外医科。
2: 嗯，
3: 那么凡是涉及到我们头颈部的一些肿瘤，譬如说我们的头部的皮肤，我们鼻腔的肿瘤、上颚窦的肿瘤、口腔的肿瘤，我们口腔的肿瘤、舌部的肿瘤，包括我们的喉部的肿瘤、下咽的肿瘤，以及我们锁骨以上、颅底以下的颈部的所有肿瘤，都可以到我们这个头颈甲状腺外医科来进行就诊。另外，甲状腺如果发现相关的一些肿瘤或者说结 节，那么也是可以到我们科室来进行就诊的。
2: 嗯，好的。其实说到甲状腺啊，这些年我们对它的重视程度是提升了啊。
3: 嗯，
2: 那想问一下张主任，这个甲状腺在我们的人体当中，这个整体当中，它发挥的作用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3: 好的，主任的问题非常好。甲状腺是我们一个功能器官，它主要是分泌我们的甲状腺激素。甲状腺激素是维系我们身体这个正常生命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激素。
2: 嗯，
3: 啊，所以说的话，甲状腺在人体中还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大家也不能为这个而担心，如果我们甲状腺切除以后，我们现在有非常好的一些药物的替代，比如说优甲乐这种左旋甲状腺激素片，它是可以替代我们甲状腺的功能的。
2: 嗯，
3: 这个是大家感到非常欣慰的一点。嗯，即使是我们因为甲状腺癌切除了甲状腺，我们有这个药物做一个补充，是可以让人体恢复它正常的一个功能的，不用因此而担心。
2: 嗯，好的。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甲状腺在我们人体中发挥了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啊？我还看到就是网上有一个比喻说甲状腺是人体的加油站啊，这样的一个说法，您同意吗，张主任？
3: 是的，甲状腺激素它主要是促进人体保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生命状态啊，它维系人对外界的一个反应，它也增加了我们人体的一些代谢功能啊，往往会对某些功能起一个激活和一个维持的作用啊。
2: 嗯嗯，所以名副其实的确实是加油站。
3: 嗯，是的。
2: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专门就聚焦在甲状腺啊，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这样的甲状腺疾病这方面，我们来跟随着张主任做一个详细的了解。啊，在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出现之后是我们甲状腺疾病的就诊的一些指征呢？
3: 那么作为我们云南省肿瘤医院头颈甲状腺外科来讲的话，我们关注的是我们甲状腺的一些结节。
2: 嗯
3: 啊，我们甲状腺是一个功能性比较强的一个器官，那么在人的一个生命过程当中的话，很容易发生一些结节。
2: 嗯，
3: 当然大部分结节是良性的结节，是不需要做特殊的处理，只需要观察就可以了。
2: 嗯，
3: 当然有些结节不是很友好，会发生一些变化，甚至癌变。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要到我们专业的一个科室来进行检查，来进行确诊啊，来我们给予你科学的合理的一些处理啊和治疗。
2: 嗯，其实说到甲状腺结节，就是在体检的时候，我们看体检报告上啊，
3: 嗯，
2: B 超的这个体检报告，
3: 嗯，
2: 好多人都有甲状腺结节，比如我，
3: 就是，
2: 然后大家就是坐下来一聊，哎，我也有甲状腺结节，你也有甲状腺结节，那这个甲状腺结节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感觉这些年的检出率会那么高呢？
3: 是的，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检查系统，尤其是彩色 B 超，它的这个。比以前的话，就是说这个功能，这个更好，
2: 清晰度要更高，
3: 啊，清晰度更高，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医生啊，经验也更丰富啊，所以说他在检出率的话就高了，他能检出一毫米左右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啊，他也能够初步的鉴别我们甲状腺结节究竟是良性还是恶性。
2: 嗯，
3: 那么一般来讲的话，良性的结节的话有些特点。
2: 嗯
3: 啊，第一个的话，它的边界比较清楚啊，里面有一些囊变啊，同时的话，它是一个是一个边界非常清楚的一个结节。那么这种类型的结节，大概也就是良性的。
2: 嗯，
3: 当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呢，变成了一个实变，或者出现一些钙化，或者边界变得不是很清楚，甚至毛糙。
2: 嗯，
3: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要警惕，是癌变的一种可能性了啊。
2: 哦，它是有一些信号上的一些提示的，就很直观的有一些信号上的提示，比如说这个边界是不是清晰呀？
3: 是的，
2: 嗯，还有这个囊性还是实性呀？
3: 对，
2: 好，那我们今天就跟随着张主任来仔细的学习哈。其实刚才呢也给我们解释了一下，就是这个检出率高，并不是说我们没有结节，这两年就突然有结节了，而是可能一直有这个结节，但是这几年呢，因为我们检测的设备越来越高清，然后还有经验越来越丰富哈，医生的经验越来越丰富，所以呢，这个检出率高是这个原因哈。
3: 是的，
2: 好。那么甲状腺结节，我们跟随着张主任，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按性质，它肯定是良性结节，和恶性结节。张主任已经提示了，说在直观的来看，恶性结节它其实是有好多的，像形状啊，还有
3: 质地啊，
2: 对这样的一些数日的一个提醒哈，一些。那么，就是我们按超声的表现，什么囊性、实性、囊实性，这个是怎么解释的呢？
3: 这是一个形态学的一个描述啊，囊性的话，它是一个囊壁的，里面。液体，如果纯粹的是一个囊性和加液体的话，这个叫囊肿，这多半是良性的。囊实性的话是囊性的液体里面还混有一些我们的细胞或者是痰块，或者是一些实性的组织，这个叫囊实性。一旦出现囊实性，我们还是要警惕有变化的可能性。这个我们 B 超再结合它的边界，再结合它是否有钙化等等这些信号，它就会给你定性一个 B 超的一个级别啊，对吧？
2: 好，实性就指的是已经完全。
3: 实性的话，就是说这个结节没有这个囊液，没有水液体性成分的存在。它整个是一个实性的组织，这个叫实性的啊。
2: 那如果是
3: 实性，
2: 这三种形态哪一种的可能它的恶性度要更高一点呢？
3: 其中从形态性来讲的话，实性是恶性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如果这个实性的结节里面再混有一些钙化，会增加这个恶性的这个概率啊。
2: 哦，好，你看形态上，囊性的基本上就是良性的可能性要更大，是吧？
3: 对。
2: 然后实性如果还有一些钙化的话，它可能会提示着是一个恶性的这样的一些信号。
3: 对。
2: 那么我们还看到数量上什么单发结节、多发结节哈，这个它会不会也有一些恶性的提示呢？
3: 往往良性的结节是多发的啊，特别是我们结节性甲状腺肿，它往往是很少单独发生。它比较多发往往不见得是一个很坏的信号恶性往往单独存在这种如果是实性的边界又不是很清楚同时还有钙化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又是 就是恶性的概率就会更高一些啊。
2: 嗯，好的，那跟随着张主任，我们现在就很清晰了，发现好像很多民间的说法，我们自己的一些民间的说法，什么囊食性是最不好的啦，什么其实没有啊，就是它的一些提示是很明确的，边界呀，还有呢就是恶性加一些钙化呀，
3: 对对对，
2: 是吧？然后多发未必是坏的。啊，单发也未必是好的。
3: 对
2: 好的，那朋友们如果是关于甲状腺结节方面有一些内容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的渠道哈，就是一方面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还有另一方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张主任，您看我们在听众提问的时候啊，我们的公众号发布之后，我们的这位刘女士就给我们留言，她说她45岁，这个体检的时候呢，发现了甲状腺结节，说是3类结节，医生说1年复查一次，但是我还是非常担心，想问一下张主任，像这样的3类结节，是1年复查一次就够了吗？
3: 三类结节是这样的，三类结节基本上来讲是良性的，肯定比较大。比较大，所以说半年到一年复查是可以的。当然这里面三类结节还要细分。在三类结节的话，应该是 B 超可以分辨出是急性甲状腺肿还是滤泡性的这种这个肿物，或者是腺瘤啊，这个三者之间稍有差别。如果是滤泡性的甲状腺肿的话，这个就我们随访的频率要稍微要高一点。可能1年的时间稍微偏长了一点，可能3到6个月比较合适。如果是急性甲状腺肿啊，那么这样的话你1年复查是没问题的。如果是腺瘤的话，那么这种肿瘤的话它也是可以增长的啊，有一部分的一些变化的概率，那么这种情况建议它半年复查一次。也是可以的啊。
2: 一般来说复查就是 B 超是最可靠的一个手段吗？
3: B 超是目前这个在复查甲状腺肿瘤这一块的话是首选。经济又实惠又无创。而且、
2: 没有辐射，
3: 有没有辐射，诊断率准确率比较高。
2: 所以如果有条件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就是缩短一下复查的时间。
3: 对，
2: 6个月是可以的哈，
3: 这个根据情况来决定啊。
2: 好的，那么这里呢是赵女士哈，她说我查出4B类的结节，然后穿刺出来是乳头状微癌，这个是需要立刻做处理吗？
3: 这个的话我们要鉴别它是低危还是高危还是中危啊。一般来讲的话，穿刺出是乳头状癌的话，表示它已经确诊啊。表示已确诊，你看看再看看结合肿瘤的大小和位置，来排除一些中高危的这种结节，建议还是尽快手术啊。
2: 还是要尽快手术，因为它这个已经其实已经是确认了是一个恶性了吧。
3: 对，穿刺是可以确认的啊。
2: 已经可以确认了，那赶快做处理，不要再犹豫了，
3: 不要再犹豫了的。那个现在处理起来也比较方便，也比较安全，也比较规范啊。
2: 很成熟了，
3: 很成熟了啊。
2: 好的，那我们在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继续跟随着张主任，我们来学习甲状腺的相关知识。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有些老人图省事儿，觉得翻个护栏少走几步路，护栏设计在那个位置，就是因为那里是过马路最危险的地方。翻护栏被车撞到的事儿年年都有，跟老人强调，多走几步到斑马线，平平安安比啥都强。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三甲名医的声音课堂，权威解读疑难杂症，
6: 为您提供最权威的医生观点，
1: 专业视角，科学诊疗，为您拨开健康迷雾。医生伴你行，
6: 医生伴你行，
1: 用最可靠的医学之声守护人生出行，
6: 守护你的人生出行。
2: 用专业的知识守护您的人生出行，这里是医生伴你行，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那我们大咖就位，好，我们介绍一下嘉宾，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云南省肿瘤医院头颈甲状腺外医科的科主任张世文教授。张主任您好。
3: 大家好，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3: 谢谢主任
2: 啊。刚才我们看到直播间有朋友在问说，家里人有甲状腺结节，请问一下家人们可以吃海鲜吗？因为我们家还经常吃海鲜，这个有关系吗？
3: 可以的，其实吃海鲜不会影响结节的这些变化啊。
2: 嗯，
3: 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我们会要求这个不吃海带啊这样的含碘食物，譬如说你要做这个碘剂的这个增强扫描啊，这种也要少吃含碘的食物，譬如说海带。或者说有一些患者做了手术以后要做碘治疗，那么这个时候要禁止吃这些含碘的食物，以及一些相关的碘的碘剂啊等等啊。
2: 但是结节这种情况是不影响的，是吧？
3: 不影响的，没关系，可以吃啊。
2: 我还看到有朋友在说这个甲状腺结节是不是女性要更高发一些？
3: 从统计学上讲的话，其实在门诊我们碰到女性发生结节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啊。
2: 就针对甲状腺结节是有这个表现的哈。
3: 有这个表现啊。
2: 好的，那张主任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假设我们 B 超报告是这样的，您来帮我们解读一下它意味着什么啊。
3: 好，
2: 报告上写着甲状腺右叶结节，T-rates 三类啊，大小8×6毫米。我们看一下这些数字和字母到底是什么意思，该怎么处理啊。甲状腺右叶结节指的是，
3: 就是长在我们甲状腺，甲状腺像一个蝴蝶一样，它两个翅膀。那么右叶就是蝴蝶的右侧的翅膀啊，这个长在这个地方，叫右叶。那么这个地方长了一个结节 ，T-rays 分期是我们 B 超的一个分期系统。它是根据我们结节的大小，这个质地、形状、边界是否有钙化，来进行一个是否有恶性可能的一个分期。这个数字越高，代表它是恶性的可能性就越大。那么三类的话，实际上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分类的一个描述啊。
2: 好，那这个大小8×6毫米，算大吗？
3: 算小啊，我们在1公分以下的这个结节都算是小结节啊。
2: 所以就是如果说 B 超报告是这样显示的，其实是可以观察，每年查一次就可以了。
3: 这种情况下可以观察。我觉得半个年到一年复查是可以的。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来学习一下什么叫 T-rights 的分级啊，它的恶性风险是到底是怎么来分？因为刚才我们说三类，张主任说 OK， 其实它是一个良性的显示，是吧？
3: 对。
2: 好，我们看一下那一类呢？
3: 一类结节基本上就是良性啊，比如说一胶质囊肿啊，它完全没有一点，这个外形是光滑的啊，光滑的，它就严格意义上像我们甲状腺那些囊肿啊，它就不是，严格意义上不是肿瘤它只是一个小的占位啊。
2: 所以
3: 这一类的话会分成分成一类啊。
2: 就是看到一类你就完全放心吗？
3: 这个对，
2: 嗯，
3: 基本上是比较放心的啊。
2: 二类呢？
3: 二类的话就是如果这个结节比较大，它不是囊肿的话， 它是可能混有其他的一些信号，
2: 嗯，
3: 啊，混有一些，这样的话它就会分成二类，但是二类它也是属于良性的一个范畴啊。
2: 嗯，一类、二类 ，OK，、你都放心哈、三类，就我们刚才假设的那个报告上。
3: 三类的话就会出现一些实性的病变了啊，对对对，
2: 嗯，
3: 如果这个实性是很均质的啊，或者说一些部分的囊实变，
2: 嗯，
3: 它也会归到三类。这个这种囊变的话，它边界没什么问题，也没有、一些钙化呢也是大钙化，那么这种的话是良性的肯定比较大，
2: 嗯，
3: 啊，它就会分成三类。
2: 好，一类、二类、三类基本上都可以放心、好，进入到四类呢，

0: 四类是不是就开始要值得担忧了？
1: 到四类的话就会出现一些可，他们会打评分的嘛，他就会根据边界清不清楚啊，打一分两分三分啊，如果有一两个信号怀疑是有黑心的可能性，它就分成四类。
0: 嗯，
1: 而有三个到以上的话，它就可能就分成往上打。
0: 嗯，
1: 因为在四类会分成四 A 类、四 B 类和四 C 类啊。
0: 嗯，
1: 它就根据它是否具有那些特征以及它的评分打分来计算它是恶性的可能有多大。
0: 嗯，
1: 那么就是来进行确认它的这个在四类这个级别里再分出 A、B、C 啊。
0: 嗯，好，一二三不用担心，
1: 没有对的，没有这个 A B C 的分类，只有到四才有 A B C。
0: 对，四类就是四 A、四 B、四 C。
1: 对，
0: 就是四 A 呢，它的概率要小一点。
1: 对，
0: 四 B 概率就开始
1: 更大一些。
0: 然后四 C 呢？
1: 那更接近于甲状腺癌。
0: 哦，就更接近于甲状腺癌。
1: 就是这个四类是我们 B 超做出的最大可能性的一个诊断。
0: 嗯，
1: 到五类的话，基本上就是要有
0: 确认
1: 穿刺活检的一个结果。如果穿刺出来是可疑的，
0: 嗯，
1: 就是五类；如果穿刺已经确诊了，就是六类啊。
0: 哦，
1: 嗯，
0: 就是我们在 B 超的显示当中，一般就是一类、二类、三类、四 A、四 B、四 C 这样的一个显示。
1: 是的。
0: 那么五类呢，就已经是
1: 穿刺可疑
0: 啊，穿刺可疑了。嗯，
1: 穿刺确诊就是六类啊。
0: 好，
1: 嗯，
0: 现在我们就很清晰了啊，就是它的
1: 大家也会看这个结果啊。
0: 对，这个数字其实越大就越不好啊。
1: 对。
0: 嗯，还有在四 A 的分级当中 ABC 也是字母越往后它就
1: 对
0: 预示着特别不好。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 B 超的报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关键词是需要我们提高警惕的。刚才学了一个边界不清晰是吧，是
1: 第一个边界不清楚，边界沉角，边界毛糙，
0: 嗯
1: 啊，这些都是在边界这个层面上不好的东西啊。
0: 嗯，
1: 另外看实质实性结节，
0: 嗯，
1: 那么实性结节呢有钙化，钙化又分沙粒样钙化，
0: 嗯，
1: 又分这个块状钙化，还有壳状钙化，这些钙化都分别代表它是癌的可能性的这个情况。沙粒性钙化是这个钙化里面恶性沉斗就是最高的一种表现。
0: 沙粒性
1: 沙粒性就是
0: 像沙子一样，
1: 像沙子一样
0: 哦，
1: 啊，这种是最不好的。
0: 嗯，
1: 如果是壳状的或者说块状的，相对要好一些
0: 哦，
1: 但是
0: 嗯，
1: 只要是钙化。它都有恶性的风险，只是风险的这个危险度不一样而已啊。
0: 哦，
1: 嗯，
0: 那是不是我们看到钙化这两个字内心就要有所警惕了？
1: 哎，对，如果看到钙化这样的词语的、这样的词语的话，大家还是要密切的观察啊。
0: 嗯，好，记住了哈，这个词钙化，还有一个边界，其实边界就是如果不清晰呀、啊、什么毛刺啊，
1: 对，
0: 就是总的来讲它不是很好看，然后这个描述就要警惕一下哈。
1: 另外这个结节的位置、如果有上述的两个特征的话，再加上我们结节的位置、对它的恶性的这个概率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们有学生做研究、就是我们统计了这个位于这个我们甲状腺背膜比较近的位置，
0: 嗯
1: 啊，那么它是恶性的概率又会在这个基础上有些增加。
0: 嗯，
1: 这个要引起注意啊。
0: 哦，就是甲状腺靠近它的背膜。
1: 对。
0: 啊、
1: 这个地方的啊。
0: 哦、如果是这个位置的话，它的恶性度就会增加。
1: 会增加。嗯。
0: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都在了解啊，就是甲状腺如果是出现恶性啊，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表现？那么关于甲状腺的检查项目，张主任刚才也给我们解释了，其实最有用的还是 B 超，最清晰的甲状腺 B 超哈。嗯。那甲状腺功能检测它又是检测的是什么呢？
1: 甲状腺功能检测主要是检测我们甲状腺的这个激素啊，它的这个分泌的情况啊，
0: 嗯，
1: 那代表你的甲状腺功能是否正常，这是一大类，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 T3 T4 啊它的水平、另外它还要检测我们甲状腺这个有没有抗体这个背景，
0: 嗯
1: 啊，那么它也会这个对我们甲状腺结节啊以甲状腺整个型这个疾病的判断会有很强烈的一个参考作用啊。
0: 嗯，那如果说我们就是和这个甲状腺结节的恶性度它有没有一个正相关，就是比如说我的甲状腺功能检测甲功都是正常的，是不是就意味着我的甲状腺结节绝对是良性的呢？
1: 甲状腺本身的这个基本功能指标的话跟我们的甲状腺还是没有平行关系的啊。
0: 嗯，
1: 它仅仅代表是我们甲状腺的一个功能状态问题。
0: 嗯，
1: 但是里面的这个甲状腺的球蛋白就是 TG以及甲状腺球蛋白抗体它的增高、在某一类结节里面它会有一些的提示作用。 所以如果这两项特别高，特别是体积单独升高，
0: 嗯，
1: 啊，那个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啊。
0: 它也只是一个信号，
1: 哎，只是一个信号，它升高不代表它这个结节一定是恶性的，它引起我们的重视，那么我们要对这个结节呢进行更详尽的一些检查，更进一步的检查，譬如说穿刺啊，或者其他的一个密集监控啊等等啊。
0: 嗯，好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听到比较多的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当已经出现四 B 或者四 C 的时候哈，就会建议说做一个穿刺活检，这个穿刺活检是怎么回事，到底好不好？因为好像听到已经有两种观点，有的说既然已经大部分可以确认，不如直接做手术了，说这个穿刺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风险，所以今天张主任来，我们请张主任给我们做一个解释。
1: 主任，这个问题非常好。
0: 嗯，
1: 在过去我们的这个 B 超诊断不是特别准确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的指南是要求都要穿刺的，所有怀疑的这个结节都要穿刺再进行手术，原因是过去的 B 超啊没有那么清晰啊，经验没那么丰富，我们希望通过穿刺来进一步的诊断，因为所有的 B 超它只是一个形态学的描述，它不代表这个结节就是说一定是癌，那么病理检查是金标准，但是穿刺呢它有一定的这个假的这个阴性率啊，假的阴性什么意思，叫没穿着，就是脱靶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大概有5%-10%的可能性，所以越小的结节穿刺准确性从客观上讲它会低一些，如果这个穿刺的医生的技术比较高，它会减少这个阴性概率，它提高准确性啊，这是这个方面。那么穿刺是怎么实施呢？穿刺是在我们医院一般是局帽下进行，就用一个像针管一样的东西，先打麻醉，打完麻醉后呢，把这个针头通过这个体表的皮肤穿刺到我们这个甲状腺，它是在 B 超引导下进行的，那么穿到这个结节以后的话，它会抽吸这个结节的一些细胞，做细胞学的检测，这个就叫我们叫细针穿刺活检，活检术，我们英文叫 FNA。啊，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嗯，其实刚才我理解啊，就是张教授给我们介绍这个内容的时候，就是他相当于那个，如果结节太小，他的目标太小，如果说他那就没有穿到那个目标，那么这个可能就会有一个误诊，但是其实他误诊率不高，是吧？这个穿刺的误诊率不高。
1: 这种情况其实在临床上经常会碰到。就是因为结节太小的话，如果真穿不到这个结节的话，他抽吸的大概率是周围的组织，还有一些血液，所以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病理单上看到一些红色的细胞，没有正常的或者没有目标组织的这些组织，那么这个穿刺基本上是无效穿刺啊。但是呢它确实是在临床上客观发生的，所以呢患者遇到这种情况呢也要给一定的理解。对，
0: 什么情况必须要做穿刺了？
1: 一般来说部分的4A 4B 和 4C 从严格意义上讲都是要进行穿刺的。当然有一个近期有个国内有一个墨守成规的一个做法，因为 B 超这个现在准确性增加了，所以对有一些高度怀疑的 4B 很大的结节还有一些 4C 的话，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我们不做穿刺活检，我们也是可以进行手术治疗的。
0: 就已经差不多可以确认了，从影像学就可以确认了。
1: 这个理论的存在是因为第一个本身 B 超和 B 超的这个准确性提高，得益于我们这个设备的先进以及我们 B 超医生的经验的提高，这第一点。第二点，穿刺它本身存在一定的，我刚才说了有一定的假的阴性率，所以这两种的话有时候的话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会采信这个 B 超的结果，可以进行直接的手术治疗，是可以的。
0: 张教授我想问一下，像这个 CT 啊还有就是核磁共振啊，它在确认甲状腺恶性结节的这个手段当中是不是一个必须的手段呢？
1: 那么在早期甲状腺结节的这个筛选筛查方面的话，那么这个 CT 或核磁共振不占优势，它对一些小型的结节的这个良性恶性的这种敏感性不是很高，它不作为我们这个筛查或者随诊的这个首选的手段，只有在某些甲状腺晚期或者长得很大的时候，我们为了评估它这个结节对周围组织的影响，譬如说对我们的气管、对我们的食道、对我们的喉的影响，为了制定手术方案，我们必须要做这个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做 CT 或者是核磁的检查。
0: 好的，那我们一直都在讲啊，这个甲状腺结节什么是良性，什么是恶性，因为现在一提到恶性结节都觉得内心比较沉重，但其实甲状腺结节或者甲状腺癌啊，这个我们在民间有个说法说它是幸福癌，就是这种说法您觉得客观吗？

0: 两款旗舰纯电车型，新车预售价分别为92.8万元、91.8万元起，标配碳纤维空气套件、十活塞碳陶瓷制动等赛道装备，全车多达61处碳纤维部件。Elect 定位超跑 SUV， Emeya 为四门高性能 GT 轿跑。鸿蒙智行尊界 V800 于近日开启全国首批大规模交付仪式，这款国产百万级 MPV 售价区间76.6至101.6万元，自上市以来预售订单快速破万，80%订单来自 V800 车型。新车主打高端商务出行，搭载全套鸿蒙智能座舱与高阶智驾系统。新一代理想 MEGA 于9月2日正式上市，日前官方放出升级车型实车细节图。新款纯电 MPV 动力提升至562马力，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以及主动悬架系统，车内座舱布局、内饰用料全面优化升级。新车延续大空间家庭出行定位，在舒适性、高速充电效率方面进一步提升。启静 GX7 官宣定档9月4日开启预售，这款中大型5座增程 SUV 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5 高阶智能驾驶系统，预埋 L3 自动驾驶硬件架构。新车主打大空间家用市场，兼顾长途无续航焦虑的增程动力，智能感知硬件配置拉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警告！警告！您的健康指数已到达危机指标。
2: 医生，我怎么了？
3: 医生，这是小问题吗？这是
2: 我该吃什么药啊？
3: 怎么办呀？
2: 医生
3: ，我怎么办？
4: 别着急，医生上线，你的健康我们承包啦。
5: 医生伴你行，每步都安心。
0: 医生伴你行，每一步都安心。好，今天在咱们直播间做客的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云南省肿瘤医院头颈甲状腺外医科的科主任张世文教授。张主任您好。
6: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我们跟随着张主任一块来学习读了一下我们的体检报告啊，就是哪些是必须要引起大家重视和警惕的这样的一些信号啊。B 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测啊，那么即使是发现了已经是甲状腺的恶性肿瘤啊，甲状腺的这些结是恶性的，那我们请张主任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啊，就是现在这个甲状腺的肿瘤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分类呢？恶性程度怎么样？
6: 甲状腺癌性结大概分四类啊，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乳头状癌、滤泡癌，还有我们的水样癌，以及我们甲状腺的未分化癌。其中我们甲状腺的这个分化类型的甲状腺癌包括两种，就是乳头状癌和滤泡癌，其中乳头状癌又是最常见的。这两种甲状腺癌的话，总体来讲要占到我们整个甲状腺癌的90%以上。那么而且治疗效果是比较好的啊，所以那么对一些特殊类型的甲状腺，比如说水样癌和未分化癌，它的这个是要做积极的治疗，并且做规范的一些处理啊，他们跟我们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健康带来危害比较大。那个是要到我们专科医院做详细的检查和评估，并且要做这个除了手术以外的一些综合治疗啊，包括靶向治疗现在也比较多啊，包括未分化癌的话还要做相关的这个放疗，也一部分需要做化疗。还可以尝试一下靶免的治疗的结合来进行处理啊。
0: 其实我们在说这个甲状腺癌是懒癌，其实它只是针对一部分啊。所以我们今天的直播的题目是甲状腺结 节别慌也别拖。
6: 是的，
0: 其实别拖指的就是在这个甲状腺癌的分类当中，有一些大多数是恶性度不高的，但是也有一部分是恶性度相对比较高的啊。
6: 对。所以说主持人说得很好，我们别慌和别拖是两个层面的意思。别慌的意思是大部分是分化比较好的甲状腺癌，它治疗效果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别慌，我们别拖的意思是我们毕竟还是有一少部分是不太好的甲状腺癌，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到我们专科医院来进行的进一步的这个排查， 排查呢，

0: 处理啊，否则的话你漏掉这些不太好的甲状腺癌的话，对你个人的这个健康带来很大的影响啊。
1: 嗯，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如果发现的比较早，早期做处理，其实我们的预后效果会更好一些。
0: 是的。
1: 嗯，好，那我们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需要做手术啊，来学习一下到底我们要不要挨这一刀，什么时候该下这个决心。哎，说到这个手术的处理方式，我们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母亲72岁，是4B类的结节，穿刺也是乳头状微癌，能够做消融手术吗？这个消融手术是怎么回事，会不会做不干净？
0: 消融手术最新的2025年的美国 ATA 指南以及我们国内的某些指南的要求，消融是限定性的使用技术啊，它是有一定条件的。那么对一些这个可疑的癌基节、微小的癌基节，能够执行主动监测的这类癌基节，我们可以尝试性的在监测期间进行消融处理。对大部分的乳头状癌，我们还是要采取这个外科切除的方案，因为我们外科主张这个根治性切除。那么外科切除的这个最小的范围是一侧腺液加峡部以及六区的清扫，那么才能做到根治。那么这一点是我们的这个消融这个技术所不能达到的。那么另外还有一类的话，要用的消融技术是一些身体条件不是很好的，它不能耐受全麻手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低位的甲状腺结节，我们可以采取消融处理，这种姑息性的处理方案。那么另外的话，还有一些很晚，就是一些我们第一次手术做了以后的话，有一些孤立的转移性的病灶，那么又在一些很特殊的位置，手术风险比较大，那么这个要和我们患者及家属进行协商处理。在放弃手术这种方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消融来进行这个处理啊。它是有，所以我们消融的这种技术的话，它的使用范围是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
1: 就是它有点苛刻，它要求有点多，是吧？
0: 对。
1: 这个消融指的是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不动不开刀吗？
0: 消融它是一种用我们的这种理疗的方式。就是这种我们的这个消融探针，这种消融探针它会有一些这个能够产生一定的热量，用这个热，还有一些是一些微波啊，这种方式，这种能物理能量的方式来将我们的肿瘤进行碳化，进行碳化进行肿瘤的杀灭，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 好的，那像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他母亲72岁哈，4B 也是乳头状微癌，他可以做消融吗？还是要看他具体的一个情况。
0: 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的话还是做开放性手术会更好一些。我觉得你要筛选这个适应这个消融的条件，我觉得你那个时候到医院进行筛查的。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主张还是进行开放性手术。第一个能比较彻底的切除，做到你放心啊。
1: 好的，那说到这个手术，其实现在甲状腺的这个切除的手术已经是非常成熟了哈。
0: 对，现在我们这个云南省肿瘤医院头颈甲状腺外医科，我们甲状腺手术的方式有非常多种啊，供你选择。第一个是我们开放性手术，为基础，那么也有我们的腔镜美容手术。所以腔镜美容手术就是将我们的手术切口从颈部转移到我们一些比较隐蔽的地位。
1: 哦，连刀疤都可能，
0: 对，比如说
1: 看到，
0: 也有一些切口会转移到我们的口腔，转移到我们的这个腋下、腋窝，转移到我们的锁下，甚至转移到我们的这个双乳的这些胸前这一部位。那么这一部位远离我们颈部的切口的话，那么坐下来以后的话，颈部是没有疤痕的，能达到一定的这个颈部皮肤美容的功能啊。那么另外我们现在也开展了一些机器人的手术，机器人的手术是在我们腔镜的基础上，用达芬奇机器人这种操作来进行这个远程的手术啊。由于机器人的话，它的那个机械臂比较灵活，那个360度无死角的旋转，所以它能够切得更干净，然后的话这个由于放大作用，有时候切得会更清楚。对一些爱美的或者对一些这个基因条件比较好的啊，我觉得

0: 可以，也可以选择这种手术方式。
1: 嗯，
0: 当然，大部分这个甲状腺癌的话，我觉得，我们本身的开放性手术也比较成熟。
1: 嗯。
0: 啊，这个，那个开放性手术的好处就是我们的切得彻底，然后呢，手术这个，时间比较短啊，快啊，
1: 嗯，不要有过多的一些担忧
0: 不
1: 啊，
0: 要有过多担忧，所以有
1: 嗯，
0: 很多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嗯，我看到马女士啊，马女士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她说，自己呢也是考虑想去做手术，但是又担心就是影响到声音的恢复，说自己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做了手术之后，花了半年时间才恢复了说话，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些后果出现吗？
0: 这个叫我们甲状腺手术的常见并发症。
1: 嗯
0: 当然，我们现在的因为甲状腺手术做的很多，技术比较成熟，所以类似这样的症状，大部分是不会发生的啊。
1: 嗯嗯
0: 那么可能有些特例，譬如说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的这些包块啊，侵犯的神经或者和神经靠得比较近，那么你要完整的切除肿物，就必须会损伤我们神经的功能。那
1: 嗯。
0: 么这样的一些病人的话，会引起暂时性的一些这个声音嘶哑，这个是可以慢慢恢复的。
1: 是暂时性的
0: 啊，
1: 哈，
0: 大多是暂时性的，那么
1: 嗯，
0: 3到6个月可以恢复。当然，有一些比较晚期的甲状腺癌，我们甲状腺结节已确实侵犯了一些我们的神经。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为了完整的切除肿瘤，那就必须要牺牲我们神经的功能。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可能神经的这个功能是的损伤是永久性的啊。那么神经嘶哑也是会很长时间，因为我们正常一侧的甲状腺，正常一侧的那个声带，它会进行带上，所以有一部分病人的话，会在半年至1年以后的话，他会这个对通过对侧的带上的话，让我们声音嘶哑的这个症状会得到缓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另外一些技术，如果实在是这个我们甲状腺结节晚期侵犯了神经，我们还有神经抑制术来帮助你恢复这个神经的功能。啊，等等，有一些方法来进行处理的。反正呢，我们这个医生的话，会尽量的用各种方法来解决你和面临的各种问题啊。
1: 对，就是现在，其实处理的方法非常多
0: 对，
1: 哈。就是千万不要因为怕做手术而拒绝去做检查，因
0: 对，
1: 为甲状腺结节，任何这些结节疾病，我们都是说病从浅中医，就是发现的越早，其实处理的会越好。
0: 是的。
1: 好的，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跟随着张主任来了解，快问快答，坊间那些传闻，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6:50，来看一下目前通行缓慢的道路，有121大街从东向西，121大街辅路的路口到莲花池正街这一段，现在有210米拥堵。那么二环南路从西向东，福德立交桥到石虎关立交桥这一段，现在出现了1.3公里的拥堵。二环快速 B 线南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现在有980米拥堵。昆玉高速现在在广渭立交桥的附近有896米拥堵，南绕城高速、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这一段现在有206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

0: 来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健康科普不枯燥，深入浅出讲门道，日常小问题，生活大智慧，专家帮您划重点。医生伴你行，把复杂医学变简单，健康之路不孤单。
2: 健康之路不孤单，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甲状腺结节，别慌也别拖。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专家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云南省肿瘤医院头颈甲状腺外医科的科主任张世文教授。张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嗯，好，现在关于甲状腺大家了解的也多啊，也不专业哈，所以坊间有好多说法，我们今天跟随着张主任一一的来做解释哈。那么比如说第一个传闻说甲状腺结节和吃碘盐是有关系的，得了结节就要换成无碘盐。
3: 这种说法的话很多人很关心，其实的话在还没有充足的科学来证明碘和我们甲状腺癌之间的密切关系，建议大家的话这个不要担心，我觉得该吃碘盐的话是可以吃的。嗯，
2: 所以这个不要过度的去焦虑啊。
3: 嗯，
2: 好，第二个传闻，甲状腺结节出现了，有的它会自己消失。
3: 甲状腺结节是不会自己消失的，当然有一些很特殊的囊性的结节，
2: 嗯，
3: 或者咽性的结节，它会变小。咽性的结节有些是会消失的。
2: 嗯，
3: 那么囊性的结节因为囊液的吸收或者破裂，它会变小，这是确实存在的啊。
2: 嗯，就是只有某一种哈，它是囊性的，囊性的结节或炎性的结节，它炎症消了，它就消失了。
3: 嗯
2: 啊，只有这一部分哈。好，我们这位朋友说，请问一下张主任，甲状腺结节和情绪有关系吗？
3: 这个也没有这个很科学的证明，情绪会影响我们甲状腺结节的这个性质或者发生。
2: 嗯，
3: 确实没有这样的说法啊。嗯
2: 嗯，好。传闻三，甲状腺癌是懒癌，所以查出来也不要太着急，不用管它。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啊！因为今天张主任给我们做了这个科普了。
3: 我们之所以把那个结节定性为癌，是因为它具备一定的这个侵袭和转移的可能性。
2: 嗯，
3: 所以只要是定性为癌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积极的处理。当然，我们这个最新的指南也提示对一些这个可疫癌或者是非常微小的一些这个低危的这些癌，我们有这个主动监测的这种说法。
2: 嗯
3: 啊，但是这个是也是有条件的啊，
2: 也要定期观察，不是说不用管它。
3: 嗯，
2: 是吧？
3: 是
2: 吧。
3: 嗯，
2: 好，来看传闻五，就是穿刺会刺激结节恶变，而且会让癌细胞扩散。
3: 穿刺的话，这个它的原理是通过我们的针穿到我们这个结节来进行获取这个肿瘤细胞来进行诊断。那么它本身对这个结节这个组织的这个刺激作用是非常小的，可以忽略不计。
2: 嗯，
3: 那么更多大家担心的是针到剥蒜。那么在穿刺的过程中，在穿插的这个过程中呢，回抽的过程中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癌细胞脱落在这个针道之中啊。
2: 嗯，
3: 当然这种可能性有，但也是很小。当然我们分情况来说，如果穿刺是良性的话，那么你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2: 嗯，
3: 如果穿刺存在缺失癌细胞了，有癌细胞存在的话，那么建议你尽快做手术，它也能消除这种哪怕是很低的可能性的存在啊。
2: 嗯，好的。第五个传闻，甲状腺结节越大越危险，越小越安全。
3: 这个大小并不是决定它风险的一个唯一的指标啊。那么我们大它不一定是恶性，小不一定是良性，所以我们要看这个结节的性质。当然临床上有一些比较大的结节，比如说都长到我们的胸骨后，我们经常会碰到。那么这类的结节我们叫胸骨后甲状腺肿。那么这类结节的话，如果发现了以后还是要尽早处理，否则它坠入我们的胸腔以后的话，对我们的周围的器官有一定的压迫，尤其是压迫我们的气管，会引起一定的呼吸困难，还会压迫我们周围的血管，引起一些类似于上腔静脉综合征这样类似的表现。
2: 嗯，
3: 所以我们要根据情况来决定啊。
2: 嗯，好，第七个传闻就是 B 超显示钙化，那就意味着是癌啊。
3: 好，这个问题问的也非常好。我们说钙化是我们癌的一个表现之一，但并不是所有的钙化它都是癌。

0: 啊，那么在临床上的话，在 B 超这个视角下的话，我们沙粒一样的这种小钙化往往是癌的可能性会更高。
1: 嗯，
0: 如果是壳样的钙化甚至是大块样的钙化，那么这种癌的比例是比较低的。
1: 嗯，好的。还有这里说甲状腺结节消融术比开刀更好，因为不用留疤。
0: 这是一个误解，好吧、我们想肿瘤的治疗，我们主要讲究根治啊。那么消融的话，在很多很多这个技术层面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
1: 嗯，
0: 那么消融技术的应用是有一定的条件，我们在前面的这个交流中已经谈到啊，所以消融要谨慎采用。
1: 嗯，它的适用范围并没有手术那么广，是吧？
0: 嗯，刚才我们讲过了，消融这适用在一些主动监测的微小的这种可疑的甲状腺结节，
1: 嗯，
0: 低危的状态下，外科医生大多不主张进行这个消融处理我们癌性的结节。
1: 嗯，好的，最后一个就是得了甲状腺癌，寿命一定会受影响。
0: 这个分情况，我们刚才前面讲了，我们甲状腺癌分好几种病理类型。那么对于分化型甲状腺癌，对于我们甲状腺结节占大多数的分化型甲状腺癌的话，我们的这个确实能活得，在现在规范的治疗情况下，能活得比较长久的一个生存。
1: 嗯，
0: 大家不要因为这个得了癌就感到很忧虑啊！我觉得要保持一个非常积极的健康的心态更重要啊。
1: 嗯，对，就是早发现早处理，其实对你的寿命的影响就会越少。
0: 是的。
1: 嗯，好的，那节目接近尾声啊，今天张世文主任把甲状腺结节这件事情给我们从头到尾讲透了。最后呢，要送给大家这一句话，就是如果您发现长了这个小疙瘩，先查清楚啊，再想清楚，然后做决定啊，就是不要去逃避，一定要认真的面对。
0: 是的，是。
1: 嗯，好的，也谢谢张主任的到来，非常感谢您的光临。
0: 好，谢谢主任，谢谢大家，再会。
1: 嗯，再见。

0: 10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5:00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一起来这一时段看一看此刻的路况情况。我们来连线前方的记者，你好。
4: 苏兄你好，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雅欣。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晚高峰呢已经开始发力了，下班路上主城区几条主干道和二环的常规节点也是正在迎来车流的高峰。市区道路方面，永平路从南坝路到春城路是有超过1公里的缓行，也是主城区这一时段压力比较大的路段。火车站周边送站的车流集中，赶火车的话呢建议优先的选择地铁。除此之外，学府路、五一路从如安街到东风西路，还有龙泉路从教兴路到辅路路口，121大街从辅路路口到莲花池正街，寻津街从铁皮巷到环城南路也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我们再来关注到二环，南二环从二环快速B线南到福德立交是有超过 1.2 公里的缓行，也是目前二环上压力最大的路段。除此之外呢，石虎关立交、北二环小屯立交附近，南二环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交警也是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进出城方向，南绕城高速西向东的方向，从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车速较慢，昆玉高速广卫立交和小板桥到民权村立交附近也是有缓行，昆石高速石虎关立交附近会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大，但是通行正常。晚高峰呢刚开始，大家别着急，堵车的时候少看手机，多观察，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3: 好的，谢谢。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
5: 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关注最新交通。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23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G56 楚大高速楚雄往大理方向天生塘至下庄站间

0: 发生车辆肇事，目前已解除楚雄往大理方向交通。交警在楚大高速楚雄往大理方向红土门立交，将前往大理方向的所有车辆引导至瑶南高速以及新楚大高速绕行。另外，G811小磨高速小蒙阳往磨汉方向蒙腊北至曼庄站间，因强降雨导致南木窝和七号大桥受损严重，路面进行修复工程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施工期间小蒙阳往磨汉方向的车辆由交警引导至蒙腊南收费站出站后，绕行G213国道行驶到曼庄收费站，驶入高速前往磨汉。目前昆安高速进城方向高瑶立交至明波立交路段，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较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8月31号至9月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21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9万人次。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公布2026年8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近14000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秘鲁外交部发布公报，宣布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并表示这一决定已通过伊朗驻厄瓜多尔大使馆以外交召会方式通知伊朗。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4: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11: 没错。
10: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12: 好了，欢迎来到918，我们的云南交通广播的晚高峰时间。
13: 嗯，我是陆平。
12: 各位好，我是苏兄。
13: 好，我们一起快乐回家啊！这孩子呢，已经开学了。
12: 嗯，
13: 这大家也可以看得出路况的一些变化哦。
12: 没错啊，这个时间段呢，相对就开始有点堵车了啊。
13: 是，包括孩子，比如说有些是4点、4点半就开始下课，

0: 放学的话、
1: 嗯、
0: 就是学校周边的车流量也非常的大。那大家呢也密切关注我们9:18推出的路况信息啊、
1: 嗯、
0: 方便您选择其他不堵的路段绕行。
1: 对，在这儿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给各位家长们准备的啊。
0: 对，
1: 那么这个早餐很多时候呢就觉得哎，我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特别对于很多孩子的家长来讲啊、
0: 嗯、
1: 关注孩子的成长啊发育啊都至关重要。
0: 对，
1: 现在呢早晨往往时间很紧张啊，又要起床洗漱收包各种的，如果不准备好早餐的话呢，你就会手忙忙脚乱的了。
0: 对，而且还希望给孩子准备一份既营养又美味的早餐嘛、
1: 嗯、
0: 我觉得这开学的时候我们推出这样的一个品牌、
1: 嗯、
0: 这样的一个食品是非常好的哈。
1: 对对对，
0: 那比如说我们大象新选商城携手小黄象，为一早上就忙碌的家长朋友带来了小黄象早餐随心选活动，包括黄油葱油饼、黑青稞手抓饼、
1: 嗯、
0: 原制奶酪饼、芋泥奶酪饼、黄油手抓饼、坚果馒头、安格斯牛肉馅饼、
1: 哎、
0: 卷边榴莲披萨、
1: 嗯、
0: 春饼加饼饼酱、
1: 哎、
0: 鸡蛋灌饼加饼饼酱、有机净拼加饼饼酱、卷边披萨加饼饼酱，还有小笼包、迷你肠仔包、香煎鸡排、生鲜鸡胸肉、奥尔良烤翅跟奥尔良风味鸡排、
1: 嗯、
0: 酥脆半翅。哇，我的天，我都觉得我都想吃每一款。
1: 关键这个是真的提供的太丰盛了，而且呢每一个不重样，可以天天、
0: 嗯、不重样
1: 啊。而且要告诉大家的是，这9件啊，就任选9件，
0: 嗯，
1: 加入到购物车呢，再把限时加赠的0.001元
0: 的
1: 3件的这个鸡排，
0: 嗯，
1: 啊，还有肠，
0: 嗯，
1: 那么它可以说一同加入进去，只需要129元的价格就可以带走12件，
0: 就相当于一顿就是10块钱左右，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10块多一点点、
1: 啊，
0: 但是吃的是又营养又丰盛的早餐，而且每天还不重样。
1: 对，
0: 你知道有些就是孩子就特别怕，今天也吃这个，明天也吃那个，
1: 嗯、
0: 你还每天换着不同的花样给孩子吃，我觉得家长都要跟孩子一起抢着吃的。
1: 没错，而且这一下就把家长的烦恼给解决掉了。
0: 对、
1: 啊、
0: 当然除了小黄象的早餐系列，我们还带来了孩子最爱吃的牛排、
1: 哦、
0: 它就是大溪地家庭牛排套餐。
1: 对，大家都知道、嗯、其实这个牛肉最佳的肉质蛋白的来源了。
0: 对，
1: 尤其是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呢啊，大家都非常关注，日常餐里头呢、
0: 嗯、
1: 肯定是必不可少的。特别孩子在家的时候，有的时候哎呀，这是做什么吃真的很头疼，
0: 就是每天都得换不同的口味嘛、
1: 啊、
0: 有新鲜感哦。
1: 所以呢牛排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对，
1: 孩子们都爱吃，那么也希望呢搭配上点什么意面、蔬菜、
0: 牛奶、
1: 嗯、就很好。
0: 是，你说如果带孩子就是一家去餐厅点一份牛排都要70-80块的，这是一份哦、
1: 嗯、
0: 那咱们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大溪地家庭牛排套餐买10送5，只要99、
1: 嗯、
0: 听到没，99，
1: 非常惊喜。
0: 包括整切牛排、
1: 嗯、
0: 2片，这2片分别每片是100克，就是1两。
1: 对，
0: 黑椒牛排5片，每片是400克。
1: 嗯、
0: 菲力牛排3片，每片是100克、
1: 哦、
0: 现在下单的您还能够多得的是黑胡椒酱160克，意面2袋
1: 100克，
0: 对、
1: 哦、
0: 鸡块1袋250克和刀叉一副、
1: 嗯、
0: 也是全部都帮您配的齐齐全全了、
1: 哦、就差您动手热一下然后就吃了，对吧？
0: 可能要煎一下是不是、
1: 啊、
0: 烤箱 啊这些空气炸锅呀，很简单的哦。
1: 对，那么这一款的家庭牛排套餐呢、
0: 嗯、
1: 它牛排都选用的是新鲜牛肉整切，
0: 对，
1: 而且呢根据国人的喜好口味的喜好啊，它已经烹饪了5分钟即可以食用，
0: 嗯，
1: 并且肉香四溢，鲜嫩多汁，
0: 嗯。
1: 那么这一款呢也是目前来讲真的是大家可以放心，因为大溪地它也是国内牛排的领头的大品牌了。
0: 对对对
1: 啊，你挑牛不翻车。现在呢、
0: 嗯、
1: 大款的大溪地的这个家庭牛排套餐买10送5，
0: 只要
1: 99。
0: 哎，我觉得今天我们搭配的这2款大家都可以下手的，都可以囤起来哈、哦。那直接在微信小程序搜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嗯、
0: 你还没有想通吗？这个价格。
1: 对呀、啊、你看买10送5等于是15份了，
0: 15份只要99。
1: 我这个
0: 就是早餐呢先吃那个小黄象的就是家庭早餐、
1: 啊、
0: 然后比如说午餐和晚餐呢你再这个给孩子弄个牛排、
1: 啊、对，
0: 这一天都安排的太营养了，
1: 超级美味
0: 啊。啊，我觉得不光孩子，咱自己大人也可以吃的，就这些、
1: 嗯、
0: 孩子都能吃，大人吃起来就更没有负担了啊。
1: 是的，赶紧搜索大象新选下单、
0: 是的、
1: 啊。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一起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看到楚雄的高速交警大队啊，提示呢，因为在大理辖区的 K2463 路段发生了肇事，车辆呢需要施救，并且呢，楚雄高速的一大队在今天下午看到红土门枢纽呢，对于昆明往大理方向的车进行了分流，昆明往大理方向的车呢，可以从楚雄枢纽到红土门立交，转到昆楚大富线高速的 G5621，再到大理。所以呢，通过这样一条路呢，从南华进到沙桥的收费站驶出，经过320国道，然后呢，从夏庄收费站驶入杭瑞高速就可以了。提醒过往的司机注意安全。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假期到开学有个适应过程，孩子可能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波动，家长别一开学就催成绩，给他们一周左右的适应期，慢慢来。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应急常识365，
9: 山洪是山区西沟中发生的

0: 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0: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2: OK， 好了，继续回来了啊！最近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特别是在这个夏秋交际的时候，还有家里养宠物的朋友，大家要小心了。
3: 对，
2: 这个事儿呢，还就发生在咱们的周边。
3: 嗯，
2: 前两天呢，有一位朋友，24岁的一位女孩啊，她紧急去到了云南省中医院，然后去看眼睛去了，
3: 看眼睛
2: 啊，
3: 然后说眼睛里面爬了虫子，
2: 哎呀，
3: 结果人家医生真的是从他的双眼结膜囊里面取出了5条存活的白色线状的虫体，
2: 然
3: 后经过鉴定，这个虫体是结膜吸吮线虫。
2: 嗯，
3: 然后呢，据专家介绍哈，就说这个女孩呢，她养了猫，但是长期呢没有给这个宠物做体内外的驱虫，
2: 对，
3: 平时呢经常和猫咪亲密的接触，当天晚上这个女孩呢就眼部不适了，发现有虫子从眼睛里面爬出来，就自己都已经看见虫子爬出来了，然后她赶快就到这个眼科急诊就诊。然后说这个结膜吸吮线虫呢，主要是寄生于猫啊、狗啊等等动物的眼部，
2: 对，
3: 当然也就可以侵入人眼。
2: 是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平常养宠物，虽然我们跟宠物之间非常的有爱，非常的友好，
3: 亲密哈、啊。
2: 对，那么既要亲密接触的过程当中，你得确保它是干净卫生的，
3: 对，
2: 对吧？
3: 一定要去做一下那个驱虫的这个处理哈。
2: 对，而且这个事情呢，其实对于宠物本身来讲也是个好事情，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自己家里养的猫咪啊、狗狗呀，一定要定期除虫，然后呢，禁止这些包括寄生虫呀，还有结膜的吸吮虫线虫啊，进入到自己的体内。那你还发现没有，家里养的小宠物经常挠挠耳朵、抓抓那儿、抓抓这儿的，那其实都是身体里头有虫的表现。那么不管是什么样的虫，那么定期的去做一些防虫的处理。那么医生也介绍了啊，不管什么样的虫呢，患者呢一定要记得，第一，首先是要抗感染、抗炎，然后呢以及抗过敏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然后呢再把这个家里头的爱宠猫猫狗狗的啊带到这个宠物医院，相关的宠物医院进行一个驱虫处理，那么做到它干净卫生，那么也就不会传播给人类了。现在呢，很多人都觉得啊，好像没关系啊，我们跟我们家的狗狗很亲切呀，啊，经常呀抱着呀，甚至有些还这个抱着睡的啊，我觉得这个就有点恐怖了，因为有时候抱着睡的时候呢，这个寄生虫它是会就过来的啊，所以呢，我们在这儿也得看看就是怎么样来注意一下。
3: 对，
2: 啊、
3: 首先呢就是这个结膜吸吮线虫呢是不会直接由这个猫狗传给人的，也没有人际传播的风险。它的传播呢需要借助那个冈田绕眼果蝇，就是一种介质作为中间的寄主。
2: 对，
3: 然后果蝇舔舐感染线虫的动物眼部分泌物之后携带幼虫，在接触人眼的时候就可以将这个幼虫啊释放到结膜囊内导致感染。所以一旦哈、眼睛里面出现了这个爬就虫爬的感觉，或者是肉眼你都可以看到白色的线状虫体了，就要赶快到医院的眼科就诊。
2: 对，那么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呢，特别在这个夏秋之际啊，其实虫子呀这些繁殖各方面是刚好是个很旺盛的季节啊，
3: 对对对，
2: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让你的爱宠呢更加的干净，自己养起来也非常的放心。
3: 是的是的，
2: 这才能够做到就是人宠都健康。
3: 对对对，那既然说到这个医院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2026年度的春城惠民保的参保通道啊，将在2026年9月14号24点正式的关闭了，逾期呢也不再受理，所以呢大家呢

0: 还有如果想要去办保的话也抓紧时间了，为本人和家人呢这个来办理参保。那其实说到2026年度春城惠民保呢，它呢是作为一个普惠型的商业补充的医疗保险，它和昆明市的基本医疗保险呢是紧密衔接的，互为补充。基本医保呢遵循是保基本广覆盖的原则，医保报销之后呢，参保人呢仍然需要自行的承担起复线以下的费用，乙类项目先行自付的部分，目录外全自费费用，医保报销之后剩余自付部分以及超过年度最高限额的费用。那春城惠民保呢就是针对上述个人承担的费用，再扣除对应保障责任免额，就是免赔额之后可以按比例再次报销，也真正的实现了医保报完还能报啊。那在保障范围方面呢，这个春城惠民保呢不限疾病种类和严重的程度，无论是意外受伤住院还是各类疾病导致的合规医疗费用呢，符合理赔条件都可以按照规则呢来申请报销。另外像产品的医保目录内外住院医疗保障责任呢均不限这个药品目录。此外哈，2026年度的春城惠民保为全体参保人配套全周期健康管理服务，涵盖了21项的健康管理权益等等啊。那它这个呢是参保门槛低，不限年龄，无需体检，带病可保可赔付。然后产品呢也分为基础版和升级版。那云南省省本级昆明市基本医保参保人呢都可以投保。我们再次温馨提示一下哈，2026年9月14号24点呢，2026年度的春城惠民保的参保通道呢将关闭了，错过呢不可补缴。所以大家呢如果还需要参保的话，赶快为自己或者是家人来办理参保。
1: 对，是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期了啊，
0: 有个时效啊。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
8: 肚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13: 天天清，
14: 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
17: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
19: 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20: 及时路况，现在17:30，我们连线前方的记者雅欣，来看看今天我们的现在路况情况是什么样的。你好，雅欣。
21: 苏兄你好，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现在呢，下班的高峰是正式进入状态了。主城区几条主干道和二环的几个老面孔都已经开始排起来了。市区道路方面，云大西路南向北的方向有超过一公里的缓行，也是主城区现在这一时段压力最大的路段。广福路乌家坝路附近有接近一公里的缓行。春城路呢，从永康路到站前路、西昌路环城南路附近、寻津街环城南路附近、人民中路青年路附近也都有 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火车站周边的春城路永平路一带送站车流集中。如果说要去赶火车的话呢，建议优先的选择地铁。二环南二环从二环快速毕现南到福德立交这一段呢是车流量非常大，车型缓慢的情况。压力很大。朱家村立交、广卫立交、石虎关立交、菊花立交、大寻立交、虹桥路加油站附近也都在缓行。交警呢也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其实大家可以从二 环上下来，从滇池路、海埂路或者是白龙路穿进路下高架走地面。 进出城方向，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是有将近一公里的缓行，主要呢是集中在从呈贡往主城的方向，对向车道车流量也大，通行还算正常。南绕城高速杭瑞高速附近，小十八立交昆曲高速杭瑞高速附近，广昆高速从民权村立交到朱家村立交也会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大，但是通行是正常的。晚高峰呢也才刚刚开始哈，别让这个让心情也 跟着堵起来了，保持好跟车距离，提前的打灯变道，总能平安到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妹妹莎莎，
2: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1: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2: 91.8哈巴拉。
3: 哦，快老哥，我感觉现在一开学，学生一回学校，大街上的人都少了一大半个。
4: 好了嘛，小平平，想想上个月去哪里，哎呀，人多啊！但对他们来讲，校园生活才是他们的日常嘛。
3: 就是，对这个新生来讲嘛，但是有点惨。现在他们应该是烤着大太阳在军训呢。哦，好多小姑娘们也要被晒得黑黢黢的了。
4: 好点嘛是好的，健康嘛，而且军训是辛苦的嘛。不过我也可以学着很多东西。我个人觉得，其实你大学期间挖得来的朋友啊，其实都是在军训的时候认的呢。
3: 哦，也是个。还有了嘛，军训的时候真的是管得太严了，认不得现在该像当年我们那个时候军训了耶。
4: 是的是我，宿舍上网从五平办法到站立自己的床铺，扎堆的时候每一排都站了下大这些，从排摊的位置看就像是只有一个人。训练的时候每一个动作都是精力求精啊，摆头的角度啊，抱手的下手啊，还有摆柄的幅度，踢腿的高度，哎呀，但是下下真的是太充实了。
3: 混了混了，因为军训啊，我们同学的关系也变得是越来越好，不单纯的只是认得个名字，还更深一步呢相互了解了。还有个，我觉得给我启迪最深的就是军人的职业操守。军训期间，教官的接触可以让我们了解军人的生活。一个保家卫国呢，神圣职责，军人真的是很辛苦哦。但是为了保卫祖国，他们奉献自己的青春，真的很伟大。
5: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918晚高峰啊。
0: 是的，开学了哈，那我们也在大象新选商城当中呢，帮大家挑选出了非常适合孩子的早餐也好，或者是一天的营养的牛排哈。
5: 对，这个特别好哈，这个叫小黄象的早餐系列。
0: 它很有名，小黄象这个系列哦。
5: 没错，而且呢价格非常诱惑，129任选9样，再加1毛钱就可以再送3样。
0: 对对对，我们来看看哈，它这个小黄象的早餐随心选的活动呢，包括黄油葱油饼，越念越饿呀，黑青稞手抓饼，原制奶酪饼，芋泥奶酪饼，黄油手抓饼，坚果馒头，安格斯牛肉馅饼，卷边榴莲披萨，春饼加饼饼酱，鸡蛋灌饼加饼饼酱，有机净拼加饼饼酱，卷边披萨加饼饼酱，小笼包迷你肠仔包，香煎鸡排，生鲜鸡胸肉，奥尔良烤翅根，奥尔良风味鸡排，还有酥脆拌翅，我觉得都是小孩孩子们喜欢的口味。
5: 对，你在拼命念，我在拼命念，
0: 咽口水，我自己也是啊。我觉得每一样我都想尝一尝。
5: 是的，而且从这么多的挑选当中任选九样，然后呢再加0.01元，
0: 一分钱，
5: 对，然后就可以再选3样啊。
0: 鸡排尝，就密封盒一同加入购物车，就可以全部夯巴浪带走12件，129，只要129，
5: 真的是超级划算，超级值了啊！
0: 对，
5: 赶紧下山，特别是很多家长。朋友啊，都头晕了，有时候给小孩做啥都发愁。
0: 对，
5: 那么这个你拿回去啊，每天不重样。
0: 你可以吃12天嘛？
5: 对啊，对啊，
0: 12天你周六周日还不用做，对不对？
5: 啊，就至少2个星期嘛。
0: 这真的是2周，
5: 啊、
0: 你可以多存一点吧，
5: 松松
0: 一个月的。然后下一个月你再倒回来再吃一遍，
5: 然后呢还可以选择接下来这个牛排，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0: 对，这牛排呢，我们这个比如说你在餐厅里面点一份，那都要70-80块钱呢。
5: 没错，
0: 还不一定是那个整切的，对吧？
5: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大西地的家庭牛排套餐是买10个送5，就是买10样送你5样，只要99元。我们里面包含2片100克的整切牛排，包括5片装400克的黑椒牛排，加3片100克的菲力牛排。现在如果您听到我们的节目下单的话，还能够再多得黑胡椒酱160克，意面2袋，分别是100克，鸡块1袋，分别是250克，和刀叉一副，就是全部都给您配完了，连佐料炸料都你排好的了。
5: 没错，应有尽有了。而且呢，这一款呢，它应该说真的是采用了新鲜牛肉整切，然后根据我们的口味的喜好，然后呢调入了味道，烹饪5分钟即可食用，肉香四溢，鲜嫩爆汁啊！
0: 对，大西地呢也是国内牛排领域的头部大品牌了。

0: 让您挑牛不翻车，现在这款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是买十送五，只要99。刚才那个是129，加上这个99就200出头，你就可以帮孩子安排就小半个月的这个正餐和早餐了啊！
1: 而且这些真的是小孩。

0: 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来看大象新选新城即将为大家带来的小黄象早餐系列，129元，任挑9样，再送3件，这个真的是超级划算了啊！我们来看看都有些什么，特别是在一天早餐当中啊，真的非常重要，对孩子们来讲呢，关系到他的成长和发育，至关重要了。那么时间又紧张，我们怎么样能快速的准备出一个营养早餐，就变得挑战了啊，非常具有挑战性。那么同样呢，这个清晨的10分钟做一顿丰盛早餐，托起孩子一整天的活力和成长。今天大象新选携手小黄象，为大家带来了这个特别特别的早餐随心选的活动。来看看里面都包括了黄油葱油饼、青稞那手抓饼，以及原制的奶酪饼，还有芋泥的奶酪饼、黄油手抓饼、坚果馒头，以及安格斯的牛肉馅饼、卷边的榴莲披萨，并且呢还有春饼、饼饼酱、鸡蛋灌饼、饼饼酱、有机晶饼、饼饼酱，还有卷边披萨、冰冰酱，还有呢小笼包、迷你肠仔包、香煎的鸡排啊，这些都可以任大家选择。还有奥尔良的鸡翅、奥尔良风味鸡排啊，非常的多，大家可以点进去进行选择。只要进入大象新选呢，然后搜小黄象随心选，任选9样，直接拖到购物车，再加上001元，就是1毛钱啊，然后呢就是基本上就是3件鸡排以及这个肠，还有呢蜜蜂盒一同加入购物车，仅仅只需要129元，直接带走12件，哇，真的是超级值得。还有呢，如果你真的是为孩子早上吃什么发愁的家长，一定不要错过啊！这一款呢，除了小黄象早餐系列呢，还有小朋友们爱吃的牛排也来了。这款牛排呢是大牌的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大家都熟知啊，牛排牛肉啊质感非常好，而且呢它的蛋白质来源优质蛋白质，对吧？尤其对孩子的生长、身体还有营养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如果说啊你觉得平常去买去做非常麻烦的话呢，这款牛排就可以非常好的选择了。因为呢一般我们点份牛排可能都要70-80块钱，大象新选商城的大西地的这个家庭牛排套餐，买10送5，仅仅只需要99元。它包含了些什么呢？整切牛肉2片100克，以及黑椒牛排5片400克，还有菲力牛排3片100克。现在下单还能够多得到黑胡椒加一个160克的意面啊，加2袋100克的意面，还有鸡块250克的一袋，还有刀和叉啊，应有尽有了，直接热一下就可以吃了。那么它是整块的新鲜牛肉整切，并且呢国人的口味喜好经过了调了以后，味道非常好，烹饪5分钟即可以食用，肉质四溢，香气扑鼻，还有鲜嫩的爆汁啊。大西地的牛排呢也是我们国内牛排的领军者了，所以呢欢迎大家直接在微信小程序搜大象新选，或者是918交通台回复数字918，直接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

0: 天天轻，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轻，天天轻大茶。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老公，忙完了。
4: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OK， 继续回来九一八了啊！我们刚才也跟大家介绍到了，这次去新疆非常棒啊！你不是向往着阿拉泰的人间仙境吗？又苦恼一次走不完北疆的全部美景，所以说这一次昆明直飞吐鲁番啊，八天深度游北疆，我们的伴侣来了哦。那么这一次呢，希望带给大家的都是非常好的住宿条件，以及所有的景点的打卡，还有各种美食，包括全程2+1的舒适大巴的出行，让大家觉得既收获了美景，又非常的轻松完成这一趟旅途。所以说，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抓紧时间了，因为这一次呢真的是直飞吐鲁番，这个机位是非常紧张的啊。如果想去新疆的朋友赶紧抓紧报名，报名电话呢是400-889-7728 400-889-7728，或者微信添加 FM022 FM022 就可以直接取得联系的方式了。继续请出我们的新疆推荐官来给我们做介绍。你好。
7: 你好，主持人，我是此次的新疆推荐官燕燕。
6: 啊，欢迎燕燕啊，久等了，是吧？刚才我听你们聊的都非常的好，介绍了一些特别多的美景啊。那你觉得，其实真正去到新疆之后啊，这些美景就是各个景色其实都不同，对吧？
7: 嗯，对，是的。
6: 嗯，
7: 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的美。
6: 对，那于你而言，你最值得推荐的，或者最想跟大家推荐的会是哪儿呢？
7: 嗯，刚才给大家推荐了喀纳斯，然后禾木，然后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红色的景点吧，就是咱们石河子的戈壁印象。它是原来咱们81年仿老厂然后改造而成，它是咱们沉浸式，它就相当于我们去玩那种密室逃脱或者干啥的，就是沉浸式来我们来进行一个游览。首先我们会有一个当地的那个讲解员，然后开始让我们回就是重返当时的那个新疆屯垦的戍边峥嵘岁月啊。因为它园区内呢是保留了一个完整的那个老式的厂房，还有复古的那个纺织机，还有咱们兵团历史的老照片，说大家可以自由参观这些。然后呢咱们也可以换军装合唱红歌，然后咱们呢还可以体验特色的军垦食堂，近距离呢感受咱们老一辈兵团人扎根戈壁建设新疆的奉献精神，也是咱们难得的红色人文打卡点啊。
6: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而且呢沉浸式的体验，你就会发现感觉就是时光穿梭了，又回到了那个年代那种真实。
7: 对，是的。我上一次带团带了一个姐姐，对，一个阿姨吧，她去了这个戈壁印象，就是他们在念那个一个诗的时候，真的她就眼泪就开始往下掉，就感觉好像回到了当时他们那个年代，这个非常不容易，我们国家非常不容易的时候，真的是还蛮还原、蛮沉浸式的。这个点我是非常推荐的。
6: 对，而且
7: 还有一个点，
6: 特别是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就一定是会被那个场景所感动。
7: 对，是的，他因为他会沉浸式换那个军装，我们有几个小朋友，他换了那个军装，然后把两个小辫儿一编，然后那个帽子一戴，真的是感觉就回到了那会儿一样，真的是这个还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个地方。
6: 挺好的啊，那你刚才推荐说是还有一个景点是特别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是哪儿呢？
7: 是咱们的天山天池，它也是咱们国家的5A级瑶池胜地啊，它也是非常的好看，它是坐落在我们博格达雪。

0: 山峰山脚，它是那种一汪，也是一汪水在我们的群山之间，然后呢行程呢也是给我们全部包含了景区的大门票以及环湖的观光区间车，大家就可以沿着那个灵湖木栈道慢行，然后咱们依次打卡那个定海神针、王母庙等的标志性景点。而且如果我们去的早的话，会看到它那个晨雾就在那个湖面上，也是非常的好看。
1: 哦，对，因为海拔高了之后啊，它会这个气温温差一大，就会有那个早晨的晨雾，对吧？到中午前它都
0: 是
1: 没散开，关键是那个晨雾是飘在，就感觉浮在那个水面上，是不是？
0: 是的，是这样子的，非常好看，
1: 所以真的非常美，高山湖景，而且我觉得真的和我们云南这边的这种高原湖泊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景象，对吧？
0: 对，是的，
1: 是
0: 不一样的。
1: 那么另外呢，我还想说，就是白天看完这些美景之后，我听说晚上还会有一个大型的实景歌舞秀，是这个实景歌舞秀也是斥巨资精心打造的，就是让人进去之后，无论是表演呀，还有文化的传递呀，都可以把就是新疆的很多的这种历史发展的脉络都介绍给大家，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它是在我们坐落在我们的昌吉的新疆大剧院，咱们他们叫做这个是外形是一个未盛开的雪莲花，但是我们新疆当地人都叫它皮鸭子剧院，因为它真的还蛮像一个洋葱的，这是他们的戏称。然后呢，咱们整个剧目呢是以千年丝绸之路发展脉络是为主线的，它在里面呢会有一个实景的像骆驼。他也会在舞台上给拉的，然后进行一个曲目的演绎，还有我们的马，还有
1: 已经直接搬到剧场里是吧？
0: 对，是的，是的。他的那个场舞台那个场面还是比较宏大的，他视觉还是挺震撼的。而且呢，这个是我们免费给大家赠送的一个表演，所以说呢，大家白天看我们新疆的山河，晚上我们沉浸式欣赏我们顶级的西域演绎，这个真的还是非常推荐的。因为它还有期间大型的杂技，然后以及全景的那个舞台特效，完整的演绎了就是咱们从古至今新疆各民族交融共生的那个历史画卷，还是非常推荐的。
1: 对，没错，而且真的是全国独一份啊，你到别的地方根本看不着啊。
0: 对，
1: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而且关键是你们那么好，不管哪儿的人去那都得买门票呀，你们这个直接就额外赠送了，是吧？
0: 对，我们给大家赠送了我们千回西域的大型实景歌舞秀，
1: 太好了。
0: 这个所以说，咱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就可以一键式开启您的大美新疆之旅。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微信FM022022，FM022022，也可以进行您的定制新疆游。
1: 哎，对了，这个定制我觉得很重要。那特别你看，比如说有一些团啊。可能有老人小孩家人一块出游嘛，对吧？那大家也关心啊，玩大这么多景色也特别好，然后安排的也挺好的。那么比如说吃住行都是旅游很重要的一部分，吃有什么样的美食和标准呢？还是每天都会换着法的给大家带出一些惊喜？
0: 咱们呢吃住呢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咱们全程是七早十一正，基本上的全餐是都给大家含掉了，而且咱们餐标还是40元的美餐，除了我们常规的团餐给大家安排之外呢，我们还会到了当地也会安排当地的特色餐，类似于我们的冷水鱼宴，八一盛宴，还有大盘鸡、手抓饭、羊肉串，然后过油肉拌面，然后红酒晚宴呢是我们20人以上也会给大家赠送一个烤全羊，而且呢如果咱们觉得当地的口味有些吃不惯呢，咱们沿途的夜市小吃也是可以自由打卡的，因为我们安排的住宿基本上旁边都是会有一个夜市了，或者说有商业街，大家也可以自由打卡。住宿呢咱们全程是双人标准间，也是精选的舒适三钻酒店，而且呢也给大家升级了3晚高分的4钻酒店，保证干净舒适，咱们游玩之后可以充分的休息。
1: 太棒了，所以听上去我真的是觉得大家完全可以不用担心啊。当然我也能理解可能有的朋友呢，这个比如说饮食啊住宿啊，他们对自己会有这个一些要求和特别的一些想法啊。那我想问问，就是这次我们整个的这个住宿啊，包括线路啊，包括我刚听说这个车也是专门的一个可以躺着的大巴车，就很舒服，是吧？
0: 是的，咱们的2+1豪华旅游大巴，它可以放平135度。您觉得坐的有点累的时候，您可以放倒，然后咱可以躺着游新疆。
1: 啊，躺游新疆啊！
0: 对，躺着。

0: 所以呢，此刻大家赶紧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也可以通过加微信 FM022022，FM022022啊。还有点时间呢，我想请你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我们整个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最具优势的价格，因为这方面呢，很多朋友也是非常关心的。最近我听说，是不是还可以有这个报名就可以优惠还是减费用的，是吧？
1: 嗯，是的，咱们本次呢是918云南交通之声专属昆明直飞吐鲁番的旅游包机，所以呢，咱们是一价全含的，往返住宿精选，往返机票精选住宿，然后咱们11顿的高标正餐，以及全部的景点门票加区间车，还有我们赠送的千回西域的演出，都是给大家包含在内的，仅需要我们5999元每人，而且呢，我们2个人以上呢，报名立减500元每人，就相当于咱们5999元两个人报名的话，是每人5499元就可以了。
0: 哇，这么超值吗？
1: 嗯，
0: 是的，等于是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再打了一个折，而且是直接现金优惠500，对吧？
1: 对，是的，是的，立减500元每人。
0: 那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夯到爆啊！太好了，
1: 嗯，是的。
0: 那赶紧把我们最后的一点时间，把这个报名电话呢，还有线上线下怎么报名的方式，详细的告诉我们的听友啊。
1: 嗯，我们此次呢，报名电话热线电话呢是400-889-7728，400-889-7728，也可以咨询我们客服微信 FM022022，FM022022。如果我们想要去线下报名呢，是可以前往我们昆明市官渡区环城南路1326号1栋503室就可以实地咨询了。记不住没关系，我们最重要还是记住我们的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我们的微信 FM022022，FM022022就可以。一键开启您的大美新疆了。
0: 太好了，谢谢燕燕啊，介绍的这么的详细，服务也非常周到。那也期待着我们的听友呢，赶紧踏上我们新疆之旅的这个旅程啊，也跟随着你们一块儿去领略大美新疆，好吧？
1: 嗯
0: ，OK， 好，谢谢燕燕今天的连线，我们把这个时间留给大家快速的拨打电话吧啊，谢谢。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想

0: 我可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0: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3: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4: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5: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3: 林华老师以10年的辛苦、10年的坚守、10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真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
6: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真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休、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温馨提示，公真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真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真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每天的这个时间呢，健康专栏都会准时的跟大家见面。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那自从上次啊万人健康援助活动结束之后，哎，很多新朋友非常幸运，哎，因为抢到公真保元汤的预定名额了，真正用上公真保元汤了啊。所以说呀，我的助手讲说这几天呢，咱们场外的400电话就跟开了锅似的，接到了各式各样的电话。有的人是来报喜的，哎，服用公真保元汤确实见到了如期的效果。也有的人是后悔，后悔没抢。

场上名额，一个劲儿的询问呐，还有什么时候能参加上援助活动。但是这几天里面，我们却接到了一个投诉电话，这可以说是公珍保元汤有史以来第一个投诉电话。当时我听了还挺纳闷的，哎，这怎么还有人打投诉啊？是不是？所以呀，我就把接投诉电话的小王给叫来了。当时小王跟我讲，打这个投诉电话的是咱们南京的一位新朋友，叫张丽华。他的母亲姓常，有20多年的糖尿病，每天胰岛素啊都是早晚各打20个单位，而且还有2次突发心梗的病史，手脚发麻。说有一次泡脚的时候啊，这脚上都泡出大泡了，他都不觉得疼。大家想想，这神经的损伤的多严重了。张丽华呢，也是害怕母亲发生危险，因为毕竟是啊糖尿病这么多年了，还有这么严重的并发症，所以呀，雇了一个护工来照顾母亲。用上公珍保元汤啊，这也就是刚刚5天的时间啊。说昨天晚上，护工啊就给张丽华打电话，说这常大姐吃了几天的公珍保元汤之后，这心脏就突然疼了，都疼哭了。张丽华一听着急了，哎，是不是买到假药了？是不是把身体吃坏了？所以当时他也没有去了解具体情况，哎，直接就拨打400电话投诉了。那小王接到投诉电话之后，也是马上跟常大姐打过电话去联系，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结果怎么样？常大姐的回答呀，让小王是哭笑不得。常大姐说：“小王啊，你先让我哭一会儿，我这是高兴的。你看看，高兴为什么哭啊？原来呀，常大姐这几年呐，总是感觉自己的身体是越来越麻木，越来越迟钝，这脚啊就好像不是自己个儿的一样，成天总是麻麻的、胀胀的、木木的。你要是说掐一把、拧一把，这脚都没反应、没知觉，走路也没根儿。你如果说路上有一块石头，正常人踩上去那得硌得慌，对不对？但是常大姐踩上去，一点反应都没有。而且经常的啊，这脚上不知名的出血呀、流脓啊，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弄的。甚至他犯着这2次心梗，发病之前都是毫无征兆，也没有疼痛感，就突然之间发病了，人事不醒了。哎，要不是说身边人及时发现的话，自己啥时候死了都不知道。后来也是听咱们节目，哎，了解了公珍保元汤，说公珍保元汤里边啊含有鹿茸复合酶，特别神奇，而且还包含了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正好也是赶上了公珍保元汤有援助活动，而且女�儿也孝顺，直接就订了20盒，送了10盒。吃到第3天的时候，常大姐就感觉说腿上就好像有这种电流似的，麻麻的、酥酥的这种感觉。哎，晚上泡脚洗脚的时候啊，这水稍微烫一点，他立刻就能感觉出来了。说这个昨天这回事是怎么回事啊？他去送小孙女上学，眼看就要迟到了，他就带着这孩子急匆匆的往学校跑。咱们大家想想啊，有2回心梗的患者这么一跑的啥样啊？所以说他回家上楼的时候，他就感觉这心口窝呀又憋又疼，哎，他有这种疼痛的感觉了。一进门赶紧就把公珍保元汤拿下来，舌下含服了一会儿，然后又马上喝了2支公珍保元汤。不到30分钟的功夫，他这心脏的疼痛逐渐就消失了。常大姐坐在那儿发了好一会儿呆，然后一边哭一边说哎呦，我这心脏有知觉了，我知道疼了。结果这护工他不知道咋回事啊，他就看着常大姐回来之后又是喝药又是坐那儿发呆又是哭的，他寻思着，哎呦，是不是吃药吃出问题了，怕常大姐万一有什么意外他自己担不起责任呢，就赶紧给张丽华打电话。所以说这就发生了投诉电话的这一幕，可以说是公珍保元汤上市以来的第一个投诉电话呀。后来呀，

这张丽华知道了啊，原来是自己误会了，这情况都没搞清楚就打来投诉电话，所以说又赶紧给我们打电话道歉啊，说他万万没想到公珍宝元汤居然有这么神奇、这么好的效果。其实听完之后啊，我也觉得常大姐挺可爱的，同时呢，我也得在节目当中恭喜常大姐。这说明什么呢？他的神经系统功能已经逐渐恢复了。很多人都知道啊，糖尿病人典型的症状是什么？三多一少，他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体重减少。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糖尿病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并发症，是什么呀？叫神经病变。大家想想，你血糖长时间增高，这些神经长时间浸泡在高糖的环境之下，逐渐的它就丧失了它的这种传导的灵敏度，所以说神经病变非常可怕，常规的这些药物根本就没有办法逆转，没有办法治疗。那糖尿病人，你看啊，他出现的视网膜病变。视网膜病变造成的眼底神经病变有多少人失明的？大家清楚吗？糖尿病末梢神经炎造成足坏疽截肢的有多少？大家知道吗？甚至糖尿病出现血管病、半身不遂、偏瘫、大小便失禁等等这些关乎于神经的病变，有多少人在受着这些病变的折磨？大家知道吗？清楚吗？你到医院内分泌科或者是内科糖尿病科，你去看一看，几乎所有糖尿病患者最终都逃不开这样的结局。其实这些呀，都是神经细胞受损病变所导致的。最可怕的就是啥呢？这神经一旦受损病变了，那人体的这种感觉和痛觉神经，它就麻木了，迟钝了。包括啊，你看心脏，咱们说一旦心肌缺血缺氧，会产生心绞痛。但是如果说你神经不敏感，这种痛感它就传递不出来。要知道啊，我们要清楚，当你身体出现疼痛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报警的信号，它是给你提个醒儿，哎，说呀，你的心脏已经出现疼痛，有堵塞了。其实这是一个提醒的好处。但是，如果说你察觉不到这种危险的存在，他血管已经堵得很厉害，他出现的这种痛觉，通过神经无法传导出来，那么逐渐堵着堵着堵着，他就堵死滞了。你这个心梗随时会发生，所以别人的心梗啊，可能发生之前他会做一系列的措施，因为我心脏疼痛了，我会吃速效救心丸，我会吃硝酸滴油啊，及时来扩血管，来避免心梗的发生。但是像这种神经麻木的人群，他感觉不到这种痛楚，他不知道他心脏的血管已经堵到什么程度了。那么一旦发生疾病，他就是重病、大病、要命的病。所以说呀，用上公珍保元汤，哎，神经的这种疼痛恢复了，就这一条，它就可以给你保命。最起码你能知道什么？你能知道我哪儿不舒服，我赶快去治，是不是这个理儿？那么还有就是呢，公珍保元汤它在治病的时候，它见效快。不管你是脑梗啊、腔梗、脑血栓、脑出血，大家记住啊，这些中风之症在一年之内，它是黄金的康复期。用上公珍保元汤，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啊，也就是30天，头晕呐、迷糊啊、脚没根儿啊、呛水呛咳的这种现象都会消失。你像2个月的时候，萎缩、僵硬、麻木的肢体、偏瘫的肢体，逐渐的就恢复功能了，屈伸的灵活度也提高了。100天的时候，像语言功能啊、运动神经功能，基本上都可以康复。你看啊，第三军医大学的吴玉章教授，在国内他是很有权威的，很有威望的。他对于公珍保元汤之所以能够这么快速的效果，做出了最权威的阐述。他说，公珍保元汤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字儿“活”。公珍保元汤里边的鹿茸、复合酶是活性最强，而且

这当中啊，又加入了一种非常神秘的海洋菌种。正是这种海洋菌种，让公珍宝元汤具有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奇特功效。也正是这种活性的海洋菌种，让公珍宝元汤的功效发挥到了极致。这是他的原话。所以说啊，你看在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大家用公珍宝元汤直接的体现就是一个字儿快，对不对？公珍宝元汤当中所添加的海洋菌种可不是那种普通的海洋菌种，它是来自于北纬30度附近的深海。那北纬30度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纬度啊，在这个纬度上它出现了无数的不解之谜，可以说被公认为世界上最神秘的地带。我们经常关注世界新闻的，或者是热衷于啊地理探索的这些人群，一定会知道北纬30度它常常是像什么飞机呀、轮船呐、经常失事的地方。人们习惯性的把这个区域叫啥呀，叫死亡漩涡区。特别是啊，在北纬30度的这个线上啊，有猿人化石的发现地，有百慕大三角和沉没的大西洲。也许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所产生的一种，怎么说呢，特殊的这种磁场吧。所以说在海底1600米以下的礁石绝壁的缝隙当中，它生长着一种极其特殊的海藻。那么它所生存的这片海域正是海底风暴的中心，生长环境相当恶劣，但是这种海藻的根它却能牢牢地深入到礁石的缝隙当中。我们曾经在实验室里做过这样的实验啊，就是把这个海藻给它剥离下来之后，无论是你给它干燥多少天，它已经怎么说呢，干枯的就像纸片那么薄了，特别薄了。或者是你给它冷冻上一个月，但是啊，只要让它接触到海水不到两个小时，它就会完全的舒展开，重新恢复生命力，依然是翠绿欲滴呀。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是不死藻。我之所以会选择在北纬30度上的海洋菌种，是因为我发现啊，如果按我们人体的比例来划分地球的话，那么北纬30度正好是属于地球的肚脐。那肚脐我们在中医上称之为是神阙穴啊，变化莫测谓之于神，重要之处谓之于阙。而神阙穴呢，它正是人体胎生之时，连续脐带以供胎儿营养，灌注全身，促进胚胎发育的一个重要组织结构。那么从这一点上来看，它与我们公珍宝元汤它的功效是不谋而合的。啊，那公珍宝元汤里边所含有的鹿茸复合酶，包含了人体所需要的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这些活性酶都是我们人类生命起始之初所必须的物质能量。那么大家要知道，生命源于细胞。可以说无论是动物也好，植物也好，还是人类，都是起源于细胞。细胞就是生命之根本。那么公珍宝元汤它就是生命之源。不死藻的存在就是公珍宝元汤的一个加速器。在高倍显微镜下，我们把海洋菌种滴入到公珍宝元汤当中。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啊，海洋菌种对鹿茸复合酶活性的加强以及迅速繁殖起到了一个明显的效果。在海洋菌种的作用下，鹿茸复合酶的数量成倍增长，可以说是活性十足啊。然后呢，我们再把提前准备好的一些组织细胞放入到公珍宝元汤当中，就能够明显的看到这些枯萎干瘪的细胞啊，快速的充盈饱满起来。原本是处于静止状态的细胞也开始变得活跃了，一个个呈现出规律的运动状态。而且十几分钟之后

后，组织细胞变得饱满、圆润而有活力，并且开始不断地分裂，再生出新的健康的细胞。整个过程啊，在加入了海洋菌种之后，整整提升了5倍的速度。当海洋菌种加入之后，可以说宫珍宝元汤注入了旺盛的推动力和活力，让人体的血液循环明显的加速。而且我们在微循环检测仪的监测之下，明显发现宫珍宝元汤和海洋菌种的共同作用，可以使人体的微循环逐渐打通，甚至血流加速。我们要清楚啊，微循环是什么？微循环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结构，它是人体最细、最末端的血管，包括你看啊，像手脚的末端啊、脏器的末端，甚至眼底、肾脏这些部位，凡是人体末端都有很多微细的血管来组织结构。所以说，一旦这些微循环出了问题，那么你肢体的末端就会出现酸、麻、胀、痛、凉等等这些感觉异常，甚至你就没感觉了啊。那么大家想想，咱们最细的这个血管血流速度加快了，没有堵塞了，能够滋养末梢神经了。这样一来，像你手麻的问题呀、知觉不敏感的问题、记忆力减退的问题、视力的问题、心脑供血供氧不足的问题，是不是都解决了？那你还用有什么担心害怕的吗？自然就没有了，对不对啊？另外还有一点，因为有了顽强的海洋菌种这种特殊的生命力，对于像血脂斑块具有乳化的作用。就是说，类似于洗洁精去油的这个效果。你像啊，在咱们家里边洗碗的时候，这碗上都有油脂，对不对？那你说，正常用水去冲的话，你能冲掉吗？肯定冲不掉吧。如果说你滴上一滴洗洁精的话，那这油脂是不是马上就化开了？这水一冲，是不是你这碗呢、盘子就干净了？所以说，海洋菌种它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动脉粥样硬化，消除对血管的威胁和腐蚀。另外，这种独特的海洋菌种，它旺盛的生命力还能够加速宫珍宝元汤对细胞的修复。你看啊，服用过宫珍宝元汤的朋友身上发生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你比如说，你像高血压的患者，他不是降压药，却能把血压给你降到平稳值，而且很多低血压，他的血压还能上来，上升到正常值。这就是什么？宫珍宝元汤结合独特的海洋菌种对血压的一种双向调节。可以说，其他任何的常规用药、常规治疗方法，它都是做不到的。另外啊，你别看它不是止疼药，但是却能让几十年的关节炎、风湿骨病患者的关节呀，不红、不肿、不痛、不麻。它不是胰岛素，却能让糖尿病患者血糖平稳，并发症真正改善。它不是救心丸，但是呢，却可以让心脏不疼、不慌、不闷、不梗。这一切的一切，和北纬30度所蕴含的这种强大磁场和神秘力量，它是不可分割的。那句话怎么讲？高山藏奥秘，深海含玄机呀。我们所采用的发酵菌种正是来自北纬30度的深海，顺应天地大道，蕴含宇宙能量的大造化、大神奇。所以它才能做到什么呢？100天让你血液干净，100天让你心脑复活，100天让你细胞再生。这不就真正实现了一清二修三再生的目的吗？那吴玉章教授称赞地说啊，宫珍宝元汤是第一个将海洋菌种与活性酶有机结合的产品，将海洋菌种的发现和利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且是第一个将口腔黏膜技术应用到药物的吸收方式上，给传统的服药方式啊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革命性的变革。
公珍保元汤舌下含服1分钟，药物经过口腔黏膜直接就可以入血，可以。

0: 迅速达到人体的血液循环，这样就可以避免药物啊在进入人体之后产生浪费。所以公针保元汤人体的吸收率可以高达100%。有了这两个第一，公针保元汤它的疗效能不快吗？其实公针保元汤见效快也好，真正的一清二修三再生也好，包括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的这些称谓也好，这些高度的赞扬都是来自于实实在在的效果和咱们老百姓良好的口碑。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好吗？是不是这句话啊？那咱们不多说了啊，我真心希望在座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对于前沿医学、尖端生物医学，大家务必去尝试一下。趁着现在9.9块的价格呢，大家可以尝试用上公针保元汤。等咱们恢复到全球统一价格80美元一支的时候，能用上的真的不多了啊。咱们剩下的时间依然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针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针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针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针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美金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针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3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公针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块，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欢迎回来，温馨提示：公针保元汤通用名称公针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针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 400-693-3779，400-693-3779。
3: 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5: 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哎，林老师，非常高兴啊，电话打通了。我是山东菏泽这边的。
0: 山东的朋友，欢迎您啊。那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才55。这不是今天给你打电话。

0: 话呢，有两个事儿想跟您汇报一下。
1: 好，
0: 第一个呢，就是想汇报一下我现在呢恢复了这个好消息啊，也想让您啊一块儿高兴高兴。
1: 好的，
0: 再一个呢，就是我不是有一个邻居吗？看我用的好，他也想买，但是呢，不知道他这个现在还是不是这个9.9这个价格啊？
1: 邻居也想买啊，
0: 嗯。
1: 公珍宝元汤啊，目前还是9.9的价格。是这样啊，在这里呢，我也跟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再说一下，9.9这个价格呀，您要是说能赶上，那可以说是一辈子的幸运。这个是咱们公珍宝元汤在国内的首次推广价格。但是能拖延多久，我说不好，可能说10天8天，也可能3、5天就结束了啊。恢复全球统一售价80美元的话，那么大家用起来肯定都会有负担的，对不对？
0: 对对
1: 所
0: 对，
1: 以现在呀，还有机会，那大家就好好把握啊。如果手边的药不足了，或者是想试一试公珍宝元汤，那就不要再犹豫了，好吧？
0: 好，
1: 说说您之前的情况吧。
0: 行，李老师啊，我是1年之前，总感觉那个嘴啊，口干口渴，就是总想喝，总想吃，而且还特别累，身上呢就是乏力没劲儿，身上发软。到医院诊断，然后检查完了之后，确定是糖尿病。那时候那个餐前血糖啊都11点多，血压那时候还高，测血压呢，我记得那时候测是血压165，低压将近100。
1: 您看看，三高症，三高症，你有两高了，不光血糖高，血压、高压和低压都高上去了，对吧？
0: 对对。就是检查完之后吧，就是一直就吃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啊，开始控制的还行，就是有时候呢，这个血糖、血压呀，有时候还也有点就忽高忽低的不平稳，
1: 不稳定，按下葫
0: 不
1: 芦
0: 稳定，
1: 起了瓢，是不是？那您这是控制的不行，很多患者都有这样的误区啊，总觉得说我今天吃了降压药，吃了降糖药，这数值往下降一点是一点，哎，我就觉得管事儿了。明天哪怕再高一点也正常，我再吃呗，是不是？其实啊，这都是不正常的，还是没治到病根上。如果说呢，你治到病根上的话，你是不需要去降数值的。啊，同时，如果说你这血压和血糖忽高忽低不平稳的话，你要清楚，并发症会飞速发展。所以说，你千万别只是认可那些什么降压药、降糖药、胰岛素，那些药它只是给你治结果，没有治到你的病因上。那您用
0: 对。
1: 上公珍宝元汤之后，有些什么样的改善呢？
0: 改善挺多的，就是没想到咱那个公珍宝元汤啊，效果这么快。比以前那个降糖药啊、降压药效果要快。我记得当天用上了之后，晚上睡觉啊就没起夜。而且那天晚上我记得睡得特别踏实。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吧，脑袋也清亮了。用了也就是有第4天左右的时候。嘴干渴的这个现象啊，还有这个尿频的现象啊，这个情况就明显的见轻了，特别是啥呢，也不像以前那么饿了，不会整天就是老想找东西吃，这个情况改善了
1: 您这是典型的糖尿病三多一少，吃得多，喝得多，尿得还多啊，然后体重还减轻，血糖还一个劲儿的往上跑啊。那么用上公珍宝元汤，仅仅4天，这些三多一少的症状就逐渐改善了。这是不是在说明你治到病根上了？咱们不是给
0: 对，
1: 你光是单纯的降血糖，对不对？
0: 对对对，后来坚持着用了有半个月左右，血压啊、血糖啊恢复的都挺正常的，而
1: 好，
0: 且呢平稳，不像以前忽高忽低的那种现象了。
1: 这就对了，
0: 血压呢就是好像就基本上就是135左右，低压呢85左右，
1: 好，
0: 空腹血糖呢就是7个点左右，吃完饭呢，原来那时候14啊15啊，能降到现在呢就是8.3呢，8.4左右了，
1: 这多好啊！所以说恭喜您啊！刚才呀，您一提到您这个血压也高、血糖也高这情况，说实在的，我真替您捏一把汗呐，因为您这才55岁，对不对？

0: 高血压、高血糖肯定是会合并一系列的并发症的啊！一旦你血压、血糖持续不稳定的增高的话，那你并发症一出来，眼病、肾病、心脑血管病，甚至皮肤病，各种各样脏腑的病变，那你是招架不住的啊！但是呢，通过宫珍宝元汤这仅仅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咱们血压、血糖完全平稳了，而且能在正常范围内了，这就是啥呀？这就是活性酶的效果。活性酶被称之为什么呢？那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呀。就是说给你的身体呀，24小时安装一台能够排除毒素、净化血液的机器。所以说您现在的治疗效果还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到目前为止，咱们宫珍宝元汤一共用了多久了？
1: 快用已经快3个月了。
0: 这
1: 不是以前吃那些降糖药啊、降压药啊，现在都不吃了。
0: 对，
1: 也放心了，也不用担心了，林老师。
0: 以前的
1: 乱七八糟的药吃太多了，像吃的经常就是胃疼，一阵一阵的抽着疼。现在呢，胃也好了，胃也不疼了，也不气短了，浑身感觉也特别有劲儿，精神头也特别好啊。现在想一想。以前走的那太多太多的弯路啊，那些就是像降糖的呀，还有什么藏药啊、猛药啊，什么都用过了，也没见到啥效果呀。您说用了那么长时间，血糖血压还是不好，还是这样啊。
0: 还是这句话，没治到病根上。以往的这些失败的经验呢，我们也得总结，是不是？咱吃一堑长一智。你像降糖药、降压药，它降的是数值，你一天不吃，甚至一顿不吃，这血糖血压你就控制不下来。但是宫珍宝元汤，我说了，它是真正给你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净化你的血液，修复你受损的细胞，同时再生新生的细胞。而且100天，你现在是不是大变样了？降糖药咱也不吃了，降压药咱也不用了，血压血糖也正常了，老胃病啊顺便也给你治好了。其实我跟您讲啊，像这些胃肠病啊，睡不着觉的，尿频尿急的，大小便失禁的，或者是那些便秘腹泻的啊，这些事儿啊，在宫珍宝元汤这里它都是小问题。咱们能做到什么呢？100天让你血液干净，100天让你心脑复活，100天让你细胞再生，这样你整个身体的这些细胞还年轻了呢。接下来呀，像您的这种情况，咱们再用2个周期去巩固，就是说呢，让咱们全身的大血管、小血管、微循环的血液都得到净化，让所有的细胞都得到修复。你要是巩固好了，那你以后真正就能够远离高血压、糖尿病，更不会出现各种并发症了，好不好？
1: 好，太好了，我一定呢，就是坚持的用下去。我这年纪也不大。儿子呢，大学还没毕业呢，就是家里的负担也挺重的。等我治好了，我还要出去上班啊，还要出去挣钱呢。
0: 那肯定没问题，非常不错啊！咱身体健康了，也重新找回工作，找回生活的信心了啊！这个呢，是我最愿意听到好消息了。
1: 对，我也挺高兴的，就是多亏了林老师，也多亏了咱这个宫珍宝元汤。就是我邻居不是看我用的好吗？他是啥呢？他是心脏做过2支架了。看我这个恢复的好，也想用。说是要是9.9块的话，我让他赶紧打电话，先把药定上，等他拿上药之后，我让他亲自给你打电话，您到时候您再帮他指导一下怎么用药。
0: 可以啊，随时让他跟我联系，包括您在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都可以来找我们的，好吧？
1: 行，谢谢您老师，谢谢您。
0: 好的，期待听到您更加健康的消息啊。
1: 好的，
0: 再见。
1: 好的，
2: 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您老师吗？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您老师，我是南通的。今天这电话我是替我父亲打过来，感谢您的啊。哎，就是他用上这个宫珍宝元汤之后啊，现在呢

0: 也不用遭罪呢，也省
1: 啊，
0: 钱呢，
1: 对，
0: 也不用手术了，病
1: 嗯，
0: 呢也好很多了，真是
1: 嗯，
0: 三喜临门呐！见着他一
1: 三
0: 天
1: 喜
0: 天
1: 临
0: 的，
1: 门，
0: 可高兴
1: 嗯，
0: 了。
1: 三喜临门，我听着都替你们高兴啊！那快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0: 你这个地方做了支架，下一个地方你再做，那你总做总也不见效，总做总也没治到病根上，那这病它就治不好啊。
1: 是啊，就是又堵了，就是关键是啥吧？我父亲就是已经做了三个支架了嘛，虽然吧，就当时是救了他一命，可就是这几年吧，就是一直那个什么布利维呀、阿司匹林的，就是一顿不落的就是吃，
0: 对，
1: 这些
0: 必须得
1: 药
0: 吃。
1: 吧，这些药吧就是贵不说，哎呀，吃的他就是现在还说胃口也不好了，还反
0: 对，
1: 胃，所以嘛，就是这次医生说再做支架。他什么都不做了，
0: 对，
1: 我也没办法，我就是这幸好吧，就是我有一个老同事啦，听到我爸的情况，就说，让他试试宫珍宝元汤，说这个药啊，就是从五种野生鹿茸里面提取出来的，药材特别好，还有什么特别先进的酶什么的，那我也不
0: 对，
1: 懂，那我爸爸就是又不愿做支架，我就想着买来给他试试吧。结果吃上第二天，你猜怎么着？哎，我父亲就说他的感觉啊，就是浑身轻松多了。哎，我母亲嘛也夸他说精神状态好了。
0: 非
1: 也
0: 常
1: 确实
0: 好，
1: 是，哎，对，也确实是吃上这个宫珍宝元汤一整天了，我父亲就是现在没怎么发脾气了。以前嘛，他就身体不舒服啊，哎呀，脾气可大了。动不动就骂我妈，
0: 哎呦，
1: 就是吃那个宫珍宝元汤一天呢，他现在就是一句都没骂过了。
0: 这可怎么是好啊？你说这身上有毛病，脾气还这么大，咱还不敢说他。但
1: 是
0: 是
1: 啊，
0: 呢，这下一来呀，你母亲的日子也好过了，是不是？确
1: 是的，
0: 实
1: 是的。
0: 啊，咱们说药好不好，只有他自己吃上，他自己有感觉。而且
1: 对
0: 您
1: 对
0: 老
1: 对。
0: 父亲这病啊，他这心梗做过三个支架了，又有两个地方堵了，这病太重了，说梗还会梗住，可能说晚上睡着觉，这就容易过去了啊，或
1: 对
0: 者
1: 呀，
0: 是
1: 对呀。
0: 看个电视啊，情绪一激动啊，受点刺激呀，情绪一波动啊，一下子又心梗、脑梗，这危及生命啊，太危险了啊。
1: 对呀，是啊，结果就是，吃了7天嘛，他这个心率啊，以前就是只有那个59，现在就是升到70次了。
0: 好。
1: 在一个半月里，你看，昨天吧，我回家带我父亲做了个检查，结果吧，检查的结果显示血管堵塞了，那个面积都小了。我就
0: 好，
1: 是做
0: 多
1: 梦都
0: 好
1: 没
0: 啊！
1: 想到，你说困扰我父亲整整10年的心梗，竟然好转了。他说那个心慌、胸口疼的症状啊，一点都没有了，而且嘛，就现在睡眠嘛也特别好。以前有便秘嘛，现在也不便秘了，
0: 好，
1: 胃口也好了，还有那个什么，他还有胆囊炎嘛，也好多了。现在也不口干，也不口苦。哎呀，我们全家都特别特别意外，特别开心。
0: 听出来您的高兴的心情了啊！确
1: 是
0: 实，
1: 的。
0: 宫珍宝元汤啊，不仅救了您老父亲的命，也救了他后半生啊，可以说也救了你们全家呀，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其实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呐，你看像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最后严重的心梗，有多少人做完支架花了十几二十万呀，还得做第二回，还得做第三回？像您老父亲做了三回，是不是钱花了不说，你关键效果不好？为啥
1: 是
0: 呀？
1: 啊。
0: 因为你没有治到这个病的病根上，血管为啥堵？是因为你血液当中垃圾太多了，血管才堵塞。血液当中的垃圾一多，血管一堵塞，这心肌细胞是不是就吃不饱了？长时间吃不饱，跟咱们人一样，天天不给你饭吃，你这人是不是就饿得面黄肌瘦，啥活也干不了了？那心肌细胞也是这样，长期吃不饱饭，它就会受损。那受损不就梗了吗？它的心率不就低了吗？这说明心脏的活性太低，这不就要了命了吗？对不对？但
1: 对
0: 是
1: 对
0: 宫
1: 对，
0: 珍宝元汤呢，它跟你做支架或者是用那些扩血管、打通血管的药不一样。它首先能把咱们血管里，包括像血管壁上，包括像细胞内部沉积在血管夹层的这些脂质斑块啊、代谢垃圾呀、给它真正的瓦解掉。因为咱们宫珍宝元汤所有的药物分子，它都是螺旋状的分子结构，它就能把这个特别坚硬的斑块给你钻开，钻开之后是不是它就瓦解？

0: 掉了，瓦解掉之后，我们再通过这些活性酶快速的乳化分解，给它排出体外，这样真正畅通血管了。所以说，您看您老父亲啊，血液得到净化了。心肌细胞能吃饱饭，得到修复了，心脏的供血供氧也充足了，胸闷呐、心慌啊、气短呐、心绞痛，那这些症状自然就消失了，那心率自然也就上来了，说明他心肌细胞得到修复，心脏有活力了。所以说天以后一冷一热一变换天气的时候，咱们不用担心您老父亲又梗了、又住医院了、又得支架了、又得搭桥了，这些都不用担心了。
1: 嗯嗯，就是我现在就特别感谢我那个同事嘛。上次呢我还特地买了什么牛奶呀水果去他家感谢他。
0: 这是应该的。
1: 要是没他给我推荐这个宫珍宝元汤，哪有我爸今天这好身体呀、
0: 对呀。
1: 当时我还小心眼儿，怕用上不管用，没敢多买。这一下效果那么好。昨天嘛我又给他买了十盒。现在您说才9.9，这也太便宜了。
0: 对，
1: 还没有我一箱牛奶贵呢。这下我得让我父亲好好用。就像您老师说的，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也恢复健康。是不是啊，林老师？
0: 对呀，就是这个理儿啊。老爷子现在呀，这个用药的时间确实是有点短啊。像您老父亲这种情况啊，100天真正能够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作用。但是毕竟他的病情比较重，年纪也在这儿摆着呢。后期怎么能让他心梗别再犯，别再做支架，别再花冤枉钱呢？那你再给他巩固三个周期也就足够了啊。现在你已经啊给他储备了很多药了，而且赶上9.9这个价格，可以说咱是捡了个大便宜啊。很可能过个3-5天10天8天的再也没有9.9的价格，一旦恢复统一售价$80了，那咱们用起来就有负担了，对不对？
1: 对呀、我也听说了。所以我说我爸真的很幸运呢、这么重的病也遇到这么好的药。
0: 对、
1: 也是我们全家的幸运。
0: 对，
1: 遇上您老师了，真是打心眼里感谢你。
0: 不客气啊。这样您老父亲咱们继续给他用药，而且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都可以随时来找我。
1: 哎，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1: 那特别感谢您老师，那再见了啊。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林老师。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啊，你好，林老师。我是包头的，今年63了。我之前得了个腔梗，后来又突发了个脑梗。
0: 哎呦，您看看啊，又是腔梗又是脑梗的，63岁就犯了2次中风了，这挺危险的啊。
3: 是啊，你看我直接说话就更不行啊，还不如现在说话清楚了呢。我听不明白说的是啥，
0: 你看
3: 现在说话还清楚一点。之前呢我得脑梗以后啊，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我才用了4天那个宫珍宝元汤。奇迹就在我身上发生了。就是我这个冰凉这个腿啊开始热乎了。觉得有一股暖流从这个腰啊到脚底下。以前这个腿都是冰凉冰凉的，麻麻的。屁股蛋在一块儿，就是放在，就像放在冰水里似的。
0: 你看。
3: 走道还特别困难，也抬不起腿。
0: 您看啊，老姐姐呀，您这4天没白努力。我常说宫珍宝元汤，大家用一支就有一支的改善，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这绝对不是空话呀。宫珍宝元汤它是从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鹿茸复合酶，100斤野生药材才能提取出一支宫珍宝元汤，你说它药劲儿能不强劲俊猛吗？ 4天见到效果非常好。关键是啥？见到效果咱就有信心了。是不是你现在这个腿脚有热乎气儿有知觉，那你以前行动不灵活的那条腿怎么样？
3: 哎，跟您说吧，我这条腿也一样，也有热乎气儿的嘛。这不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嘛，哎呀，就是能打弯了，这个手嘛也能伤开一些。我这一看您就别提我当时有多高兴了。现在不是有50天了吗？哎，我走到一点也不累了，可有劲儿了呢，觉得伤还特别轻松呢。
0: 哎呦，您现在这个腿呀，我想问一下，你比如说像走路能走多远，灵活度怎么样啊？
3: 哎呦，现在我能在小区啊下面稍微的溜达一下，
0: 好，
3: 台阶啥的也能稍微的抬起一下腿来迈过去。
0: 啊，那挺不错的。原来打弯都费劲，胳膊腿都不好使，但是50天下来啊，功臣保元汤让你心脑复活了，腿脚有劲儿了，对不对？其实啊，老姐姐，像您这个年龄段最怕啥？最怕的就是半身不遂偏瘫呐，这日子可不好熬啊。那平时都是谁伺候您呢？
3: 哎呀，老伴啊，姑娘儿子有时候也回来帮个忙啥的。
0: 啊，可以，儿女还算孝顺。那平时吃饭啥的自己做饭都做不了吧？
3: 不行，现在我也不做饭，全是老伴儿做。
0: 哎呦，那您老伴儿确实挺好。咱们常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更何况您这是中了2次风，是不是？我相信这些年呢，您也没少受罪，您老伴儿和孩子啊肯定也没少挨累啊。那您当时大小便能送出去吗？
3: 哎呀，别提了，不行，都得接着。
0: 都得接着，大小便也失禁了啊。老姐姐，我跟您讲，您算是有福之人，这么多年的脑梗腔梗，大小便都送不出去了，腿脚也不好使了。正常情况下呀，有的就是复发2次3次的，得了褥疮败血症肺感染的，这就人就没了。您这是啥呀？老伴照顾的也好，儿女也经常回来，都挺孝顺，所以说您能坚持到碰上功臣保元汤啊，这不就有救了吗？要不然呢，您赶上大冷天的，或者是天气一冷一热稍微一变化的受点凉，你这血管一收缩，你不还得进医院，不还得中风，还得去犯病吗？是不是？
3: 哎呦，您可说对了，这没少折腾啊。以前我躺在床上经常想着，都说呀，就这么死了算了，别给家里的人添累赘，拖累他们了嘛。
0: 哎呦，其实我能理解啊，自己呀也没啥盼头，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好，也治了也花钱了，这病它就是不好。但是我告诉大家，你不管是脑梗腔梗脑血栓中风偏瘫，还是或者是那些风湿骨病啊瘫痪的，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啊心梗做支架之后也不管事儿的，包括呢有了病花了钱做了手术又复发的一些重病大病的这些人，咱们大家千万别灰心丧气。以前说我花了那么多的钱我没治好病啊，我就不治了，其实那都是气话，自暴自弃的话。说实在的，谁都想健健康康的活着，但是咱们功臣保元汤呢，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这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这些酶是啥呀？酶是细胞的能量，酶是 DNA 的生命。我经常讲，补酶就是给你补命。所以说再难治的病，像您哪，这都10多年半身不遂偏瘫了，你看一个半月你就看到希望了，你能出去走一走了，而且走一段时间也不觉得累了，你原来敢想吗？是不是？没想到自己能站起来吧。这就是啥？这就是前沿医学高科技神奇的效果。所以说老姐姐呀，你能够恢复到这种状态真的是挺幸运的啊。
3: 是是是啊，我原来还失眠睡不着，都10多年了嘛，以前就是睡2-3个点吧，有时候还整宿整宿都睡不着，喝了咱们功臣保元汤啊，当天就睡了3个点。现在我能平平稳稳的睡5-6个点了嘛。睡得很香，也不做梦。以前那个药啊没少吃，什么中药西药的，还有那个活血的， 还有针灸啊、理疗我都试过，还没见到啥效果。所以嘛，能恢复到现在，我真是算是遇到好药了。咱们这个功成宝源，它真是让我这个心脑复活了。
0: 说得非常好啊，啥叫心脑复活液？就是说让你的脑神经细胞得到修复，得到重建，这也是咱们功真保元汤绝对与众不同的地方。老姐姐呀，就像您这种情况，咱们刚用50多天，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你比现在还好呢啊！到时候啊，咱们说话就跟正常人一样了，走路啊，干点家务啊，啥事儿都能干了啊，甚至你连做饭都可以做，完全能够做到什么呢？想吃咱能吃得下，想睡能睡得着，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因为什么呢？100天是咱们细胞修复的一个小周期，功真保元汤它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让你整个身体大变样。所以说呀，你100天用完之后，你再巩固3个周期，这3个周期用完之后啊，你这脑梗腔梗再也不会复发了，后遗症也完全恢复消失了，你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好不好？
3: 哎呀，那我听您的，我一定要好好治疗。
0: 好，趁着现在呀9.9块的价格，您能储备药就多储备一些，因为这么多年呐，咱治病花钱肯定也没少花，经济也挺紧张的。现在9.9块你不储备，你一旦恢复到全球统一售价80美元的时候，那你可就吃不起了啊！
3: 啊，对对对，是啊，我现在还得多买一点，这不我姑娘也用着呢嘛，她有个什么就阴道炎，下面就是。治脑子受不了，还有点异味，乳腺还有点增生，他才有20天嘛，用了20天，人家隔天就，哎呀，跟我说他是下面不挠不治挠了，味儿走了，以前一天换2条内裤，现在也不用换了，然后乳腺也不疼了吗？他还让我就是给他也订上，现在不是9.9块能买上吗？你这搞检查治疗啊，一回也好几百呢，这回算是省钱了。
0: 你不光是省钱啊，包括像各种慢性炎症，你像这个附件炎、阴道炎、盆腔炎、慢性胆囊炎、咽炎，甚至说女性朋友的这些乳腺增生啊、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可以说这都是女同志常见的慢性病啊。一个是慢性炎症的问题，一个是啥呀？结节增生的这类疾病最容易癌变的啊。为啥用功真保元汤都有效呢？其实它就是从细胞开始给你治疗。咱们功真保元汤含有719种活性酶，你像溶菌酶专门杀灭各种炎症，那么像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它是管啥的？管你细胞变异的，修复受损细胞的。所以说通过功真保元汤的治疗，乳腺增生好了，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肿大等等这些怕癌变的病它都有效。所以说你女儿的这个病，你让她用够3个周期完全就可以了啊。3个周期之后，你让她去检查，乳腺增生完全没有，子宫肌瘤基本消失，所以3个周期就康复了，而您需要4个周期，好吧？
3: 好好好，行。
0: 嗯，
3: 哎呀，那我记住了。
0: 记住了，再过100天呢，老姐姐给我来电话，我给您指导用药，我也期待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好吧？
3: 好好好好，哎呀，谢谢老师了，行，我一定给您报告好消息。
0: 好，再见。
3: 哎，好了，再见。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4: FM91.8，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 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发布的《关于做好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指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要求各地足额落实并规范管理使用经费，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近期民航迎来学生等返程客流高峰，但是机票价格并未明显上涨，部分航线反而出现特价机票。业内人士介绍，9月机票价格或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未来2周内，从北京出发，不管是去郑州、长沙、厦门，还是青岛到昆明，都有不少200元特价票，平台上出现大量一折机票。省内方面的消息，目前国产9价 HPV 疫苗已落地云南全省多地，适龄女孩意向接种 HPV 疫苗，可通过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云南疾控官方微信公众号或微信小程序查询最近的预约接种点前往接种。新学期开启，云南省教育厅公布了一组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云南已建成8所临近市学校，另有其他学校产生了5个临近市班级。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应急常识365。
8: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9: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10: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0: 还有其他款吗？
11: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T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3: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世间安澜的千言万语， 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0: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月色书香，属于你我的阅读时光，我是主播黛莎。今天咱们聊的这本书，书名有一点奇怪，是《外婆的道歉信》，作者是瑞典作家弗雷德里克·巴克曼。你也许对这个名字不熟悉，但是他的另外一本书我们在节目中已经为您做过解读，那就是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外婆的道歉信是弗雷德里克·巴克曼的第二本小说，2016年出版，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热销，而巴克曼也凭借这本书成了瑞典年度作者。有读者说，这是一本在合上书之后却很久都难以忘记的好书。那今天我就想和你聊一聊在书里这个7岁女孩和77岁外婆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叫艾莎，7岁，她早熟的不像个孩子，她已经看完了全套的《哈利波特》，遇到不懂的词她会直接去查网络百科。但是这份早熟让艾莎在学校里格格不入，被当作是另类，被欺负，没有朋友。而她的外婆77岁，可能是你见过最没有正形的老人。她会在雪堆里埋伏着，为了吓唬邻居，会半夜从医院溜出来，带着艾莎翻进动物园。她还会把重要的事情记在墙上，理由是因为墙不会弄丢。基本上外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所有人的眼里，外婆是个惹麻烦的烦人精，但是在艾莎的眼里，外婆是她唯一的朋友，也是她心中的超级英雄。无论发生什么，外婆永远站在艾莎这边，会为了艾莎去和全世界拼命。可惜，超级英雄也会老。外婆得了癌症去世了，她留给艾莎一项任务，把她写的9封道歉信送给她得罪过的9个邻居。收信人听起来一个比一个奇怪：一只爱吃糖果的大狗，一个总是在不停洗手的怪物，一个管东管西的烦人精，还有一个酗酒的心理医生。艾莎满心不满，她觉得外婆有秘密瞒着自己，却让自己去送信给这些怪人。可是她还是出发了，一封接一封，就像寻宝一样的。这一趟送信之旅让艾莎渐渐发现，外婆和邻居们之间的故事比她听过的所有童话都更加精彩。艾莎小时候听外婆讲过一个童话的故事，叫《不眠大陆》。在那个故事里，有王国，有公主，有王子，有暗影，有骑士。外婆就用这些故事陪伴艾莎度过了无数个被孤立的夜晚。但送信的过程中，艾莎才发现，童话里所有的角色其实都是真实的人。王子、公主、暗影、骑士，每一个都对应着公寓楼里的某个邻居，每一个都曾经在外婆的人生中出现过，每一个都和外婆有着一段往事。原来，外婆年轻时候是一名外科医生，她不顾时代对女性的约束，她不甘心只做家庭主妇，她选择上战场救治伤员，浪迹天涯，她救治了无数苦难的灵魂。也因此，她疏忽了对女儿的陪伴，这也成了她一生的亏欠。而当她回到孙女艾莎身边，用余生来当了这个被世界抛弃的小女孩的超级英雄。那些看起来很疯狂的行为背后都有原因。半夜翻动物园是因为艾莎白天在学校被欺负，外婆想让艾莎忘记所有的不愉快。在邻居花园里堆吓人的雪人 是为了逗一个独居的老太太开心。原来外婆的疯其实全是爱。九封信送完，艾莎发现还有一封信，这是外婆写给艾莎的。那封信很短，错别字有好几个，但是信里的话却会让无数读者泪崩。外婆说，好好长大，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所有的超级英雄都是与众不同的，好好生活，好好大笑，好好做梦。艾莎终于明白，外婆所有的道歉其实都在说同一件事情，对不起，我不能陪你长大，但你要记得，你从来都不是怪物，你是超级英雄。读到这儿，你可能会问，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是一个7岁女孩送信的故事，还是一本关于外婆的回忆录，亦或是一本童话书？都是，也都不是。它真正讲的是一个关于被看见的故事，一个不被世界接纳的孩子，被一个人毫无保留地爱着守护着，而那个人虽然不得已离开之后，又用9封信为这个孩子铺了一条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路。那些道歉信击碎了艾莎和身边人之间的高墙，也让艾莎敢于同自己的胆怯和恐惧斗争，去发现别的人，去触碰形形色色的人生。在送信的过程中，艾莎逐渐发现，幻想和现实并不全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她拼凑出了一个完整的外婆，一个她之前从来没有真正了解的外婆。好的，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在下期节目中，我们继续走进这本书《外婆的道歉信》，去看一看外婆如何解释，人生是一场伟大的冒险。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有些老人图省事儿，觉得翻个护栏少走几步路， 护栏设计在那个位置，就是因为那里是过马路最危险的地方。翻护栏被车撞到的事儿年年都有，跟老人强调多走几步到斑马线，平平安安比啥都强。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0: 夜色中属于你我的阅读时光，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在上期节目中，我们和您一块聊到了外婆的道歉信。故事的情节就是一个七岁的女孩替去世的外婆送道歉信，在旅途中发现了外婆真实人生的过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聊一聊这本书真正触动我的地方。它用一本童话治愈了所有觉得自己格格不入的人。首先来说一下这本书的写法。很多读者刚刚翻开书时会觉得有点晕，因为巴克曼用了童话和现实交叉叙述的方式，一会儿是艾莎在公寓楼里送信，一会儿是童话不眠大陆的骑士和暗影在打仗。你会困惑，这些童话到底是真还是假？读到后面你才会发现，每一则童话故事里的角色都是一个隐喻，外婆把真实的人和事编成了艾莎能够理解的童话。她用这种方式把那些太沉重太复杂的真相包裹成一个又一个的睡前故事，一点一点地讲给艾莎听。外婆用一生的时间为艾莎构建了一个可以躲避现实的童话王国，而当外婆离开之后，这个王国成了艾莎理解世界的钥匙。最深的爱，是帮助你建立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精神世界，然后再放心地离开。这本书之所以能够打动那么多人，我觉得核心原因有一个，那就是它是写给所有觉得自己不合群的人。艾莎在学校因为早熟被欺负被孤立，没有一个朋友。外婆告诉她，只有与众不同的人才能够改变世界，平庸的人什么事儿都改变不了。外婆从来不要求艾莎合群，也从来不会劝她乖一点，相反，她陪着艾莎一起疯，一起不守规矩，一起做一个不被世界理解但是活得很痛快的人。有读者说，这本书最让自己感动的就是在于他对不同的理解。外婆和艾莎看上去都像是不被世界完全接纳的人，他们不愿意伪装，不肯低头，因此显得格外刺眼。但是作者没有把他们描述成完美的英雄。外婆有自己的亏欠，她为了救治别人的生命而疏忽了自己的女儿。艾莎有她的脆弱，她被欺负的时候只想着逃避。他们都不是正确的人，但他们是真实的人。而这本书告诉你，真实比正确更重要。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道歉信这个设定。外婆为什么要让艾莎去送道歉信？表面上看是外婆向邻居们道歉，为自己曾经的疯狂行为说对不起。但读完全书你会发现，那些信真正的目的是让艾莎和邻居们产生连接。外婆知道自己走了之后，艾莎会孤身一人，她需要有人接住她。而那些邻居不管看起来多么奇怪，其实都是外婆精心挑选的守护者。他们每个人都欠着外婆的情，每一个都曾经被外婆帮助过。外婆用九封信把自己的孙女艾莎托付给了他们。道歉信这三个字其实是一个温柔的谎言，外婆不是在道歉，她是在说，这些人以后都是你的家人。有读者说，外婆对她的老去和离开感到愧疚，她希望艾莎好好的爱护自己和身边的人，这大概是外婆最深的歉意。她想说的话是，对不起，我要走了，但放心， 我替你找好了新的依靠。说完了小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作者巴克曼。巴克曼1981年出生于瑞典，最初是写播客和专栏。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能力，就是对日常生活极具有洞察力。他的作品风趣活泼，笔下的人物生动真实，让读者笑中带泪，感悟人生。就像这本书《外婆的道歉信》，你上一秒还在为外婆的荒唐行为大笑，下一秒就可能因为一句不经意的话就哭了出来。巴克曼不煽情，他只是把生活最真实的样子就摆在你的面前，那些笨拙的、粗糙的、不完美的爱，恰恰是最动人的。生活或许充满了无奈和伤痛，但是只要心中有爱，有勇气去面对，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暖和希望。而这本书最想传递的，大概就是书里那句被引用了无数次的话：要大笑，要做梦，要与众不同，因为人生就是一场伟大的冒险。读《外婆的道歉信》这本书时，我一直在想，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外婆？其实，是需要有一个人在我们觉得自己格格不入的时候，会坚定地告诉你，你不是怪物，你是超级英雄。外婆走了，但她留下的那些信、那些童话、那些荒唐的回忆，成了艾莎一生的铠甲。而我们这些读者，虽然没有那样一个会半夜带着你翻动物园的外婆，但至少可以记住这句话：好好长大，做个与众不同的人。好的，今天这期月色书香我们就聊到这里。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日前，莲花汽车正式上市 Elite 900 Gold、 Emeya 900 Gold 两款旗舰纯电车型，新车预售价分别为92.8万元、91.8万元起，标配碳纤维空气套件、十活塞碳陶瓷制动等赛道装备，全车多达61处碳纤维部件。 Elite 定位超跑 SUV， Emeya 为四门高性能 GT 轿跑。鸿蒙智行尊界 V800 于近日开启全国首批大规模交付仪式，这款国产百万级 MPV 售价区间76.6-101.6万元，自上市以来预售订单快速破万，80%订单来自 V800 车型。新车主打高端商务出行，搭载全套鸿蒙智能座舱与高阶智驾系统。新一代理想 MEGA 于9月2日正式上市，日前官方放出升级车型实车细节图。新款纯电 MPV 动力提升至562马力，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以及主动悬架系统，车内座舱布局、内饰用料全面优化升级。新车延续大空间家庭出行定位，在舒适性、高速充电效率方面进一步提升。启静 GX7 官宣定档9月4日开启预售，这款中大型五座增程 SUV 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5 高阶智能驾驶系统，预埋 L3 自动驾驶硬件架构。新车主打大空间家用市场，兼顾长途无续航焦虑的增程动力，智能感知硬件配置拉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体检项目中，碳14的检测就是检查我们人体是否感染了幽门螺杆菌。也有很多小伙伴很疑惑，为什么我们会感染幽门螺杆菌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说一说人体为什么会感染幽门螺杆菌。
5: 大家对于这个知识的一个关注点呢，也是我们经常看得到的。有的患者来就说，我卫生做得非常好，我都到哪里自带碗筷，而且在这个家庭里面的餐桌上面也是严格进行一个分餐，或者是用公筷这样的一些措施来进行这个防治的。那么我们讲这样的一些措施是肯定有用的，但是呢也不用太过于焦虑。我们讲现在这个幽门螺杆菌它传播的途径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口腔的一个传播途径，还有这个所谓讲的一个粪口，也就是通过唾沫或者是手沾染了这样的一些被污染的一些粪便。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强调我们饭前便后要洗手，还要进行公筷意识这样的一些良好的一些卫生习惯，而且口杯牙具要专品专人使用，这个就可以很有效地减少我们的一个传播途径，那么就可以进行有效的一个防范。但是也不要做的草木皆兵，甚至焦虑到整个家庭内部都随时要消毒是没有必要的。
1: 谢谢马兰青主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要适度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尽量避免幽门螺杆菌感染，来保卫我们的健康。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为您管理健康。
2: 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6: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欢迎来到属于你我的阅读时光，我是黛莎。今天想聊一个人，一本书。人名字是真古道尔。就在不久前，2025年10月1日，这位90岁的老人在美国巡回演讲的途中平静地离开了世界。而书是他和马克·贝克夫合著的《重塑心灵》，副标题叫做《与万物重建生命连接》。其实很多人都知道真古道尔，是因为那张经典的照片，一个年轻的女子坐在非洲丛林里，与一只黑猩猩对视，她的眼神里没有恐惧，没有戒备，只有一种跨越物种的近乎温柔的理解。真古道尔被称作最懂黑猩猩的女人，但是在我的心里，真古道尔她首先是一个用一生去兑现童年梦想的人。真古道尔说自己最早的记忆之一，就是在一个闷热的鸡窝里藏了5个小时，就是为了观察一只母鸡如何下蛋。而10岁那年，他就宣布了自己的梦想，去非洲与动物为伴。大人们都把他的话当作童言无忌，只有母亲鼓励他一定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而这个梦想一等就是13年。因为家境的原因，高中毕业之后的真古道尔没有上大学，他当过秘书，做过服务员，还做过电影公司的助理，一切能够存钱的工作。直到1957年，23岁的他终于存够了买一张单程船票的钱，他义无反顾踏上了前往肯尼亚的旅途。他的运气是从这里开始的。真古道尔遇到了著名古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博士，被利基博士聘用为助手。随后利基给了真古道尔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去坦桑尼亚的贡贝西自然保护区研究野生黑猩猩。没有任何大学文凭，没有系统的科学训练，一个26岁的年轻女性就这样只身深入了非洲丛林。当时有人说，这份研究真古道尔坚持不了3个月。结果呢，真古道尔在那里待了几十年。说到这里，你可能要问，那这本《重塑心灵》讲的是真古道尔在丛林里的故事吗？不完全是。重塑心灵其实是一本关于我们的心灵再野化的书，就是让我们的心灵重新回到野外，重新野回来。古道尔在序言中写，太多的人和自然日渐疏离，今天的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一切都是智能算法，离泥土，离树林，离动物却越来越远，我们变得去野化了。不仅是生活方式，更是我们的心灵。但是真古道尔告诉我们，人和自然的连接是如此的重要。他希望教导年轻一代对动物、对彼此怀有同理心和一份悲悯之心。这本书的核心其实就是一句话，你做的每件事情都会有影响，所以你必须决定你想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影响。这是真古道尔自己经常提及的话。说到真古道尔在贡贝的发现，是改

0: 别世界的四次看见，而每一次看见都是在挑战人类自以为是的独特性。第一是命名，当时的科学界认为动物就是冷冰冰的数据，用编号代替名字，保持距离才能够保持客观。但古道尔偏偏给每一只黑猩猩起名字，大卫胡夫、菲菲、歌利亚，他说，如果我给他们编号，我是在否定他们的独特性，我是在否定他们彼此之间强烈的情感连接。于是他用命名打破了那个无形的屏障。第二，工具。真古道尔亲眼看见一只名为大卫胡夫的黑猩猩在草丛里摘下一根细长的草茎，然后捋掉上面的叶子，把那根草茎伸进蚁穴钓白蚁吃。这不仅仅是使用工具，更是在制造工具。彼时人类对自己最骄傲的定义就是工具制造者，这个定义是我们和动物最本质的差别。但古道尔的发现直接拆掉了这堵墙。利基博士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说出了一句著名的话，现在我们必须要重新定义人，或者是重新定义工具，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第三，看到情感。真古道尔记录了黑猩猩的出生、成长、恋爱、衰老和死亡。他看到一只黑猩猩的幼崽因为母亲的去世而抑郁绝食，那份哀痛和人类何其相似。他观察到黑猩猩之间会拥抱、会搀扶、会互相拍背和抓痒痒，这些人情味的瞬间在当时的科学界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第四，他看到了战争，那是黑猩猩族群内部残酷的斗争、联盟和背叛。共被黑猩猩战争持续有四年之久，充满了伏击、屠杀以及彼此领土的扩张。说到这些，人类的善良、爱和理智并非独有，而人类的残忍、战争和黑暗也并非独有。古道尔用一生做了一件非常深刻的事情，他向人类递来了一面成长的镜子，他让我们看到了自己。说起来，真古道尔的爱情故事也非常有意思。国家地理杂志派了一位荷兰贵族兼野生动物摄影师雨果·范·劳维克前往贡贝拍摄真古道尔的研究。一开始古道尔甚至有点讨厌这个摄影师，但两个同样热爱非洲、热爱自然的人在丛林中朝夕相处，情愫就是这样自然地生长出来。1964年，他们结婚了，后来有了儿子，但是这段婚姻没有走到最后。1974年，因为两个人各自事业的重心不同，他们和平分手。但有趣的是，即使分开，他们依然保持着联系。古道尔后来回忆这段关系时，并没有太多的遗憾。他说，那是一种顺其自然去迎接生活的坦然。所以，真古道尔的生活中，没有太多的计算，没有规划表，也没有必须符合的择偶标准。爱情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不拧巴，不内耗。好的，说到这里，你可能已经感受到真古道尔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坚定、温暖，精神富足，内心笃定。他有一个词汇叫平静的决心，不是轰轰烈烈的抗争，而是安安静静的，日复一日的，用一生时间去奔赴那个曾经许下的约定，那个属于自己的梦想。但是关于这本书《重塑心灵》，我们提到的和自然的再一次接近，再一次让我们的心灵去野化，到底意味着什么？ 以及这位老人如何用希望这个词去对抗这个时代最深的一种无力感。我们下次节目接着聊。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

0: 中意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2: 追过风的人，总以为遗憾会被时间吹散。成长让人习惯失去，也让人更难坦白心意。阿离月，月满人归。

0: 三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将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4: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黛莎。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到真古道尔传奇的人生轨迹，他怎么从伦敦的一个普通女孩变成了深入非洲丛林改写人类自我认知的科学家。这一期我们把目光聚焦在真古道尔晚年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上，也就是《重塑心灵》这本书真正要回答的那个问题。在充满竞争和内耗的时代，我们如何去看待希望？有一次，131的许知远采访真古道尔，许知远带着知识分子特有的怀疑和迷茫去提问。他问真古道尔，你见证了半个多世纪的生态环境恶化，亲眼目睹物种灭绝，为什么还能够保持乐观？古道尔的回答非常清晰，他说他的希望不是来自于盲目乐观，而是基于4个支柱。第一，人类的心智，只要人类愿意运用智慧，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第二，是大自然的韧性，即使在最残酷的破坏之后，大自然依然会有惊人的自我修复能力。他提到贡贝的一场大火，烧光了整个林地的草木，万物焦黑，但一场小雨过后，短短数日，嫩草便从焦土中破土而出，整片区域被最清新的绿色所覆盖。第三，年轻人的力量。真古道尔说，孩子们的思想没有被固化，他们充满热情，他们始终是改变世界最强大的力量。第四，不屈不挠的人类精神，是那些在绝境中依然不放弃、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人。这4个支柱听起来很简单，但仔细想想，他们其实是一种非常朴素的、不依赖外部条件的内在的希望，不是去等世界变好，而是因为相信，所以去行动，让世界变得更好。1991年，真古道尔创立了一个名叫“根与芽”的全球性环保项目。这个项目的名字很有意思，真古道尔说：“我们每个人都像泥土里的根，虽然微小，但是只要向上生长，就能发芽，最终形成一片森林。就是每个人从每个具体的行动开始，你做一个选择，你种一棵树，你少用一个塑料袋，你对身边的人多一点耐心，这些微小的事加起来就能够改变一些。重塑心灵这本书所倡导的再野化，让我们的心灵再一次回到野外，再一次和所有万物自然链接，也是同样的逻辑。不是要你辞职去非洲，不是让你变成环保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

斗士，而是要你在钢筋水泥的生活当中重新去寻找自然，去摸一棵树的叶子，去看一次日落，去感受泥土的味道，去闻一闻雨后的芳香。这些微小的、具体的、日常的野化，才是重塑心灵的起点。有人曾经评价他的书，不管是那本《在人类的阴影下》，还是《大地的窗口》，亦或是这本《重塑心灵》，说他写的东西其实很难被提炼成知识点。为什么？因为他写的不是知识，是经历。比如在《大地的窗口》这本书里，是写黑猩猩的日常生活，描绘他们像孩子一样的嬉闹。这不是数据，这是故事，是可以触摸的有温度的东西。有评论家这样说，古道尔写书的力量不在于可摘引的知识点，而是在于那种私人化的不科学的亲切感。你读他的书不是在学知识，而是在走入他的世界。重塑心灵也是如此，它不是一个行动指南，也不是一个七天重塑心灵的速成手册，它更像是一个邀请，邀请你暂时放下手机，抬起头看一看窗外的树，注视着它们每个季节每天的变化。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充满了焦虑和内耗，找工作焦虑，结婚焦虑，买房焦虑，养孩焦虑，我们给自己定了无数的目标，画了无数的路线图，然后发现事情总是不会按我们的计划走。真古道尔的人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参照，他没有规划过25岁博士毕业，30岁成家，他只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内心方向，去非洲，去和动物为伴，然后一步一步朝着那个方向走。他23岁才存够了买船票的钱，26岁才开始真正的研究，30多岁才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也没有按照世俗的标准去经营他的婚姻，婚姻因为各自的事业而分合，但是他没有因此否定过爱的价值。真古道尔整个人生都像是在说一句话，放下对那种正确路径的执念，专注于你真正在乎的事。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在互联网上依然有那么多人被他的故事所打动，因为真古道尔治好了他们的精神内耗。不是因为他给出什么神奇的解药，而是因为他活出了很多人心里那个不敢说出来的答案。原来人生可以不那么计较，原来梦想可以迟到，原来不按计划走也可以过完丰盛的一生。真古道尔去世的那一天，很多人说一个时代结束了，但我觉得他留下了很多东西，那些关于平静的决心，关于再野化，再一次和世间和自然连接，关于你做的每件事情都有影响的话语，并不会随着真古道尔的离世而消失。重塑心灵这本书就是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种子，你并不需要成为第二个真古道尔，你只需要在焦虑的时候想一想那个在鸡窝里藏了5个小时的小女孩，她只是因为想知道鸡蛋是怎么来的。你看，有时候好奇心本身就是一种答案。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
7: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假期到开学有个适应过程，孩子可能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波动，家长别一开学就催成绩，给他们一周左右的适应期，慢慢来。
9: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9: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应急常识365。
13: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

0: 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1: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多满尖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0: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0: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妹妹嫂嫂，
7: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8: 你还耳朵倒进的听个。
7: 就一点饱汉吧啦。
9: 哦，快乐哥，我感觉现在一开学，学生一回学校，大街上的人都少了一大半个。
10: 好了嘛，小平平，想想上个月去哪里，哎呀，人多。但对他们来讲，校园生活才是他们的日常嘛。
9: 就是就是，对这个新生来讲嘛，但是有点惨。现在他们应该是靠着大太阳在军训呢。哦，好多小姑娘们也要被晒得黑黢黢的了。
10: 好点嘛是好点，健康嘛，而且军训是辛苦的嘛。不过我也可以学着很多东西。我个人觉得啊，其实你大学期间挖得来的朋友啊，其实都是在军训的时候认的呢。
9: 哦，也是个。还有了嘛，军训的时候真的是管得太严了，认不得现在该像当年我们那个时候军训了耶。
10: 是的，是我。

0: 是是，我从扶贫办法到战栗子进的川普，扎堆的时候每一排都站了下大这些，从排摊的位置看就下是只有一个人。训练的时候每个动作都是精力求精啊，摆头的角度啊，抱手的下手啊，还有摆柄的幅度，踢腿的高度。哎呀，但是下下真的是太充实了。
1: 混了混了，因为军训啊，我们同学的关系也变得是越来越好，不单纯的只是认得个名字，还更深一步呢相互了解了。还有个，我觉得给我启迪最深的就是军人的职业操守。军训期间教官的接触可以让我们了解军人的生活，一个保家卫国呢闪闪职责。军人真的是很辛苦哦，但是为了保卫祖国，他们奉献自己的青春真的很伟大。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4: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是人体最脏的部位之一，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5: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4: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它可能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增加胃肠炎、胃肠息肉甚至恶变的风险。在牙龈萎缩的情况下，甚至会促使人体分泌大量纤维蛋白原，加速血栓形成，增加心脏病与中风的风险。
5: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4: 三顿牙膏出身药企名门，它是全球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国际口腔医学会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
5: 三大核心科技为您口腔筑起健康盾牌。第一顿，生物溶菌酶，每次刷牙实现12小时高效抑菌，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以上，真正实现早晚刷牙，全天守护。每一次清洁都是对口腔有害菌的围剿，有效抑制牙龈出血、口腔溃疡，缓解牙齿松动，更能显著改善老年人顽固性口臭。
4: 第二顿，特别添加羟基磷灰石，每次刷牙就相当于为牙齿做一次微修复，封堵微小牙窟窿，愈合初步牙裂纹，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层，有效隔绝冷热酸甜刺激，守护敏感牙神经，让牙齿更强健。
5: 第三顿，以制药的标准匠心打造牙膏，从源头避免病菌引发的胃炎、肠炎，降低肠息肉发生风险，对预防因口腔感染间接相关的心脏病与中风更有积极意义。
4: 为口腔健康投资，更是为全身健康加分。
5: 口腔医院牙科诊所专用的功能性牙膏，市面单价200元以上，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4: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高端功能性牙膏呢？
5: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万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6: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949-789，400-6949-789。
7: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能够减少 60% 以上的细菌，长效抑菌12个小时，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从源头上减少有害菌对牙齿和全身的侵袭。请听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
1: 第一天了、
0: 这功能性的口腔抑菌牙膏应该是到了是不？
1: 到了到了。今天就全国各地都已经到位了。
0: 是呢、
1: 啊
0: 关键是特别好的消息，我刚才听节目播报，这牙膏79块钱可以得到三支。
1: 三支，对。
0: 这价没听错吧？
1: 没错啊，大家伙没听错啊。79块钱三支啊。
0: 为什么我会觉得很惊讶呢？因为它不是杂牌啊。
1: 对啊。
0: 它是三顿药业药企的正经名企的产品。
1: 对。
0: 以前专供牙科诊所的。
1: 对。
0: 它里面呢有生物溶菌酶和羟基磷灰石。
1: 哎。
0: 抑菌补釉。这个两个功能占全了，
1: 占全了。
0: 我查过的，单支就补牙釉的专业的牙膏，那就200多块钱。
1: 那可不，
0: 带上抑菌功能的，那也得100以上吧？
1: 是啊，
0: 咱这俩硬性的功效放在一块儿，
1: 同时具备了
0: 三支，
1: 对，
0: 才79，
1: 没错，
0: 这价格和外面比差太多了，
1: 差太多了，是不是？
0: 对呀、啊
1: 静时啊。你说要不是咱们说就这个价格，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谁敢相信吧？是吧？一支顶人家两支用，价格还连人家这个零头都不到。
0: 对呀，
1: 关键是咱们这款牙膏它里面的生物溶菌酶都是按照制药企业的标准给大家伙配比的，而且它是销字号的，这是国家这个卫生部门人家审批之后的，可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0: 它不是，
1: 对吧？
0: 绝对不是。
1: 它能够直接靶向的抑制住或者是杀灭住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不是普通的日化牙膏那种靠点香精啊遮盖一下的花架子，对不对？
0: 还真是这样啊。关键是换成静时，静时也在这琢磨呀。一分钱一分货的老话咱听一辈子了，这个实在是太便宜，所以说我们也觉得难以置信呀。
1: 别人那种便宜有没有好货咱们不怀疑也不讨论。但是我想跟大家伙说了，别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是干啥的。咱们今天就要打破这个老观念，好的产品好的东西不一定就可能卖到天价了。但有个事儿啊，我得必须说清楚，咱们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这个差价。我说实话，79块钱三支这个价格在市场上，我跟你说就属于是乱价行为了。我告诉你，
0: 太便宜了，
1: 破坏这个商业行为了。也正因为这个价格，就怕扰乱市场，我们的合作企业就是三顿药业，人家厂家只给我们10000支的量。多一支啊就不行了。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想用的话，咱们这次啊你可以多囤点，你要不用是吧，以后这个价格很难用得上了。
0: 对呀、关键是我们还要啥自行车啊？能有这个机会用上已经是非常非常划算了。那已经是很知足了。
1: 对，
0: 在别人那儿79块钱买一支我看都费劲，
1: 买不着的，
0: 买不着，
1: 是吧？因为它这是功能性的销字号的产品，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所以说吧，就是你说这话在理儿，为啥别人办不来的事儿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办得到？这是啥呀？这不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底气吗？
0: 对，
1: 是吧？静时你还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口号是啥吗？
0: 零距离零差价，
1: 对，
0: 让大家用上国内外的高端好物。
1: 没错，是吧？这个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吧？也是当初咱们创

0: 办这个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初心，
1: 嗯，
0: 对吧？
1: 不忘初心，
0: 对，就是看着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咱们中老年朋友，咱们一辈子，你说省吃俭用的，
1: 对，
0: 想买点好东西、好产品、管用的、有效果的东西，要么嫌贵舍不得，
1: 嗯，
0: 要么就被那些中间商层层的加价，花了大价钱还不一定买到真货。你说，我说白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面临的这种困境？
1: 确实，其实。谁心里能好受呢？
0: 对呀，
1: 是不是谁也不愿意花冤枉钱呀？
0: 对呀，是吧？所以说，咱们做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是把那些中间商加价的环节，是吧？咱们都给它砍掉了。
1: 嗯。
0: 你不管什么大牌子，啊，什么高端的、前沿的好产品，你想进入到咱们这个平台上来，你这个门槛儿，第一个要求就是什么呢？必须按照出厂的价格来给咱们，
1: 明白。
0: 一分钱中间商，这个差价
1: 不能有，
0: 都不准有，是
1: 嗯，
0: 吧？咱们要的就是让大家伙儿不用多花一分冤枉钱，你就能够用上高端的产品。
1: 对呀，就像这牙膏啊，换在以前，咱老百姓哪能知道还有又抑菌又补釉的好东西呢？就算知道了，也舍不得花100多块钱、200多块钱买一支啊。
0: 说的太对了，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办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能走到今天，我觉得靠的不是别的，就是咱们大家伙对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种信任，
1: 嗯，
0: 是吧？要是咱们也跟外面一样，把这价格抬得高高的，啊，赚那些黑心钱，我觉得咱们能有这么多的听众吗？
1: 对，
0: 是吧？能有十年如一日的跟着咱们吗？
1: 那肯定不能啊。
0: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凭着这一份真心，啊，凭着这一份诚意，把好的产品、功能性的产品，咱们把这价格打下来了，
1: 嗯。
0: 让咱们普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用上这实惠又有效果的好产品，
1: 嗯，
0: 啊，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嘛，
1: 对，
0: 对吧？你看今天，是吧？三顿药业以药企的标准生产的销字号的牙膏，是吧？这是具有功能性的呀，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1: 嗯，
0: 你可别小看咱们这个药企出品的这款牙膏啊，跟那些日化的那些企业的那些牙膏压根儿不是一个级别的，
1: 嗯。
0: 这标准都差着10万8千里呢。日化企业做的那个牙膏，就跟咱们家里做这个菜似的，讲究个色香味俱全，是吧？泡沫丰富点吧，香味好闻点吧，挤出来的膏体细腻点吧，哎就行了。
1: 嗯，
0: 至于说里面的有效成分够不够，能不能有效果，真管事儿，那是次要的。
1: 嗯，
0: 这就是日化的标准。
1: 嗯，还真这么回事儿哈。
0: 但是，药企做出来的牙膏那就不一样了，
1: 嗯，
0: 人家是按照制药的标准来生产的，是吧？就跟我们说的医院的配药是一个规矩。
1: 嗯，嗯。
0: 人家首先看的目标啥呀？不是香，不是那个表面功夫，不是泡沫多不多，是里面的有效成分达不达标，
1: 嗯
0: 效果是不是实打实的，对吧？
1: 嗯
0: 你就说，咱说三顿药业吧，是吧？人家是做药的企业，对吧？研发的这款消字号的功能性的牙膏的时候，人家可以说做了无数次的实验的，
1: 嗯，
0: 得测里面的这个生物溶菌酶到底能抑制多少种的这种有害菌，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里面的这个羟基磷灰石能修复多少的牙釉质的损伤，这些是有数据的，
1: 嗯，
0: 而且这些数据要精准到小数点2位以后的，这种数据拿到咱们的这个监管部门，才能够审批你是不是消字号的，
1: 嗯，
0: 然后经过专业的机构认证了，这才能够出厂，对不对？
1: 嗯，关键是它非常的严谨啊。
0: 对。
1: 那按照您这么说，药企的标准它是比日化厂要高好多好多
0: 哎
1: 的。
0: 呦，那高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我说白了，日化产品的牙膏里面哪怕是加这个羟基磷灰石了，可能就加0.01%就可以了，意思一下就行了。
1: 嗯，
0: 但是人家三顿制药企业的这款消字号的牙膏，里面比如说加这个羟基磷灰石，这个含量一定要达到有效浓度的，
1: 嗯，
0: 得真能够修复我们这个牙釉质表面的一些小裂缝的，
1: 嗯，
0: 这才叫功能性的补釉牙膏。
1: 哎。
0: 再比如说抑菌，是吧？有的日化牙膏也说着有抑菌，是吧？可能它这个抑菌呢，就管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但是制药企业的消字号的抑菌牙膏，它里面靠的这个生物溶菌酶的活性，你得测出来，它能够长。

0: 校抑菌12个小时以上的。
1: 对。
0: 然后他才敢这么宣传，才有这个肖子浩的审批的。
1: 嗯。
0: 而且人家是专供给什么医院、牙科门诊、牙科诊所所使用的。
1: 嗯。
0: 那人家医生要拿到他给患者用的。你想一想，他就是日化产品没效果的话，谁敢往医院、往这个牙科诊所放啊？
1: 那肯定是打脸呢。
0: 所以说，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年轻人还好，越是岁数大的人，咱们选择牙膏，为什么我说一定要选择有功能性的药企生产的这样的牙膏，而不是日化产品？
1: 嗯，
0: 啊，因为药企生产的它具有什么功能性？而且它是更加突出功能性，而不是表面功夫。
1: 明白，就是它俩的区别很大的，一个是互动嘴，一个是真护牙，
0: 一个是表面功夫，一个是实打实的内功。
1: 嗯，
0: 是吧？总结的特别到位。
1: 嗯，
0: 是吧？日化产品的牙膏是日用品，涂个用着好看，
1: 对，
0: 用着舒服，
1: 对，
0: 是吧？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功能性牙膏才是实打实的功能性的口腔护理产品。
1: 嗯，
0: 咱们奔着是要解决问题的。
1: 嗯，
0: 你说咱们中老年朋友用，说白了，你是为了图个美呀，还是图个安全呢，还是图个功效啊？
1: 图功效，图健康啊。
0: 对呀，咱们中老年朋友非常重要。
1: 嗯，
0: 是吧？为啥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功能，我们的机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嗯，
0: 那你说你这口腔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位。
1: 嗯，
0: 我们的口腔是最容易出毛病的。
1: 对，
0: 你比如说我们多少中老年朋友岁数一大了，你发现牙龈一刷就出血了。
1: 嗯，
0: 牙刷上沾的都血丝儿，我们一漱口都吐出血丝儿来，看着都糟心吧。
1: 嗯，
0: 啊，吃口这个凉的，牙就疼得钻心，疼得直咧嘴。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还有最尴尬的，年龄越大的人口腔异味越严重吧。
1: 嗯，
0: 想跟这个小孙子亲近亲近，凑过去抱一抱，人小孙子下意识的都往后躲，
1: 不让啊，有味儿啊。
0: 儿媳妇在旁边就看着都面露难色。
1: 对，
0: 那你说你自己心里头别提多憋屈了。
1: 嗯，
0: 看似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其实背后都藏着我们一些大的隐患在里面。
1: 嗯，
0: 对吧？
1: 还真是，你说这口臭啊，它特别折磨人。
0: 嗯，
1: 给人折磨的没啥脾气了。
0: 你还真别说，是吧？我跟你讲个真人真事儿。
1: 嗯，
0: 我们之前有个老同事嘛，正儿八经的咱们药科大学的毕业生。
1: 嗯，
0: 对什么药理呀、啊、医理呀、啊、门清，专业性没得说。
1: 嗯，
0: 本来应该去药企搞这个研发的，结果机缘巧合入了咱们电台当编导了。
1: 嗯，
0: 你别说，人家学习的能力还特别强，干这个工作呀一把好手，哎，还干成了一个老骨干，
1: 那挺厉害的呀，人才呀。
0: 对呀、啊，
1: 专业强，干活好，这不都人人喜欢、
0: 啊、喜欢啥呀？这个人啥都好，我告诉你，就是人际关系太差了
1: 啊、哦！
0: 不光单位同事不愿意跟他凑近乎，连家里的子女啊媳妇儿啊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1: 哟，那为啥呀？
0: 你说怪不怪？明明人不坏，心肠也热，就落到这种地步。
1: 那你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能平白无故吧？
0: 说出来你都不信。
1: 哦，
0: 啊，根儿在哪儿？就在口腔异味上。
1: 哎呀，这个口臭毁所有啊。
0: 那可不嘛，
1: 你说口腔异味吧，人际社交有的时候你口气清新，它像一张名片一样。
0: 对，
1: 你这个名片要是特别邋遢，谁愿意和你打交道呢？
0: 就这个理儿吗？
1: 没人愿意与你亲近。
0: 对，就有人说了，口腔异味咱就多刷刷牙呗，注意点个人卫生呗。
1: 嗯，
0: 但你知道吗？人家就为了他这个口腔异味的事儿啊，费了多大劲儿不？
1: 嗯，
0: 他家那个空气净化器，整整摆了3台，啊，客厅一台，卧室一台，厕所还一台。
1: 哇、哦，这也是下功夫了，摆
0: 三台。对，
1: 这健康意识还挺强。
0: 强是强，可是净化器纯粹是给自己的口腔异味服务的。
1: 嗯，
0: 他家里那个净化器的那个滤芯啊，
1: 嗯，
0: 有时候一个月一换。
1: 用的挺勤呢。
0: 机器都用坏了。好几台了，你就琢磨着吧，他这口腔异味得严重到啥程度？
1: 嗯，
0: 是吧？才需要3台净化器同时开工，
1: 关键是太夸张了吧？
0: 一点不夸张，就他媳妇儿啊，就嫌得他这个嘴味大呀，
1: 嗯，
0: 压根儿不跟他在一个屋睡，
1: 嗯，
0: 动不动就把他踹到客厅去了，
1: 嗯，
0: 但凡他去客厅睡，他那个客厅的那台这个空气净化器就得24小时开着，
1: 哎呦，
0: 不然整个客厅没法带人，
1: 没法带人哈，
0: 连他亲儿子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1: 嗯，
0: 躲得老远老远的了，
1: 关键是很尴尬，
0: 对呀、啊，
1: 那他工作上。

0: 不受到更大的影响，
1: 那能不受影响吗？
0: 嗯，
1: 他的专业业务水平是真强，
0: 嗯，
1: 是吧？咱们电台录节目啊，做健康科普类的节目啊，遇到专业的问题啊，你看人家是学医出身的，
0: 嗯，
1: 哎，人家做的就比普通的这个主持人呢、啊、或者是编导他做的就强很多，
0: 嗯，
1: 人家还有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一点通，不管有什么疑难杂症你就找他，他给你一点拨，你立马就通头了，
0: 嗯，
1: 就这么个能人，就是因为这个口腔异味啊，这么多年了，但凡跟他共事过的人都下意识的后来都离得远远的了，
0: 嗯，
1: 多可惜。
0: 关键是很可惜，他一个小毛病他耽误多少正事儿啊，
1: 可不是吗？时间长了啊，他自己也闹心的，
0: 对呀，伤自尊啊，
1: 自己都快抑郁了，
0: 嗯，
1: 是吧？到医院洗牙，买各种各样的清新口气的牙膏，
0: 嗯，
1: 啥招都使了啊，愣是不管用。直到后来，这不咱们健康全球购在给大家伙选品的时候，那不是从这个咱们这个三吨药业拿回来的这批抑菌牙膏吗？
0: 嗯，
1: 当时就找到他了，让他试一试。
0: 嗯，
1: 毕竟他以前也是药科出身嘛，人家懂行啊。
0: 嗯，那肯定是啊，关键是他用了之后的效果咋样啊？
1: 效果立竿见影，就他坚持用了半个多月吧。
0: 嗯、
1: 首先，他刷完牙了以后，他牙龈不出血了。
0: 哎呦，
1: 就那股子这个酸臭味儿哈，就一点点越来越淡了。
0: 哦，
1: 到后来是吧，口腔异味就没了。
0: 嗯、
1: 哦，你猜怎么着？家庭关系一下就缓和了。
0: 嗯、
1: 哦，儿子也主动的跟他亲近了，媳妇儿也不撵他到这个客厅去睡了，单位同事呢也愿意跟他凑在一块儿讨论这个工作了。
0: 嗯，这还挺好哈。
1: 嗯，
0: 关键是牙龈出血这个毛病，好多老人都有，
1: 是吧？
0: 对，像我父亲，他都换了七八支的日化型的牙膏，他都管不了他的牙龈出血。
1: 岁数大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0: 对，关键我记得我家楼下有一个卖菜的大爷啊，
1: 嗯，
0: 哇，他那个口腔异味真太厉害了，
1: 是吧？
0: 他天天特别勤劳，而且呢特别卖力气啊、
1: 嗯、
0: 扯着嗓子吆喝他的菜，
1: 嗯，
0: 路过他菜摊的人都得绕着走，
1: 呵，
0: 真的不是说大家不想买他的菜，
1: 嗯，
0: 是真受不了他那味儿啊、
1: 嗯、
0: 其实大爷心里也明镜似的，他总低头不吱声啊，
1: 啊，
0: 有的时候你看着真心疼。
1: 这就是什么小毛病会熬出大尴尬。
0: 嗯，
1: 口腔出血、口腔异味，我讲过，根源在哪儿？就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上的。
0: 嗯，
1: 是吧？像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牙龈出血，其实不是我们刷牙这个牙刷太硬了，给刷的太用力了，结果出血的。
0: 嗯，
1: 而是致病菌、有害菌侵蚀到我们的牙龈黏膜了，那你一碰就出血了。
0: 嗯。
1: 还有的一些岁数大的人口腔异味其实是在我们牙齿的缝隙当中藏着大量的致病菌，
0: 嗯，
1: 这些致病菌它在分食我们的食物残渣的时候就会释放出大量的这个硫化物，
0: 嗯，
1: 这个味道就像臭鸡蛋一样。
0: 关键这个菌啊听着就恶心人。
1: 对，
0: 他们除了让我们牙龈出血口臭还有没有别的害处？
1: 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了。
0: 嗯，
1: 如果光是牙龈出血和口腔异味的话，我觉得我们说实话还能够忍受，
0: 嗯，
1: 对吧？你知道吗？更可怕的在后面呢。
0: 嗯，
1: 这些口腔当中的致病菌，不光让咱们的面子挂不住，它更要命的，你知道是啥吗？
0: 嗯，
1: 连接我们口腔的就是我们的食道啊。
0: 嗯，
1: 连接我们食道就是我们的胃啊，连接我们的胃就是我们的肠道啊。我们口腔就相当于咱们肠胃的第一道大门呢。
0: 哦，就是里子面子全都得受损。
1: 你这道大门要是守不住的话，那些大量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就连同我们吃的饭喝的水一股脑的都跑到我们的肚子里了。
0: 嗯，
1: 你想一想，就这些坏东西在我们的胃里，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兴风作浪，你这时间长了，老胃病、老肠炎，为啥你治不好啊？
0: 嗯，
1: 你想过病从口入这个问题吗？
0: 对，
1: 而且更厉害的是什么？长期下去的话，还有可能诱发我们的胃息肉、肠息肉。我告诉你，
0: 哎，
1: 那都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啊。
0: 对呀，它小毛病藏着大风险。
1: 对呀，所以说我总说，我们同样每天都得用牙膏。
0: 嗯，
1: 为啥不用个功能性的牙膏？
0: 得用好的，
1: 对不对？
0: 对，
1: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不把咱们普通的日化牙膏换成是功能性的牙膏呢？
0: 嗯。
1: 这就是我经常提到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嗯，
1: 是不是？你可能就换了一个三顿药业的这个药企的这种销子号的牙膏，你刷那么一次牙就相当于给我们口腔来

0: 了一个彻彻底底的有害菌的大围剿。
1: 嗯，
0: 就靠这个牙膏里面添加的生物溶菌酶，什么坏细菌呢、致病菌呢，有可能通通的给你杀干净了就。
1: 嗯，
0: 对不对？
1: 不仅是我们的口腔干净了，还能够把胃肠的问题它给预防了。
0: 可不，就解决了病从口入的问题，是吧？功能性的牙膏不是说能治疗我们的胃肠道疾病，而是帮助我们从根儿上把这些有害菌彻底的挡在我们口腔外面了，
1: 嗯，
0: 是吧？把我们胃肠道的第一道防线给你筑牢了，
1: 嗯，
0: 我们才能够吃得香睡得稳嘛。
1: 对，小病防住了，大病咱就躲开了。
0: 对呀、啊，是吧？当然了，它就是一款牙膏。你说我这个浅表性胃炎，这个胃黏膜溃疡，萎缩性胃炎，我们肠上皮化生，用这牙膏能治不？它也不是药，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它能挡住我们的第一道关卡，
1: 嗯，
0: 不让有害菌进入到我们的胃，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
1: 明白。
0: 而且咱们这款消泽号的牙膏，它里面的这个生物溶菌酶的活性是机体稳定的，
1: 嗯，
0: 能够长效的抑菌12个小时以上。你想一想，那普通的日化牙膏撑死了也就1-2个小时，
1: 对，
0: 咱们这个整整高出6倍来，这才叫消泽号的药企的标准。
1: 嗯，
0: 那你说12个小时，早上起来刷牙一次，是吧？管一白天，晚上睡觉前再刷一次，管一晚上，一天刷2次，是吧？口腔里一整天的这个致病菌都给你抑制住了，24小时吗？
1: 嗯，
0: 清清爽爽的，压根儿就不给这个有害菌、致病菌滋生的机会。
1: 哎，
0: 这才叫真正的省心，真正的管用。
1: 对呀，这太牛了！1天2次，还能够保全天的口腔健康
0: 啊，
1: 这真没谁了。
0: 而且这还没完呢。
1: 嗯，
0: 你刷那一次牙，不光是靠里面的生物溶菌酶在给你抑制口腔当中的致病菌，
1: 嗯，
0: 还相当于是给你的牙齿做了一次专业性的这种封釉，
1: 嗯，
0: 镀膜。你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用舌头舔一下，你就能感觉到
1: 这牙齿都发色，都不光滑了。
0: 为啥发色？就是你牙齿的牙釉面上坑坑洼洼了，
1: 嗯，
0: 有小窟窿了，小裂纹了，
1: 是
0: 吧？你看着不起眼，实则这些都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
1: 嗯，
0: 然后它会逐渐的就漏神经了，
1: 嗯，
0: 冷的酸的这么一刺激，哎呦，这牙神经就疼得直咧嘴，
1: 嗯，
0: 是吧？那么咱们这款三顿药业以药企的标准生产的功能性的牙膏，它里面还加了什么你知道吗？羟基磷灰石。
1: 嗯，
0: 这个羟基磷灰石啊，是我们牙釉质的原材料，
1: 嗯，
0: 本命成分。所以说你在抑菌的同时在刷的时候，它就能够用这个羟基磷灰石顺着这个牙釉质的小缝隙小窟窿，是吧，给你渗透进去修补上去，
1: 嗯，
0: 然后把它像封釉一样给它表面上严严实实的给你镀上一层膜。
1: 这多好啊，它这个功能功效很全面呀。
0: 对啊，你这用好了，用个这个时间长了之后，你再吃个凉西瓜，
1: 嗯，
0: 啊，吃点酸的这种山楂，
1: 嗯，
0: 你可能再也不怕这个牙酸牙疼了，因为它给你封釉了，牙神经给你保护的严严实实。
1: 哎，这简直就是给咱们老年人的牙齿量身定做的一样。
0: 对啊，老年人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哦，
0: 对吧？
1: 是，
0: 而且它不仅能够抑菌，能够给你封釉，给你镀膜，还能够针对性的改善咱们牙龈的出血，
1: 嗯，
0: 牙齿的松动。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是不是有牙龈萎缩的情况？
1: 那必然的。
0: 更重要的是，它不是简简单单的糊弄表面的这个问题，
1: 嗯，
0: 而从根上滋养我们的牙龈，
1: 嗯，
0: 修复我们的牙周。你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会明显的发现，你刷牙你就看不到血丝了，
1: 嗯，
0: 松动的牙齿好像都稳
1: 当
0: 了不少。对啊，那些萎缩的牙龈慢慢的，哎，就有起色了。
1: 这多好啊，关键是它解决了咱们老年朋友的大问题。
0: 可不是吗？
1: 嗯，
0: 而且这款牙膏它是功能性的，
1: 嗯，
0: 它的功效、它的适应范围、使用方法，在它那个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是吧？一点都不能含糊的，不像有些日化牙膏、日化产品，吹的天花乱坠的，什么清新口气、亮白牙齿，那都是虚的，真正有用的信息一点都没有。
1: 嗯，
0: 咱们这款药企出品的功能性的消泽号的牙膏，每一项功效都有实打实的检测的数据作为支撑。
1: 嗯，
0: 尤其是里面这个生物溶菌酶，它的抑菌率是都要经过专业机构认证的，那就是冲着这种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口腔问题来的。
1: 嗯，
0: 那你说这样的好产品咱为啥不用啊？
1: 与其天天受着口腔毛病的罪，还得担心牵连着我们的胃肠。
0: 对呀，啊，
1: 那还不如直接选择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呢，既把口

0: 口臭的问题给解决了，改善了人际关系，改善了家庭氛围，关键是连社会上的人际关系，他不也一起变好了吗？
1: 如果说他死贵死贵的，咱们还考虑考虑。
0: 现在多便宜啊，
1: 79块钱
0: 3支，
1: 这就是买一支日化牙膏的价格，咱们买了药企生产的功能性牙膏，何乐而不为呀？
0: 对，
1: 而且静时我还跟你说个事儿，你用上一支好的功能性的牙膏，只要咱们坚持用好了，实际上在关键的时刻，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不仅能够避免一些危险，还能够帮助我们省下一大笔钱的。
0: 怎么呢？这牙膏还能够防风险省大钱？
1: 你看看，
0: 你讲讲。
1: 我们之前啊，有一个患者，姓魏，心脏他不大好，有段时间呢，这个牙不是出问题了吗？牙疼的直打滚啊，想拔牙缓解一下。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你不能给拔，你说牙疼疼起来他多要命啊！
0: 真要命啊！
1: 那他有心脏的问题，医院还不给拔，
0: 嗯，
1: 然后天天嚼点东西，哎呦，疼得龇牙咧嘴的，更别提这个说话了，
0: 嗯，
1: 是吧？连带什么腮帮子呀，一动都疼，是吧？后来整个肩膀都带着疼了，
0: 嗯，
1: 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啊，半边脑袋都麻麻酥酥的。你说这滋味你想想都够难受的了。
0: 对，关键太遭罪了
1: 啊！
0: 你说为啥不给拔呀？那也不能挺着呀。
1: 对呀，那不行啊，没法拔。因为什么呢？这里头这个问题很严重。
0: 嗯，
1: 你知道吗？我们的牙根底下呀，有很多细小的毛细血管。
0: 嗯，
1: 这些毛细血管直接是入脑入心脏的。
0: 嗯，
1: 你看老爷子本身心脏它功能就不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拔完牙了是不是肯定会流血呀？
0: 那必然的呀。
1: 我们人体有自我的这种保护机制，
0: 嗯，
1: 如果出现流血了，它会有凝血酶的这个大量的释放，也会带来我们大脑和心脏这个相关血管的这种凝血的这种机能的亢进，
0: 明白？
1: 那就形成血栓了，
0: 嗯，
1: 是吧？这些微小的血栓可能顺着我们毛细血管流到我们的心脏，流到我们的大脑，散布我们的全身，它不一定就堵在哪儿了。
0: 嗯、关键是它挺危险。
1: 对呀、啊，
0: 嗯。
1: 而且现实生活当中有不少老头老太太，你看拔完牙第二天早上人就没了，什么原因、
0: 哎、
1: 突发心梗突发脑梗，这就是这个医院不愿意给年龄大的人拔牙，就这个原因，是吧？拔完牙凝血形成血栓，血栓堵到关键部位人就没了。所以说静时我告诉你，老年人拔牙很多人认为是件小事儿啊，但是对于我们说有基础病的老年人来讲，有的时候真是要命的一件事儿。
0: 对呀，那就像你说的，那就等着，
1: 等着，
0: 只能挺着，
1: 没硬挺啊。当时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刚刚这个开播不久吗？
0: 嗯，
1: 第一次引进了咱们这款三顿药业生产的消字号的牙膏嘛。
0: 嗯，
1: 当时第一次给大家伙带来嘛，我们就想让这个魏大哥想试一试，让他是吧、
0: 嗯？
1: 你猜怎么着？人家就坚持用了3个月的时间，这效果就出来了。
0: 嗯。
1: 首先牙疼止住了，
0: 嗯，
1: 吃饭能够正常咀嚼了，
0: 嗯，
1: 能咽下东西去了，然后呢，因为他牙不疼了呀，是吧？晚上就能睡个安稳觉了。人睡觉要是好了的话，你记住，他的心率就能够稳定。
0: 对，
1: 之前因为牙疼引发的偏头痛也跟着好转了。
0: 哎，这个挺好，连带着这个效果就很好啊。
1: 更神的还在后面呢。
0: 嗯，
1: 他的心脏不是稳定了吗？
0: 嗯。
1: 他就琢磨着，心脏稳定了，我是不是就可以把这牙拔了？省着以后留后患了。
0: 嗯，
1: 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大夫都惊讶了，说：“大爷，你这个牙比之前可好太多了。
0: 嗯，
1: 又坚固又结实，你都不用拔。
0: 嘿呦，
1: 是吧？你拔完了安个假的，那也不是原装的呀。
0: 还是原装的好呗。
1: 对呀、啊，你这个牙就接着用呗。你知道吗？静时他之前那个牙齿已经开始松动了，有裂纹了。
0: 嗯，
1: 啊，就是坚持用这款。”人家这个三顿药业的这种消字号的功能性的牙膏，人家刷了3个月，牙釉面上那个裂缝没了，给镀上膜了，
0: 嗯，
1: 给堵上了，松动的牙齿也稳固多了，是吧？他就直接不用这个遭这个拔牙的这个罪了。
0: 对呀，关键是哪是牙膏啊，这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护牙神器呀、啊！
1: 可不是吗？
0: 是、啊、
1: 要怎么说医院和牙科诊所专用的呢？
0: 嗯，
1: 是吧？你想一想，咱们老年人有多少拔牙、种牙、补牙的，一来二去的，不光遭罪，耽误时间，钱没少花，最主要是有很大的风险，
0: 嗯，
1: 是吧？那些心脏不好的，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你拔牙还可能危及我们的生命啊！
0: 是呢。
1: 但是，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三顿药业消字号的功能性的牙膏，专门抑菌封釉的这个牙膏，我们用上就不一样了，
0: 嗯，
1: 能最大

0: 程度上帮助我们避免这些风险，
1: 嗯，
0: 还能够止疼，是吧？还能够把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给你清理干净，
1: 嗯，
0: 把牙釉面上的裂缝、窟窿给你填补上，给你封釉上，是吧？把你松动的牙齿给你巩固上，这多好啊！
1: 对呀，那相当于是省下了拔牙、补牙、种牙的一大笔钱。
0: 就是大家伙用上这款牙膏之后，用完了你马上就会有感受，
1: 嗯，
0: 用完之后你用舌头舔舔你的牙齿，
1: 光滑了，
0: 光滑的，你自己能感觉到封上了一层釉。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咱们再也不用反复的跑这个牙科诊所了。
1: 对呀，
0: 不用遭那份罪了，不用冒那份生命危险了，是吧？你说这款功能性牙膏好不好？
1: 太好了，
0: 关键是这么好的牙膏
1: 它还便宜。
0: 对呀，如果说以前知道100-200块钱一支你够不着，现在价格便宜到离谱，79块钱三支。
1: 嗯，
0: 咱为啥不用啊？是吧？
1: 对呀，
0: 既然每天都得刷牙，用普通日化牙膏的这个价格，咱们就可以用上功能性的药企生产的消字号的牙膏了。
1: 对呀，咱们老年人用上了，花小钱儿还能够少遭罪，这是不是太值了？
0: 对呀，79块钱就三支啊，
1: 嗯，
0: 是吧？我一直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这个功能性的牙膏看似一个小物件，它真有可能对咱们中老年人的生活起到极大的影响。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啊，很大程度上它能够预防咱们心脏病和脑中风，解决咱们口腔出血的问题，减少微小血栓的形成，这个风险是不是就降下来了？
1: 对呀，
0: 对不对？
1: 保命的好处。
0: 第二个，它能够很大程度上预防减轻我们胃肠道的炎症，
1: 嗯，
0: 胃肠道息肉的这种出现和恶变，
1: 嗯，
0: 口腔有害菌少了，是不是它就不能够跑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了？
1: 嗯，
0: 捣乱去了，
1: 谨防病从口入。
0: 对呀，第三个，很大程度上它能够避免我们牙齿的磨损，是吧？防止酸呐、啊、甜呐、啊、冷啊、热呀、啊、这种过敏的情况。
1: 嗯，
0: 这个里面的主要的羟基磷灰石能够起到封釉的作用，咱们再也不用怕吃点酸的、甜的、冷的、热的，你牙就疼了。
1: 对，这个实在是我太需要了。有的时候啊，那凉橘子我就不敢吃，
0: 是不是？
1: 嗯，
0: 你还没到那么大岁数呢，
1: 嗯，
0: 那岁数大的人就更严重了。
1: 对，
0: 第四点，它能够很大程度上避免我们龋齿啊、这个塞肉啊、牙龈有窟窿、裂纹啊，说白了就跟我们这个给牙齿打补丁似的，小窟窿、小裂纹全给你补上了。最主要的，把这步做到了之后，你就牙龈萎缩的这种迹象会大大的减轻。
1: 关键是这个普通日化的牙膏它做不到这一点，
0: 根本做不到，
1: 根本做不到
0: 啊！因为日化的牙膏说白了就是表面功，
1: 嗯，
0: 啊，咱们这是药企生产的牙膏，才是真正的保护我们的口腔，
1: 嗯。
0: 所以说话又说回来了，还是那句话，79块钱三支，三顿药业就给咱们10000支，是吧？就这个量啊，这是我们直接对接三顿制药企业的价格。
1: 嗯，
0: 说白了啊，这个价格如果在市面上的话，一定是扰乱市场的。咱们只能通过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得到这个价格。这次能用上，咱们赶紧的多囤点，后续可能不一定就会有了。下一次啥时候能够再拿到这种福利，我跟你说啊，几乎是不可能了。
1: 对呀，10000份，朋友们，说没就没。我们算一下，这个太合适了，一支才20多块钱，比超市里那些不管用的日化的牙膏还要便宜。关键是呢，能够帮助我们护牙、护肠胃，还能够帮助我们防住心脏的问题。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选一支功能性的好牙膏呢？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是人体最脏的部位之一，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它可能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增加胃肠炎、胃肠息肉甚至恶变的风险。在牙龈萎缩的情况下，甚至会促使人体分泌大量纤维蛋白原，加速血栓形成，增加心脏病与中风的风险。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

0: 高，出身药企名门，他是全球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国际口腔医学会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
1: 三大核心科技为您口腔筑起健康盾牌。第一盾，生物溶菌酶，每次刷牙实现12小时高效抑菌，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以上，真正实现早晚刷牙，全天守护。每一次清洁都是对口腔有害菌的围剿，有效抑制牙龈出血、口腔溃疡，缓解牙齿松动，更能显著改善老年人顽固性口臭。
0: 第二顿，特别添加羟基磷灰石，每次刷牙就相当于为牙齿做一次微修复，封堵微小牙窟窿，愈合初步牙裂纹，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层，有效隔绝冷热酸甜刺激，守护敏感牙神经，让牙齿更强健。
1: 第三顿，以制药的标准匠心打造牙膏，从源头避免病菌引发的胃炎、肠炎，降低肠息肉发生风险，对预防因口腔感染间接相关的心脏病与中风更有积极意义。
0: 为口腔健康投资，更是为全身健康加分。
1: 口腔医院牙科诊所专用的功能性牙膏，市面单价200元以上，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0: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高端功能性牙膏呢？
1: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万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949-789，400-6949-789。
3: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能够减少60%以上的细菌，长效抑菌12个小时，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从源头上减少有害菌对牙齿和全身的侵袭。市场价格原每支超过200元，今天的金报价79块钱三支，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请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你是梁老师吧？
4: 哎，对，是我。你好啊。
5: 可算打通你的电话了。
4: 嗯。
5: 那个三顿的那个抑菌牙膏，我要15支。
4: 多少？15支啊？哎呦，你这一上来干嘛要这么多呀？你这呀？
5: 哎呦，梁老师。
4: 嗯。
5: 主要吧哈，就我的口腔问题太严重了。
4: 哦。
5: 都折磨快10年了。
4: 哦，
5: 我这口臭吧不是轻微的。
4: 哦，
5: 就是早上起床一说话，自己吧就能闻到那个酸臭味儿。
4: 呵，你看看，
5: 跟个邻居聊天啊，跳广场舞啊，我得躲半米呀。 我生怕别人嫌弃。
4: 明白。
5: 家里人吧嘴上不说哈，我老伴儿他都跟我分房睡了。
4: 哎呦，
5: 我想抱我孙子呀孩子吧都往后躲
4: 啊。
5: 你说我这心里头又酸吧又难受。
4: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我特别理解你这种感受啊，就口腔异味啊，就很多人都有，就看着好像是小毛病，那结果呢就这个口腔异味其实特别影响我们的心情和家人之间的这种亲近，是吧？
5: 嗯。
4: 很多中老年朋友我告诉你都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着啊。
5: 哎呀，可不是吧，就为了这个口臭吧我可遭老罪了。
4: 嗯。
5: 超市里的吧，各种清新口气牙膏我换遍了
4: 啊，
5: 都不管用。
4: 嗯，不管用。
5: 漱口水呀、口腔喷雾啊，我都得随身带着呀。
4: 嗯，
5: 也就吧哈，能顶个10分钟吧。
4: 嗯，
5: 我去诊所吧，去洗牙去，完了上药，花了400多呢。
4: 哎

0: 哎呦，嗯，
1: 没半个月就犯了，
0: 又犯了，嗯，
1: 那不钱都白花了。
0: 是，我跟你讲，就你这样的情况太常见了，是吧？就是很多人都以为是啥呢啊，口腔异味是我们上火了啊，或者是这个刷牙没刷干净

0: 不花一支普通牙膏的钱用上一支具有功能性的牙膏呢？对不对？咱们一定要明白这个理儿，是吧？花一样的钱，你可能解决就是大问题。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值，明白不？啊？
1: 哎呀，你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
0: 嗯，
1: 你就因为吧口腔里的细菌，我闯了一个大祸呀。
0: 哎呦，是吗？嗯，
1: 就上个月我小孙子吧哈，他就搁家鼓捣那些玩具哈，积木什么的。
0: 嗯，
1: 他不小心就把那个小碎屑，他弄到眼里了。
0: 啊！
1: 哎呀，哭的厉害。你说当时我是不是给急葫芦了？
0: 啊！
1: 我就赶紧吧，凑过去吧，就给孩子吧哈。就舔一下那眼睛，先把脏东西舔出来吧。
0: 呵，哎呦，这可要不得啊！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就我吧，没过半天呢，那孩子眼睛，哎呀，就红的吧，像那个兔子似的。
0: 哎呦。
1: 又肿又痒，还一个劲儿揉、嗯。
0: 那可不，你看。
1: 哎，把我吓坏了，我赶紧带孩子上医院。
0: 嗯。
1: 一查呢，结膜炎。
0: 结膜炎了，你看，嗯。
1: 啊，完医生问了情况之后哈，嗯，大概吧，就是说我的口腔里的细菌，通过吐液哈，
0: 嗯、
1: 就传染给孩子了。
0: 那可不，你看看，嗯。
1: 那我抱着孩子医院走廊里头就哭。
0: 嗯。
1: 我觉得这不全是我的错吗？
0: 呵。
1: 要我不是没有这个口臭，没有这些细菌。那孩子也不会遭这份罪呀、啊！
0: 哎呦，
1: 哎，从那以后啊，我就连碰孩子吧都得小心翼翼的。
0: 嗯，
1: 就别说是亲近了，知道吧？我这几天我才听你的节目，就讲这个口腔健康哈、啊。
0: 嗯，
1: 说是每天刷牙，它不是简单的清洁，而是治疗。
0: 对你看看、
1: 啊，我还专门吧哈推荐了这个三对一斤牙膏。
0: 嗯。
1: 说它是药企出品的，
0: 对呀、啊，
1: 不光吧，它能治口臭，它还能改善呢牙龈出血呀、牙敏感呐，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来了，
0: 给我打电话了是吧？首先我得感谢您的信任啊，而且呢我也让你放心啊，三顿牙膏呢是制药的标准生产的牙膏，它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它是消字号的产品啊，生物溶菌酶抑菌的效果是有专业的认证的啊。我们刷一次相当于围剿我们口腔所有的有害菌，记住了，病从口入啊，如果我们把口腔的细菌要是通通的给它杀灭掉了、它可以避免我们胃肠道的问题的，是吧？
1: 对，
0: 而且它能够长效抑菌12个小时啊，是普通牙膏的6倍啊，而且它还能够封堵我们这个牙釉质表面的这种缝隙啊、窟窿啊，是吧？愈合它的裂纹啊，是吧？隔绝冷酸的刺激啊，抑制牙龈的出血、牙齿的松动啊，修复牙龈的萎缩呀，改善这个顽固的口腔异味啊，我告诉你这些效果都是实打实的，是吧？
1: 嗯。
0: 而且这款牙膏它是功能性的，它的功效、它的适应范围、使用方法，在它那个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是吧？一点都不能含糊的，是吧？不像有些日化牙膏、日化产品吹的天花乱坠的，什么清新口气、亮白牙齿，那都是虚的，真正有用的信息一点都没有。咱们这款药企出品的功能性的消字号的牙膏，每一项功效都有实打实的检测的数据作为支撑，尤其是里面这个生物溶菌酶，它的抑菌率是都要经过专业机构认证的，那就是冲着这种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口腔问题来的。所以说你看，这不就是咱们花一个普通牙膏的价格用上功能性的药企生产的好产品吗？对吧？
1: 对，我绝对得放心。
0: 嗯，
1: 我就冲了吧哈，就咱们平台的口碑，
0: 嗯，
1: 我就知道哈，错不了，
0: 错不了。
1: 嗯，哎呀，梁老师您不知道，
0: 嗯，
1: 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
0: 嗯，
1: 真是帮了我们老百姓的大忙了。
0: 嗯，
1: 那以前想买点管用的就是健康产品
0: 啊，
1: 要不贵，要不就是舍不得买，嗯、
0: 啊、
1: 要不呢还怕买到假货。
0: 是，
1: 反正自从关注了你的节目吧哈，跟着平台买东西，
0: 嗯，
1: 他不光省钱，他主要还是放心，
0: 嗯，
1: 那每一样都是真材实料，
0: 真材实料是吧？哎呀，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我们做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初心，就是想让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不用多花那些冤枉钱，就能够用上一些放心的、管用的好产品，啊，15支咱们这个功能性的牙膏，我尽量给您留着。啊，好吧，我马上就把电话转到我们的工作人员那儿，你跟他确定一下你的收获信息。

0: 习，好不好啊？
1: 好，那我太感谢你了，梁老师。
0: 好，
1: 有您嘛和健康全球部在，我们老百姓的健康吧就有保障了。
0: 是啊，
1: 那就不打扰您了，咱们再见了。
0: 啊、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深受牙口不好的困扰，牙齿敏感，不敢吃东西，牙有裂纹，总塞肉，牙齿松动，碰到硬物甚至掉茬。三对牙膏创新添加了羟基磷灰石成分，这是牙齿天然的修复材料。每次刷牙，它相当于是给牙齿做了一次微米级的修复。它能够封堵住牙齿表面的微小裂纹和凹槽，有效的隔绝冷、热、酸、甜对牙神经的刺激，避免牙齿磨损带来的酸痛和牙髓炎风险，保护中老年人已经脆弱的牙齿。实验表明呢，连续使用6支以上，可有效的避免高达 80% 的牙齿脱落问题。今天的特惠价3支只要79元，机会难得，抓紧订购。热线电话400-6949-789 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哦，梁老师你好。咱们那个口腔抑菌牙膏我想多用点。
0: 我告诉你啊，这次啊咱们这个全国呀一共就1万支啊，这个库存确实非常紧张。你这个电话能打进来啊，我告诉你都是非常幸运的。但是有没有呢？现在还确实还有，还能定啊，别着急，好吧。
3: 那太好了。这还有货吧，那我得赶紧多用点。
0: 呵，
3: 能用多少就用多少。
0: 咱们每个人最多啊，最多每个人最多能订10组，多了不行了啊。
3: 哦，那我订10组。
0: 呵，
3: 梁老师，
0: 嗯，
3: 我跟你说，这种功能性的这个牙膏，普通的牙膏啊，真不一样。
0: 那肯定的呀，
3: 而且这牙膏价格吧，太实惠了。
0: 啊，你这是用过咱们这个功能性的牙膏啊？这个呀、啊？
3: 对对对，我用过，用过。
0: 啊，
3: 我这好几颗大牙，上面吧都有裂纹。
0: 哦，
3: 同时吧，吃点凉的。短的，哎呀，那疼的，刷一下就窜到那个天灵盖。
0: 哎呦，
3: 就感觉我跟过电似的。
0: 呵，
3: 最后我去牙科诊所看了，大夫说那个属于我牙釉质磨损严重
0: 啊，
3: 那个裂纹深
0: 啊，
3: 里面的神经吧都有漏着了，
0: 漏神经了啊。
3: 哎，特别敏感。
0: 是，
3: 牙医就给我推荐了这个功能性牙膏
0: 啊，
3: 我天天用
0: 啊。
3: 这不在诊所单卖一支咱们益菌的牙膏。2倍多，
0: 那可不。
3: 再买一支吧，如达修复丰乳的，又得1倍多
0: 啊。
3: 这加一起吧，就3倍多了。
0: 可不嘛，你说说，
3: 哎，还就是吧，各一支，这一年吧，光买牙膏吧，就是一大笔开销
0: 啊。
3: 每天吧，刷个牙吧，我算算账就得7-8块。
0: 哎呦，
3: 这我这牙得多金贵啊！
0: 这牙多金贵是吧？
3: 嗯。
0: 我告诉你啊，这个功能性的牙膏，我告诉你，在人家这个牙科诊所里，它就这个价格。啊，都是死贵死贵的，不便宜啊！
3: 哦，要我说还得十厘，这力度吧，这价格吧，真是没得说。
0: 嗯，
3: 啊，这牙膏的功效直接2合1。
0: 对，加在一块儿了，嗯，都有了。
3: 哎，我也不用一天用益菌的牙膏，一天用丰腴的牙膏了。
0: 不用不用啊！
3: 哎，这样吧，还方便省事，
0: 嗯，
3: 效果还一样。
0: 对，
3: 这个价格还便宜了很多，才79三支。
0: 79三支，对，嗯。
3: 哎。你说让我怎么算吧，怎么划算？
0: 是，
3: 哎，我这次我必须是能定多少就定多少，
0: 能定多少定多少，这是划算的，是不是？一看咱就是过日子的人、嗯、啊，这个账啊算的太明白了。啊，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啊，它能够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也是因为咱们直接对的是哪儿呢？对的就是三顿药业，明白吧？根本就中间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这个差价。也正因为如此，人家这个药企才严格的控制给咱们这个定量，是吧？不能无限的这个给咱们提供啊，全国就1万支，是吧？为啥呢？你说的人家要是无限的给咱们，你要多少有多少，那不就冲击了他原有的，比如说像你说的诊所啊、专供的那些渠道和价格的体系了吗？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这1万支啊，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为大家伙硬争取来的体验价的福利。啊，所以说大家伙能有机会订，那就赶快订吧，是吧？这1万支的库存要是没了，是吧？那只能是像你说的原价啊，到这个牙科诊所去购买了，是吧？

0: 因为不能是因为咱们这个平台就扰乱整个市场的这个价格呀，对不对？
1: 对对对，那不过还好，我还好，我赶上这个机会了，我吧又能省一大笔钱，我这一口牙吧，这可真是太费钱，每年吧还洗两次，
0: 洗两次啊。
1: 一次就是200块，这牙齿吧有裂缝，有洞，还得去补牙，
0: 还得补牙，
1: 对，你说这随便一次吧，少说的也得小1000。
0: 那可不，
1: 就不说别的了，就是两项基本基础的，轻松超过2000块。而且就这么种牙吧，都不一定能保持住，关键到可能又坏了。
0: 又坏了，
1: 这个钱吧，没少花，但这个罪吧，还是遭罪了，白遭罪。
0: 是吧？你看看。真的啊，就去这个牙科诊所看牙、洗牙、补牙呀！我告诉你啊，这哪一个不是咱们天天刷牙？但是你刷牙的，你不还得是上诊所去看牙、洗牙、补牙吗？是不是？实际上每天我们刷牙都得刷，但是为什么你这个问题它永远是反反复复存在的呢？是不是？根本原因在于什么呢？咱们用的呀，那是日化产品的牙膏，那是普通的牙膏，只有清洁的作用。啊，没有这种，就是我们说抑菌呐、或者封釉啊这种效果，啊，那既然说咱每天都得刷牙的话，咱们只要把普通的牙膏换成这种功能性的牙膏，那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每天花不到1块钱，你天天在给咱们的口腔抑菌呢，你每天在给咱们牙齿封釉镀膜呢，对吧？你刷一次就相当于给我们口腔做了一次清洁呀、你刷一次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这个牙齿封釉一次啊。对吧？你刷一次就相当于修复咱们牙釉质一次啊。说直白点，咱们每天用上这款功能性牙膏，相当于每天在家里头咱们洗牙补牙呢。你相当于是不是？
1: 哎呀，这可太好了！能在家整的，我可都来去诊所整。一听到吧，那个钻牙的那个嗡嗡声，我就条件反射。那个牙疼吧，我现在都是大岁数，我就害怕整牙去。一想到一种牙吧，我就闹心。
0: 那是啊，是吧？能坚持好，用上咱们这款功能性牙膏，我就告诉您吧，啊，很多非必要的去牙科诊所，咱们花的钱和遭那个罪，我告诉你，真能省得下来，啊！用上这款功能性的牙膏，你什么牙菌斑呢，是吧？每天都被主动的清除，是吧？那就不容易形成坚硬的牙结石了。那你细微的这个牙齿上的表面的裂纹啊，每天都被修复材料渗透和加固。那就不容易引发成非要钻个大窟窿，然后再次修补了，是吧？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三顿药业的口腔抑菌牙膏，人家是按照制药的标准来生产的。人家首先看的目标啥呀？不是香，不是那个表面功夫，不是泡沫多不多，是里面的有效成分达不达标，效果是不是实打实的？你就说，咱说三顿药业吧。研发的这款硝子号的功能性的牙膏的时候，人家可以说做了无数次的实验的，得测里面的这个生物溶菌酶到底能抑制多少种的这种有害菌，里面的这个羟基磷灰石能修复多少的牙釉质的损伤，这些是有数据的，然后经过专业的机构认证了，这才能够出厂，就是想让大家伙体验一下，是吧？不用非得等到牙疼了再去诊所听那嗡嗡的钻头声。而是每天你点点滴滴就在刷牙的过程当中，咱们就把隐患和问题解决了，是吧？
1: 对，要这么算，那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了。
0: 那可不，
1: 一年光预防性的维护，少说也能省个18000的治疗费。
0: 那差不多，
1: 关键是人也不求对呀。
0: 对，
1: 杨老师，那我这牙膏你可能给我一定要留好，就1万支，你别一会儿就没库存了。
0: 没事儿，你这样，稍后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联系您的啊，你就等电话就行，好不？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梁老师。
0: 好，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三顿牙膏以制药的标准研制，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得国际口腔医学界的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每天用它刷2次牙，减少60%以上的口腔有害菌，同时修复牙裂纹，舒缓牙神经，同时呢，也是为全身的健康增添了保障。花一支普通牙膏的钱，就能够用到药企级别的专业护齿方案。 节省的是未来看牙医的大笔开销，保护的是自己无价的原装牙。市场价格200多元一支，今天呢，三支套装仅需要79元，限量1万份，抢完即止。热线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明天我们再会。

0: 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FM 91.8，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附近拥堵103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拥堵151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33米，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缓行213米，营坡街西向北从安和路到广居路缓行21米，7204公路南向北213线附近缓行105米，明苑路北向南学府路附近缓行117米，大榆路西向东春雨路附近缓行241米，丰源路西向南龙头街人行天桥附近缓行381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0: 应急常识365。
5: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6: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8: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8: 必须有，现在大象精选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8: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9: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8: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8: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早安，
11: 早安，
1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0: FM 91.8 ，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1: 活力满满的一天。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2: 这里是 FM 91.8、FM 88.7、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2: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4: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熊孩子。
12: 是的，开学了，熊孩子们不是闯祸，就是在闯祸的路上。
4: 是。
12: 那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往大理，当地的两名初中生啊，午休打闹。结果呢，他们的掌心就拍地按上了这个502胶，3秒之后呢，食指交叉锁死，硬掰不开。老师是直接把这两位同学送去了消防队。
4: 是，消防员们当然非常淡定了，这样的场面以前都见过不少啊。他们取来了温水、食盐和白醋，先泡手降温，再撒盐倒醋，几分钟之后胶层软化，轻轻一推就分开了。
12: 是的，在这呢也跟大家科普一下，502呢是氢基丙烯酸酯，它遇微量的水是秒固化，但是它在一个弱酸弱碱和盐溶液里面会缓解这个水解变脆，所以呢像温和的白醋会加速这个反应，盐粒呢还能物理摩擦帮助剥离，比硬扯安全的多。
4: 哎，
12: 所以啊也在这跟大家说一下，学好数理化。502找上门也不怕啊，
4: 对，
12: 这样也是一个生活的技能。
4: 是，那么这个教训大家学到了没有？我们再重复一下方法，温水食盐白醋，
12: 对，
4: 搅和在一起，让他们泡一泡，就可以很快分开了。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2: 截止到9月2号12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
4: 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多个。
12: 国家医保局2号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同病同付是指医保基金与医院结算时，同一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
4: 社保基金理事会的消息，2025年全国社保保障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22%。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7.62%，累计投资收益额22916.79亿元。
12: 根据最新的楼市新政，房贷最长期限从30年延长至40年，政策落地后各家银行进展不一。据了解，多数银行尚未收到内部操作通知，仍在等待指引，但也有银行明确可办理40年期贷款，部分股份制银行设置借款人年龄加贷款年限不超过75岁的上限条件。
4: 近期，云南、广东、山西、新疆相继官宣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云南、广东的新标准9月1号起施行。云南一类地区月最低工资调至2270元，深圳的月标准达到2700元。山西、新疆将于10月1号落地新政，两地月最低工资最高档分别为2350元和2270元，各地均分3档差异化执行。
12: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岳普玉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4: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号发布提醒，从9月15号起，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30天免签，取消此前泰方面向包括中国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单方面停留期60天免签的政策。
12: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将视线呢转向其他方面，来关注到一组地方新闻。
13: 办身份证、开户籍证明，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却是老百姓生活中绕不开的大事。过去排队跑腿、时间冲突是很多人办事的烦恼，如今政务服务不断升级，让群众少跑腿不再是难题。
14: 上午9点正是派出所户籍窗口的办事高峰，但在建国门派出所，传统的排队填表窗口审核模式正在成为过去式。
15: 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建国门派出所民警周围，
16: 首先下载一个京东 APP， 然后点进去登录以后，在这儿全部服务里面会有一个户政档案，点进去以后，然后就看见所有关于户政档案的能够在网上进行办理的都可以找得到，比如说申请异地换领身份证、补领身份证挂失，这些都可以。
14: 全程网办究竟改变了什么？刚刚经历过改名烦恼的梁女士深有感触。
17: 之前不是因为名字的问题，然后改了之后，后续有特别特别多麻烦的事儿，就又要改银行卡呀，给孩子买的那保险啊，自己的基金，还有车本儿，都得需要改。我预计至少得半年以上，我才能跑完这些事儿。
14: 按照传统办事模式，梁女士需要先到派出所开证明，再一家一家跑办事机构，来回奔波不说，中间稍有点问题又要重新办理。
15: 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建国门派出所民警周围，
16: 可以在网上办理，不用非得来我们这儿。然后也给他介绍了一下流程，最后他成功的在网上办理了证明信的开具。
14: 梁女士的便利源于后台数据的破壁。户政业务涉及人口、婚姻、房产、社保等多个部门，实现全程网办意味着打通这些部门间的数据壁垒。数据显示， 目前北京公安已推动162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窗口的警力被释放出来，转向了更复杂的线下服务。目前北京已有17项高频户政业务开放了延时预约，有效解决了上班族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的尴尬。
13: 毕业生集中到来，掀起了第一波租房热潮，而深圳租房市场的热度还不止于此。作为连续3年最受95后欢迎的城市，深圳正通过产业引力和人才政策的叠加，持续吸引海内外人才的到来。具体来听记者的走访报道。
18: 深圳光明区的这家房产中介门店近期看房量持续攀升，经纪人刘新月每天要带看4到5组以上客户。他告诉记者，暑期以来门店接待的客户明显增多，其中70%以上都是应届毕业生。
15: 广东深圳乐友家光明区营业部经理刘星月，
19: 周末尤其明显，就是整个门店基本上都在跑动起来，一天可能10几批带看还没带看完，然后马上下一批又接着过来了。
15: 应届毕业生
20: 选择来深圳这边发展，深圳基础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好，然后对我

0: 个人而言的话，是发展空间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1: 为吸引更多的大学毕业生来深工作，深圳为求职毕业生提供连续15天免费入住等人才安居补贴，同时不少园区及住房服务企业也推出实习期免费入住政策，多重举措有效降低了青年人才来深初期的生活成本，也进一步带动了租房需求。
2: 广东深圳光明区不动产业发展协会秘书长张楚一：
3: 我们都是由各个园区的 HR 招到了新的毕业生之后，他们就会向我们提出申请。明显的，今年的申请的比例要比同期增长30%左右。我们会依照他合同期提供他免费的入住时间，最长提供3个月的免费入住。
1: 据研究机构统计，7月深圳租房成交量环比增长19.6%，而且市场成交热度高于去年同期，同比增幅为2%。

0: 早高峰来啦！今天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
1: 是的，
0: 我们这个时段呢，说到的这个话题和 AI 有关系。现在 AI 感觉是无处不在啊。
1: 今天早上我还询问了思雨一个问题，就是我想做那种 AI 类似那种小视频，我想学习剪辑一下。结果他跟我说两个字很扎心，他说要充费。
0: 对，
1: 哎，我就愣住了。我说那还是自己去实拍吧。
0: 我告诉你，现在为什么很多就是做 AI 的博主就做不下去，就是因为你的画面如果要做得漂亮的话，那你要付费，然后他。而且还要，就是之前我们不是报过很多那个 token 的那个新闻吗？
1: 对，
0: 他就需要对这方面有一些争夺，然后你渲染啊，各方面他会有一些技巧。如果你是用那种免费素材的话，做出来就很罐头，然后他也没那么细致，然后画面可能也没那么漂亮。
1: 哦，怪不得，因为昨天晚上我研究了一晚上，就是那种比如说用一段文字或者语音生成一个比较匹配的画面，看有没有一些这种。贴近的话，但是确实像你说的，有些可能是免费，有些可能是需要再往上走，你就需要付费了。
0: 对，当然我们可以多方研究啊，
1: 可以学习一下。
0: 现在推出了很多专门做这种视频的 app， 可以研究一下，可能就是新 app 出来，会员费会便宜一点。
1: 而且我觉得可能我是觉得就是关于这个剪辑视频这个事情嘛，就除了你自己人工的剪辑之外，其实 AI 它确实它帮你生成那些东西，是你的大脑。就是可能测算不出来的一些算法，
0: 反应不了那么快，是吧？
1: 对，我也觉得。
0: 我昨天就在想这个问题，从我自己来说的话，
1: 看 AI 短剧，
0: 就是我就看 AI 短剧，我已经不看真人的了。那演员的工作怎么办呢？就感觉各行各业好像都面临这个问题，
1: 是啊、
0: 就是很多岗位似乎有了 AI 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今天说到的是，你觉得哪些事情是 AI 没有办法代替真人的？
1: 哇，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今天所有的职场人的一个反思，而且我觉得是有种危机感的。
0: 对，
1: 因为之前不是我们也看过现在很多这种 AI 主播播报嘛？
0: 对啊，
1: 就是很逼真。真的，
0: 哎，他们播成这样，那我们以后怎么办呢？你说，
1: 关键是我那个妆效达不到他那个效果，我也没有那么多衣服，
0: 对，就是啊，哎，所以今天我们聊的是哪些事情你觉得 AI 没办法代替真人啊？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聊一聊，你有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老年朋友走路会慢一些，反应也不如年轻人，出门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路边走。早晚光线不好的时候，穿亮色或带反光条的衣服，让司机远远的就能看见你。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1: 早高峰来了，
10: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11: 邀你聆听。
0: 早高峰来了，各位听友，今天早晨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您上班的路上。那么今天的大象新选，我们赶快来看一看。
1: 是的，银丝卷组合啊，今天就来丰富您的餐桌。那如何在清晨的十分钟里面呢，做一顿丰盛的快手早餐，托起孩子一整天的活力与成长呢？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是携手小黄象，为一早上刚刚开学就忙碌的家长朋友们带来了小黄象的一个早餐随心活动，包括了像黄油葱油饼、黑青稞手抓饼、原制奶酪饼、芋泥奶酪饼、黄油手抓饼、坚果馒头、安格斯牛肉馅饼、卷饼、榴莲披萨、春饼加饼饼酱、鸡蛋灌饼、饼饼酱、有机精饼、饼饼酱、小笼包、迷你肠仔包、香煎鸡排、生鲜鸡胸肉、奥尔良的这个烤翅跟奥尔良风味鸡排、脆酥半翅，这哪是早餐啊，真的饕餮盛宴
0: 真的是太丰富了大家只需要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搜索小黄象随心选，任选九件加入购物车，再把限时加赠的0.01元，就一分钱三件的鸡排、长长长、蜜蜂盒一同加入购物车，就可以用129元的价格全部带走，一共12件。
1: 哇哦！那除了这个小黄象的早餐系列呢，还为孩子们准备了最爱吃的牛排，那就是搭西地的家庭牛排套餐。日常大家在餐厅点一份牛排都是70-80块啊。
0: 对，
1: 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买10送5，仅需99元。
0: 有些什么呢？
1: 对，包括这个整切牛排100克2片，黑椒牛排400克5片装，加菲力牛排100克3片。那现在下单的朋友还可以多得一个黑胡椒酱160克加意面100克的2袋，还有鸡块250克的1袋，并且还有刀叉一副。
0: 哎，这款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的牛排采用的是新鲜牛肉整切，依据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就可以食用，肉香四溢，鲜嫩爆汁。我本人就是这个大西地的客户我买它鸡排多一点，但它牛排味道还是不错。现在是买10送5，只要99，限时优惠。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啊，赶快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直接就是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了。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从本月的1号开始，银行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这也是第一个针对资产管理、信托产品、理财产品、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的专门信息披露的监管制度。新规有助于提升理财产品的透明度和可比性，进一步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让我们接下来共同关注。
11: 根据新的管理办法要求，从9月1号开始，理财公司所有公募理财产品统一通过中国理财网集中披露全生命周期信息。
12: 比如说产品的净值、产品的过往的业绩、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定期公告，这个产品在本个投资期到底的投资运作情况怎么样？比如说，如果是投资了股票市场，在本个投资期运作的怎么样？体现到产品业绩里，体现到产品净值的波动会怎么样？之前呢，投资者需要登录不同的银行的 APP， 联系自己购买理财产品的网点的客户经理，查询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
11: 在披露内容上，过去各机构的理财产品说明书格式不一，投资者难以比较权衡。新规落地后，各机构必须按统一的披露模板和数据规范。

0: 进行披露，这也让全市场的公募理财产品拥有了标准化档案。
1: 比如过往业绩，以前各家机构在展示区间和计算方式上都不太一样，现在新规对展示期限、计算规则都有了更加统一的要求。你比如成立不足一个月的产品，展示过往业绩的就必须要同步披露业绩比较基准，避免了投资者因为看到短期业绩比较好而冲动决策。之前投资者只能看到理财产品的资产投资于某某资产管理计划，新规要求公募理财产品同时披露穿透前后的前十大资产，让投资者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产品具体投资了什么，投了多少，风险在哪里。
0: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全国理财产品的存续规模达33.66万亿元。专家介绍，该信披新规有助于提升理财产品的透明度和横向可比性，充分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2: 用一套标准可以让投资者能看懂各类产品，用一本明账的管住啊这个产品的全周期，把这个信披啊从这个产品发行时候的一次性的动作呢，升级为贯穿募集、存续啊重大事项和终止清算的这个全过程的制度，最终呢，纸上销售环节要看得清，风险状况呢要立得清啊，收益情况要算得清。
3: 对于理财投资者来说，那么需要关注呢理财资金底层资产的这个配置情况。比如说风险偏好比较高的投资者，那么可以选择呢理财资金配置有权益类的这种理财产品；资金长期不用的理财投资者，那么可以选择呢封闭期比较长的理财产品。
4: 去年9月1号，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正式落地实施。一年来落地效果如何？消费者的感受又怎么样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家住北京朝阳区的王女士，今年8月份从银行贷款20万元用于装修，财政贴息之后，一年可以为她省下2000元。
5: 这笔钱的话，可以更好的帮我去做一些装修啊，然后还有一些购买一些置办一些家电啊之类的。
0: 据消费者反映，消费贷贴息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无感。消费者在享受政策红利时无需主动申请，没有复杂操作，还款时由系统自动完成抵扣。经过一年迭代升级，依靠 AI 模型等手段，银行贴息业务的办理效率和精算程度均明显提升，消费者的贴息到账时间进一步缩短。
6: 我这边就只需要把贷款的流程走完，然后贴息这边我几乎是不用去处理的。
7: 把整套业务体系做了全方位的升级改造，打通了客户申请、场景核验、贴息核算、后台审批等各个业务环节。目前依托智能规则引擎，能够自动匹配对应批次的贴息标准，精准计算补贴额度。
0: 消费贷贴息落地一年以来，政策内容经过2次优化。
8: 从实际落地的效果上看呢，2次优化落地之后，日常客户咨询量、有效业务的申请量整体呈现稳步提升的态势，尤其是在家装、新车的购置、家电以旧换新这些民生刚需的场景，业务增长最为明显。
0: 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实施一年以来，多家银行机构都实现了信贷规模与覆盖人群的快速增长，政策对消费市场的拉动作用明显，政策机制上也从定向补贴向普惠覆盖全面升级。
9: 今年以来，前7个月我们个人消费贷款累计的投放是达到130亿元，那么相比贴息政策出台前啊，这个投放额是提升了37%。这一年的贴息政策呢，也惠及了首都市民将近30万人。
4: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脑机接口产业。国务院印发的《国民健康15-55规划》提出，要加强脑机接口等领域的科技攻关。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国家脑机接口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提出到2028年制修订脑机接口领域标准40项以上。作为新质生产力代表的未来产业之一，脑机接口产业正在加速驶入快车道。让我们来继续关注。
10: 随着脑观测、神经调控、信号解码等技术不断迭代，从躯体截瘫到脑卒中、帕金森症等疾病，脑机接口正为破解这些重大健康难题打开新的突破口。
11: 就对脑机接口来讲，目前还是运动失调，尤其是帕金森病相关的运动失调这部分，它有运动障碍，这是比较成熟的。
10: 依托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我国脑机接口产业进入高速增长期。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预测，2025年我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约为30亿元，2030年预计达到120亿元。
11: 一个真正应用场景以及相关的所有的器械，可能如在这个电极的制作、信号的分析、采集，还有 这个硬件的软件的开发，带动了一系列的东西的发展。
10: 专家指出，从行业长远发展来看，传统大模型、人工智能技术在运行功耗、自主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发展瓶颈日益凸显，而脑机接口依托人脑运行机理研发，带动类脑计算新一代智能技术快速突破，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12: 我觉得认为是要基于脑的这些原理设计新的类脑的计算模型或者是计算的硬件，我觉得这是可能下一代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一个未来。

0: 早高峰来了，今天自己和张莹在上班路上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啊，说的是哪些你觉得工作是 AI 没法代替真人，哪些事儿？
1: 是的，小五月真的是说出了我的心声，
0: 一看就是我们终极打工人，非常知道职场的各种技巧啊。为什么？他说银丝卷早上好啊，他认为需要背锅和被压榨的岗位 AI 是替代不了的啊。
1: 对，他说 AI 不吃压力咱也不背锅啊，你去跟豆包聊天你就知道豆包的思路可清晰了啊。AI 干活得先付费再干活、token 用完 AI 就不干了哦，而且需求得说清楚啊。领导可不能只说你先出三套方案会上讨论，而且让 AI 这个方案再改改也是要再付费的哦。
0: 所以啊，就是鲨鱼大小其实和他的看法是一样的。
1: 哎呦，真的，他怎么
0: 说？他说他是网上看到的，他认为会计无法替代，因为 AI 没法坐牢。
1: 会计有风险啊。哎呀，这个倒真的
0: 啊。我们看一看可温的留言啊，他说 AI 虽然可以模拟安慰人的话，但其实它是不能真正感受他人情绪的，所以像心理咨询啊、临终关怀啊、亲子教育这种需要细腻情感共鸣的时候，他认为真人的温度和直觉都是不可替代的。
1: 这个倒是确实，但是我觉得在情绪价值方面我还是比较相信 AI 的。
0: 你试过对吧？
1: 对，试过，我就觉得有些无法言语的一些事情它可以帮我理清一个思路。
0: 哎，我跟你讲，AI 它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就是你训练你的 AI 啊，你觉得它
1: 培养
0: 通过自己培养的已经很好了，但是如果有人大量的就是灌输一些其他不同的观点，你一段时间你不搞你的 AI， 你再回去以后，你就发现它又开始乱说乱讲了。它是这样，它会接受各方面的信息。
1: 而且我觉得最近就是我不是频繁跟豆包对话嘛，然后我就觉得它有点讨好型人格，
0: 是
1: 反反复复提我之前的一些压力和这种东西，但其实我已经可能我已经跳脱出来了，但是它还没有及时更新
0: 啊。对，
1: 这个就是可能需要我继续再去培养它。
0: 训练他，
1: 训练他，
0: 对，
1: 好，
0: 好，我们看一看 Suki。
1: Suki 说 AI 无法替代人类的犹豫，
0: 犹豫哈。
1: 还有人类的情感，还有我觉得纠结
0: 啊，
1: 人类的焦虑，我觉得它是替代不了的。
0: Suki 为什么会这样说？他是因为看到一个韩国综艺，采访了一位女嘉宾，是一个编剧，实际上。
1: 他怎么说？
0: 他说那个女嘉宾说，当我们听见某个人的烦恼，听见他的痛苦的时候，会把某些话咽下去，或者迟疑，哎，我究竟要不要说？
1: 对，
0: 那样一个时刻
1: 时
0: 啊，我觉得在那种迟疑里，有一种艰难站立着的体贴和体面。这比起付费且快速的 AI 建议，人类笨拙的沉默反而曾经给我安慰。
1: 就是大家是需要一个迟疑和一个
0: 那种人情味啊。
1: 对，但是 AI 就是你问他焦虑，问他选择，他立马就给你一堆建议。
0: 是这样，他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
1: 但是很多时候人的情感是不受控制，他就是会站在一个天平的两端去徘徊不定。
0: 哎，所以说就是科研人员做情感 AI 培训方面是不是有了新的课题？
1: 对啊，
0: 让他更加共感。
1: 结果突然有天豆包说让我迟疑一下。我晚点回复你。
0: 豆包发六个点，然后觉得哎，是不是 AI 坏掉了。
1: 是，好了，那欢迎大家今天在上班路上哈，来跟我们来聊聊，就是哪些事情哈，你个人觉得 AI 是没办法替代真人的。我觉得对于职场人来说，对于我们生活当中来说，其实确实啊，我们也可以反思一下，有哪些东西我们是可以超越 AI 的。
0: 对，不需要依赖它。好，那么对于这样的话题，大家可以发送微信上来，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接下来呢，我们会关注一下最新路况。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0，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的早高峰在局部路口路段形成，市区的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21，在低密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小庄小坝立交行驶往石家立交桥撤出一起交通事故到前方的交通岗亭。车道已经恢复通行情况了，在恢复当中，车尾排到小庄立交桥的附近，行驶过了大树立交桥，进入东二环 B 线，往树关方向通行情况逐渐恢复，经过环线上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良好，主城区的金碧拖通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121大街 经过附中附小附近路段车辆排队，行驶过了适当的天桥，通行情况逐渐恢复。昆明主城经过昆石昆宜高速行驶往成贡，目前通行情况保持正常。渡江营收站广播立交石龙路口以及成贡湖区附近路段昆宜高速几个出入口通行情况暂时没有其他的异常。好的，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的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九点八九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0: 听众朋友，今天早晨玉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一大队特别提示大家啊，从2026年9月3号，也就是今天早晨的6点30分 ，G8511昆墨高速沅江段昆明方向240公里的218公里路段呢，坑塘修复，因为确保现场施工安全，需要在大风垭口隧道昆明方向入口截流管制，昆明方向南溪收费站全车型禁止入站哦。预计恢复时间呢是要到8点，以上收到信息的司机朋友呢可以安排自己提前绕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也请您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妹妹嫂嫂
5: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6: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5: 就一点饱汉吧啦。
7: 卡老哥，我是有个实际大问题需要你 help me。
8: 我要小平平，此话咋个说啊？
7: 你说这个开车戴耳机到底是个科技啊？
8: 挺好的哥，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啊，驾驶机动车呢不得有拨打电话、接听手持电话或观看电视，对违反该项规定的驾驶人处20元以上200块以上的罚款，并且记2分。这点所说的接听手持电话是根据手到底可离开方向盘来判定的，手如果离开了方向盘就违法了，要扣2分，罚款200块钱，手没离开方向盘呢就不违法了。
7: 没，我遇到开车戴耳机，从法律上来说就是可以的噻。
8: 但是严格意义来讲，我觉得不可以戴耳机，容易影响驾驶员对周围环境的判断，容易出事故啊。出于对人身安全的考虑，对生命的尊重，建议还是不要在开车的时候戴耳机。
7: 或呢，在驾驶机动车的时候戴耳机的话，就会影响驾驶员对周围环境的判断，不容易听到周围汽车的喇叭声或车外异响的声音，例如那音量过大呀，还会容易转移听觉，这个对行车安全都是非常大的威胁。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力集中，莫分神，因为汽车在行进的时候速度非常快，几秒钟都可能会跑出个几十米。这个时候如果听音乐导致分神嘛，发生意外就不好了。所以说，强烈的呼吁大家，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着想嘞，开车尽量不要戴耳机。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我们推荐给担心吃白米饭升糖快的朋友们一个做米饭的小绝招，那就是在蒸米饭的时候可以加入燕麦米。具体的方法是将全粒燕麦和去种皮燕麦分别与米饭1:1混合煮制，这样的组合无论是常压煮制还是压力烹调，它的 GI 值就是升糖指数都显著低于白米饭。GI 值是衡量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反应的一项有效的指标，数值越高越不利于控糖。那么我们平时吃的大米饭 GI 值就比较高，普遍在71到90不等，是属于高升糖食物。那么为什么

0: 加入了燕麦米 GI 值就能够被降低呢？其实原因很简单，这主要归功于燕麦中的贝塔葡聚糖，它属于水溶性膳食纤维的一种，能够吸水膨胀，吸水之后还具有较高的粘度，在胃中能够延缓食物排空的速度，减缓消化酶对碳水化合物的水解，并且抑制葡萄糖在小肠内的扩散和吸收，进而减缓葡萄糖吸收入血，减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这样就有助于维持血糖平稳。如果你也是一个控糖需求者，那么可以试试这个吃法。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哎，听，声波在刷屏，
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3: 好心情。
2: 早高峰，
1: 早高峰
2: 来啦！
3: 来啦！
4: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4: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龙泉路呢是昆明主城区南北向城市的主干道，白云路又是东向西城市之路，串联起了沿线多个大型成熟社区、商业综合体以及公共服务设施。那么一直以来呢，这个龙泉路和白云路交叉口由于车流量比较大，在高峰时段啊，路口经常会出现拥堵，想必广播前的各位听友是感同身受的，
4: 深有体会啊。
0: 对，那近一段时间呢，昆明公安交管部门对路口交通组织做了一些调整，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5: 龙泉路与白云路交叉口周边分布着多个住宅小区、学校及沿街商铺，居民日常通勤、上学及生活出行高度集中。高峰时段，南北向车流与东西向车流叠加，通行压力较大。昆明公安交管部门调研后发现，早晚高峰时段，白云路右转龙泉路的车流量大，导致右转车辆排队长度达120余米，而龙泉路右转白云路路口长期存在大量非机动车违规停放，挤占机动车道，加剧了路口拥堵。
6: 因为现在人家公交车还是下来站嘛，以前我买的站，以前他是停的车站。
7: 哦，公交司机下来站是？
6: 哦，对。
5: 近期，昆明公安交管部门对这个路口进行了调整，通过压缩车道宽度，将东进口由原来的两车道调整为一条左转车道、一条直行加左转车道、一条右转专用车道的三车道布局，提升了右转与直行通行效率。同时，将东出口调整为一条4.5米宽度的非机动车与机动车共享车道，从源头上遏制了非机动车违停占道现象。9月1号上午9点，记者在现场看到，调整过后，白云路往龙泉路方向变成了三个车道，一个信号灯期间内，车辆基本都能通过。
8: 明天都要好走点
9: 啊，
8: 因为这边过来的车比较多嘛，对不对？往这里下来的车也不明显了。
9: 这之前呢？之前是一边两个道，跟上。
8: 嗯，对，之前两个道，还堵了，然后电动车那边也堵。
10: 电好走点，现在。
5: 交警数据显示，路口调整后，东口右转排队长度由120米缩短至约80米，高峰时段路口综合通行能力提升约10%。记者在路口看到，依然有电动自行车会随意停在路边挤占车道。交通协管员呼吁市民规范停车，不要占用车道。交管部门表示，他们将会持续关注这个路口的运行情况，依托交通数据动态优化管理措施，营造更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4: 视线我们转往宝山啊，近日宝山失店仁和镇的一位村民上山割草的时候，竟然意外捡到了巨型干巴菌。那么这朵干巴菌到底有多大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5: 这朵干巴菌长45厘米，宽33厘米，高16厘米，重达4斤，菌体层层叠叠，半片簇拥，体型硕大，品相非常好。村民捡到这朵干巴菌后舍不得吃，马上找到收购人卖了。
11: 我们家收野生菌收了30几年了，第一次收到这么大的干巴菌。
12: 那平时收的是多大的呢？
11: 最大的话也就是有这种大，就是2两左右。
5: 这朵干巴菌的收购价格凭着它少见的体型涨了不少。收菌人说，这朵干巴菌被他以210元每公斤的价格收购，一朵干巴菌就花了840元。9月1号，收菌人以1040元的价格把这朵干巴菌卖往了昆明的野生菌市场。

0: 小刚峰来了，今天四姨和张莹大家聊到的话题，哪些事情你觉得 AI 没办法替代真人啊？赶快看一下各位的留言。
1: 哇哦，孙荷叶说的这个，我觉得真的一下戳中我。他说留白，
0: 留白啊。
1: 他说因为在乎，因为爱，我们深刻的在对方的生命当中的烙印。可我们的七情六欲并不稳定，也不完美，所以呢，无法第一时间计算出最好的回应。
0: 对，
1: 哎，所以他觉得粗糙的沉默反而就是更有声。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链接，留白这一块 AI 是无法替代的
0: 啊，无声胜有声。所以刚才我们聊到那个留言，真的跟很多人感触啊。小胡304非常赞成小五月啊，他就觉得免费的替罪羊，还有无偿加班，
1: 加班真的。
0: 他说因为 AI 加班需要先付费的，可怜的真人牛马们，
1: 你看看。太戳心了，橘子皮他说这个 AI 能被领导骂了还不还嘴吗？
0: 领导可能也想不出来要骂 AI 的点吧。
1: 对，奇迹说 AI 永远无法生成照片背后的记忆，
0: 所以 AI 生成的照片有时候让你觉得，我其实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在我的 AI 上成功的生成一张我满意的照片。
1: 我前段时间在我们那个大家族群里面嘛，家庭群里面，就是中老年朋友特别喜欢生成 AI 照片，
0: 对，
1: 他们就会把一些姊妹啊合照啊，就比如说小时候的啊，或者长大，就各种合成。确实，我觉得科技感给我们像穿越时空一样的感觉，上看到了曾经的亲人那种感觉。但是我又总觉得好像 AI 合成的照片呢，我自己是觉得没有任何的感情的。所以我经常看有些朋友的那种头像，我一看就知道是 AI 合成的，
0: 对，一眼就看出来。
1: 但是我还是喜欢，就比如说我要是放一个老照片，我就把我们家的相册翻过来，我翻拍一张，我就要把它那个毛边，把它那个泛黄的那个感觉给，
0: 然后那种褶皱，那种岁月感，
1: 对，我就要那个岁月感，我不要 AI 给它更新，就是哇，把它给就是重新焕发那种生机，然后感觉上好像是跟我们现在的人是站在同一个时期的，我就不太喜欢那种 AI 合成照片。
0: 你说起这个 AI 合成，我爸他们就是中老年朋友，
1: 对，就很喜欢
0: 他的朋友在那边玩 AI， 就他帮他合成了一个，把他合成那个沙漠里的巴顿将军那个造型。我说哇，内心这么狂野的吗，老同志啊，一把年纪合成成。
1: 我那天在家族群里面看到我爸在海边，我吓一跳，我说我爸一个不旅游的人怎么会在海边？我看了半天。是 AI 合成的，我吓一跳，你知道吧？
0: 所以老同志们真的很喜欢玩这个，
1: 对，超爱玩这个 AI 合成。
0: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我们话题聊到的就是，你觉得 AI 没办法替代真人的是什么啊？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分享你的感受，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6: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7: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8: 早安，城市追光者，
19: 城市追光者，
20: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8: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0: 早高峰来啦！
0: 早高峰来了，各位听友，今天早晨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您上班的路上。那么今天的大象新选，我们赶快来看一看。
1: 是的，银丝卷组合啊，今天就来丰富您的餐桌。那如何在清晨的时分钟里面呢，做一顿丰盛的快手早餐，托起孩子一整天的活力与成长呢？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是携手小黄象，为一早上刚刚开学就忙碌的家长朋友们带来了小黄象的一个早餐随心活动，包括了像黄油葱油饼、黑青稞手抓饼、原制奶酪饼、芋泥奶酪饼、黄油手抓饼、坚果馒头、安格斯牛肉馅饼、卷饼、榴莲披萨、春饼加饼饼酱、鸡蛋灌饼、饼饼酱、有机精饼、饼饼酱、小笼包、迷你肠仔包、香煎鸡排、生鲜鸡胸肉、奥尔良的这个烤翅跟奥尔良风味鸡排、脆酥半翅，这哪是早餐啊，真是饕餮盛宴啊
0: 真的是太丰富了大家只需要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搜索小黄象随心选，任选九件加入购物车，再把限时加赠的0.01元，就一分钱三件的鸡排、长长长、蜜蜂盒一同加入购物车，就可以用129元的价格全部带走，一共12件。
1: 哇哦！那除了这个小黄象的早餐系列呢，还为孩子们准备了最爱吃的牛排，那就是搭西地的家庭牛排套餐。日常大家在餐厅点一份牛排都是70-80块啊。
0: 对，
1: 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买10送5，仅需99元。
0: 有些什么呢？
1: 对，包括这个整切牛排100克2片，黑椒牛排400克5片装，加菲力牛排100克3片。那现在下单的朋友还可以多得一个黑胡椒酱160克加意面100克的2袋，还有鸡块250克的1袋，并且还有刀叉一副。
0: 哎，这款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的牛排采用的是新鲜牛肉整切，依据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就可以食用，肉香四溢，鲜嫩爆汁。我本人就是这个大西地的客户我买他鸡排多一点，但他牛排味道还是不错。现在是买10送5，只要99，限时优惠。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啊，赶快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直接就是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啦。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商务部等7部门印发了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的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0: 暑期落幕，去哪儿的旅行数据显示呢，9月首周机票均价比暑期高峰回落了35%，比国庆节首日便宜了50%啊。各地气候适宜，开启黄金捡漏期，目前有大量的一折经济舱在售，比如9月1号从北京直飞山西太原等地的机票，含机件燃油费就已经跌破了300元。
1: 八月上旬，起点中文网首先针对 AI 痕迹过重的作品展开了大规模清理。据媒体报道，月票榜排名前1000的书中，约有100本被清出。山河剑、我加载了神秘学面板等爆款作品也未能幸免。番茄小说、晋江文学城、纵横中文网等平台也同步升级了 AI 的检测系统。
0: 特斯拉无人驾驶出

0: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平台上的互动话题啊，哪些事情你觉得 AI 是没有办法替代真人的？
1: 麒麟 Whisper 他说我不玩什么
0: 乙游，
1: 乙游什么？
0: 你知道乙游就是乙女游戏，乙女、乙女游戏，哎，就是、
1: 甲乙丙丁的乙是吧？
0: 对对，你不了解这个游戏是吗？
1: 你看我又 out 了，你看我这种古早的人，
0: 我真的是流行资讯什么都知道
1: 了。乙游乙游，
0: 乙游是这样子的，它是一个针对女性向的恋爱一样的游戏，就是在那个游戏里可以和那些 AI 就互动，它做出各种美男，然后你们就在里面谈恋爱，你可以给他送礼物啊，他就对你说各种温馨的话呀。
1: 有这样的游戏吗？
0: 有人真的非常沉迷乙游，因为他那个 AI 做的很好，然后他的恋爱场景非常浪漫。
1: 我学到了，
0: 你知道女生的对于这种男性的这种梦幻需求，很多是在柏拉图式的想象里就可以的，
1: 还有一些偶像剧里
0: 面，对，他不需要跟真人接触的，所以这些乙游让很多女性用户很上头，他们就充值给他们买礼物啊，交流互动啊。
1: 我真的第一次听说。
0: 但是麒麟他觉得 AI 他是没有自我意识的，于是他就觉得和他互动就有点像朝一面墙扔弹球，你反弹回来还是我扔出去的那份力气，我不扔了他就不弹了，所以他是一种有限的自恋，他说觉得这种力气一定会消耗完的。真正的爱是两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共振，有进有退，有成功的喜悦，又有失败的痛苦，是不确定性的，有风险的，是不可控的。所以我觉得麒麟他是一个非常就理性的人。
1: 哇，你这样说的话，那这个游戏真的我得去见识一下，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哦、
1: 太有趣了。
0: 现在乙游真的做得比以前好多了，而且它有那个故事情节，它会推进故事情节，你们两个可以共同写一个故事。
1: 哇，那就是沉浸式的谈恋爱，
0: 沉浸式的
1: 在游戏当中。
0: 对，所以有些用户很上头的。嗯，
1: 好，山山而川过万重他说谈恋爱啊，他说毕竟还没有人那么多心眼子
0: AI 没有心眼子，是不是 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1: 哎，有部电影是不是就是讲跟 AI 谈恋爱的？我突然忘记了。
0: 不知道，哎，其实终结者就是跟机器人那个、啊、
1: 对，其实很早年些很多这个电影当中已经透露出就是人类和机器人的这些关系，
0: 当机器有了感情啊。嗯，他的唇角说创作这件事，哎，刚刚我们不是提到晋江啊什么起点都在清那个
1: 对
0: AI 写作痕迹，
1: 要检测系统。我也觉得
0: 他说现在 AI 做出来的水平其实只是普通人集合在一起的水平罢了，不可能有什么佳作。
1: 你现在有没有发现就有一些策划文案、还有一些标题党就是很 AI 痕迹很
0: 重。对对对，
1: 你一看就觉得是 AI 帮你去梳理。
0: 我觉得有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其实就是在 AI 刚出来大家觉得那么节省人力，所以大家一窝蜂的就开始、
1: 啊、
0: 时间长了大家其实也可能也有这样的感受，接触多一点就会发现不过如此。
1: 是啊，
0: 他的尤其是在创作这方面啊，他的很多 idea 其实也是以前人用过的。
1: 嗯，
0: 他是要基于你自己有创作能力你才能把它修得更好，不然还是没办法。
1: 所以今天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哪些事情你觉得 AI 没办法替代真人，其实也是在激励我们要多动脑筋千万不要被 AI 淘汰了，
0: 也不要有过大的压力啊，有个过程，过一段时间你再看，他们也没那么万能、当然你也可以继续发表你的观点，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
11: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FM 九一点八，
13: 北京时间八点整。
12: 8 o'clock AM，
14: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5: 北京时间的8:01，我们来关注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6: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拥堵指数略有上升，也不高，1.41左右。机场高速双向的段车情况正常，二环北路经过小坝立交新市往石闸立交桥车辆大，之前呢有一起交通事故，事故现场车开，行车情况呢还在恢复当中。经过昆曲高速进入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行车流量大，昆曲高速上呢排的队伍不长，大概1.5公里左右，对向的车道昆曲高速出厂方向往金店的出口加油站不到的拐弯路段车流有点密集，事故多发高发，请车友谨慎驾驶。